0: 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话，期待更多美国民众到访中国，感受中国。谢峰日前在华盛顿出席活动并致辞，他说中国已经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对美国在内的57个国家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期待更多美国朋友来到中国，感受中国，做中美友好的亲历者，中国故事的传播者。谢峰说，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要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推动中美民间交往和人民交流走深走实，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注入源源不断的民间力量。据报，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的官员今日将会伊斯坦堡举行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委员会首次会议。这三个国家在8月初签署共同防务协议，加强对侵略行为的集体威胁，规定对任何一方的攻击都将会被视为对三国的攻击。路透社引述土耳其外交官员报道，三国的外长、防长和军方参谋长都会出席会议。官员说，预计议程重点是国际安全问题，包括提升国防能力、增强军队间的合作和深化国防工业合作。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185点，跌1,22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5.89美元，卖出4,456.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04，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人民币6.727，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兑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92。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沙德尔的残余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天气。而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鲤鱼门道同埋茶果岭道交界有交通意外啦，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将军澳道啦，落翻观塘道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兴田村啦。咁另外鲤鱼门道嘅龙尾咧排到去利安苑噶。咁再重复多次，鲤鱼门道同埋茶果岭道交界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鲤鱼门道嘅车龙啦就排到去利安苑。咁另外一边咧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道去翻观塘道啦，车龙排到去兴田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车多，龙尾排到去轩尼诗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狮子山隧道出翻九龙啦，排到去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就开始车多。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是车多缓慢的。另外提一提大家搭电车的朋友，由于有紧急维修，石塘咀总站的电车站临时是停止使用的。石塘咀总站的电车站是临时是暂停使用，乘客可以考虑使用山道站乘搭这个电车服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骚动音乐，骚动 Mirror 同往。
6: 边个系最靠得住啊？
7: 今朝问想食碗面啊，咁我好想要辣椒油，我就问陈水辉有冇辣椒油，佢真系俾咗包我，
8: 好唔好？大家冷静啲先，我哋成日都出去做嘢嘅，系咪啊？咁啊，成日都有好多辣椒油整翻喺度嘅，系咪啊？
7: 系。
8: 咁不如待住先啦，嗰单嘢咧就半年以上噶啦。
7: 好嘢嘅，陈水辉好嘢。
5: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John 骚动音乐。
9: 关爱无界限，共融创未来。
10: 我是风叔快活人的马小强，爱好就是粒必强，关爱共融嘉年华呢，我被来自非洲的劲必非洲鼓组合吸引，据讲一分钟可以拍到成180下，我只能够以频密的掌声向他们致敬。想要重温当日活动的声音花絮，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至十点晨光第一线。
11: 阿 Mike 曾比特的全新作品，用电话没办法接通的系统提示音切入，细致刻画出失恋之后失去联络，陷入回忆和绝望之中的痛楚。阿 Mike 亦都用极具爆发力的感染力声线，将爱而不得的无奈和压抑的情绪一层一层推升上去，决意离开的人又何必留恋问候呢？

0: 虎榜推介作品《曾彼得》，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晨光财经第一线。早晨，早晨啊！8:11啊，晨光底线呢个环节咧，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结好证券客户投资组总裁啊，卢俊康 Chris 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啊。Chris 早晨啊，
1: 好，早晨，大家早晨。
0: 星期一咧，精精神神啊吓，咁啊睇睇美股啦。上个礼拜美股成个礼拜计咧，三大指数都有得微微升嘅。今个礼拜点睇咧？Chris 好好嘅，除咗睇外围市况啦，仲会咧喺汇价啦，以至金价啦，以至油价咧，都帮我哋 update 下。咁啊，交俾你讲啦，好嘛？唔该晒你。
1: 好啦，冇问题。嗱，咁我哋咧睇翻上一交易啦，美股三大指数咧就变化相对轻微嘅，咁普遍咧都只系咧即系波幅啊喺0.02啦至到0.52% 之间，咁即系大家睇到咧系冇乜太大嘅方向啦。好啦，咁我哋咧先睇翻咧道琼斯指数方面啦，其实咧早前咧佢咧已经系一直咧系喺翻啊大概4月8日开始咧就出现咗个上升通道，直至现在都未有改变。咁但我哋咧见到咧近日咧去到8月20日咧落到通道底开始反弹上嚟嘅时候咧，其实咧嗰个反弹力度咧就唔系好够，因为系过一个星期咧，其实反弹幅度咧都系相对轻微啊。咁大概咧只不过喺咧53,397点啦。就上到去咧，接近翻咧係53,615点嘅，咁所以咧，似乎咧個動力有啲減弱嘅跡象啊。同時咧，我哋都睇埋啦，相關嘅市場寬度啦，其實見到短線嚟講咧係比較疲弱啲嘅，因為高於20天線嘅比例咧已經跌到咧得翻36.7% 啦。咁反映翻咧，其實咧美股道瓊斯指數方面啦，相關嘅股份咧好多咧都係咧持續係回落緊嘅。咁更加咧我哋咧係需要睇嘅係標普五百啦，因為呢個係相對是更有代表性的。好啦，我哋睇翻標普五百方面，咁標普五百方面咧，其實咧都係近日咧處於一個咧係即係高台嘅震盪啦，上上落落，未有太大方向嘅。咁佢嘅區間咧係維持咗喺7,630点啦，至到係7,817点左右嘅。嗱，值得關注嘅就係個市場寬度咧，其實咧普遍咧已經係連續2-3日下跌嘅啦，亦都係反映翻咧整體咧當中嘅成分股咧。其實咧都係反覆向下為主嘅，同樣地跟道指一樣，都係咧開始偏弱嘅情況係出現咗㗎。好啦，我哋睇埋咧納指方面啦。納指方面咧，其實咧同剛才我哋提及嘅標普咧有啲相似嘅、哦，佢都係行緊一個波動區間嘅，咁啊介乎啦係25,915点啦，係至到啦係26,881点嘅。咁喺呢個情況下咧，我哋又要睇一睇呢個市場寬度啦。嗱，市場寬度咧其實咧係比起剛才咧我哋睇咧標普嘅時候咧係更加疲弱嘅，因為咧基本上咧係全線咧都係連日下跌嘅，反映翻咧其實咧科技股方面咧近日表現咧確實係相對疲弱。同埋我哋咧可以咧系直接咧留意翻咧呢个费城半导体嘅指数啦，其实咧已经咧系即系连日回落啊，并且咧系处一个下行嘅通道水平啊，咁所以咧大家就要关注翻究竟咧科技股咧系咪咧即系继续咧有呢个系资金流入嘅情况啦。好啦，咁我哋咧亦都望埋啦嗰个美汇指数方面，嗱大家要知道一样嘢啦，好清晰嘅就係、是、美股指數咧同美匯指數咧係大部分時間咧都係抱一個背持嘅走勢，即係一個升就一個跌㗎。咁我哋咧見到咧，其實咧美匯指數方面咧喺近日咧都顯著反彈啦，就係講緊咧由呢個大概係98左右咧，就彈到上去咧，我哋最近見到咧係99.7啊，咁啊非常咧開始接近咧100呢個水平啊，亦都意味著咧其實咧嗰個對美股指數咧係一個咧係偏淡嘅影響。咁呢點大家要關注啦。咁最重要咧就係唔好咧再破到100呢個關口，因為100呢個關口咧其實係一個心理關口嚟㗎。一旦過咗咧，其實咧對美股指數有更加大嘅影響㗎。咁好啦，我哋望埋咧嗰個 VIX 嘅指數啦，咁大家稱之為恐慌指數嘅。今日嚟講其實冇乜太大變動嘅，一直咧都喺14呢個位嗰個徘徊啦。其實14咧就係、是。是一個係波動區間嘅底部嘅，咁所以暫時咧對市場咧就冇乜太大嘅啟示。好啦，咁我哋咧最要睇埋咧就係咧美國嘅10年債，其實近日嚟講咧。 長期債咧都係處於高位啊，並且喺個波幅之中運行，未有太大改變㗎。咁所以咧，大家咧都要留意翻咧，嚟緊嘅時間咧會唔會有機會回落翻啊？不過喺目前嚟講咧，就見唔到有呢個情況發生。好啦，我哋再睇埋啦。咁其實咧，而家喺美國同埋伊朗方面嘅局勢咧，都近日啦比較咧係即係停滯咗落嚟啊。咁所以見到油價咧未有太大變化嘅。咁好啦，剛才啦我哋咧提及啦唔少嘅資產啦，當然講埋金方面啦。咁金方面咧，其實咧而家都係處於一個上升通道之中運行。咁上日嚟講係輕微反彈啦，咁但係留意翻咧個走勢有少少轉弱喎。咁所以大家咧都不宜過分樂觀噶。
0: 咁啊嗱，外圍市況就咁樣睇啦。咁啊，港股咧上個禮拜五咧就微微升19点啦，繼續咧沉沉直直啊，唔係咧好大驚喜。咁但係咧上個禮拜五咧港股業績之後咧，美團就出業績啦。美團上季咧經調整之後多賺70%啊，收入咧首次突破1000亿啦咁樣。咁有冇機會啊？即係令到今日恆指開出嚟都做翻好少少咧？個區間又係點咧？頂部同埋底部又係點咧？用多5分钟時間交俾阿 Chris 幫我哋分析埋港股方面嘅情勢啦，唔該你。
1: 好啊，嗱，咁我哋咧睇埋恒生指數方面啦，其實咧我哋見到喺6月底一路反彈上嚟嘅時候咧，去到8月4日咧就做咗個頂嘅，咁呢度有成3000几点嘅喎，咁喺過去一個月啦，8月份咧其實就做緊一個高台嘅整固啊，咁但係值得關注咧喺呢個波動區間之中形成嘅時候咧，其實就見到咧市場寬度咧冇進一步轉好，而係反覆回落，反映翻咧整體港股咧似乎咧都係有一個走弱嘅情況啊，咁我哋睇翻啦，其實八月個波動區即波幅都幾窄的，都不足1100点的，咁喺去年12月至今其實都發生了2次的啦，咁隨後嗰個月咧個波動係顯著地擴大，咁所以咧大家可以預期咧9月咧會有一個比較大啲嘅波動啦，甚至咧係上到2000几点嘅，比今個月咧係多一倍嘅嚇，咁所以咧應該九月咧嗰個市場咧係會相當之活躍嘅。好啦，咁至於美團方面啦，我哋咧睇翻業績方面咧，其實咧佢主要咧係因為咧個補貼方面係減少咗啦，咁所以咧就公司方面咧係有一個咧係虧轉型嘅，咁呢個一個比較好嘅消息嚟嘅，咁但係是否能夠咧即係維持翻現狀啦，即係嚟緊唔會再有即係好顯著嘅一個補貼嘅競爭咧，呢個係冇人可以擔保，咁所以咧亦都係存在有隱憂嘅。不過始終咧佢今次業績咧都係叫做得幾好啦，咁我相信咧短期係會有一個反彈嘅。咁再留意翻咧，其實咧美團咧都已經咧係疲弱咗一段幾長嘅時間啦。咁我哋見到啊，佢好多技術指標，例如 RSI 啊、保利加通道啊，甚至 MACD 咧，全部都係咧係一個超賣嘅情況，甚至跌到一個相當低嘅水平。咁根據咧歷史嘅數據顯示咧，其實短期咧出現一個技術反彈咧係都幾大機會嘅。咁所以大家留意翻啦。咁但係咧，始終咧早前啊美團咧都有唔少嘅蟹貨，即係話高位買咗嘅時候出現虧損嘅投資者啊。咁所以反彈嘅時候咧，相信係有，不過咧會有一定嘅沽壓喺上邊㗎。咁所以就唔好憧憬佢咧，從此咧就由一個下跌嘅走勢咧變成一個上升嘅趨勢㗎。
0: 嗯，明白。明白，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杰好证券客户投资组总裁啊卢俊康 Chris 咧帮我哋全方位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Chris 睇你头先有提及过股份，自有冇持有咧？
1: 冇持有，
0: 系主持人都冇嘅。唔该晒 Chris， 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偈啊，好嘛？多谢晒你，拜拜。
1: 拜。
2: 贸发局热线
3: TDC Hotline。
4: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贸发局热线啦。由香港贸发局主办的香港钟表展和国际名表会穗由明日开始，即是9月1号至到星期六9月5号在湾仔会展举行。今天我们非常之荣幸邀请得到香港贸发局消费品及生活时尚副总监曾展雄先生 Wilson， 率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展会的概况。早晨 Wilson。
5: 早晨啊。
4: 好，交给你啦。
5: 好啊，唔该晒。香港钟表展和国际名表会穗是全球最大型的钟表界城市。展览今年我们会以璀璨里程与时同行作为主题，汇聚各种不同风格的钟表品牌，迎合市场的需求。今年香港钟表展迎来第45届的里程碑，大会特别打造了一条时光隧道，带领参观人士回顾展览自1982年以来创办之后的精彩片段，承接这个第45届的里程碑。今届展会亦都会有两大的提升的。第一就是更加国际化，而第二就是更加多元化。首先在国际化方面， 兩項嘅標展今年吸引咗嚟自16個國家同埋地區超過630間參展商嘅參與，當中啦，挪威、新加坡同埋美國啦，都有企業或者品牌首次參展嘅，進一步豐富展會嘅國際陣容。而國際名錶會瑞啦，亦都有超過150個嚟自世界各地嘅品牌參與，較去年增加接近一成嘅，品牌數目創疫情後嘅新高。除了香港和各潮品牌数量增加超过两成之外，亦都见到更多来自海外的新品牌，例如意大利、英国、美国和东南亚等等，阵容比往年是更加鼎盛的。刚才我提到第二样，就是讲到多元化方面，其中一号展览厅就涵盖了城标、时钟、机械设备、包装陈列和零部件等等，将整条的钟标产业链完整地呈现的，等环球买家来到香港可以做到一站式的高效采购，这个也是香港钟标展多年来一直深受业界支持的关键。而国际名标会瑞在展览厅 3FG 就设有六大的主题专区，涵盖由微品牌 Micro Brands 去到顶级的奢华名标，焦点的展区 World Brand Piazza 会为腕标的收藏家带来多个国际专柜品牌的限量版和珍贵名标，当中更加会有瑞士的高级制标品牌举行今年新品发布会，足见国际品牌对香港钟标展平台的重视和信心。而上年新增的微品牌再遇归来，今年展商数目较上年增加了超过两倍，带来29个来自8个国家和地区的独特品牌，主打兼具原创设计和独特品牌故事的独立设计师精品腕标。另外啦，仲有好多嘅品牌联成啦、限量版啦、个性化腕标啦、独立制标品牌同埋得奖佳作等等，全面照顾到唔同买家同埋公众人士嘅需要。值得一提嘅系啦，除咗业内人士之外，国际名标会瑞啦会继续全面开放俾公众人士免费入场，只要到网站登记或者入场嘅时候咧，稍作登记啦，就可以免费入场啦，欣赏同埋即时购买心头好噶啦。
4: 我留意到咧，今年嘅标展混集咗世界各地嘅品牌。诶，Wilson 啊，咁你有冇啲心水嘅款式可以先同大家介绍一下咧？
5: 梗系有啦，今年咧我哋展会咧有唔少嘅得奖名标登场噶，无论工艺定系设计都系备受肯定嘅。当中有一款腕标咧，以中国龙文化同埋易经嘅哲学为灵感，以栩栩如生嘅立体银龙啊配搭陀飞轮嘅设计，腕标咧更荣获2026 Muse Design Awards 白金奖啦，同埋 American Good Design 嘅金奖啊，并入选有钟标界奥斯卡之称嘅 GPHG 参赛名单，重显中华原创腕标嘅实力。中意设计简约又实用嘅功能嘅标迷啦。今年嘅微品牌展区有挪威展商带来一款军用嘅设计腕标，灵感源自超过40个军事定制项目，专为特种作战部队而研发嘅。呢款腕标以实用功能行先，采用移位标冠同埋 cord grip 嘅标圈设计，可以减少手腕受伤嘅风险，带住装备都可以方便操作。佢仲系限量150只嘅啫。此外啦，大会继续设有绿色方案供应商嘅标志。今年有超过30间精选的展商会带来可持续的手标，比买家更容易找到相关的环保产品。同时今年我们继续有两大的海外展团参与，包括来自欧洲的瑞士独立制标展团和法国钟标展团，连同其他的展商合局带来大约80个来自欧洲的优秀腕标品牌，展示设计独特、工艺精湛、值得珍藏的腕标。精彩腕标咧，讲之不尽啊！仲有好多特色嘅腕标咧，等住大家嚟亲身发掘嘅。
4: Wilson 啊，听讲今年国际名标会瑞唔单止有靓标，仲有好多必玩必睇嘅活动，可唔可以介绍下先？
5: 好啊，国际名标会瑞咧，听日开始咧就全面开放俾公众人士免费入场噶啦。到时咧有超过40项嘅精彩活动，包括一系列嘅特色活动同埋名标推介，俾大家尽情睇标买标。星期五啦，有名钟表艺术同埋收藏家 Labek 举办工作坊啊，佢会即场示范点样用瓦通纸啊，都可以制作到腕表嘅。对于智能手表咧，相信大家一定唔会陌生啦。星期五、星期六两日啦，我哋会举办智慧生活体验日嘅，到时咧更加可以有机会试玩近排新兴嘅 Pickleball 啊。大家亦可以参加每日举行嘅幸运大抽奖，有机会赢取名贵嘅腕表。其他精彩节目啦，仲有买家论坛啦、多场名标汇演啦，同埋名标发布会等等。当中艺人张雨晨啦、香港篮球名将王律尧、 同埋辩念大师韦飞鸿等等都会出席多场嘅发布会嘅。
4: 诶 ，Wilson 啊，听落节目都已经相当丰富噶啦，咁啊业界人士嚟到展会，唔知道又有啲乜嘢焦点活动啊，值得特别留意嘅咧？
5: 好啊，业界朋友啊，可以参加听日举行嘅香港国际钟表论坛啊，当中有嚟自中国内地、德国、法国、瑞士、日本同埋韩国嘅钟表协会领袖同香港代表啦，一齐分享各地钟表业最新贸易数据同埋行业趋势。讨论一下传统和科技的融合以及产业的新机遇。而第二日就有亚洲钟表研讨会，多位专家会一起分析钟表市场最新发展，业界怎样连接全球拓展商机和利用电商加速发展的。第三日还有著名中国手表品牌将举办为纪念香港首位女载荷专家设计的手表发布会。届时啦，佢嘅品牌总设计师孙磊老师咧会讲解呢只航天陀飞轮嘅设计理念嘅。
4: 香港贸发局嘅钟表展同埋国际名表会上有咁多嘢睇，大家记住去展会网站登记免费入场证啦。嗱，听日至到星期六，即系9月1日至到6日喺湾仔会展见啦。啊，另外时装盛事 Center Stage 亦都咧会喺9月2日至到5日同场举行嘅，所以买家同埋公众人士就可以一次去晒两个唔同嘅展览，发掘超过400个嘅钟表同埋时装品牌。今日唔该晒 Wilson， 下次再见，拜拜，
5: 拜拜。

带嚟有 MC 张天赋全新嘅作品，至少相拥没错啊！呢种 acoustic 啊，希望令到你啦，星期一啊，翻工翻学咧都系轻轻松松嘅。同大家睇睇今日嘅天气啊，今日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骤雨啊，早上部分时间咧天色明朗嘅，日间最高气温咧大概31度啦，稍后部分地区咧骤雨会较多，128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8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林正涛报道新闻。警方今年头七个月一共录得2020宗即时通讯软件账户骑劫骗案，按年升154%，损失超过1億5000万，按年减少大约22.7%。案件几乎全部涉及 WhatsApp 平台，较去年大幅上升近170%，损失金额大约1億4600几万，按年减少20%。警方话当中涉及假冒亲友关系有1591宗，占嗰一类嘅骗案大约80%。话骗徒成功骑劫 WhatsApp 账户之后，会检视同埋了解受害人嘅生活同身份，同唔同人嘅对话内容，再拣选潜在目标人物，然后模仿受害人嘅语气、沟通方式等，提出一啲急需要用钱嘅要求。有个案受害人正系进行买楼程序，骗徒冒充地产经纪同埋律师，骗取事主大约117万订金。亦都有个案受害人系商人，同爸爸有生意往来。事主爸爸嘅 WhatsApp 账户被骑劫之后，骗徒怀疑利用心艺技术生成语音信息，骗取事主超过1000万。听日开学日，运输署预计整体路面交通会比较繁忙，呼吁学生预留充裕时间，并留意最新的交通资讯。署方已经提醒铁路、专营巴士、渡轮、的士等主要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提供充足服务，并在有需要的时候加密班次和调配后备列车、车辆、船只和人手，应对乘客需求。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将会明天上午提升到最高级别的联合督导模式运作，联同警方和主要公共运输营办商共同实时密切监察开学日的交通和公共运输服务情况。冰岛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初步结果显示，赞成票占超过47%，反对票超过52%，推算反对一方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今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除非未来24个月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加入欧盟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的首要议题。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448点，跌95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4.99美元，卖出4466.2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04，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1，人民币6.727，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兑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92。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鲤鱼门道啦。咁较早前咧，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一带仍然车多噶，咁特别影响到将军澳道啦，去翻观塘道咧仍然系车多，龙尾咧排到咧过晒将军澳隧道公路嘅欣怡花园，而家去到电话机楼噶。咁再重复多次，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影响到咧而家将军澳道啦，落翻观塘道仍然是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隧道方面的情况，而家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前少少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 入口龙尾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南隧道去返东隧都是车多缓慢。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慢车，龙尾就在海泥村。将军澳道去返将军澳隧道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兴田村。在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龙尾屯门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奇德村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另外讲返电车的消息，由于有紧急维修，石塘咀总站的电车站临时停止使用，乘客可以考虑使用山道站乘搭电车服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2: 星期一的我都做得到，尝试一下今日制定回忆的餐单。是啦，无论你是西餐定中餐都可以有一个餐单。
3: 无论是好定是不好都可以是回忆。我来承接你这句跟你对一对试先。所以呢好定唔好嘅回忆，既然都系回忆嘅关系嘅话咧，就一反传统。
2: 系，
3: 我决定做地獄料理嘅餐单。
4: 哦、
3: 喂，呢啲就回忆咧，嗱，唔好谂住地獄料理就一定系啲唔好嘅回忆先。我哋先唔好咁谂，唔好咁片面。其实如果系你心爱嘅人做一餐食物俾你，但系都好地獄下嘅话咧，其实都可以系一个甜蜜嘅回忆嚟到。
2: 系噶，
3: 系咪先？即系如果佢将嗰啲
2: 佢用咗佢嘅心思。
3: 是啦，仲用
2: 用咗佢嘅创意，
3: 系用咗佢嘅创意做咗啲好特别嘅味道出嚟、但系就叫作为 B B 嘅你去到食嘅话咧，其实真系一个几好嘅心意嚟
2: 嘅。
3: 虽然好唔好食都系摆埋一边先，
4: 系
3: 啦，可能啲饭又唔熟啦，其实饭都好难
4: 吃，饭都唔熟噶啦。
2: 唔系，我觉得有阵时回忆咧，唔一定话系要好好味，
3: 所以就
2: 系
3: 啦，系啦，所以头先咪话其实地獄料理都系一个回忆咯，
2: 系啊，
3: 因为记载咗可能。将来成为厨神的他在今日你就见证住他的成长。而当他成为了厨神的时候，他就在家里日日煮饭给你吃。哇，你想想这一份的浪漫直到可以写小说。
2: 不过呢野食这样东西真的假设在我家长大我妈妈有煮的话呢真的不是个个家庭的人都会煮。因为对于我来讲的回忆餐单呢，我很想分享呢，就是我由小到大我婆婆煮给我妈咪，我妈咪会煮给我的就是薄荷叶汤。
4: 哦，全城落嚟嘅系嘛？
3: 喂，我屋企都有整嘅喎。
2: 我好中意饮嘅喎。
3: 有冇加蛋花噶？
2: 有啊，
3: 系啊，
2: 有瘦肉噶嘛，系咪啊？
3: 系啊，
2: 系啊，有肉碎噶。
4: 薄荷，
2: 但系唔系人人接受到，因为大家咧会觉得薄荷叶嘅印象就系刷牙嘅牙膏味，有薄荷嘅味啊嘛。咁但系有一啲朋友，譬如嚟到我屋企啦，饮咗啦，
3: 薄荷雪糕唔掂啊。
2: 雪糕系雪糕，佢唔觉得系汤，佢唔觉得唔可以摆落汤啊！
3: 我都好耐冇饮薄荷叶汤啦，俾你
2: 包到我。所以咧就系对于我嚟讲系回忆嘅餐单，对于其他人嚟讲可能奇怪噶嘛。咁所以啱啱讲嗰个地獄黑料理咁样啦，可能其他人觉得薄荷叶汤点会可以当汤饮噶？
3: 系好饮啊！好饮啊！
2: 正嘢嚟噶，
3: 系啊！我觉得薄荷叶汤咧个精髓就系，其实如果你能够将嗰个猪肉，我会落猪肉，即系落瘦肉啦，
2: 系
3: 啦，跟住就猪肉搅碎，再炒炒佢，跟住先再落去煮咧。你系咪咁样噶？
2: 我都系，
3: 真系
2: 最后加蛋花啊嘛，
3: 系啊，
2: 妈咪都系咁样煮噶。
4: 睇嚟你哋有一个类似嘅家传食谱，唔系共同点，类似嘅家传食谱啫，
2: 系啊，
4: 系啊，
3: 共同 menu 啊，呢个系
4: 呢啲传统嘢嚟，我真系听都未听过，我扭讲真噶，
2: 即系你冇饮过呢个暗黑料理咯，你。
4: 暗黑我唔敢讲，即係我自己都唔係见多好識广
3: 嘅。唔係㗎，譬如如果係原西汤嘅，對我嚟讲嗰個暗黑料理嚟㗎，我唔食原西㗎。
2: 我食原西㗎，我都
4: 得。但原西汤你會聽得多啲囉，即係原西皮蛋滾豆腐汤呢啲就比较 common 啲，即係你喺街都會飲到啦，原西皮蛋滾豆腐，但係薄荷汤你喺街唔會，薄荷葉汤啦，即係等於薄荷汤啦，對於我嚟讲。
2: 餐廳唔會無啦啦，今日嘅餐廳
4: 係啦，係啦，係啦，
2: 薄荷葉湯，
3: 真係好耐，同埋因為街市咧，唔係話日日都會俾你見到薄荷葉嘅，
2: 同埋你都大扎嘅喎，
3: 係啊係啊，因為
2: 唔係少少幾片，
3: 唔係好似落葱花咁樣噶嘛，你真係一你講得啱，一扎一扎抌落去，你先至可以煮到嗰個味道出嚟嘅。我都好耐冇飲到呢個湯，可以我都想飲一飲。
2: 係啦，咁啊可以制定下。咁除咗話喺味道方面啦，我覺得係咧，如果係嗰個地方有回憶嘅，都屬於係回憶嘅餐單嚟嘅。即係譬如我覺得你同你嘅另一
4: 半人係啦，或者
2: 拍拖有啲。回憶在呢間餐廳嘅裏面，我覺得係今日都可以嘗試一下去翻嗰間餐廳。
4: 都會故地重遊有陣時，不過調翻轉頭，依家好多咧F&B 啦，即係講緊餐飲啦，其實就敵不過時代嘅巨輪啊。好多時候咧，你都係見翻嗰個殘骸喺嗰度嘅啫。你要講翻話，喂，依家呢間餐廳舊時唔係㗎，記唔記得第一次嚟咧？嗰間餐廳叫做 ABC 啊，但係依家冇咗㗎啦，依家轉咗三手㗎啦，咁樣即係已經係咁咯。
2: 就話
4: 係啦。 已經或者唔係再做食㗎啦，依家係一啲自助洗衣鋪嚟㗎啦，咁一定會有呢啲嘢。
3: 呢啲回憶呢都係、啊、哇我又可以即係講到十點都得㗎。係
2: 呀、
3: 啊啊、即係如果我細個住曾經住喺美孚新村啦，咁如果係即係叫上都係咪叫上一代呢，即係、大過我嘅或者同我差唔多年紀嗰啲呢，我諗一聽到美孚嘅話，以前我哋細個嘅時候呢就一定會喺個地鐵站隔離有間好大嘅、茶樓嘅、嗯、即係係啦，咁嗰間呢就真係又執咗粒都唔知幾多年啦，嗰間好世界呢就執咗好多年啦，咁佢而家當然轉咗做其他嘅茶樓啦，咁、哦、但係
4: 轉咗咩，轉咗叫跑得快正所謂跑得快好世界好世界冇咗唔緊要，我哋繼續跑得快㗎係嘛，
3: 咁即係以前我都會諗返呢，係喎我真係有試過呢五點幾起身、嗯、為咗同屋企人去到、可以飲茶嘅時候呢就跑去呢個茶樓，佢嗰陣時仲係落住閘嘅，
4: 係啊，要攞位啊，
3: 係要攞位啊嘛，
4: 代表你孝順嘅行為就係幫爹哋媽咪攞位，
3: 其實係代表我，代表我中意飲茶啫，
4: 我都有啊，我都有，呢、這個我哋衝出嚟攞咗呢個 friend 先。
3: 就落咗閘啦，咁啊佢直頭咧係佢啱啱開個閘嘅時候拉上去咧，啲、嗯、人都仲未，因為我嗰陣時細粒啊嘛，就係細路仔啊嘛，咁我佢個閘咧都係拉到都未夠成人即係大人嘅腰嘅位置，我已經捲入去，
4: 係、嗯，
3: 因為佢係有樓上瓦座噶嘛，佢就通常一直即刻就經過大魚缸就跑咗上樓上嘅，咁啊俾你揾一個靚位咁樣，
4: 係啊，舒舒服服，
3: 係啊，但我都係要講每一次上到上去嘅時候咧，就已經有五六七八十台嘅人就已經坐咗喺度，
4: 但係嗰啲人係點嚟嘅？
3: 个闸都未开，
4: 点入去咧？你有冇问嗰啲部长？
3: 大个咗咧，就当然明白点解佢哋入去啦。大个咗，
4: 大个咗系点解？因为有后门啦，系嘛？其实你以为开闸嘅时候系你冲入去，
2: 原来系
4: 有得走后门嘅饮茶呢家嘢啦。
2: 世界呢一家嘢就大个就明咯。
3: 头先 Vicky 都讲得好啱，即系未必系食物嘅味道，又或者系。餐廳啦，或者係以前故地重遊嘅一種，都係味道嚟嘅、嗯，不過係地方嘅味道咁樣，我覺得真係幾好。
2: 係啊，咁星期一就嘗試一下制定回憶嘅餐單啦。

0: 光，
1: 神光，
0: 神光，
1: 神光读心术，责任对于我哋好多嘅叫做社会工作嘅朋友嚟讲，或者读书嘅朋友，一定系叫做一号啦。读书嘅朋友嚟讲咧，都系我哋必须要承担，呢、這个就系即系无可置疑啦。咁但系责任嘅时候，好多时咧都会令到我哋觉得责任同社会上面嘅爱，又或者冷漠咧，都好容易咧就会混埋一谈，摆埋一齐去到分析一下啊，到底大家对于社会嘅好多公益事系责任啊，定系爱先至驱使得到你去做呢一样嘢咧？
2: 系
1: 咁、到底系咩原因呢？咁有啲朋友真係好有爱心嘅，无时无刻都諗緊點樣去到帮人，咁嗰啲我哋梗係要即係
2: 鼓励啦，要推广啦、
1: 咁但係如果纯粹係因为责任而去帮人喺社会上面贡献一啲嘅爱心，咁又係咪错呢？咁当然又值得大家呢有一个思想嘅空间。咁、但係乜嘢驱使得到令到我哋可以有爱心或者能够挺身而出去到帮人呢？
0: 是举手，
1: 是
0: 有同理心，
1: 同理心，
2: 我都举手。曾经被爱同埋被关怀过，跟住你就觉得啊，好享受被爱同埋被关怀，你觉得好好、咁你就决定爱人同埋关怀人、
1: 就将呢一种嘅感觉就发扬光大。
2: 系，我估系 Vicky 再加阿 O 个答案，再加多一啲嘢，系咪咧？
0: 就系小白嘅答案啦，
1: 冇错啦。咁啊，冷漠咧，佢好多嘅叫做都市人咧，大家都容易会觉得即叫做个城市住得越多人，嗰、那个城市越嚟越冷漠，好容易会咁讲。反而去到一啲郊外嘅地方、可能 country 少少嘅，咁大家就觉得喂，嗰度啲人情冷暖，哇，好 warm 噶，
0: 系 啊，
1: 人情真系好厚啊。嗰度啲人咧，甚至乎直头好似冇谂住同你计钱咁样，就去到热情款待你，因为嗰度咧就唔系咁发达咁样。好啦，呢、个都系一个好奇怪嘅现象，点解会咁样啊？原来啲只系叫专家就分析翻啦，呢一种叫做责任分散效应。
2: 哦、
1: 原来咁样即系好唔好心地。都有一个都有效应嘅，到底点样去到处理咧？点样去到分析咧？咁样好啦，咁佢哋咧就有啲外国大学嘅团队咧，咁我哋做咗一个研究，好得意嘅。咁呢个研究咧，佢哋就有两 team 嘅唔同嘅组员啦，咁我哋分别就会喺一啲嘅高速公路上面就死咗架车，即系坏车啦，扮坏车咁样。同上个礼拜讲过，都系用同一个方式，但系表达咗唔同嘅嘢咯。好啦，這個壞車呢一个坏车咧，咁佢就话到啦。好啦，如果喺一啲城市嘅地方咧，咁的而且确问嘅人咧，即系去帮手嘅人会少啲。如果喺乡村呢个地方咧，帮嘅咧系会多啲嘅。好啦，咁我哋从第二个切入点去到揾嘅时间咧，唔系都市人冷漠，佢哋终于揾出个原因。真系可以好学术咁样解释俾大家知道。
2: 即系可能系好单纯系大家忙，唔知系咪咁样，或者诶赶住做下一样嘢，咁唔知系咪
1: 忙系其中一个原因。
2: 系，
1: 但系并不是全部。个关键咧就系原来都市人咧成日都会有一个心理状态嘅。嗱，我哋谂一谂，我哋
0: 有其他人会帮噶啦。
1: 正正就系呢一个原因。因为你喺乡郊嘅地方咧，你好容易就会 click 到呢个心入边，我唔帮佢冇人帮噶咯。
2: 系、
1: 但系都市人嘅话咧，就觉得咁多人行嚟行去，
2: 实有人帮你啊。
1: 系啦，唔使到我啊，咁样。
2: 系啦，
1: 所以就系正直就系因为呢一个原因咧，咁大家如果喺都市嘅时候，就会减少咗咧嗰个叫做出手。

0: 翻大家嗰个嘅爱心去到帮助其他人。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时十，
2: 阿欧、小白、
3: Vicky、晨光第一线。
4: 今日同大家讲下呢部咧电影啊，20年前噶啦，咁好有卡士嘅电影，张艺谋导演嘅中国历史古装电影，程小东做动作设计嘅，2006年嘅作品，作品名字叫做《满城尽带黄金甲》。
5: 哦，
4: 周润发做大王，
6: 听个名字就知道。
5: 杰伦，
4: 皇后系巩俐，
5: 系
4: 周杰伦。仲有刘烨，嗱呢啲全部都好显赫嘅一啲人物啦。
5: 主题曲都系阿杰伦噶嘛？
4: 冇错，一阵可以听一听。嗱呢一个电影作品咧，个名一改再改。原来一开始咧，张艺谋导演咧最早啊定呢个名咧，唔系叫《满城尽带黄金甲》噶，叫《秋天的回忆》。
5: 争远
4: 咗。系啦，后来咧，又改成重阳。
5: 啊，
4: 重阳都好似唔似啊。
5: 重阳。
4: 跟住再改。叫菊花煞，
6: 吓真噶？
5: 叫咩菊花咩啊？
4: 菊花煞，
5: 哦，
4: 菊花就系菊花啦，
5: 杀破狼啲 friend 咁，
4: 杀就系杀啦。最后才以唐朝末期农民起义嘅领袖王巢嘅一首诗《不第后富谷》嘅最后一句“满城尽带黄金甲”，就做咗呢个电影嘅名字。好啦，嗱，头先都有知道啦，发哥就做大王啦，配音就系智叔啦，廖启智广东话嘅版本，巩俐。皇后做皇后嘅角色啦，巩俐咁靓系咪先？配音系一位我哋嘅同事嚟噶，隔篱一台嘅同事
5: 啊，
4: 系边一位？紧接住我哋噶啦，杜
5: 哦 ，Ada
4: 问系系啦，原来咧Ada 姐咧系皇后嚟噶，
5: 哇，
4: 巩俐啊，
5: 一阵见到佢系声皇后先，
6: 系啊，咩事啊嘛？
4: 系啦，咁啊，周杰伦咧？因为周杰伦都要用翻广东话配音噶嘛，上广东话版嘅时候就系张继聪啊，阿聪去配嘅，咁所以啊，我发现呢啲电影作品有阵时睇翻广东话版咧，有好多都系我哋熟悉嘅名字去做配音，大家都可以应记一功啊，即系你点样可以绘形绘声配得好咁样，即系啊更加有
6: 简单嘅其实配音，
4: 梗系啦，尤其是配电影啦，即系点样可以升到个嘴型咧，真系大家我哋好多广播嘅前辈咧都喺电影嘅界别嗰度好活跃嘅，咁大家有机会又可以再次欣赏呢一部咧经典嘅电影《满城尽带黄金》。夹啊！系要听听杰伦嘅作品《黄金甲》。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沙德尔嘅残余正为雷州半岛到海南岛一带带嚟不稳定天气。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嘅残余会今日黄昏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会视乎佢嘅发展同埋同本港嘅距离，到时考虑发出一套戒备信号。天文台预料那个低压系统会听日至星期三横过南海北部，并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它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听日日间至星期三风势较大。天文台会密切监测它的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预料听日本港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市民出门返学返工之前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警方今年头七个月一共录得2020宗即时通讯软件账户骑劫骗案，按年升154%，损失超过1.5亿，按年减少大约22.7%，案件几乎全部涉及 WhatsApp 平台，较去年大幅升近170%，损失金额大约1.4亿多万，按年减少20%。警方话，当中涉及假冒亲友关系有1591宗，占嗰类骗案大约80%。骗徒成功骑劫 WhatsApp 账户之后，会检视同埋了解受害人嘅生活同埋身份，同唔同人嘅对话内容，再拣选潜在嘅目标人物，然后模仿受害人嘅语气、沟通方式等，提出一啲急需要用钱嘅要求。冰岛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初步结果显示，赞成票占超过47%，反对票超过52%，推算反对一方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说，政府将会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今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除非未来24个月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加入欧盟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的首要议题。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076点，跌1329点，港金报41735蚊，跌135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453.79美元，卖出4454.59美元。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沙德尔的残余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为今日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气旋。而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另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出九龙近住兴芳路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咁现时车龙啦排到去奇德专新村，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荃湾路出九龙近住兴芳路嘅慢线有坏车阻路，现时车龙咧排到去奇德专新村。而同时咧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近住钦州街嘅慢线咧都有坏车噶，车龙咧就排到去星月居。咁就系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近住钦州街嘅慢线有坏车阻路，现时车龙排到去星月居。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七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街；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而同时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一带都较为车多噶。另外西隧嘅九龙入口 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排到石门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较为多车，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都较为车多噶，车龙去到马会大楼。而同时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现时一带咧较为挤塞，车龙就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另外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右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8: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9: 一起翻学。
8: 我是 Vicky 泳儿，同学仔开学啦！晨光第一线这个大闹钟都预备好，同你一起开启新一页。我们会继续用笑声、音乐和满满的活力陪你每日准时出发。朝早6点到10点，
9: 晨光第一线。
10: 人类的未来仲守不守得住？
11: 在 AI 浪潮底下，
10: 在科技洪流当中，
11: 身处这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10: 各行各业
11: 怎样守住自己，
10: 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11: 今晚9点半，
10: 港台电视31。

0: 投资 O to O。
1: 早晨啊，9:09啊，投资 O to O， 你星期一嘅早上啊，同大家睇下上个礼拜咧，美股啦，麻麻地啊吓，收市要跌啦，咁啊要跌 0.2% 至到 0.5% 不等啦，讲紧就系美股嘅三大指数啊，至于咧恒指夜期咧就都要倒跌嘅，咁啊较上个礼拜五收市咧低水113点啊，睇下啦，咁啊有冇机会即系一啲重磅嘅科技股带翻恒指上啲高啲嘅位置啦，咁。8月31号啦，迎嚟听日就9月1号啦，咁9月开局有啲咩留意呢？即将踏入9月呢，市场焦点呢就喺国家主席习近平啦9月访美，另外呢仍然要持续关注住美国嘅通胀数据，因为呢喺呢个 Jackson Hole 全球央行年会上面表示呢，其实沃什都有讲啊，美国近来嘅通胀呢数据较预期好啊，咁啊更加暗示有機會加息喎，暗示呢未真係加嘅，咁但係市場先生呢就先去反映啦，咁究竟呢後市走向係點呢，股票市場海何從呢，轉個頭開始呢，大家就可以多了解股票市場嘅變化啦，呢個時間可以呼籲電話喎。
2: 1872388，歡迎大家打電話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係2026年嘅8月31號嚟啦，如果你係屋企有小朋友聽日開學呢，家長可以打個電話上嚟同你嘅仔仔女女做個打氣嘅點唱喎。
3: 係喎，小朋友都可以打電話上嚟啦，或者年輕人啦，唔一定小朋友，年輕人都可以打電話上嚟啦，即係講下
1: 最後暑假的暑假的最後一日啊。
2: 喂，我哋 share 下，
3: 即係分享下你成個暑假到底做
1: 咗
3: 啲
1: 乜嘢。我都想聽喎、
3: 啊。係咪
1: 係啊，
3: 係咪就係傳統嗰隻就瞓喺屋企淨係打機啊，跟住起身啊又打機啊咁樣。定係你話俾我聽原來你都
2: 過得好充實。
3: 係啦，過得好充實嘅。有做運動啊，參加嗰啲咩比賽啊、或者家長又可以講返。我、哦、小朋友都好欣賞佢喎、可能今年呢就要準備 DSE 啊，又或者就算可能中一中二都發覺原來佢都好自律喎、
1: 啊啊、
3: 真係可以講下嗰個暑假嘅經歷㗎，大家
1: 好充實都幾好啊。我過往嘅暑假其實都被安排得好充實㗎、有得去參觀呢嗰啲乜乜廠、乜物廠呢、即係乳酸飲品廠啊、曲奇廠啊、麵包廠啊、麵包廠真係好正㗎喎、你咧參觀完之後，
3: 你係邊個麵包廠？深井嗰、那個
1: 係
2: 啊，
1: 深井
2: 係
1: 啊，
2: 我都
1: 係啊，係啊，好正啊！跟住去豉油廠有得攞豉油啊，
2: 都有啊！
1: 我中意活性乳酸菌
3: 廠
1: 咯，廠咯，
2: 我中意薯片廠，因為我可以攞好多薯片翻屋企，
1: 薯片好香啊！
2: 系啊，
1: 真系好香的。
3: 你都唔好话，因为我住
1: 你都系大埔住啊，
3: 因为我住喺工业村附近啦、有阵时就算跑步经过工业村咧，
1: 系啊，
3: 佢嗰下佢一整豉油咧，哇！啲豉油，我懷疑佢整頭抽啊！
1: 我細個咧都好中意跑大埔工業村嘅，因為咧有豉油廠啊，有薯片廠啊，有好多唔同嘅味道。
3: 有陣時會聞到嗰只豬扒飯嘅喎，
1: 係啊，正啊！但係咧，依家咧大埔工業區咧，我自己覺得冇咁好跑，好多泥頭車啊！依家
3: 哦，
1: 同埋啲空氣比較好
3: 咁
1: 多
3: 車就一定係㗎啦，
1: 係咯係咯
3: 嚇，但係都幾有趣，
1: 係啊！
3: 即係一路跑嘅時候，你有陣時又聞到麵包味
1: 啊，咁好過跑將軍澳工業區啊，將軍澳工業區得垃圾味啊，長年都係，依家好似有所舒緩，
3: 舒緩咗好多啦，
1: 舒
3: 緩咗唔少啦。
1: 好啦，咁啊1872388等大家打個電話嚟啦呗。
4: 一家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
3: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亲子百分百入边啊，咁啊继续邀请到咧就系智威幼苗服务总监啊，靓女王嘉嘉喺度嘅。早晨，嘉嘉。
5: 早晨啊，小白。早晨，各位听众。
3: 望一望日期，即系作为一个家长咧，去到9月1号嘅时候，实在太多嘢咧系要担心啦。
5: 好似好焦虑啊，你系咪都系要 check 人咧？
3: 焦虑又未算嘅，但系好怕佢哋。因為心態，因為中國傳統關係咧，好怕個頭開得唔好。
5: 嗱，個頭開唔開得好就即係都你都知啦，係咪都順利翻咗學啦。
3: 係啊係啊。
5: 咁但係咧，你有冇話擔心啊？開咗學啦，個小朋友會唔會有啲咩特別嘢，或者驚佢唔適應咁樣咧？
3: 唔適應咧，嗱，我屋企兩位小朋友啦，的而且確我有擔心各方面都會唔適應，例如係佢個學習進度啦。即係作為香港嘅父母，第一樣即係
5: 第一日已經開始
3: 學習進步。其實學校都好好，我諗唔少學校都做到一樣就係喺暑假之前啊，已經俾咗佢哋做一啲簡單嘅評估。咁、個評估就知道佢哋到底嗰個嘅學術嗰個程度係去到邊嘅。如果發覺有不足嘅話咧，咁喺暑假嘅時候佢哋已經有啲叫學前班。 就幫佢哋補足翻嗰啲，譬如啲中文嘅生字唔夠啊，英文嘅 vocabulary 又唔夠啊咁樣，咁算術方面又等佢哋可以記得好啲啊，咁所以佢小朋友嘅焦慮咧，爸爸媽媽就擔心啦。
5: 有時咧仲慘啲咧，係父母焦慮咗先啊，即係個小朋友未發生之前，可能個爸爸媽媽已經咧好過分焦慮。嗱、
3: 嗯、
5: 呢焦慮咧都會 pass 咗俾小朋友嘅、
3: 嗯，
5: 即係佢見到你咁焦慮咧，可能佢本身冇咁焦慮嘅、啊，就自己都焦慮埋一份。咁所以第一樣嘢咧就係父母首先要自己都即係放輕鬆少少先，即係要有個心理準備咧，佢要真係要時間去適應啊，即係冇你想象中咧話，哇第一日翻到去就一定要好開。开心都一定要系好适应嘅，系唔会嘅。另外咧就观察多啲小朋友啲反应咯。嗱、有三个反应咧，今日咧想同叫大家咧去即系留意一下。第一就系情绪反应。
3: 系
5: 咁啊，情绪反应咧即系嗱，我哋又唔可以话永远小朋友一定系负面情绪嘅、嗯，即系嗱焦虑啦、紧张啦、不安呢啲系负面情绪啦、
3: 嗯。
5: 但系亦都可以系期待嘅，可以系兴奋嘅。
3: 我有问过仔仔嘅，喺个 lobby 嗰度，同埋喺个 hall 嗰度，你系咪好紧张啊？佢都有答我，佢话系啊，不过佢都笑笑口嘅，即系佢正如嘉嘉所讲，佢系紧张，不过佢正面，因为佢系期待嗰只紧张嘅。
5: 系系啦，咁所以咧，我哋要留意小朋友啲情绪反应，即系唔好净系每次咧就集中喺件事上面。
3: 嗯，
5: 好，第二啦就系留意佢身体反应，不过身体反应咧好可能咧会喺一两个星期先会出现明显多啲嘅、
3: 啊，
5: 因为佢第一日可能佢去到都仲未知头未知路咁样啦，咁、可能咧佢一路再嘅累积去见唔同嘅人去。讲唔同嘅哦，个课堂系咁样嘅，咁佢开始咧啲焦虑累积咧，咁个身体反应咧可能先会出嘅。嗱，包括啲乜嘢身体反应咧？例如冇病嘅，但系佢肚痛，头痛，肚屙。
3: 我细个成日肚痛嘅，我明啊。
5: 嗱，我又明你啊，你嗰啲肚痛未必系真系肚痛，借肚痛跟住系咪咧？嗱，我讲嘅真系肚痛嗰啲肚痛啦。又或者咧系失眠呢啲啦，即系夜晚黑发噩梦啊呢啲。咁嗱呢一啲咧，如果真系发生咧，家长要留意，可能咧有啲情绪个小朋友未必讲到俾你听。嗱，你头先你就话你个细仔讲到俾你听系紧张啦，但系有啲小朋友未必讲到情绪噶。咁可能佢系身体咧发出嚟嘅一个症状，咁所以家长要留意。如果真系咁样嘅话咧，可能咧真系要揾一啲方法咧去帮佢舒缓一下佢嗰个紧张情绪。嗱、第三样嘢要留意咧就系个行为反应。行为反应包括咧就系可能突然间情绪会好暴躁，就会掉嘢啊，呢啲失控啊、尖叫啊，甚至乎咧有时唔肯食饭啊，又或者咧话要攬翻片啊，要倒退，我哋叫行为倒退啊，即系做翻小朋友、或者幼稚园嗰阵时嗰个行为咁样。咁呢啲咧我哋都要留意，会唔会系佢一啲焦虑或者一啲不安而造成咧咁样？嗱，不过如果咧发生咗咧，都系正常嘅，系啦，即系唔好惊，系啦，最紧要咧系淡定，系啦。咁啊，家长可以做啲乜咧？你试下咧，每一日咧，即使冇发生呢啲情绪或者身体或者行为反应都好，试下每日咧都定立一啲时间同佢倾偈。嗱，倾偈咧，你平日同阿仔倾偈系点噶？夜晚黑
3: 同佢倾，问下佢今日学咗啲乜嘢啊？今日啲咩最开心啊？今日如果俾你拣最中意一个人系边位啊？通常都系讲呢啲，即系等佢可以回顾翻全日，系啦，系开心唔开心或者有啲乜得着，等佢可以尽量讲翻，因为佢唔讲，其实佢可能真系忘记咗全日做嗰啲咩咁样。
5: 会噶会噶，系啦，因为太多嘢发生。
3: 大人都会啦，
5: 系啦系啦。嗱，我就比较建议家长咧，尽量避免问咧啊，今日开唔开心啊？呢、這个问题咧系一个 trap 嚟噶，即系
3: 系啊，
5: 系啊，嗱佢听到你讲问佢开唔开心，佢梗系觉得你梗系想。我讲开心嘅嘢啦，咁一讲唔开心咧，你个反应有啲家长真系控制唔到自己啲反应，佢就吓唔开心系乜嘢唔开心啊，跟住好紧张，咁、就反而咧会令到个小朋友有压力咧，佢好担心唔去讲一啲佢觉得担忧嘅嘢，咁所以咧问问题咧最好开放啲就系、是、啊今日有冇啲深刻嘅嘢想同妈妈分享啊，同爸爸分享啊，啊有冇啲咩你系想讲噶，讲乜嘢都得噶、又或者由你自己开始讲，我、今日咧爸爸妈妈咧发生咗啲咩事，觉得点？令到嗰个互动咧，唔会净好似即系严刑逼供啊、敲问啊，一定要去讲一啲好嘅嘢啊。
3: 呢、个技巧我都要带翻落袋先得。我唔觉意都问咗佢，你今日有边件事最开心？
5: 系啊，呢个我哋习惯嚟嘅。
3: 逼咗佢报喜不报忧。
5: 冇错啦，系啦，咁所以大家家长记得留意啦。
3: 好，唔该晒家噶，拜拜。
5: 拜拜。
0: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 O、小白、
6: Vicky、晨光第一线。
2: 今日要同大家介绍一隻小精灵，佢就係三宝鸟。三宝鸟係非洲草原上面嘅彩虹精灵，佢哋以鲜艳嘅羽毛闻名，胸口羽毛呈粉紫色，腹部呈蓝色，背部呈绿色，飞行嗰陣仲会展现出蓝色嘅翅膀，好似天空上面有一幅流动画咁样。佢哋最鍾意停留喺电线又或者係高嘅地方，好似一座守望塔咁，静静咁样等待猎物嘅出现。一旦发现昆虫或者细细隻嘅蜥蜴，就会急速飞落去。而喺繁殖季节，雄性嘅三宝鸟仲会做空中表演吸引异性，首先会飞到上空，再急速翻滚，仲会发出尖锐嘅叫声，嚟到去吸引雌性嘅三宝鸟，向佢哋展示自己嘅飞行技术啊！三宝鸟身形轻巧，再加上身体拥有住色彩鲜艳嘅羽毛，简直就系一只彩虹精灵喺天空上面跳舞咁啊！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Vicky 泳儿。
7: 1872388继续咧，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啊！今日系2026年8月31日啊！除咗我哋刚才有讲嘅，就系话，家长咧可以打电话上嚟鼓励下仔仔女女之外咧，咁当然啦，结婚周年纪念啊，生日啊，都欢迎嘅。
3: 系啦，咁所以1872388，1872388，而家打电话上嚟，转头就可以同各位听众一齐倾下偈啦。

0: 是 Vicky 泳儀。我最欣赏自己的地方是对所有事情都充满好奇心。为什么的？什么来的？脑入面充满着一千个为什么，世界有太多奥秘，永远都了解不完。每日都有嘢值得我去学习，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嘛。
1: 晨光追踪三十一。星期一嘅早上，我哋追踪三十一啊，梗系先打电话俾阿刘畅啦。早晨啊，畅。
2: 早晨，小范。早晨，各位。
1: 今日夜晚八点半钟嘅时间咧，国剧八三零啊。
2: 冇错，咁啊，全新一辑嘅国剧八三零就送俾大家一套历史剧集，叫做《太平年》啊。咁啊，《太平年》系讲紧啲乜嘢咧？系一套古装剧嚟嘅。咁系故事咧，由五代十国横跨到北宋初年。咁啊，聚焦吴越国立土归宋嘅一段历史事件。咁啊，里边咧充满有好多古代嘅战争场面啦，宫廷之间嘅君臣角力啦。咁啊，主角咧系呢个吴越嘅国王啊，国君叫做钱弘促。咁啊，佢咧同两位生死之交郭荣同埋赵匡胤咧，嗱，两位都系敌军嚟嘅，系北宋嘅敌人嚟嘅，但系佢哋咧。是認識了好多年，感情很好的啦。咁但係喺戰場相見嘅時候呢，咁佢哋最終呢係為咗和平統一啦。咁唔打仗啦，喺個亂世裏面呢尋求和平統一，等大家都有好日子過。就係講呢一段嘅歷史故事。咁呢一個國劇830太平年呢，就由今晚開始，逢星期一至五每一日嘅晚上八點半港台電視31都會送俾大家。咁又係追劇嘅時候啦，大家記得留意啦。
1: 哇，呢一類型嘅劇集每次睇完嘅時候呢，都會不斷將自己即係喺小學啊、中學啊讀過嗰啲歷史呢就擁返晒出嚟㗎。所以睇起上嚟特別有味道啊嘛，大家留意住，今晚八點半鐘嘅時間咧就太平年啦。好，九點半鐘嘅時間咧就香港故事由 AI 開始。
2: 冇錯，咁今集嘅香港故事由 AI 開始咧，就同大家認識一下咧，我哋香港啊點樣運用 AI 人工智能去幫助咧我哋香港嘅運動員咧去到提升個表現。咁節目咧會帶大家認識一位物理治療師啊，嗱佢咧就同理工大學嘅游泳隊咧就一齊研究，佢研究嗰啲泳手咧喺水裏邊啊嘅每一個動作。透過 AI 影像反覆琢磨他們的每個動作，然後透過 AI 幫助那些泳手在水裡面呢，即是運動的時候呢做得更好，同埋在水裡面呢都有運動治療的效果。咁另外啦，即係喺水裏面啦，陸地上面亦都有嘅。咁我哋認識一位朋友呢，佢用 AI 呢去分析呢每個跑友啊跑步嗰啲運動員嘅姿勢。咁做乜嘅呢？就係開發一啲運動鞋，特別係針對老人家。睇下嗰啲老友記呢佢哋嘅跑姿係點樣，然之後呢就係幫佢哋度身訂造一啲適合佢哋嘅跑鞋，等啲老友記都可以呢即係可以練下跑，有做返好好嘅運動，而同時間保護佢哋嘅。咁我哋知道 AI 呢而家即係講到好似好萬能咁樣。
1: 係呀係呀。
2: 實際上點樣可以呢帶到入去運動層面，去到我哋普通朋友都可以享受得到佢哋帶嚟俾我哋嘅好處呢？嗱，今晚九點半一齊留意香港故事由 AI 開始呀。
1: AI 真係都半萬能㗎啦，你諗下我哋以前呢不嬲就即係細個嘅時候，你跑步咪跑步囉，白飯魚都係咁跑啦。跟住到大家鍾意跑步嘅時候，又係因為扁平足啊又剩啊咁樣，就已經又分門別類啦。你諗下如果有埋 AI 嘅力量啊，可能仲可以再分多唔知真係五花八門，就係為你度身訂造。嘩，呢個真係犀利啊，不得了。今日夜晚就真係大家留意下香港故事由 AI 開始，點樣可以用 AI 運用 AI 都可以令到我哋可能長者腳上面或者行動上面呢做得更加好啦。唔該曬阿昌，拜拜。
2: 拜拜。
3: 唔該唱，唔該小白，這個時間再呼電話啦。咁啊，如果你有啲朋友呢八月之星嘅尾巴之中嘅尾巴要補足返甚或乎呢繼往開來啦，九月啦，咁啊有啲朋友都係
4: 處女座喎。
3: 我有啲朋友呢係九月一號生日㗎。
4: 哦，
3: 係啊，咁啊祝佢生日快樂先。但與此同時呢就係開學快樂㗎嘛。1872388，如果你啊都有啲開心事同我哋分享，甚或乎有啲 friend 係九月之星啦，歡迎你打個電話嚟點唱俾佢聽喎。電話18723888啦。

佢名字系 Jenny 啊，有呢首作品 Less Than a Lover， 新嗰只作品咧就未有一破字啊，嗰、那个 MV 都好具爆炸性啊吓！依家29度气温，相对湿度咧78%，转过又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沙德尔嘅残余正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嚟不稳定天气。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嘅残余会今日黄昏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会视乎佢嘅发展同埋同本港嘅距离，到时考虑发出一套戒备信号。天文台预料那个低压系统会听日至星期三横过南海北部，并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它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听日日间至星期三风势较大。天文台会密切监测它的动向和本港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团结香港基金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四分一受访中学生有意投身体育行业，但是近半数受访者不清楚入行途径，五成六人不知道行业涵盖多元专业职位。基金会建议 M 品牌体育活动引入更多青少年参与元素，例如提供工作体验或者实习岗位等，并为学校制定运动员双轨发展指引。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呼吁20国集团成员国重新审视与中国的贸易条款，缩小全球贸易失衡，并敦促北京调整经济结构，从出口转为扩大内需。贝森特在20国集团财长会议召开前夕说，尽管美国与中国的直接贸易关系正是迅速改善，但是目前中国对美国出口的激增是不可持续。贝森特说，世界不能够容忍中国拥有 1.2 万亿的美元贸易顺差，中国经济相当疲弱，他们试图通过出口来摆脱困境，但是他们需要重新平衡经济结构。他说，美国透过对包括汽车在内的一些中国产品征收高额关税，甚至全面禁运，导致中国不得不将出口转向其他地区，尤其是欧洲和拉丁美洲。他说，其他国家有责任鼓励中国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并提振长期疲弱的内需。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5,415 点，跌169点，总成交金额16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 3,935 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 13,808 点，跌144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51.4跌3.8，阿里巴巴113.4跌5毫，美团79.05仙升1.5毫半，盈富基金25.8毫8跌2毫4，南方恒生科技4.4毫6仙8跌5仙4，紫金矿业36.1跌2.1毫8，建滔积层板45.7升5毫4，智普1115蚊升25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59.87，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39， 人民币 6.726， 英镑对美元 1.354， 欧元对美元 1.159，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1。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237 点，跌1159点，港金报 41,735 元，跌13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40.26 美元，卖出 4440.77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马蹄径咧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咧排到去东九文化中心，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马蹄径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东九文化中心。而另外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近住钦州街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现时龙尾就去到美孚新村。咁就系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近住钦州街嘅慢线现时有坏车阻路，车龙就去到美孚新村。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近住兴芳路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街，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而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同时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蔬菜代替100克肉，每餐最多可以减大约 1.6 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隔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隔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胡仙许饰演的龙俊东，父亲是传奇车神，儿时志愿是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的失踪令他将梦想埋藏，而张弛的出现就重燃起他对赛车的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6: 来自电影 Moana 的真人版本，有里面的演员 Dwayne Johnson 都是 Rock 的一首新歌 You're Dead。

0: 再一次证明咧，真挚嘅感情比花巧嘅歌唱技巧咧嚟得更加咧深入民心啊！吓，呢个礼拜先入榜，接系十位好感动嘅一首新歌 ，Dwayne Johnson， Your Dead。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3: 一起翻学。
2: 早晨，早晨，我系 Yana 余欣娜，起身啦喂，闹钟响咗好耐啦。是时候翻学啦！新的学年你有新课室、新学号，同埋全新的你，孭好书包，仲有记得带你的笑容翻嚟啦！我哋晨光见，
3: 逢星期一至五，
2: 朝早六点到十点，
3: 晨光第一线。

0: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今日咧喺接我哋嘅听众出嚟之前咧，有个点唱嘅就系 Candy 啊 ，Candy 妈咪咧就要送俾佢个女女 Suki 嘅，佢就话咧今日系佢嘅正日生日，咁咧就祝佢咧系工作愉快啦，开开心心啦，同埋身体健康嘅、
1: 但系 Candy 妈咪又怕丑啊，系咪？
0: 冇错啊，佢就哎呀唔使博我出嚟啦，你帮我读出俾阿女就 OK 啦，咁我相信女女都收到嘅。
1: 系希望天下间啲妈咪啊，祝阿女生日快乐，青春常驻似妈咪。一样咁靓，好唔好？
0: 要啦，最紧要开心
1: 啦。系啦，咁啊，其实咧电话旁边都接通咗咧，我哋另一位听众朋友嘅，咁啊，直播室入边有小白啦、阿 O 啦，同埋 Vicky 啦，同听众朋友喺神光 Morning Call 嘅环节咧就倾下偈，佢系李太。早晨，李太。
0: 早晨。
2: 早晨，李太。
3: 三位主持人，早晨。
1: 好，你好。
0: 你今日要点唱俾边个啊？李太。
3: 我先生，佢今日正嘅生日，
1: 李生，咁咧
2: 八月三十一号生日吓，开心啊！
3: 系今日三十一号，系咪？
1: 系啊，今日三十一啦，系啊，
0: 系啊，
1: 啱啊，小白讲得啱啊，头先我听住，
3: 系啊，三十一号，咁啊，今日正嘅生日啦，咁啊，祝佢身体健康，早啲退休啦，做埋今年就唔好做啦，佢今年踏入70岁，
1: 佢
0: 今年踏入70岁都仲系做紧工作，系咪？
1: 玩开啲咩啊？李生玩开咩啊？
3: 佢玩开咩啊？冇啊，冇乜世艺噶佢。
1: 唔系啊，做嘢啊，系佢都系当玩噶啦。七廿岁做嘢，
3: 水电工程啊，
1: 做工程啊，
0: 水电工程，
1: 哇，劲喎！
3: 啲大型工程啊，机场啊，
1: 哇，
3: 医院啊，嗰啲咁样，
2: 即系
1: 吊阿 Sir 咯。
2: 我哋喺机场个洗手间有水洗手，
1: 系啊，
2: 都系阿老公
1: 科文嚟噶系嘛？
3: 唔系啊，因为佢哋咧已经系佢哋外判
1: 嘅。是李 Sir 啊，李 Sir， 叫佢李 Sir 定李师傅啊，啲人通常叫佢。
3: 是啊，师傅啦，佢都做咗，佢十一岁开始
1: 做学徒开始啦，一齐喺度做啊，十一岁，哇，佢真係。
0: 今年70岁咯。
1: 哇。
3: 哇。
1: 仲係繼續接到工作，好好做啦，證明份工好做。
3: 即係幾年俾自己去行下啦，
1: 係咪？係啊，唔得嘅，男人有陣時咧放唔低工作嘅，事業心強啊。
2: 你應該就繼續等佢，可能即係簡單啲嘅工作，簡單啲嘅工作，等佢又可以繼續 keep 住嗰個責任心啊。
1: 係
2: 係。咁每一日咧都有啲任務俾自己嘅，抗衰老啊。
1: 不過咧，我估
3: 佢話驚退咗休之後咧冇勢藝咧。
1: 有世艺你就锡你咯，
2: 日日整水喉，
1: 系啊，整坏佢再整翻好佢系嘛，即系
3: 唔系我做开义工咧，我谂住，哎，你出嚟做下帮手做义工
1: 啦，帮啲阿公阿婆整下水喉啦，
3: 系啊，呢啲几好噶，我觉得，
1: 系啊，
3: 最得多社会。见得多
1: 咧，
3: 开心啲嘅，
1: 真系噶，真系噶。不过咧，我深信咧，阿李生咧，即系叫阿李师傅咧，其实佢依家今次咁样嘅公众咧，都系啲小弟弟啊，即系我哋仲话俗称有啲僆仔做完啲嘢，佢跟一跟嘅啫，睇一睇，问下嘅啫，佢唔使落手落脚做嘅，
2: 望一望就知道啲螺丝上得稳唔稳啦，
3: 即系跟进翻啲工作嘅啫，
1: 系咯。
2: 同埋呢个 AI 年代咧。呢啲嘅工作咧，即系都话到啊，未来几十年啊，
1: 都仲有得玩啊！
2: 系啊，
1: 香港地
3: 始终咧，全部都系手作仔咧，即系手工，手工嘢唔可以用 A I 嘅。
2: 系啊，系啊，系啊！啊，李师傅收唔收徒弟啊？我想问下。
1: 系啊，
3: 佢收噶，不过咧，
0: 收你做徒弟定系收你个仔啊？
2: 收我啦，梗系
3: 两个徒弟，佢肯收。
2: 吓。收咗啦，兩個徒弟都係嘛，收曬啦。
3: 係啊，都滿咗師，滿曬師啊，只收兩個。
2: 咁我咪嗌佢聲師公啊，如果咁樣嘅話。
1: 你喺佢嘅徒弟之中做徒弟咯。
3: 想學嘢咧，可以跟佢學下啲手作仔嘅。
2: 係嘛？
1: 好啊，
2: 最緊要。
1: 哇，即係嘢 master class 嚟㗎，佢啊，即係李師傅應該業內嗰啲翹楚。哇，你諗下一個行業咧，做咗。講緊有接近60年，
2: 差唔多59年，
1: 接近60年。其實咧真係好有型啊！即係我哋成長年代咧，我成日覺得一份工咧可以打到老咧，係好型嘅，
2: 真
1: 係
2: 殿堂級啦！呢個都已經。
3: 一定咧，我講句俾你聽啦，因為佢哋後生嗰陣咧，佢哋接嗰啲戲棚嚟做嘅，做電。咁佢咧第一個就要拎咗支大燈咧，拎上去擠喺個戲棚頂上面插佢。插咗去，电用电嚟发光噶啦。咁你谂下，佢一个人喺个戏棚上面抬支灯上去，插住，
2: 即系蜘蛛人咁样飞上去啦，系嘛？
3: 系啊，嗰、那个型嘅都系即系。
2: 梗系型啦，
1: 你就系俾佢插支灯嗰下。
3: 诶、可能系、
1: 吸引到咯，
2: 系啊，所有人都因为阿、李大师傅嘅关系，喺黑暗之中揾到光明嘅。
1: 系啊，我同阿小白就插唔到嗰支灯，系啊，
2: 抬都抬唔到啊，
1: 李师傅就得啦，你老公就得，唔系李师傅咁啊，你老公就得啦，
2: 你就将佢私有化咗啦。
3: 即系几十年前咧，即系都系做咗即系咁耐咁粗重嘅嘢咧，咁辛苦劳碌嘅嘢，我都想去早啲退休。
1: 系啦，即系老婆担心你，同埋即系唔使咁粗劳啦，大家做下义工，咁啊拖下手仔饮下茶咁样咯，系咪？
3: 系
1: 啦。喂，庆祝咗未啊？我想问啊，同阿老公。
3: 庆祝咗啦，食咗。生日饭噶啦，食咗三次噶啦，
2: 食咗三次，
0: 系咪就有啲徒弟请师傅食啊？
2: 有冇啲点灯仪式噶？你哋
3: 冇噶冇噶，
2: 因为
3: 我老公好低调
1: 嘅，
3: 中意只系同啲仔女食嘅啫。
2: 哇，大师傅嘅风范
1: 系啊！收咗工去边啊？翻屋企啦，系咪先？
0: 好厉害嘅人都系低调，
3: 一放工就翻屋企嘅。
1: 系啊，即系好难得嘅，佢唔话唔会啊，即系你。讲真啦，
0: 都系娱乐嘅啫，其实都
1: 同埋工程咧，你真系好难得，即系真系工作完之后翻屋企，当然攰啦，但系唔系个男人都系咁啊嘛。你做工程业界，即系你都知道啦，即系出边哇咁大压力，我又要交流下，又要花天酒地下咁样，咁但系李师傅又唔会咯，系咪先？
2: 系
1: 怪咯，
2: 即系要讲李师傅唔简单啊，
1: 系啊，正所谓使出真功夫，方为大师傅。好啦，咁啊，祝你两公婆开开心。好嘛吓，
3: 好啊，多谢你哋啊吓，我即系一谂起阿 O 讲句啊，我都有个朋友仔九月一号生日噶，我即刻话，咦，今日我老公正嘅生日，即刻打电话，我真好开心。接到个电话，
2: 缘分，缘分吓，
1: 缘分，多谢你支持我哋节目，好嘛吓，
3: 系，多谢，
1: 好啦，咁我哋一听歌啦，
3: 健康啊，
1: 好，
0: 你哋都系，多谢你，
1: 听歌啦，拜拜。

0: 送俾近排生日嘅朋友听，刘德华《心肝宝贝》。
1: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2: 啊，头先咧，我哋咧就讲紧话，如果有嗰啲点心布菲，啊，都几有趣咁样。
0: 跟住咪后，我哋几个就喺度讲啦，话喂，其实咧都未必食得好多，因为点心咧，嗱，虾饺、烧卖啦，即系呢两样啦。烧卖咧好大嚿猪肉喺入面噶嘛，咁咧你其实怼两粒咧，其实成年男人啦都会觉得饱饱滞滞咁样咯。即系所以我有阵时咧觉得呢啲点心buffet咧，你未必可以食到海量嘅嘢。
2: 系嗱，未食到海量嘅系真嘅。我可能就系因为呢个原因咧，所以其实我到而家都未去食过呢一类型嘅叫做点心buffet。因为成日都抱住个心入边讲嗰句，使食得几多啊？系咪先？咁譬如你凤爪你顶笼，你咪嗌两轮，即系自己坐喺度慢慢去即系食脚趾咁样咯，系咪先？
0: 我细个有同你哋讲过，我做过酒楼噶嘛，即系暑期工嘅时候做咗年。几两年嘅，做到嗰个经理直情话叫我唔好读 form seven， 不如喺度做。佢咁样
2: 讲，你有慧根，
0: 我好记得嘅。佢系咁样讲噶，佢当年咧系同我讲话，嗱你依家啲大学生毕业都系得万二蚊啫嘛，我而家就俾万二蚊你，你唔好读大学啦咁样。我真系有一个片刻，即系嗰阵时家境啊真系争啲啦。即系我真系有一个片刻觉得，其实做部长或者做。低级部长都几好啊，又包三餐。
2: 你有冇谂过，如果你嗰阵时行嗰条路嘅话咧，你而家有几间茶楼揸手咯？
0: 咁又唔会，咁又唔会。
2: 你睇下，你个睇下睇
0: 嗰间酒楼执咗啦，嗰间系一间叫做咧。石头鱼专门店，你知唔知？
2: 我知道，
0: 其实佢啲嘢几好食噶，我觉得。即系，但系嗰阵时佢研发嗰啲石头鱼饺咧，
2: 你
0: 我系真系觉得
2: 你自己都知啦。有阵时嗰啲我转下手，我话就话执粒啫，系咪？我转一转手，又改个第二个名，
0: 系啊，
3: 自己都玩啲套路啦，
0: 唔叫红色。叫蓝色，系咪先？蓝色叫完叫紫色咁样，
2: 系啦，咁蓝色，
0: 跟住叫绿色，
2: 系啦，
0: 系嘛，
2: 搞掂咯。

0: 而蝦餃入面最多嘅都係蝦啦，因為蝦餃壓滿佢嘛。
1: 同埋蝦餃入面咧，佢用啲嘢黏住咧，都係用啲蝦膠或者魚膠上面黏。
0: 咁啊變咗你蝦本身咧，都係一啲叫做高蛋白嘅，即係優質蛋白嚟嘅。你成日聽營養師講嘅。咁其次嘅咧就係呢一個嘅
1: 脂肪啦，
0: 係啦。其次就係牛肉球啦。咁啊，仲有啲菜類嘅，即係譬如係白灼菜啊呢啲咧，其實都係健康嘅。好啦，咁呢個算係最健康嘅一欄嘅點心啦。其次嘅咧，其次嘅仲有啲咩咧？就係嚟腸粉類啦。腸粉類就譬如係蝦腸，係啦，鮮蝦腸啦，或者普通嘅腸粉啦，跟住亦都嗌下啲粥嘅。粥咧就譬如嗰啲粟米魚片粥啊，叉燒包其實都算係 OK 嘅，係啦，因為叉燒包又飽肚啊嘛，咁你飽肚就容易控制你嗰個食量啊嘛，你唔好話哇我食十個叉燒包，食十個蝦膠容易食個十個，即係食個叉燒包啦，係咪先？咁所以咧，就算去茶樓嘅話，無論你係乜嘢類別嘅，係咪嗰啲任食又好咩都好咧，識得嗌咧就嗌啲健康啲嘅點心，
1: 呢、這個都好重要啊，我覺得
0: 長食長有嘛。
2: 最近在年轻人的世界，除了我们在今早八点前有讲到他们喜欢就是浸下这个冰肉之外，原来最近就很多的年轻人，无论男定是女，他们都喜欢一样东西，是低成本的治愈东西的。是什么来的呢？就是做织女，就是织织服织织织织下些东西，缝下些东西。
0: 我以为你听音乐，最近 CD 兴翻了，
1: 是的， CD 黑胶啊，真
0: 的。不是啊， CD 的销量原来已经冚赢翻黑胶啦，
1: 又赢翻啦，
0: 系啊，而家 CD 先系当道啦，开始，
2: 因为佢哋觉得实体啊嘛，系啦、
1: 我都中意实体，
0: 同埋因为佢哋最主要原因话咩 CD 咧，即系黑胶当然系啦，但系 CD 你可以品尝晒一只歌，一张嘅 album， 一张嘅专辑，
2: 系
0: 听完之后你唔想，你可以慢慢再抡
1: 啊，同埋我好中意听 side track 嘅，其实讲真一句，有阵时咧你用串流平台咧，成日都会 jam 啲热门歌曲俾你咁样啦，咁但系咧我记得我。聽譬如我好中意陳奕迅啦，咁陳奕迅啲 side track 咧，我覺得好聽噶，好多都或者祖兒啦，祖兒啲 side track 又好聽啦。
0: 我哋可以下次再講呢個 CD， 等阿 Vicky 講埋呢個。
2: 係啦，我哋咧就係可以用一個低成本，就係只要你屋企有針有線有布咧，就可以做出治愈嘅效果。咁我今日咧就係為咗我兩個拍檔咧都可以嚟一個朝頭早個治愈嘅感覺。你就嘗，你唔好俾自己 say no 先，你要嘗試一下，我哋學習一下，好似啲 Jens 咁樣。我俾大家有啲布啊，嗱，俾咗啲肺布你哋。
0: 要揾人幫手將支針
1: 咧，穿
0: 嗰條線穿咗入去先。
2: 係啦，其實原來喺呢一個嘅拼布啊，又或者做呢啲嘅傳統嘅針織嘅嘢啊，又或者聯嘢
0: 穿咗啊。
2: 咁
0: 你穿咗入去个针入边啦？
2: 冇错，其实系成个过程咧，你要好安静嘅个人嚟，有教
0: 仔。我自己好似练艺常，
1: 你叻啲
0: 位啊？
1: 你叻啲喎。
2: 系啦，咁就系咧喺呢一个车衣啊，又或者喺缝嘢嘅过程当中咧，其实你个人要慢落嚟。如果你个人咧比较急躁啊，其实你就好难咧将一条线穿落去一支针嘅里面。
1: 林老师，我放弃。
2: 你放弃系啦。
1: 系，我系渣嘅。
2: 要有耐性啦。
1: 我是渣
0: 的，要几长啊？
1: 我承认我是渣，我接纳自己渣。
2: 所以点解啲年轻人咧就系想最近咁兴，佢哋就系做一啲呢一啲嘅拼布啊？点解会咁样咧？除咗喺过程当中佢有个踏实嘅感觉之外咧，其实就系过程当中佢可以静一静，俾自己个大脑放空，可以咧去舒缓一下自己嘅心情啦。我而家见到小白咧，佢系非常之用心，
1: 做得好，
2: 根本都唔系听紧我讲嘢。
0: 我觉得好似东方不败。
1: 唔系，咁佢喺度先学神针嘅时候，我同你倾下啦，系啊。
2: 系啦，就系当你要喺条线上面打个结啊，穿落去支针嘅里面啊，其实你真系成个过程你要观察啦，观察之余咧，其实但系你又唔好攞支针喺度揈嘅。小白危险嘅，系啦。咁
1: 你细个有冇学针子堂噶？
2: 有，我哋女仔一定系要上车衣班噶嘛。咁但
1: 系
2: 而家
0: 冇啊，冇啊，
1: 真系
0: 我都冇
1: 呢科嘢。系啊，
2: 所以你真系第一次啊？
0: 唔系，其实我有阵时背囊烂咗，我只会乱。
2: 你都
0: 会
2: 自己乱嘅，
0: 系啊。
2: 咁所以你个人都系比较咧，系静嘅，
0: 系啊，
2: 系啦，可以愿意放松落嚟嘅，系咪？
1: 佢单纯话你个会乱翻背囊，即系你个人都系静嘅。
2: 唔系，其实
0: 我单纯系谂住哈。
1: 真
0: 嘅
1: 真系，我中意呢个，我中意呢个联想啊！我
0: 但系你捧高咗我一格，我又唔好意思话唔系，我真系悭钱
2: 嘅
0: 咋。
2: 唔紧要，我哋有啲嘢系两面睇噶嘛，
1: 系
2: 咪？咁啊，不如好似

0: 咁样你话唔得，咁你咪买个新咯，系咪？不过而家首先我帮你收翻埋先啦，把支针咧有少少危险，所以大家如果你都想真系放空一下，其实喺我哋身边咧有好多嘢都可以帮我哋去放空，嚟到去咧放松一下嘅。咁我哋可以减除自己啲工作嘅压力噶嘛。既然 Jan 师都会懂得去攞啲针线嚟乱下，你啊今日不妨
1: 星期一，我整到佢的士啊，师傅
0: 叻啦叻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沙德尔嘅残余正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嚟不稳定天气。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嘅残余会今日黄昏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会视乎佢嘅发展同埋同本港嘅距离，到时考虑发出一套戒备信号。天文台预料那个低压系统会听日至星期三横过南海北部，并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它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听日日间至星期三风势较大。天文台会密切监测它的动向和本港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上星期三发生的严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星期六傍晚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个外籍人员。尼泊尔方面截至昨日傍晚增至超过780人遇难，超过2500人失联。救灾同善后工作继续，西部战区统筹指挥救援力量，打通救援通道。西藏军区的医疗防疫分队携带物资去到前线支援。中国隧道救援专家就同尼泊尔人员合作，进入尼泊尔北部，对受灾隧道开展探查同搜救。尼泊尔的遗体停放设施严重超出负荷，当局在周末开始集体安葬一些腐坏较严重、未能够辨认身份的遗体。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峡谷国家公园突发山洪，有超过20人被列为失踪或者下落不明。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声明说，山洪发生在当地星期六下午，山洪影响区域已经撤出62人，目前未有人员伤亡报告。声明呼吁公众提供可能身处受灾区人士的资料，管理局正是同地方机构协调展开疏散和应急救援工作。美国国家气象局专家说，事发区域地势陡峭，满布岩石，短时间强降雨迅速形成地表径流。当局警告，雷暴和强降雨天气可能会持续到当地星期一，可能引发更多山洪、泥石流、落石，导致徒步线路和河流状况发生变化。据悉，山洪对公园部分地区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破坏，工作人员仍然评估紧受损情况，公园部分地区已经关闭。翻嚟本港，团结香港基金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四分一受访中学生有意投身体育行业，但系近半数受访者唔清楚入行途径，56%人唔知道行业涵盖多元专业职位。基金会建议 M 品牌体育活动引入更多的青少年参与元素，例如提供工作体验或者实习岗位等，并为学校制定运动员双轨发展指引。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沙德尔的残余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会今日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气旋。而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另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35点，跌248点，总成交金额694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9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41点，跌111点。 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8跌2.4，阿里巴巴112.8跌个1，腾讯控股447.6跌7.6，美团79.6升2.1，建滔积层板46.82升1.66，智普1080元跌10元，南方恒生科技4.45跌6.4，中国银行5.82升2.4，长飞光纤光缆170.9升6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62，瑞士法郎9.7，澳元系5.62，加元5.644，新西兰元4.638，欧元9.088，每百日元对港元4.9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58。日经平均指数报65384点，跌1021点，港金报41590元，跌14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6.69美元，卖出442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马蹄径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牛头角下村噶，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马蹄径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牛头角下村。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戏曲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佐敦道噶，就系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啦，近住戏曲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佐敦道。咁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啦，咁近住佐敦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啊，咁封路重开，咁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佐敦道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车龙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啦，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马蹄径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咧接近定富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泳池去观塘。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时如果见到远处有箭嘴指示灯号闪动，就要即时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并依照箭嘴嘅指示行驶，避免撞向停泊中嘅工程车辆。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7: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8: 骚动音乐，骚动容祖儿，等等等等。
9: 咁呢首歌我一听到我就觉得佢得噶，佢嗰个鼓咧，一嚟就已经入咗个情绪咧，系成功嘅 intro 咯。大家打开收音机去听呢首歌嘅时候，就已经有一种醒一醒啊，
10: 即系7点钟起身听又觉得好醒神啦，跟住6点钟收工听仲开心感觉啲啦。
11: 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Sean、骚动音乐。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3: Hey Piana 呢首歌曲是黄素曼以自身英文名字入题的自我对话作品，就好像写一封信给自己，也都是向自己告白的一种感觉。今次作品讲述在成长路上学习接纳伤痛和不完美，并且在经历风雨之后重新找回勇气，坚定前行的心路历程。我们面对成长，面对困难，都可能要跟自己讲一声加油。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黄淑曼 Hey Fiona。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嘅梦想故事。
3: 大湾区创业梦。
4: 咁而家我哋国家有14亿人口嘅一个扩大嘅市场。香港喺原有嘅工业，譬如我哋做制衣嘅，係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设计、自己嘅品牌呢？香港做一个研发设计返返去大湾区生产，呢啲咪就係我哋今时今日嘅机遇。
3: 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创业梦》。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7: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6: 轻轻松松电力放风，小钟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7: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咪讲讲讲，我哋大肆铺张，
6: 一家大细全部埋嚟，我哋准备。

0: 晨啊，
1: 早晨、啊，
0: 風上明朗啊，
2: 今日有睿睿，
0: 有年年，
1: 有太陽，亦都有武力小羊羊，但唔係嗰個武力、啊，
0: 陰公豬咯，
2: 係真係武力啊！點解會咁咧？今日翻嚟見到你嚇，好唔精神喎、
1: 啊？係啊，今日咧打咗200個黑黐以上、啊，
0: 即係數住啊，好似嗰啲念佛機咧，我撳過黑黐又咁啊，
2: 冇黐，
1: 冇黐，係咁流鼻水啊，打黑黐啊，仲要喺度同人哋傾嘢，傾咗成日就係一路打黑黐，大家都話：哇，你啲鼻敏感都幾勁、啊，
0: 其實辛苦嘅，係啊，
2: 但知道你係鼻敏感啫，
0: 鼻敏感嘅。佢有時翻到嚟直播室，佢都會嘅，
1: 係啊，
0: 係啊，個鼻紅曬啊，睇到佢，同埋
1: 又冇事變無啦啦開始流鼻水啊，開始越嚟越嚴重啊，
2: 我慣咗，
0: 我哋慣咗，
2: 係啊，我就慣咗，因為我對咗佢比較耐啊嘛，係啊，所以
0: 慣咗佢打黑黐，
2: 慣咗佢打黑黐之外，佢就係慣咗佢突然之間會變咗個人，因為佢一打黑黐之後，覺得佢成個人落曬型嘅，
0: 佢會衝出去直播室嘅。冲咗直播室啦，
1: 系啊，
2: 呢个我就唔知啦。如果冲，如果佢冲咗出去嘅话，我
0: 好
2: 严
0: 重啊！系啊，佢冲咗出去嘅，我睇，哎呀，阴公咯。
2: 咁啊，大家都应该今日系敏感啲嘅。咁啊，对于就系要开学嘅同学嘅，
1: 都敏感嘅，
0: 佢哋有敏感啦。
2: 因为今日咧已经系8月31日啦，咁啊，听日就开学日啦。
1: 系啊，
2: 你哋都开心咗咁耐啦，
1: 佢哋开心咗咁耐啦，
0: 快活咗咁耐，
1: 我啲学生都快乐咗咁耐啦。
2: 又咁讲，我哋揸车嘅人嘅话都开心咗咁耐，因为咧听日开始，我谂相信咧。
0: 少少，
2: 冇錯，尤其是喺啲學校區嘅門口啊，又或者係嗰啲即係道路啊，聽日應該係會比較塞嘅，大家都嚴陣以待、啊。
1: 又咁講喎，你哋早上揸車嘅人士可能會塞啫喎，
2: 會啊，
1: 我晏晝啊排餐廳啊去邊度玩 啊，我又鬆翻啲噶啦。
2: 咁又啱，唔單止係翻學嘅，放學都係嘅。
1: 係啊，
2: 放學你會無端端點解會咁樣嘅？咁啊，跟住你見到嘅就有好多啲保姆車塞埋一啲，你知啦，係喎，
0: 全日制嘅學校啦，
2: 冇錯。
1: 喂，我想。讲
2: 点啊！
1: 我真系今过今晚系咪即系叫听朝啊？
2: 系啊，
0: 我指示
1: 我听朝我听朝2:09起身啊！
2: 搞咩你？
1: 3:09翻嚟梳化就系做9月1日开学。
2: 唔系啊嘛？
1: 系啊，
2: 辛苦晒。
1: 可能6:00-7:00访问学生啊，
2: 都系喺呢度下边嗰啲校区。
1: 唔知去边啊？但系总之就 call 咗咁早，我心哇，使乜咁早啊？
0: 可能要边境
2: 噶咯，
1: 可能
2: 边
1: 境就要12:00起身噶啦。
0: 中英街嗰度访问啲跨境学童。
2: 其实好多时候咧，我哋揸车咧，我见到咧有一啲即系啲巴士啊，尤其是系载啲比较小朋友咧，唔知点解特别早嘅。我估计应该嘅就系佢一架巴士，佢需要嘅就
0: 系
2: 跨区，
0: 冇错。
2: 咁所以你会见到嘅就系咧好多啲 B B 咧。哇！喺度恰啊，撞啊，全部都系瞓紧觉嘅。你觉得真系好阴功啊？
0: 6:00咧，我楼下已经有嗰个声，啲嗰道门咧开，
2: 系啊，冇错。
0: 咁我就哇6:00，
2: 阿林太架车嚟啦，
0: 唔系啊，
2: 林依依，
1: 系啊，林依依，
2: 系啊，林依依。
0: 见到学生仔咧，佢哋头耷耷，系好眼瞓啊，6:00。
2: 系啊，啲猪仔咁样嗬，上去嗰只再恰得就。
0: 系啊，因为嗰个可能系头一站啊，咁啊可能尾站嗰个抵啲，
2: 系，
1: 可以瞓耐啲，
2: 都系嘅。
0: 系啊，
2: 但我谂到啲。慣㗎啦，都係辛苦嘅。咁各位新生學子嘅話，聽日開學啦，希望大家咧都開學快樂啦。
0: 冇錯。
2: 好啦，咁當然嘅就係校長們，唔係應該話誒
1: 老師們、
2: 老師們、家長們。家長們嘅話，其實咧，我諗係比佢哋更加緊張。
0: 更加早起身，
2: 冇錯，
1: 家長唔會緊張啩。
2: 有啲要送翻學㗎嘛，
0: 送翻學嘅，同埋煮早餐，係啊，幫佢執好個書包仔，因為第一日翻學啊嘛，新學期咁啊，執好書包仔，唔好漏嘢啊，漏咗咩學生證啊，哎呀，咁點算啊？午餐
2: 啊，
0: 有啲係自己會包埋自己嘅 pack 嘅午餐翻食㗎嘛，咁啊係咯。
2: 呢啲又唔擔心嘅，因為好多時候你如果唔記得帶嘢嘅話，可能晏晝嘅時候就會有工人姐姐拎過嚟俾你啦。
1: 阿媽門口拎俾你，
2: 我哋都試過，阿媽拎嚟咯，
1: 係
2: 啊 ，P.E.堂嘅一咗係嘛，帶對運動鞋咁樣，跟住你咪叫阿媽拎嚟俾你咯。
0: 冇啊，阿媽要翻工嗰陣時，阿媽
2: 我都冇，
0: 係啊，
2: 我見到人哋有啫。
1: 我就係嗰個人哋咯，我就係嗰個人哋啊。誒，運動堂唔記得帶運動鞋啊，
0: 著黑鞋跑。
1: 誒，功課唔記得咗，但明明做好咗，但擺咗喺台面啊。
0: 係啊，
1: 係啊，
2: 所以咧就大家都要準備嘅。
0: 準備好啦。
2: 我覺得而家咧小朋友普遍咧都係比較幸福嘅，可能會有爹哋媽咪車翻學啦，又有呢個校車啦，我哋以前邊度有啊？系吧？
0: 冇校车嘅，
2: 冇，周居劳顿。
1: 我行上山嘅嗰阵时，
2: 系啊，你都系啦，因为。 除此之外嘅话咧，我谂仲有一样嘢嘅，就系其实大家嘅准备咧，都系自己搞掂嘅。你以前系咪嘅？
1: 系自己搞掂，
0: 自己搞掂嘅，所有都系嘅。执书包啊，但通常个书包唔执啊，好重咯，因为惊攞漏啊。
2: 系啊，冇错，
1: 乜嘢书都带晒，
0: 好重。
1: 但系每日通常第一个礼拜都唔使教书嘅，
2: 系
1: 通常系
2: 啊，上去玩下，识下朋友仔。
0: 同埋隔篱究竟坐隔篱嗰个系边个咧？
2: 所以好忐忑。
0: 究竟即系升班之后会唔会佢哋又升埋同一班咧？
1: 或者自己坐嘅位置会唔会太后呢、
0: 啊、你應該會咁高、
1: 但不是我、中三之前都坐得前一點
2: 的、okay, 中三之後才飆高
0: 是啊緊張的譬如校服仔還剛剛穿呢、開始發育嘛
2: 或者如果是乖乖地的第一天都要會燙校服的之後就不會了、
0: 哦、我未燙過
1: 我都
0: 未
1: 燙過
2: 心情是怎樣的你自己是怎樣預備開學
1: 我是不會緊張我是興奮有少少興奮
2: 我就是想說的那時候是很開心的
0: 興奮的因為很多的新的可能新的真的坐在你旁
1: 邊新鮮感、
0: 班主任是誰呢是很重要班主任
1: 正班主任是誰副班主任是誰、或者誰老師教哪科呢蛤、不是啊阿Michelle教教數學不是啊那高年級的哥哥姐姐說你吓咩喎？
2: 好嚴格㗎嘛！
0: 系啊，同埋一樣嘢就係、是，我好想當年嗰時啊，如果俾我可以坐到窗口位就好啦。
2: 哦，窗口位，
0: 窗口位㗎嘛，
2: 都係夾啊嘛。
0: 同埋咧，你一眼瞓嘅時候望出嚟，哇，係好靚啊！幾時放學啊？有時會咁樣諗噶。喂，我好中意坐窗口位嘅，因為同埋嗰陣時咧，即係學校咧冇冷氣啊、開風扇嘅啫嘛，即係吊住上面嗰啲，咁啊好涼好多嘅坐窗口位，所以其實又好緊張呢啲咁嘅嘢啦。
1: 咁但係你嗰陣時啲暑期功課係點樣？幾時完成啊？
2: 我其實係乖嘅，雖然成績唔好，但係咧就因為想玩通常我對於暑期作業咧，就係放暑假第一日。我翻到去嘅話咧，應該係頭一兩三日嗰陣就做曬㗎啦。
1: 哇，好乖喎！
2: 唔識嗰啲咧唔理，係啦，唔識嗰啲唔理住。咁啊，就係因為咧，就呢個就變得拖延症啦。咁啊，跟住咧就會做曬啲你識嘅，你做曬之後咧，跟住你就去玩咯。咁跟住到差唔多要諗住要開學啦，你就會諗起，咦係，仲有
1: 啲未做喎。
2: 跟住你先至發覺就其實都唔睇嘅。
1: 哦，係啊，
2: 都唔 check 嘅。
0: 嗰啲暑期作業係啊，即係我都係一開始哇！做晒先，
2: 做晒先噶。
0: 因為暑假嚟講，對於我嚟講玩啊，
2: 因為我驚自己唔記得啊，唔單止玩啊，仲要去揾錢啊嗰時候。
0: 哦嚇，暑期
2: 做暑期工，跟人哋做暑期工，
0: 暑假就去揾暑期工。
2: 係啊，跟住就好有錢噶啦。
0: 八年齡啦，嗰陣時我記得14歲你先至可以做暑期
1: 工。咁做咩啊？嗰陣時你哋可以？
2: 我嗰陣時候就穿珠仔啦，係啦，都係嗰啲手作仔嘅，
0: 冇錯，
2: 係啦，喺啲工廠嗰度去做嗰啲嘅就係，即係其實係一模一樣嗰就啤嗰啲膠袋啊，係啊，嗰啲咁嘅嘢嚟嘅啫。總之同一日做同一樣嘢，
0: 係係係，
2: 冇乜嘢就好專注嘅做一樣嘢。
0: 我就試過去
2: 剪線頭咁啊，
0: 去咗去嗰啲茶樓啊，唔係就啦茶樓，筆飯啊，筆嗰啲即係燒臘檔咧，幫手筆飯啊，
1: 哇，
0: 係啊，但四點幾要翻去嘅幫手喎，即係可能佢燒臘檔啊，係啊凌晨啦，咁啊燒臘檔有啲咩要幫手啊，清潔啊咁樣咯，但係好開心嗰時，有少少錢賺到咧，
2: 有錢
0: 係啊，我可以賺到錢
2: 啊，係啊，
0: 翻嚟用咁。
2: 跟住最開心嘅時候，你開學之前嘅話咧。
1: 就洗曬佢啦，已經
2: 洗曬佢，一次就洗曬佢。哇！跟住佢都好似幾富豪咁㗎。
0: 唔係啊，通常俾阿媽
2: 冇，我冇啊，我自己洗嘅。
0: 因為點解咧？佢驚你洗曬，
1: 佢幫你儲起佢，
0: 佢真係幫你開個户口。
2: 哦，
0: 係啊，銀行户口咁啊，即係儲入去，你要用錢同阿媽講。
2: 嗯，
0: 係啦，咁樣嘅咁啊，儲我唔係好多錢，但係就開心。
1: 我中學就冇得翻暑期工啊，因為即係讀書為主，同埋就去到大學先幫人補下習咁樣賺外快咯。
2: 啊哈，
0: 而家都賺緊外快嘅佢都
2: 係啊，而家都係㗎，
1: 而家係捱緊
2: 累
1: 計。
2: 系啊，
0: 外
2: 快咯！
1: 喂，你兩個上曬岸咁樣，梗係夜餘我好冇意思啊！
2: 你
1: 哋，你
2: 嚟到我咁嘅年紀都唔上岸，我都唔知點算。
1: 你得，我但係真係咁講喎，嗱，即係講一啲唔關開學嘅事啊。可能嗱，對比翻你哋當時嘅我呢個年紀嘅階段，可能你哋都已經開始上緊岸啦。我哋呢個年代都仲未上到岸，
2: 未係，
0: 我仲喺湖底，
2: 都未係，
1: 係咩？你湖底啊？我係沼澤嘅，唔知邊個深淵啊？
2: 食物鏈裏面最低層。
1: 咦啊！
2: 仲系俾人大家都食下食下，
1: 就俾人踐踏緊啊！
2: 都唔係嘅，你都算好噶啦。
1: 唔係咁都係即係叫咩？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2: 係咯，大家都喺呢個行業嗰度繼續努力啦。
1: 係啦。
2: 咁當然今日嘅話，相信大家都要繼續努力啦。
1: 係啊，努力你嘅暑期功課啦。
2: 暑期功課，
1: 我啲學生咧，因為我有即係接班教班。
2: 係啦，佢哋
1: 點啊？你暑期功課？哎呀 ，Sir， 你呢幾日唔好上堂住啊，唔好同我哋上堂，我做咩事啊？
0: 好忙啊！
1: 我要望住我，你有咩忙啊？都未開學，我要望住完成我啲暑期功課啊！我嚇，你咪而家先係完成啊？講緊可能中五升中六啲學生，即係最後一年嘅中學生，
2: 好似我呢啲咁樣，
1: 都仲係最後一日先嚟做功課咯。
2: 通常都係咁嘅，臨急抱佛腳。
1: 同埋仲有個，即係我到而家都摸不著頭腦啊！
2: 點啊？
1: 我都聽日開學啦，可能今晚仲係兩點鐘瞓覺。
2: 哦，
1: 佢哋啲生理時鐘仲係未教到，
0: 未得要過幾日啦。係啊 ，jet lag 啊嘛，
2: 嗯，慢慢就會調教到㗎啦。
0: 咁總之咧就係最緊要咩咧？做好功課，係啊，執好啲書唔好攞漏，
1: 買好書，買好校課。
2: 哎呀，好老土啊！我哋講埋啲嘢，因為其實而家咧就做咗有一個嘅調查啦，講緊嘅就係中學生對於譬如可能係翻學啊，又或者就係一啲嘅學業啊嘅。有啲壓力咧等等嘅話，原來佢哋最大嘅焦慮咧，我以前真係從來都冇諗過。
1: 估下先，你估下，即係唔係學業？
2: 嚟啦，你又係老師啦，你會覺得佢哋關注嘅係啲咩嘢？
1: 可能學業咯，
2: 不是，
1: 但係而家可能係朋友。
2: 朋友都唔算係，
1: 係
2: 即係唔係話最大啊嚇？但係喺呢一方面嘅話咧，涉及與佢哋嘅精神健康，又或者佢哋嘅焦慮，不是。嗱，呢啲都係我哋上一代嘅，唔係。
0: 教科书
2: 唔系，以前我谂我哋真系冇嘅，虽然都会一定会俾人笑嘅。
0: 系，
2: 譬如好似我生得矮啦，
1: 我身形
2: 类似系咁嘅人啦，容貌焦虑，
0: 容貌焦虑，
2: 容貌焦虑嘅话咧，重要嘅就系女仔会比男生会比较多，甚至乎嘅就系有成23% 嘅中学生，佢哋做咗一个调查啦。对于呢一方面嘅话咧，其实系非常担心嘅。
1: 系本地嘅调查嚟，
2: 本地嘅调查嚟嘅，系啊，就讲紧中学生嘅幸福指数，
0: 幸福指数会唔会多咗啲即系媒体咧？咁佢哋睇完之后咧会比较，
2: 绝对系，咪就系咯。
0: 呢啲噶嘛，
2: 你睇下杨洋哥哥嗰啲系咪啊？
1: 我嗰时真系冇焦虑噶，
0: 唔使比较啦。
2: 啲咩嘢？我同佢比較，我咪焦慮咯，係咁樣啊嘛。嗱，唔比較好難嘅，但係爭在嘅就係你睇到一啲比自己好嘅時候，覺得你點樣可以令到自己覺得好啲啫，同埋舒服啲啫，係嘛？呢樣嘢以前有冇啊？以前真係冇，係咪？你讀書你唔會噶嘛？
1: 因為可能咧過咗個暑假咧，大家可能尤其青春期前後嗰個步入階段咧，
2: 係啊，個都係乜樣
1: 咯？係啊，即係會好唔同嘅，
0: 有啲焦慮啦。
1: 可能有啲男同學，可能佢嚟去到中三都未高嘅，
2: 係啊，
1: 可能佢哋過咗暑假會高緊，即係會緊張。誒，其實我仲高唔高？或者其他同學平時矮過我嗰個，而家會唔會高過我咧？
2: 係啊，係咯。但嗰陣時候我唔知道，我記得嘅就係嗰陣時候個個都係咁樣衰嘅，因為其實你對於你自己唔係就好識得 take care， 譬如可能我講緊樣衰嘅就唔係話咩嚇，邊個暗瘡啊，突然之間啲同學啊，就正如你所講嘅就係突然間一個暑假翻嚟嗰時候你唔認得佢啊，佢飆高咗啊，又或者就係啲聲變啊，喂，你嗰段時間其實你好多嘢煩嘅啦已經，
0: 髮型啊，
2: 仲去髮型
1: 咯，男仔會髮型咯，
2: 係咯，
0: 有一樣嘢就好得意，我記得個以前我細個咧。是直头发嘅，当发育咧，突然之间开始乱毛啊！咁医生话其实个荷尔蒙系同埋你屋企可能有人系乱头发，
1: 传染咗俾你，
0: 系啦，唔系传染带落嚟，系啊 ，gen 系咁样，咁变咗咧嗰阵时，咦，个头发点乱到好似哇喺嗰啲百叶布咁样？
2: 其实以前你乱公头都会俾人笑噶，
0: 系啊，
2: 跟住咧老师就会同佢讲，我做乜电发？
0: 冇错，我真系
2: 我唔系主任，
0: 问到主任问你做乜电发啦？我冇电发啦，我边度似电发啦？哦，原来。天生亂毛，咦？你上個學期唔係
1: 唔係咁嘅喎，
0: 係啊係啊，咁所以
1: 老師人會變
0: 轉變嘅，
1: 越會圓頭髮都會亂。
2: 你以前細個咧，你以前細個係咪都
1: 嗱？我最焦慮嘅咧就唔係咧成個薯仔咁樣嘅，我係會剪咩咧？即係唔好煩啊！碗蓋頭咁樣，唔係碗蓋頭，
0: 碗蓋頭，
1: 唔好理。仲要翻學咧，小息咧，中意個頭亂咗，攞把梳出嚟梳幾梳，
2: 仲要齊濕濕咁樣。
1: 係啦，唯一容貌焦慮，我係記得緊張係咩咧？我配咗副眼鏡，我唔知中四開始咧，我要開始戴眼鏡。係死啊！攞唔攞副眼鏡出嚟戴咧？哎呀，戴咗眼鏡，啲同學仔會覺得我戴咗眼鏡，我樣點？
2: 係咯，
1: 即係會咁樣。
2: 你少少嘅轉變，你就都會擔心，唔知點解
0: 會
2: 嘅。
1: 因為好彩我中二開始就
2: 笑你隻眼仔啊，驚。
1: 或者可能笑你戴眼鏡個樣係點啊咁樣咯，
0: 自己驚啫，人哋未笑。
1: 其實冇嘅，其實人哋冇理你， 冇人理你嘅，其實
2: 你正講到我，
1: 其實係冇人理你嘅，係
2: 你自己覺得嘅咋，冇人理嘅，因為其實個個都係你自己嘅咋，
1: 係啊，
2: 係咪？所以其實真係唔需要同人哋比較，因為每一個人咧，我覺得咧，你嘅發育嘅話咧都有快慢嘅，係
1: 啊，
2: 同埋就係你只可以同自己可以好好地去照顧好自己個身體，身體健康我覺得最重要。
1: 我嗰時有兩句説話可能鼓勵自己，第一就係、是即係當你覺得自己青春期個樣好薯啊、好乜啊咁樣，你同自己講。呢、這個時候是讀書的階段，是應該專注學習，不要理其他的嘢。
2: 係，
1: 即係我成日都覺得即係咁樣有個講者咧讀書好叻噶嘛，咁佢睇翻嗰啲相，佢讀書都係一個讀書樣嚟㗎。係
2: 啊，
1: 但你睇佢而家幾靚，係、咪？即係我想講嘅就係、你當你喺讀書方面做好咗啦，
2: 喺適當嘅時候做適當嘅嘢，
1: 係啦，之後你去到將來就會靚，自然會靚㗎啦。
0: 所以唔怕，因為我哋仲有得高。血压，
2: 我可以啊，我猜过你啊，我最近做紧一个，系啊，我身体唔知几好啊，血压，你慢慢高啊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渔护署昨日在多区巡查期间，发现一共三个狗只畜养人涉嫌在公众地方未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只，将会提出检控。渔农界立法会议员陈博士相信起到一定阻吓作用，但是长远要配合行动部署。他建议市民如果发现违规个案或者格斗狗只，可以用照片提交到应用程式或者1823热线。动物福利关注联盟成员刘振海说，近日渔护署收到怀疑危险狗只投诉之后，会上门带走狗只，令到不少狗主人心惶惶，建议设立过渡期，俾主人主动申报怀疑危险狗只。他说主人同狗只的联系好深，突然带走狗只反而会令狗只性情转变。他提到部分狗主高估了自己养狗的能力，他所属机构接收的弃养数字比起前一个月上升至少五成。自从发生一些悲剧之后，他本人至少收到16宗弃养个案。天文台说，沙特尔的残余正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天气。按照现时预测，沙特尔的残余会今日黄昏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会视乎它的发展和同本港的距离，到时考虑发出一套戒备信号。天文台预料那个低压系统会听日至星期三横过南海北部，并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它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听日间至星期三风势较大，天文台密切监测它的动向和本港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警方表示，今年头七个月一共录得2020宗即时通讯软件账户骑劫骗案，按年升154%，损失金额超过1.5亿，按年减少两成几。有关骗案绝大部分涉及 WhatsApp 平台。警方话，骗徒成功骑劫 WhatsApp 账户之后，会检视同埋了解受害人嘅生活，再拣选潜在目标人物，模仿受害人平时的语气、沟通方式等，再进行诈骗。有受害人正进行买楼程序，被骗徒冒充地产经纪和律师，骗取大约117万的订金。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68点，跌216点，总成交金额941.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0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10点，跌14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跌2.2。阿里巴巴112蚊，系啱啱跳咗阿里巴巴112.9，跌1蚊。腾讯控股448.6，跌6.6。美团76.8，跌7毫。南方恒生科技4.45，跌6.8。中国银行5.875，升2.95毫。建滔积层板45.6，升4.4。智普1063蚊，跌27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59.82，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日经平均指数报65361点，跌1043点。港金报41385蚊，跌170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12.8美元，卖出4413.31美元。 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嘅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戏曲中心啦，咁而家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少少车多，龙尾排到去柯士甸站噶，就系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戏曲中心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仲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柯士甸站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新界区啦，咁沙田路去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丰城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龙翔道虎山道泳池去观塘。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0: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3: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们有风骚。
3: 每个人细细个嘅时候都有一个志愿。
4: 我大个咗想做一个护士。
5: 我想做一个医生啊。
6: 我想做一个巴士司机啊。
3: 我们的志愿，今日我哋嘅嘉宾系。
7: 不是我們的嘉賓，這個是我們的家人，
8: 家人
7: 我們的好朋友，是啦，溫神啊，
8: 溫神，
7: 發展
8: 人類學家，
7: 你們好，今天我們是齊人，是啊，真的，有時候這些東西就是
8: 這樣的了，完不了，緣起緣滅，
7: 沒錯，都是這樣的了。好啦，上回我們講到就是會如何會找到這個屍體啦，那就會有不同的環境的話呢，亦都會衍生到就是不同的狀況啦，所以呢就是我們上一次呢會講緊嘅就係唔同嘅地方、唔同嘅環境咧，又會出現咗呢啲咁樣嘅，就係講到嘅就係一個嘅衍生咗一個叫做撕立嘅嘢，撕立嘅嘢，好啦，可唔可以同我哋會講下嘅就係話，即係撕立嘅一啲係啲咩嚟嘅咧？係一個咩嘅化學反應咧？喺啲乜嘢嘅環境啊？喺啲咩嘅時間嘅特徵嘅話，會出現一啲咁嘅情況
9: 咧？撕立咧，其實咧，如果你要睇佢嘅英文咧，或者佢正式嘅嗰個名咧，其實佢叫造化作用肥皂嘅造。咁而即代表住其實佢係整緊一嚿番
8: 簡，
9: 冇錯啦。咁所以咧呢啲普通化學 lab 都做到嘅嘢嚟。
8: 有化學老師，有化學老師。
10: 你媽我啊，我知啊，要用蘇天派 drop 曬做番簡㗎。
7: 中，
8: 係啦
7: ，bingo，
9: 係啦。咁你可以即係陣間參詳一下點解會有撕立嘅呢一個出現啊？可能講完之後，你幫我破解到點解我哋有咩成分添。
7: 好。
9: 撕立咧要幾個最重要嘅元素嘅，包括咧就水分啦，跟住就會需要有鹼性嘅環境啦，同埋咧根據我哋而家嘅了解咧，就係佢要有少少，即係唔係少少啦，有部分嘅脂肪，係啦，咁加埋喺一個無菌嘅環境下邊咧，咁佢就可以形成到一嚿一嚿嘅類似撕立咁樣嘅番鹼質地嘅嘢啦。
7: 立係真係立足個立啊，
9: 立足嘅立，
7: 立足嘅立，
8: 唔係撕立學校個撕立，
7: 唔係。都是鮮臘，這個是鮮臘，有些不是很同的，
8: 有鮮臘
7: 其實是會是怎樣的一個形狀，或者是會我們怎樣去理解的，就是鮮臘
9: 在有一些博物館裡面，外國有些博物館裡面其實還有一些展品，他們用展品去稱呼，暫時就用這些鮮臘包裹著整個屍體，代表著因為它好像有個殼，所以它就不會裡面的身，即那個包住嗰個屍體咧，就唔會腐爛，就保存得十分之好，
7: 就好似木乃伊化咗佢，
9: 咁樣係啦，冇錯。咁所以因為咁嘅緣故咧，就即係大家都當係奇觀咁樣去睇啦。咁但係其實咧，有時候咧，屍立嘅形成唔係成個人嘅，
8: 即係某部分，
9: 係啦，係啦，冇錯，冇錯。咁所以咧，我哋就會
7: 比較多脂肪嘅部分，因為你話需要有脂肪，
9: 係啊，
10: 係
9: 啊，
10: 可能有面油啊。底啊，
7: 肚腩啊，
8: 雙下巴嗰啲咁樣啊，
9: 係啦，冇錯，多脂肪嘅部分係啦。咁所以因為咁嘅緣故咧，我哋喺有一啲嘅骸骨上面咧，我哋有時候都會見到啲類似撕立咁樣嘅質地嘅嘢咧喺度。咁但係佢就唔係成個包住嘅，佢可能係一部分一部分黐住咁樣咯。
8: 係透明嘅嗰陣嘢。
9: 哦，嗰陣嘢咧，我覺得咧。經過咗咁多年，我好鍾意，對唔住各位，
7: 形
9: 我好鍾意形容嘅時候係搵食物做類比嘅，
7: 但係最好
10: 娛樂，
9: 所以你哋要應承我聽完之後唔好唔食，
7: 你估係娛樂係咪？我估係芝士，你估係點嘅樣？
8: 牛油咁咪識。
9: 芝士是啱嘅，
8: 哇！
7: 我覺得是芝士。
9: 我形容咧就好似咧，你食
8: 刨嗰啲芝士糕，
7: 邊只芝士啊
9: ？Feta cheese
7: 啊
9: ，Feta cheese 係啦 ，Feta cheese 你抌喺沙律，係啊，陣間大家一定要去食。抌喺沙律上面咧，嗰啲好似一粒粒又爛唔曬，但係一嚿嚿咁樣白白地，就好似個
8: 真係臘咁樣喎。
7: 又佢又
8: 刨啊刨啊刨啊刨啊！我芝士啦 ，OK，
7: 就係爛爛地，係容易俾你搣碎嘅，
9: 係
7: 啦，
9: 係
8: 啦，爛碎嘅咁樣嘅。
9: 咁我就覺得呢一個係最似嘅。
7: 哦，咩情況之下嘅話，一個屍體嘅話先至會成為咗一個屍立咧？即係譬如可能佢係潮濕嘅地方、乾嘅地方，又或者佢需要有啲乜嘢嘅環境，佢先會咁。
9: 好有趣咧，就屍立咧真正嘅成因或者乜嘢 trigger 到佢咧，我哋係唔知嘅，到而家都唔知。總之突然之間嗰個嘢就出現，咁但係我哋知道要形成呢樣嘢就係頭先我講嘅嗰啲條件，
7: 有咩條件啊？
9: 個比例啊，或者係 点样乜嘢真系可以衍生到呢样嘢出嚟咧？我哋唔知嘅，
8: 唔知嘅，系即系当年嘅木乃伊系咪都系类似咁样？定系佢哋系自己用人手去制过咁样？
9: 呢个咧就可以好简短去理解咧，其实有天然嘅，有半天然嘅，亦都有人嘅。
8: 哦，有人工嘅。
7: 你讲木乃伊嘅制成嘅就系人工嘅
9: 啦。咁人工嘅就系大家最熟悉嘅。希臘嘅，唔係希臘添，哇錯咗，
7: 埃及
9: 係啦，埃及嘅嗰啲木乃伊咧，就大部分而家大家見到嘅都係全人工啊，
8: 人工製嘅，
9: 係啦，
8: 用藥水係咪啊？
9: 藥水都比較少，但係佢哋用好多，譬如都係臘嘅嘢、鹽嘅嘢啦，同你醃嘢係一樣嘅，
8: 同
9: concept 係一樣
8: 嘅，
7: 即係整條鹹魚咯，所謂叫做係咪？
9: 絕對係，
7: 你先要用食物啊嘛，
8: 鹹魚啦，
9: 係啊，冇錯，絕對係，絕對係，
8: 係
9: 啊，係啦，
7: 咁其實。
10: 我想問咧，嗰啲鮮臘咧，譬如即係咁講，阿鋭鋭嘅鮮臘啊，同羊羊嘅鮮臘啊，可唔可以驗到佢哋 DNA 噶？或者驗到嗰個嘢就係嚟自邊個嘅？
7: 佢嘅鮮臘
9: 唔得，唔得嘅，
8: 唔得。
10: 大家嘅鮮臘都係一樣嘅。
9: 係啦，但係我驗到入邊嗰個屍體嘅。即係如果我要睇嘅話，我可以睇到屍體嘅入面嘅嘢囉。因為我哋有好多時而家呢都會透過一啲我哋嘅醫學影像啦，即係大家成日聽到嘅譬如電腦掃描啊、X-ray 啊呢啲呢去窺探入面係點樣樣。
8: 我哋講 X-ray 呢樣嘢呢即係講起呢有啲嗰啲真身係咩金身呢唔會腐爛呢幾即千幾年呢一啲佛教嗰啲呢嗰啲大師呢佢哋試過真係 scan 啊佢裏面完整無缺㗎喎。佢哋嗰種係咪真係天然咁樣去有冇研究過係天然即係風乾咁樣
9: 呢我諗每一個都唔同嘅但係有一啲呢譬如好似日本有一啲嘅僧人呢即係得到嗰啲高僧佢哋係需要一段好長嘅時間去準備個身體去做到呢一個步驟。係啦有一個
7: 斷食啊咁嗰啲係咪咁嘅意思
9: 係啦有一個我諗可能好多人都聽過叫鐵門海上人即係中文個名譯叫陣間相查啦。
7: 唔好咩都要我講
10: 嗬。海上人聽過。
9: 唔係我想解釋嘅就係
7: 有冇聽過
9: 鐵門海上人呢佢係一個好長時間嘅準備工作。
7: 係。
9: 咁佢首先因為我哋要令到嗰個人唔腐化腐化我哋之前有提過啦不外乎就係同水啦空氣啦細菌啦呢啲嘅因素嘛。咁你要佢唔腐化即係我要掹起晒呢啲因素啦。
7: 冇錯。
9: 咁但係你個人入面其實係有好多呢啲細菌啊水分啊嘅嘢
7: 所以先至腐化。
9: 所以你就要喺離世之前
7: 就要準備
9: 要準備要掹起晒呢一啲嘅條件啦。
7: 包括個人就係要乾身啲啦。
9: 包括個人乾身啲冇錯。佢絕水絕涼。
7: 絕涼
9: 一段時間啦。咁但係你細菌係整唔走㗎嘛。
7: 冇錯。
9: 咁所以佢呢就要飲一啲我哋叫做佢哋呢日文呢就叫即七啦就咁叫 Urushi, 就真係七樹嘅汁液咁但係嗰啲嘢呢人其實係有毒嘅即消化代謝唔到嘅但係佢係一種天然嘅防霉防菌嘅物質嚟嘅所以你去日本嗰啲漆器嗰啲全部都係就係嗰啲嚟㗎啦係啦咁而佢就要飲呢啲七樹嘅茶
7: 係
9: 咁佢就可以將佢身體嘅細菌全部
7: 整死曬，
10: 佢知道自己就嚟唔得啦，就開始飲啦。
9: 係啊，
7: 準備好自己。
9: 根據研究咧，就好似要大概一段都幾長嘅時間，數以百日計嘅日子，係啦。咁跟住到最後佢真係離世嘅時候，其實都即係都乾淨噶啦。咁所以佢就可以個即係個肉身就變成咗一個保存得比較耐嘅。
8: 我就揾到呢個鐵門海上人，真係佢哋稱佢做即係木乃伊，
9: 係啊，
8: 係1823年已經已經做咗，即係佢已經過咗身㗎啦，1823年係啊，完植咗，
7: 係
8: 咁啊，到依家喺日本咧都可以睇到㗎啦，睇一睇啊，
9: 耶，
8: 係啊，係啊，即係但係佢就縮咗水咁樣，
9: 係啊，係啊，
8: 哇，鐵門海上人
7: 係啦，老師想問翻一個問題，就係翻去咧，就係呢一個就係屍臘咧，講緊個就佢好得意，佢話喺人體死後咧，喺一個潮濕缺氧嘅環境之下，體內嘅脂肪咧經由呢一個細菌嘅分解嘅話咧，就造化而成形成嘅。咦？但係頭先你所講嘅呢一樣嘢嘅話，同佢好似有少少背道而馳，因為佢話係喺潮濕嘅情況之下，
9: 水分咯。
7: 係啊，咁但係你就係話，如果你要準備令到自己又可以有呢一個嘅即係屍臘或者係好似係木乃伊化嘅話咧，係需要佢乾身啊嘛。
9: 哦，唔係，屍臘要濕嘅。
7: 是囉
9: 木乃伊是
7: 要
9: 過
7: 是啦就是其實我佢兩樣嘢嚟嘅。
9: 兩樣嘢嚟嘅。
8: 木 位嘅人制，
7: 系啦，可以
8: 人
7: 嗰个环境，人工化
9: 嘅，系冇位可以人制，可以天然都得、
7: 嗯。
9: 天然就最简单就是如果有养猫嘅话咧、嗯，应该都有经历过，每一日你都做紧嘅呢件事。
7: 嗯
8: 產婆婆，
7: 係，
9: 其實佢嗰堆貓砂做緊嘅嘢就等於你即佢脱水嘛。
7: 哦，冇錯，
9: 咁佢其實
7: 係
9: 最開始
7: 吸走曬，
9: 最開始木乃伊出現都係咁樣，只不過嗰個就唔係貓砂，佢係沙漠嘅砂，
7: 嗯，
9: 嗰、那個就唔係 poo 係人嘅屍體咁解、
7: 哦。哦，講緊話呢個法醫人類學家咧，會唔會都會接觸埋嘅就係木乃伊，就係、是、其中嘅一個嘅就係課程嚟。
9: 有啊有啊，我哋會有其中嘅一 part 係真係專係學木乃伊，因為始終木乃伊係同你個人死咗之後或者你埋葬嘅環境嘅關係啦。咁我哋對於我哋去了解嗰、那個人嚟自几时、
7: 嗯，
9: 或者经历咗啲乜嘢，都系有帮助嘅。
8: 咁、
7: 嗯、
8: 但系当时你点啊？真系去
7: 埃及
8: 木乃伊去？
7: 定系
9: 哇！我嗰阵时其实本身有一个 project 系可以去埃及噶、
8: 嗯，
9: 我好兴奋，好兴奋。但系
7: 听你咁讲，真系冇去到啦。
9: 因为临门一脚唔系啊，佢临门一脚佢取消咗，佢话佢攞唔到当局嘅一个 security clearance、
8: 批文。
7: 哦，
9: 系啊，咁、所以我哋就基于安全理由就取消咗。
7: 嗯，
9: 如果唔系，我就成日都喺度同我嗰阵时个 professor 讲，哇，如果可以去到就好啦。
8: 但佢哋有去过噶嘛，系咪啊？
9: 佢哋有去
8: 過。咁佢有冇讲俾你听？其实当时咧木乃伊，我哋一开嘅时间咧就点点点点点，有冇讲你听？
9: 冇，
8: 系、
9: 留翻佢本身谂住等你自己经历噶嘛，仲讲。
8: 哎呀，
7: 咁即系其实你
9: 系
7: 冇系
9: 啊，
7: 系啦，即系冇。
9: 希望真系可以去做，即系埃及做一次。
8: 但系现今咧，仲有冇呢啲方式去？去處理屍體啊，應該冇啦，係咪
9: 啊？木乃伊
8: 係啦，係啦，係、
7: 世界各地嚟講嘅話，都仲有呢一種咁樣
9: 嘅。
8: 有
7: 嘅，
9: 其實木乃伊因為咧，佢唔係即係大家認識嘅大部分都係埃及，但係其實佢全世界都有嘅。係啦，咁
7: 即係咁樣處理屍體嘅方法。
9: 冇錯啦，咁、但係做嘅方法咪同我哋認識嘅全部係一樣咧？唔係、但係佢哋都係目的就係將頭先我哋講影響屍體腐化嘅嗰啲元素全部抽起，係、啦，咁樣就可以保存到個骸骨或者屍體啦。
7: 咁其實你自己嚟講嘅話咧，仲有冇一啲咩嘢？譬如可能講緊就係木乃伊啦，我哋了解嘅啦。之前有涉獵過講緊嘅，即係可能埋葬行有好多唔同嘅嘢啦，
8: 植物係
7: 啦，係啦。你自己仲有冇啲咩咧？你會覺得即係嚟緊係會好想多啲咁嘅機會啦？木乃伊應該係其中一個啦，你嘅 bucket list 啦，應該係啊嘛，如果可以去到就好啦咁。
9: 係
7: 有冇㗎？即係有冇一啲希望第時會可能真係接觸到或者涉獵到嘅？
9: 其实我想即系我想我应该话我自己个人嘅focus 啊或者我想做到嘅嘢咧，唔系一啲好事嚟。我想做系
8: 唔系一啲好事，
10: 即系通常可能发生咗啲
7: 系啦，
10: 灾难啊，
8: 佢唔想做啲好事，嘅啲灾难，
9: 唔系一啲好嘅情况，
8: 唔系一啲好嘅情况，
9: 系啦。咁但系我觉得嗰一个部分系更加之需要我哋呢一个领域嘅，所以我就好想即系摆多啲。有啲人系好中意话我要做研究咁样，咁唔系研究唔重要，研究重要，但研究都好玩，但系。相對地，我覺得去到呢一個面，即係真係有危難嘅時候，去幫手係更加之我自己中意或者想做到嘅嘢。
7: 哦，
8: 但係而家就嚟緊開學啦，你即係非常之忙咯，嚟緊係咪啊？我嚟緊忙緊啲乜嘢咧？又？
9: 我要完成埋我个论文啦，亦都要
7: 仲未写啊！
9: 哎呀，
8: 开学咯，
9: 你知唔知道？
8: 你啲暑期作业又系嘛？
10: 仲未做嘢，
7: 拖延症。
9: 你知唔知道？
7: 做乜嘢？
9: 研究生嚟讲，问佢仲未写，同几时毕业系一件唔可以嘅事嚟噶。进行中，
7: 即系又忙紧自己嘅论文啦。
9: 系啦，亦都有啲研究要完成啦。咁啊，同埋有啲课程都需要教。
7: 所以其實是啦，
8: 你的課程為什麼總是夜晚黑的呢？即
7: 係
8: 要攞翻嗰個嚇，攞翻環境
7: 嘅
8: 氣氛
9: 配合主題
8: 啊，係啦，夜晚黑㗎，嗰
7: 上堂嘅話會特別醒神係咪啊？大家都
8: 係啊。
7: 咁啊，聽日咧就已經係新嘅學年啦。今日咧就已經去到呢個8月31日啦。無論如何點都好，都可以問下 Winsom 嘅喎。真係做到一個咁嘅位嘅話，甚至乎同我哋已經即係學咗有好多有關於就法醫人類學嘅一啲即係呢方面嘅嘢啦，都要好多謝你嘅。即係呢啲咁嘅知識嘅話，我哋真係獲益良多。咁其實你自己以前你讀書咧，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可以分享一下咧？即係可能喺今日 要準備聽日你要開學嘅時候，你有冇一啲咩嘢係可能心理上面啊，你要自己好好地去準備嘅？即係同一啲莘莘學子同埋所有嘅家長們可以講下，唔使咁緊張嘅咁樣。
9: 我每一年咧都係嗰啲好期待開學嘅小朋友。點
7: 解呢度有三個都係期待開學？
9: 係
7: 啊，真係好開心啊！其實
9: 因為我係啊，我覺得又即係好似每一年即對唔住，但係真係每一年咧過新年嘅時候，你都覺得又係新嘅一年啦，我今年又可以做得好啲啦，跟住過兩個月就唉。
7: 都系咁啦，都系咁啦，预咗噶啦，预咗噶啦。
9: 我谂系因为真系太，即系点样讲咧？翻学太多嘢要处理，
7: 系
9: 其次你又唔系净系读书咁简单啦，又有课外活动啦，即
8: 系
9: 各唔同嘅岗位都需要自己或者大家去投入啦。
8: 系。
9: 咁多樣嘢咧，其實就係好令人迷失嘅，有時係係啊。咁所以我覺得最緊要係有時候我諗翻轉頭咧，其實你要諗一個辦法去真係 enjoy 享受個校園生活，
7: 一定要
8: 係係，
7: 無論如何點都好。
9: 因為而家到而家，我哋即係啲中學同學或者我哋一齊讀書，大學又好乜都好，一定會講翻嗰陣時
8: 以前啊，
9: 開心嘅
8: 想當年
9: 係啊係啊。咁我覺得你要有嗰一啲時刻一齊過嘅時刻，哪怕係一齊温。温书一齐好沮丧，一齐喊，其实都系重要嘅。
8: 你嗰阵时读男女校定系
9: 女校？
8: 女校
9: 噶，
7: 系啊。
8: O K，
7: 有冇容貌焦虑？

0: 都系
1: 好犀利，好热得嘅。
0: 系啊，好热得。
2: 所以你例如每个阶段、每个时代都有呢个容貌焦虑，只系嗰阵时系冇人做呢个调查啫。
0: 我都觉得系，
1: 系啊，
0: 冇咁清晰地去话俾大家听啫。系啦，无论如何点样都好啦，我哋都真系要好多谢晒 Vincent 喺呢一段时间。
1: 多谢
3: Vincent
0: 啊，系啦，咁啊，听日新学年啦，咁啊，我们的志愿呢一个嘅时间嘅话咧，就要多谢 Vincent 啦，同我哋讲咗有好多就系发于人类学嘅知识啦，令到大家就
1: 系
0: 获益良多。
3: 客气客气，
0: 系啦，多谢晒 Missy 啊吓，咁啊，今日学年嘅话咧，我哋暂时告一段落嘅啫。咁啊 ，Vincent 咧都好忙啦，听日开学嘅话咧，亦都祝大家咧就开学快乐嘅。我哋同阿 Vincent 我亦都后会有期，好唔好？
3: 好，
0: 系啦，咁希望大家咧就即系系啦，我哋期待紧嘅就系未来我哋再见嘅日子啦。所以呢首歌都系送俾你嘅，
1: 送俾你嘅，特登拣嘅。
0: 系啦，
2: 工作愉快。
0: 我哋每个人都送你一个 bye， 所以咧总共又有三个 bye bye。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哋有风骚。
0: 系啦，同我们的志愿嘅 Winsome 咧讲声拜拜之后嘅咧，转头翻嚟咧，继续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咧，仲有一个小时咧，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咁啊，稍后咧喺十一点之后嘅话咧，我哋就另外有一位嘅嘉宾啦，佢就系 Sharon， 会上嚟同我哋讲下咧，就系我行我素嘅。至于今日咧，我哋食啲咩嘢嘅话咧，一阵间就自有分晓噶啦
3: 吓。
0: 好啦，现时天文台录得室温度摄氏29度，相对湿度75%，转头翻嚟我哋再见。

0: 20宗即时通讯软件账户骑劫骗案，按年升154%，损失金额超过1.5亿，按年减少20%。有关骗案绝大部分涉及 WhatsApp 平台。警方话，骗徒成功骑劫 WhatsApp 账户之后，会检视同埋了解受害人嘅生活，再拣选潜在目标人物，模仿受害人平时嘅语气、沟通方式等，再进行诈骗。有受害人正系进行买楼程序，被骗徒冒充地产经纪同埋律师，骗取大约117万嘅订金。渔护署昨日在多区巡查，期间发现一共3个狗主畜养人涉嫌系，期间系发现一共3个狗只畜养人涉嫌喺公众地方未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只，将会提出检控。元龙界立法会议员陈博智相信起到一定阻吓作用，但是长远要配合行动部署。他建议市民如果发现违规个案或者格斗狗只，可以用照片提交到应用程式或者1823热线。动物福利关注联盟成员刘振海话，近日渔护处收到怀疑危险狗只投诉之后，会上门带走狗只，令到唔少狗主人心惶惶，建议设立过渡期，俾主人主动申报怀疑危险狗只。佢话主人同狗只联系好深，突然带走狗只，反而会令狗只性情转变。又话部分狗主高估咗自己嘅养狗能力，佢所属机构接收嘅弃养数字比起前一个月升咗至少50%。自从发生一啲悲剧之后，佢本人至少收到16宗弃养个案。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上星期三发生嘅严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星期六傍晚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个嘅外籍人员。尼泊尔方面截至琴日傍晚增至超过780人遇难，超过2500人失联。救灾和善后工作继续，西部战区统筹指挥救援力量，打通救援通道，西藏军区的医疗防疫分队携带物资去到前线支援。中国隧道救援专家就和尼泊尔人员合作，进入尼泊尔北部对受灾隧道开展探查和搜救。尼泊尔的遗体停放设施严重超出负荷，当局在周末开始集体安葬一些腐坏较严重、未能够辨认身份的遗体。有美国新闻网站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的时候，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三方会晤，推动结束俄乌战事。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话，拉特克利夫访俄的目的之一是评估俄罗斯情报部门负责人能不能够说服普京同意恢复由美国斡旋的俄乌谈判。报道话，泽连斯基日前通过美方官员得知拉特克利夫访俄情况和有关举行三方会晤的提议。特朗普政府曾经提出举行美俄乌领导人三方会晤，泽连斯基话愿意参加，但是普京拒绝。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沙德尔的残余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为今日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气旋。而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另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好。 恒生指数报25,370点，跌214点，总成交金额1,133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6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83点，跌16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跌2.2，阿里巴巴113.2跌7毫，腾讯控股447.6跌7.6，美团77.4跌1毫，南方恒生科技4.45仙6跌6仙6，建滔积层板45.66升5毫，中国银行5.85仙5仙半升2.75仙半，智普1,104蚊升14蚊，建设银行9.41仙半升2.75仙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2，瑞士法郎9.694，澳元5.619，加元5.644，新西兰元4.64，欧元9.088，每百日元对港元4.9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9。日经平均指数报65,361点，跌1,043点。港金报41,195蚊，跌1,8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3.82美元，卖出4,424.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咧，较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啦，都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比较挤塞，现时车龙就去到花园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以及龙翔道富山道泳池去观塘。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喺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6: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齐起身，
7: 一齐翻学。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希望咁多位学生哥开学的时候日日冇烦恼，天天都不会迟到，拥抱正能量啊！
7: 逢星期一至五
6: 早上6点到10点，
7: 晨光第一线。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0: 先生食咩啊？
3: 一个罗汉斋饭啦，唔该。
0: 食斋啊？今日初一十五咩？
3: 唔系初一十五都可以，我行我素。
0: 逢礼拜一嘅话，又会见到我哋嘅好朋友 Sharon。
4: 冇錯啦，咁啊，今日仍然有啦，我哋嘅註冊營養師啦，陳秋慧小姐。
0: 冇錯，上個禮拜大家好，上個禮拜我哋講咗就即係秋天嘅時候咧，點樣可以有護膚嘅湯水啦，又散播咁多啦，
4: 有冇煲到？
5: 有。加咗好多白色嘅嘢落去，
0: 例如香蕉，
6: 香蕉香蕉
5: 湯，雪梨真係有嘅，
0: 香蕉唔煲得湯過，
6: 可以整香蕉蛋糕，
4: 即係唔係你要夾硬煲都得嘅，香蕉
0: 冇話唔得嘅，唔好食啫嘛，係啊，好啦，今日我哋要講個另外一個嘅題目啦，咁就係講緊嗰啲，咦，好似喺食物當中我有一種新貴喎，即係有一種大家突然之間嘅就係話，喂呢樣嘢。好紅，其實有時間唔中係會咁噶，例如佢就比如牛油果啊，嚇，唔知點解嗰輪咧要食嘅話咧，全部都係avocado on toast，
5: 有排又係咩噶嘛，開心果啊 ，pistachio，
0: 係啦，冇錯，嚇，真係會唔知點解突然之間有一段時間嘅話佢好紅噶，嚇，好奇怪
4: 啊，可能上個星期咧我哋講完椰枣之後咧，跟住啲椰枣就犀利啊，阿姐姐又問你啦，
5: 街市就冇啦，
0: 係啊，得啦，話咗你啦。叫你唔好食啲咁冇花果啊嘛，
4: 冇得買
0: 啊，走一係啦。今日我哋要介紹呢一樣嘢嘅話，我哋會唔會係唔識嘅呢？
6: 小紅扁豆大家有冇聽過？
0: 聽個名字就係唔識啊，小紅係咪？
4: 因為好多時咧，我哋去食印度嘢啦，印度餐咧，佢嗰嘢好似係咪咖喱嘢定咩咧？
0: 係
4: 都會倒一。羹落去，喺個面嗰度，跟住咧好好食嘅，
0: 係啊，形容下個樣啊，
4: 佢咧就係好細細粒，哇，個細粒到咧係好似
5: 手指尾甲咁，
4: 尾甲嘅一半作，你嗰個真係一半，我嗰個四分一
6: ，OK，
4: 係啦，咁啊粉橙色嘅，係啊，咁
0: 啊
4: 圓形係好似破開咗一半咁樣嘅，係啊，咁呢一個豆咧，經常就係用喺一啲嘅西餐啦，有啲印度菜啦，
6: 係啦，地中海嘅餐啦，
4: 係地中海嘅餐啦，
6: 加拿大都有啦，
4: 加拿大都有，作為一種主食咁，即係我可能當我哋食飯咁樣。伴住一個餸咁樣
0: 買唔買到㗎？喺香港容易買到嘅，因為我驚你講緊咩地中海啊，或者咩咁，可能
5: 有啲高級超級市場，
0: 係啦，高級好貴嘅超級市場先有，
6: 雜貨鋪又有啦，雜貨鋪啦，即係平時買豆即係自己攞去筆嗰啲咧都有嘅，都有
4: 唔貴嘅，
0: 叫做小紅扁豆，
4: 係
6: 啦，小紅扁豆或者紅扁豆，
4: 係啦，但係因為真係好細粒嘅，所以小紅扁豆係特別，即係有分唔同色喎，我見過有淺啡色啦，青色嘅啦，跟住就係呢個橙紅色小紅扁豆啦。
6: 系啦，咁咧因為佢比較細粒啦，好容易就煮化噶啦，所以如果真系要浸呢個豆咧，其實浸半個鐘就可以啦。
4: 哦，浸半個鐘先，
6: 系，跟住煮咗啲水佢，跟住再擺入去煮。譬如頭先你講啦，煮咖喱又會落到佢啦，
4: 系啊。
6: 咁有時我哋係整濃湯啊，或者係燉菜啊，即係燜菜啊，都可以加佢落去啦。咁我有試過咧，整意大利粉嘅醬咧，都掉啲呢個小紅豆落去。
4: 點樣整啊個醬？
6: 就係煮番茄粒粒，係啦，跟住佢出曬汁之後咧，就擺呢個已經浸好咗嘅
4: 小紅扁豆
6: 落去，咁其實十零分鐘佢就已經融化㗎啦，
4: 融化曬啦，就變咗好似芡咁樣。
6: 唔好俾佢爛曬啦，有啲口感咁樣會更好。
4: 好似蘑菇湯咁變咗，
6: 未去到咁 creamy 嘅，係啦，咁。有少少小紅扁豆會取代咗，有少少口感就係冇肉粒。但係有高蛋白質咁樣嘅狀態，
4: 小紅扁豆好高蛋白質。
0: 咁不如介紹下小紅扁豆有啲乜嘢營養價值先
6: 可以啊，每100克乾嘅小紅扁豆咧，其實佢有26克嘅蛋白質，算高㗎啦，
4: 高喎，
6: 係啊係啊。
5: 平時我哋做嘅蛋白質，
4: 係啊，平時我哋做完運動啊，譬如去舉啊，我所謂嘅做 gym 啦，之後咧我哋要吸收翻啲蛋白質嘅嘛。通常我哋男士15至20 gram 嘅蛋白質係咩啊？
6: 係啊，每一餐咧，你而家講可能係運動後嘅飲啦，但係每一餐咧，人咧最多只可以吸收25克嘅蛋白質嘅啫。
4: OK OK， 最多啦，係啦，盡咗啦。咁多過頭會點啊？
6: 多过头咧，我哋可能就要慎排酒啦，即系通过小便咁样，系啦。除非你系有做嗰啲举重啊、健身啊，真系肌肉嘅训练咧，就可以将佢多余嘅摆入去做肌肉咯。
4: 哦，明白。
5: 如果唔系嘅话，即系同出面饮嗰啲 protein shake 系差唔多系咪啊？
0: 嗯。
5: 我見好似一樽咁樣咁大細嘅
0: 通常大約
5: 十
0: 五
6: 至二十
0: 甚至二十到咯，通常
5: 係咯，有25g至35g咁，
4: 即係每一羹咁樣倒落去水嗰啲，
5: 係咪啊？
0: 但係咪唔建議使佢太多咧？因為我哋成日都覺得佢就話唔驚嘅，係咪？
4: 太多
0: 即係蛋白質多係
5: 如果
0: 都會
5: 你做
0: 開
5: 運動就好啲，如果你唔做開運動太多蛋白質，應該就會有腎病咯。
6: 係㗎，係
0: 咪啊？
6: 有啲人就會過多，但係自己又唔做運動咧，咁就會開始有啲泡泡嘅，係
0: 咯，蛋白尿咯，所以係
4: 啊，
6: 係啊，其實點講好咧？隨住年齡嘅上升咧，其實蛋白質嘅需求都會增加嘅，因為肌肉流失緊，身材就減輕。但係咧，而家都係講緊嗰啲 marketing 咧做得好行，就係話乜都要高蛋白質咧，其實又唔係真係需要咁高，係
0: 咯
6: 咁多嘅。
0: 即係你如果你咁講話，你每人需要嘅都係得15至20，
6: 每一餐就係25克，係
0: 咯，哇，好
4: 少
0: 㗎啫嘛，
4: 即係
6: 一。盒嘅豆腐咧都已經20㗎啦，
0: 係
4: 咯，係咯，咁
6: 半塊天貝就10幾啦，
0: 哇，你加加埋埋就好多啊！
5: 但我成日想問，使唔使要睇嗰個人嘅體質？即係譬如可能我吸收比較弱啲嘅，我就算食25g 嘅 protein 落身體，佢唔係吸足25g咧，
6: 係會㗎會㗎，係咪啊？你食咗25g。等份嘅蛋白質入去，但係可能消化吸收唔係咁好嘅話咧，你都唔會吸收曬嗰廿五，
4: 吸收咗五啫，嗰20就
0: 咁就可以食小紅扁豆啦。
6: 所以啲豆咧就要煮得夠淋夠熟咧，個吸收會更加好。如果好硬嘅硬味嗰啲咧，就真係吸收得冇咁好嘅。
4: 同埋個紅色咧，會唔會都係補血啊嗰啲咁嘅嘢？
0: 有冇關係？
6: 對心臟血管健康有嘅，因為佢高纖維噶嘛。咁頭先講高蛋白質啦，咁佢咧都係有碳水化合物。咁通常咧，除咗黄豆之外嘅其他豆类咧，都系又有蛋白质又有碳水化合物嘅。
4: 我平时试过咧，用呢个小红扁豆咧，攞嚟做咩咧？浸完佢之后咧，就搵嗰啲搅拌机啊，咁啊加少少嘅水。咁然之後咧，將磨爛曬之後咧，攞去煎個薄餅
0: 嘅。哦，咦，呢個真係好食喎。係
4: 啊，攞個嗰啲易潔鑊嚇，咁你就唔需要用油啦。咁啊，不一羹好似人哋整薄餅咁樣咧，等佢差唔多熟咗啦，一邊就反另一邊，翻完之後咧薄薄地啦，咁你就中間可以加啲菜啊，加啲可能豆腐乾啊，咁樣卷卷，咁你可以加
6: 胡
4: 蘿蔔絲啊、青瓜絲啊，好好食，
6: 好新鮮啊。
4: 咁當然如果你想再硬少少咧，咁你可以加少少。個叫做荞麦粉，系啦，
6: 块饼
4: 就会硬啲啦，系啊，呢个薄薄点煎，好易整嘅啫。
6: 你呢个煎饼我好想食啊，
4: 系啊，
0: 我煎饼真系好食喎，有少少似嗰啲韩国煎饼，
4: 系
0: 啦，你讲紧呢一只，
4: 系啊，系啊，
0: 因为你加啲菜内就
4: 包住，系咪咧？冇错啦，冇错啦，
0: 你包住佢都 OK，
5: 甚至整蓉咧又
4: 整蓉，
5: 整譬如好似人哋整嗰啲咩啊，我又
6: 鹰嘴豆酱，
5: 唔系 ，Hummus， 我唔知嗰只嗱，譬如系薯仔啊，薯蓉，我哋就。
6: 小紅扁豆肉，
5: 小紅扁豆嘅肉得唔得？
6: 可以，
0: 我覺得你要飲多啲。
5: 我要成樽。
4: 又
0: 多
4: 啲
0: 咖啡，
5: 嗰日咧系啊，
0: 威皮嘅，
4: 因为侧边系咁估啊，我哋嘅
0: 色嘅，阿杨伯真系唔系好掂。
6: 小红扁豆咧，头先嗰个煮法咧就系煮到佢溶咗烂咗，但系个水分就似系浓汤再结少少咧，跟住你就摆落去一个玻璃兜度，摆落雪柜，拎翻出嚟就变咗小红扁豆豆腐。
4: 等
6: 又
4: 等又等
6: 又，真系冻又冻又嘅，乜都唔需要加，净系有煮熟咗嘅小红扁豆。嗰個濃湯嘅程度咧就得㗎啦，咁你雪完雪櫃拎翻出嚟咧，你切粒啦，切粒之後你就可以擺落焗爐啊，可以氣炸鍋啊，可以煎啊，翻熱或者就咁炒翻熱佢啊，加翻啲調味咧，就好好食㗎啦。
0: 可以加啲咩調味啊？可以加啲咩？
4: 醬油啊？
6: 我自己中意係番茄啦，或者燒汁啊，都可以嘅。
0: 係喎，西式食法嚇。
4: 薑蓉
0: 係咯，
4: 薑蓉我得。
6: 可以啊，薑蓉豆腐粒。
4: 薑蓉豆腐粒真係㗎。你冇食過啲日本菜冇咩？薑蓉豆腐粒喎。
0: 薑蓉豆腐粒。
4: 係啊。
0: 哦，即係有啲薑。
6: 加啲鹽
0: 嘅。
4: 薑蓉。 真係姜蓉。
0: OK。
4: 係啦，將啲姜蓉剁。
0: 係。
4: 放喺面，跟住淋啲醬油，好食㗎。咁、另一個咧就係鷹嘴豆都可以做呢個豆腐。
0: 嗯，
6: 係啊。
4: 一樣係咁樣做法，鷹嘴豆。
0: 其實係咪應該乜嘢豆都可以做豆腐？
4: 大致上都應該得。
6: 因為黃豆就係做豆腐。
0: 豆腐咯，紅豆又得，綠豆又得，即係佢種係豆得啦，係嘛？
5: 係啊。但係嗰啲可以再簡單啲，即係可能我懶啲，我焗飯嘅時候我揀一紮呢個。
6: 有啊，有個炆飯做法咧，好方便嘅。呢、這個都係我喺新西蘭學嘅、就係、你煲飯嘅時候咧，無論你係三色米定係咩米啦、你就擺一紮紅小扁豆落去，煮完出嚟嘅呢個飯咧，佢會有少少似蛋黃撈飯
5: 嘅。哇！一個顏色啊嘛，
6: 個口感係好似
0: 蛋黃撈飯，
6: 係啊係啊，
0: 有啲沙起沙咁樣，
6: 係啦，咁就係高蛋白質炆飯啦。
0: 哇！呢、個真係想
4: 正喎、
0: 呢個好簡單啫嘛，
5: 加少少豉油咁樣啦，係啦，麻油啊，
0: 調一調味，
6: 可以啊，你去嘅時候咯，
0: 係啦，即係呢啲叫做一鍋到底係咪？
4: 係啦，又唔使浸，又唔使浸喎，一次過真浸洗乾淨之後就抌落去，
6: 沖完水之後就可以啦。
4: 哇！呢個今晚煮，呢個今晚煮。
6: 咁如果你係一鍋個，我就建議擺埋個番茄落去啦，擺多少少毛豆啊，或者其他最後五分鐘個電飯煲咧，擺啲綠葉菜落去。
0: 哇！
4: 菜蛋
6: 係
5: 正啊，
6: 又已經有豆有蛋白質啦。係
0: 啊，咁
6: 小紅扁豆仲要頭先話補血咧，係因為葉酸同埋鐵質都係豐富嘅喎。
4: 鐵質好緊要啊！
6: 係啊，
5: 咁我可以即刻買一包。俾阿楊媽媽可以揀一炸落個電飯煲度，
4: 係啦、
0: 再拍咗37滴，
5: 係啦，再加咗37滴，
0: 狂
5: 拍，哇！下個禮拜啊，諗嘢快過你哋啊，唔好笑我啊！
4: 你突然之間食完之後咧，咦，阿媽，我終於認得翻你啦！
5: 你嚟又即刻12+7幾多？
6: 仲有冇時間講多個濃湯？
0: 可以啊，可以啊，
4: 想啊，想啊，想！
6: 好啊，小紅扁豆啦，跟住加番茄，加紅蘿蔔，係中意芹菜咧，落少少西芹都得嘅，
4: 係係。
6: 咁跟住加啲薑。跟住咧有橄欖油同埋水，少少檸檬汁，咁咧你就擺曬落去個攪拌機度打完之後先滾翻佢咧，就可以變成一個濃湯啦。
4: 即係
6: 最後加鹽，
4: 即係打爛曬之後再煮翻熱啊！
6: 打爛咗之後再滾翻熱咧，呢個係最快速嘅懶人方法。但係如果你要長時間煲
0: 咧，
6: 你就係用少少油炒香嗰啲豆同埋番茄，跟住加水，跟住最後佢淋曬啦，先至攞去 blend， 最後都得。
4: 明白。
0: 因為如果你煲呢湯嘅話，你炒一炒佢真係爭好遠㗎。就算係你個洋葱咧，你有炒過咧，同埋冇炒咧，嗰啖湯嗰個濃度咧係唔同嘅，同埋嗰個香味。
4: 係啲豆都係嘅，好多時咧都會炒一炒佢啦，即係啲老人家話：，炒一炒佢，等佢唔好咁寒涼。
5: 同埋你唔炒嗰陣，有時啲豆有陣臭青味。
0: 係啱，
4: 炒炒佢會。
0: 係你炒炒佢會好啲。
6: 紅蘿蔔咧，炒一炒佢都會香好多。
0: 係㗎，
6: 有油可以出翻去個 beta 胡蘿蔔素。
4: 番茄都
6: 係，係啊，番茄加油，咁就嗰個番茄紅素會更高，吸收得更多啦。
0: 冇錯。Sharon， 我想問咧，就頭先你講咗有好多咧，都係好似係嗰啲比較西式嘅做法。如果係嘅話，呢個小紅扁豆嘅話，有冇係中式嘅做法㗎？
6: 頭先講嘅炆飯啦，
5: 我諗過都
0: 炆飯，
5: 你蒸蛋加落去蒸得唔得？
0: 即係類似係咁樣咧，係咪？
6: 我會係蒸豆腐加埋呢個紅小扁豆落去一齊蒸咯，佢都係快熟嘅，因為十零分鐘就熟噶啦。呢個紅小扁豆。中菜你諗到啲咩炆嘢會加佢落去啊？
4: 我覺得佢可以用嚟整醬汁啫。
6: 係
4: 啊，整醬汁，因為佢好易會即係散曬啊。
6: 你
4: 一煮佢就爛。
0: 即係煮完之後可以揾嚟撈意大利撈面啊，係咪撈素面啊，或者
4: 係
0: 豆腐面啊嗰啲咁樣啊？
6: 可以啊，可以啊。
0: 呢個 OK 喎，
4: 因為佢好易煮嘅啫，
0: 係咪啊？
4: 係啊，你點樣發揮都得。因為佢一煮佢就淋噶啦。
0: 我成日有感覺，我覺得豆咧要浸好耐啊。
6: 呢個係最快嘅，
4: 真
0: 噶嘛？
4: 呢只豆係最快嘅，
6: 十零分鐘就淋曬咯。
0: 咁啊，呢個還好。
5: 我咧諗到譬如有啲人係粟米餃子咁，而家咪將個粟米變咗做個扁豆咯。
6: 係小扁豆包餃子。
0: 係啦。
6: 你呢個好特別喎，唔錯。
4: 係啊，或者將呢個紅小扁豆種咗隻，加啲粉啊，猜個雲吞皮。我唔知得唔得，我講下啫，我唔知得唔得。
0: 我創意料理，
6: 你要將佢打成粉先可以，
4: 打成粉
6: 同麵粉一齊撈。
4: 係啦，係啦，係啦。咁試下呢個，唔知得唔得？
5: 扁豆面，
4: 扁豆面，
5: 係啦，面條咯，
0: 係咯，扁豆得唔得啊？
4: 吉下吉下吉下，
0: 系啊系啊系啊，都整粥色面咁样，
4: 粥色面咁样咯。
6: 嗯嗯，有 blender 变成粉，跟住加面粉加水就面团噶啦。
0: 其实
6: 就
0: 系话，你如果你教用呢、這个系啦，用呢个咁嘅方法，嗰其实咩都得啦，刀上面都得啦，上
4: 系啊系啦，
0: 系个样啫嘛，
6: 系可以试嘅。
0: 嗯哼，
4: 系咯，咁其实啊，头先我讲过咧，即系小红扁豆咧可以做个薄饼啦，跟住咧又可以咖喱，又可以落啲落去啦，煮饭又得啦，
0: 煲汤
4: 又
0: 得啦，
4: 煲汤又
0: 得
4: 啦，浓汤又得啦。譬如中汤其实我都觉得可以嘅，系、
0: 嗯、
4: 啊，即系你个加少少，咁啊饮嘅时间咧，我浓稠啲，系、
0: 嗯、
4: 系啊。
6: 中汤平时都落好多款豆噶嘛，咁、啊、你其中一个加佢，咪又系更高嘅铁质咯。
0: O、okay, K， 好啦，咁啊冇其他嘅补充之后嘅话，咁今日我哋要再次多谢晒 Sharon 同我哋教咗我哋有呢一个嘅就系、是、
4: 小
0: 红扁
4: 豆，
6: 多谢，
0: 系非常之高营养嘅，咁大家可以试下啦，唔该晒，
4: 唔该晒 ，Thank you。

0: 唱歌朋友啊，系泳儿啊，有呢一首嘅新歌《全活》啦吓，将时间带到咧就接近咧十一点半噶啦噃。
1: 系啊，等阵咧我哋咧即系又有一个劇嘅新劇、啊。
0: 冇错，冇逢礼拜一嘅话，我哋都会有片段人间。
1: 今日搞乜鬼咧？
0: 今日礼拜你估系一啲即系喊到即系阿妈都唔认得，
1: 唔好再喊啦，
0: 定系笑到阿爸都
1: 冇咁多眼泪啦，我已经次次都喊到。
0: 好耐冇喊过啦，我哋。
1: 系啊，不过今个星期咧，我都系过瘾嘅。
0: 系啦，咁一阵间。我就自由分晓啦吓，同大家讲讲嘅就系本港地区嘅今日天气预测咧，为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嘅，一间短暂时间咧会有阳光，而稍后局部地区咧就骤雨会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北风啊，偏北风。
1: 系啊，
0: 展望方面咧，明日咧部分地区咧会系骤雨较多，而稍后至到星期三咧风势系较大嘅，本周后期嘅话咧骤雨就减少噶啦，转头翻嚟继续风 show 发围人，唔好行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今日届满。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说，律师会已经同政府当局举办多场讲座，令居民得知怎样更易接触到律师事务所，以便获得协助进行交易。汤文龙出席一个电台节目之后说，宏福苑大火之后，律师会向居民提供紧急法律咨询和服务热线，已经解答超过600宗个案的相关问题。渔护署星期日派员到元朗、西九、数码港和启德一带进行妥善控制狗只巡查和执法行动，期间发现一共3个狗只畜养人涉嫌违法。元龙界立法会议员陈博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次不预先警告即时执法起到阻吓的作用，但是长远要配合行动部署，建议政府123热线给市民传相举报怀疑违规情况。有动物福利关注组织成员说，近日渔护处收到怀疑危险狗只投诉之后，会上门带走狗只，令不少狗主人人心惶惶，建议设立过渡期，令主人主动申报怀疑危险狗只。他们又说，接收的弃养数字比前一个月上升至少50%，又说自从发生一些悲剧之后，他本人至少收到16宗弃养个案。明日开学日，运输署预计整体路面交通会比较繁忙，呼吁学生预留充裕时间，并留意最新的交通资讯。署方已经提醒铁路、专营巴士、渡轮、的士等主要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提供充足服务，并在有需要时加密班次和调配后备列车、车辆、船只和人手，应对乘客需求。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将会明日上午提升到最高级别的联合督导模式运作，联同警方和主要公共运输营办商共同实时密切监察开学日的交通和公共运输服务情况。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9%，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17点，跌167点，总成交金额1,301.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4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12点，跌14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6跌1.6，阿里巴巴113.4跌5毫，腾讯控股449.8跌5.4。美团78.7升个二，南方恒生科技4.47跌4.4，智普1,114升24蚊，建滔积层板45.34升1.8，中国银行5.87升2.9，Minimax 324.4升24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83，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日经平均指数报65,661点，跌744点。港金报41,395蚊，跌1,6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3.49美元，卖出4,424.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排到兆辉台。而同时咧，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排到骏业街。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何文田的卫理道有道路工程影响到窝大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的部分行车线封闭，车辆不能够右转入君怡峰。而同时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排到新田围村。咁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就接近米埔新村。就是新田公路去屯門，近住锦绣花园由于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龙尾就接近米埔新村。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龙翔道富山道泳池去观塘。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的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供使用，但仍然要记得随时准备踩脚掣刹车，又或者是减慢车速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88.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胡仙许饰演的龙俊东，父亲是传奇车神，儿时之愿是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的失踪令他将梦想埋葬，而张弛的出现就重燃起他对赛车的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们有梦想。
3: 片段人间，
4: 长安青的荔枝。真系抵死啊！咁都得。
5: 哎呀，文哥哥啊，你睇咩睇得咁开心啫？唔制啊，沙华张张又要睇。
4: 哎呀，沙华真真啊，你嚟嘛嚟嘛嚟嘛。沙华真真啊，我咧就睇紧呢一套剧啊，叫做咧《七二十四勇闯鬼门关》啊，真系好鬼好笑，好鬼斩鬼。
5: 文哥哥啊，你笑得咁开心嘅话，我谂一定系好好睇噶咯。
4: 真系几鬼好笑啊！嚟嚟嚟，阿沙华真真啊，阿文哥今晚咧就好开心。心情好好啊！嗱，你有咩想要咧？文哥哥即刻使人去送过嚟。
5: 吓、啊，真噶？咁 我谂下先、啊。
4: 哎呀，你快鬼啲谂啦！文哥哥好心急啊，因为今晚咧、啊，今晚我真系好鬼开心、
5: 啊。文哥哥啊，上华真真谂到啦、
4: 哦，
5: 我想食荔枝、哦，我要食荔枝啊！
4: 哦，冇问题。啊！你阿文哥哥我咁巴闭，喺青衣长安村呢度一带咧有头有面啊，要嗰样得嗰样，简直系咩啊？要空得空，要耳得耳，呼空唤耳啊！你听住啊！各位皆空，各位皆空啊！你哋话咩话咩啊？我听唔到，喂，大声啲！哦，多谢多谢多谢，系嘛？
5: 哎呀，撞鬼你咩，文哥哥？今日咧仲系呢个农历七月啦、哦，你听到啲咩啊？点解我一直都听唔到嘅？唔好吓我啊！
4: 阿生啊，真真啊，我哋听唔到，唔紧要噶，只紧要我听到嘛。所以你放心，只要你想食荔枝，你文哥哥我冇话满足唔到你。
5: 吓、啊，真噶，好嘢啊，文哥哥，
4: 啊、
5: 你对我真系好噶咋。我哋接吻，
4: 得你乖乖，不如我哋整个雌雄抱下嚟。
5: 我饮唔制啊，我啦，公主抱噶，系啊，好衰噶，人渣。
6: 凌晨两点零八分打嚟搞鬼阿叔咩？咩料啊？喂，边位啊？讲嘢啊？
4: 喂，阿边个啊？啊，我阿 B B 啊，即系你阿嫂咧，佢突然之间啊想食荔枝，啊你啊即刻同我去买两斤荔枝攞过嚟青衣啊长安村我个斗嗰度快啲。
5: 呀，唔制呀，两斤唔够噶，人哋想食够咧四斤啊，冇错，四斤四斤。
4: 我买个八斤过嚟掹掹吞好嘛？嗰啲荔枝核咧，我逐粒逐粒同佢啜出嚟好冇？
5: 好啊好啊，然后呢，我哋就可以斗吐荔枝核啦，斗吐得远你话好冇
4: 啊？好啊，梗系好啦、
5: 啊、
4: ，B B 你讲咩、嗯、我都会话好嘅。
5: 好衰噶啫，你氹人噶，氹到人鬼衰咁开心啊！好衰噶，你好衰！
4: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唔好唔制啦！哎哎啊边个啊？我同你讲紧电话噶嘛，你醒啲啦，听唔听到啊？啊，家下咧，你阿嫂话要百斤荔枝啊，听唔听到啊？扯声啊，走去搞啦吓，半粒钟，我行你半粒钟就送过嚟长安村呢度，知唔知？
6: 斗咩斗啊？狗斗啊？你班人啊都痴痴地啊，三更半夜打嚟要我送荔枝俾你，你啊唔好叫我啊送个榴莲俾你，再唔系送条香蕉俾你阿爸，你系咪有病啊？因住啊俾啲荔枝皮冚死你啊！
5: 文哥哥啊，唔制啊，闹人噶，唔俾人夜晚食荔枝咁啊！我要食荔枝，要食荔枝。
6: 我就系唔俾啊，我就系唔俾啊，就系唔俾啊！你想食咪自己买咯，车剩我给你食。咦，咪住，原来头先真系文哥打嚟噶，成日成日点算啊？点算啊？好惊啊！喂，江湖救急啊！唔该，有冇可以帮下我啊？江湖救急啊！救恩哥啊！救恩哥啊！快啲接电话啦！救恩哥，救命啊！听电话啦！哎呀，接电话啦！啊喂，救恩哥啊！系啊，系我啊！江湖救急啊！咩话？我系边个？你有冇搞错啊？我咪你死党好兄弟咯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系啊，我系生日哥啊！咁夜揾你，梗系有嘢益你啦。大佬文咧有单嘢，佢话指定要你帮手、啊。咩啊？你而家唔得闲？ 有冇搞错啊？系大佬唔知你要揾你嘅喎，关我鬼事咩？啊，你要去洗手间？啊 ，OK OK OK， 你快啲去，快啲去，你转头记得打翻电话俾我啊！喂，九恩哥啊，我等咗你成半个钟啦，你咁耐先打俾我嘅，我以为你厕所浸亲啊！吓，真系噶？你真系浸亲啊？哎呀，得啦得啦，你冇事就好啦。咩啊？你有嘢揾我帮手？文哥又啱啱打电话俾你，咩事啊？唔系你即管讲，做兄弟嘅嘢有今生冇来世啊嘛。你我同你嘅，遇咗有咩你要帮手嘅，我做细嘅一定撑你。讲咩事？咩啊？再早啲啲收到个电话。你唔知边条猪头饼夜妈妈两点几打嚟之后吵醒你，哇！即情节同我一模一样嘅，我以为电骗啊，咁我咪喝佢咯。哎呀，点知啊，原来真系文哥打嚟啊！哦，咁啫系嘛？哦，阿文哥份人呢，佢咁讲道义又咁讲义气，佢唔会怪你嘅。咁你都唔想一世做乌蝇噶嘛，系咪？唔系啊，你想我上位先？唔系，九英哥啊，即系做兄弟嘅嘢咧，唔系啊，真系噶。问咁。OK OK， 咁我试下大胆讲出嚟啦。我唔想一世做乌蝇，我要做乌蝇扒。
4: 买字先
6: 吓，
4: 头先做咩咁大胆咳我先啊吓？你系胆生毛？
6: 唔系啊，对唔住啊，对唔住啊，明哥，我个胆冇毛噶。
4: 啊，靓仔，你而家揾够未啊？
6: 啊，明哥啊，唔好意思啊，啊头先咧我落咗街，咁啊唔知道发生咗咩事。
1: 喂，阿曱甴仔啊，你系咪搞我部电话啊？
6: 明哥啊，唔好意思啊，啊原来头先阿曱甴仔拎咗部电话嚟听，所以有咩得罪你咧，我会教训佢噶。
1: 你有冇搞我部电话听唔到啊？你再搞我部电话咧，我发脾啊！我发脾，我自己都惊啊！听唔到，我叉！哎呀，对唔住啊，对唔住啊！
6: 叫咩名话？我系叫咩名？唔系我，
3: 你系
6: 我名啊？
3: 冇
6: 名，
3: 生日哥，
6: 生日哥！
1: 啊，对唔住啊，生日哥！哎呀，唔敢啦，唔好打，我叉！
6: 唔该，我帮你教训咗佢啦。仲有啲咩吩咐啊？
4: 我 B B。即系你阿嫂咧，啊阿生啊曾曾，佢想食荔枝啊嘛，
6: 哦、
4: 你明唔明白？
6: 明啊明啊，
4: 你即刻同我咧、啊、买十斤荔枝、
6: 哦、
4: 过嚟长安村呢度，听唔听到啊？荔枝啦，
6: 收到收到，文哥，咁啊你想我帮你买边款荔枝咧？
4: 哎呀，咩荔枝有咩所谓至得噶？荔枝就得啦、
6: 啊，真系唔系咁讲啊，文哥，嗱荔枝咧我都有研究嘅，佢又有分增城挂绿嘅，啊仲有啊，
1: 诶仲有咩曱甴仔？快啲啊，快啲讲啦，啊！啊，仲有咁啊，好好
6: 啊，仲有咧，阿玉荷包、状元红、桂尾咁啊，记唔记到啊？唔
4: 得，得啦得啦，梗系记到啦，记得梗系记得。阿 B B 啊，咁你记唔记得啊？
5: 嗯，唔制啊，讲得好细声啊，你叫佢讲大声啲。
4: 啊，喂，听唔到啊，大声啲，
5: 大声啲。
6: 咁我大声啲讲出嚟噶咯。
1: 桂尾、妃子笑、状元红、玉荷包、阮仲阳。
5: 哎呀，秀华真真好中意啊 ！B B 咧都想全部都试下呢啲荔枝哦 ，B B 好心急想食。嗯，
4: 但系有阮仲阳荔枝，我得啦，你唔好搣我，你唔好搣我，你搣到我耳仔啦，即系即系长到落膊头嗰度啦。
5: 你又唔制啊？你坏人噶？
4: 哎呀，哎呀，哎，我唔惯啦，唔玩啦。哎，啊边个边个？
6: 哎，
4: 听边个？
6: 啊，
4: 即刻同我买嗰个十斤嘅咩妃子笑，三斤女儿红，
6: 三斤，
4: 两斤嗰个咩桂味。两斤啊铁观音，快啲啊！仲有仲有，啊剥埋嗰啲皮，嗰啲核咧，同我啜晒出嚟啊！啊死蠢啊，快啲去啊！
6: 收到，文哥，文哥啊，文哥啊，文哥，不过咁嗰啲荔枝钱，
4: 咩荔枝钱啊？你咪出字先咯，再唔系咪嘟嚟买咯，系嘛？争你嘅咩？系咁啊！嗱，半粒钟之内，好买过嚟啊，醒啲啊！
6: 死啦死啦！而家咁夜边度有荔枝买啊？如果咁简单嘅嘢我都做唔到，咁我以后仲使出嚟行嘅？点算啊？点算？
5: 行啊！哎呀，文哥哥啊，刷牙真真眼仔瞓啦，不如熄灯啦，瞓觉觉猪猪。
4: 你头先又话要食荔枝，我而家咧吓省晒人出去买哦。
5: 哎呀，唔制啊，人哋真系眼仔瞓瞓嘛，刷牙真真咧唔食荔枝咯，唔食咯。 哎呀，人哋咧都话唔食荔枝啦，你做乜要逼人啫？唔制啊！文哥哥，你唔爱心啊，俊俊我唔制啊，成日俊俊都
4: 坏。哎呀，得得得得得啊，阿三啊，真真啊 ，B B B 啊，阿文哥哥你真系好爱啊，三啊，真真啊，
5: 唔准骂你啊！B B 唔中意，走开！你不如要瞓觉觉。
4: 好，瞓觉觉，瞓觉觉。啊，咁你去冲个凉，刷个牙先好冇啊？
5: 唔好，上牙俊俊唔要冲啦，唔要刷牙啊！
4: 咁又唔刷牙，又唔冲凉，咁点得？
5: 唔制啊，文哥哥啊，你又话中意俊俊唔刷牙唔冲凉噶，你有冇讲噶？
4: 有，不过咧你已经五日冇冲凉就冇刷牙咯。
5: 咁又点？我中意啊！
4: 你中意又点知得噶？我唔中意啊嘛！你睇下你
5: 食
4: 咗牙罅嗰条菜，
5: 咩啊？
4: 几鬼核突啊！快啲拆咗佢出嚟啦！
5: 今晚都冇食菜，你呃人噶？
4: 你今晚冇食菜啫，自闭前几晚有嘛？吓、啊，你自己照下外镜，嗰条菜几日之前都仲喺度。
5: 你闹人噶？唔制啊，真真唔制啊！
4: 唔系啊，我唔系闹你啊，咩唔制先得噶？真真唔制啊，真真唔制，好心你啦！你几廿岁人啊？即系整埋啲哇哇声，真系听见都惊啊！真系，即系作呕啊！真系。
5: 蓝浩文，你好嘢啊！老娘唔发火嘅话，你当我系病猫，你食我嘅，住我嘅，日日摊尸咁啊摊喺度啊！你估你真系大佬啊？你只系一条门口嘅甩毛腊肠狗咋？
7: 啊！你闹还闹，唔好闹得咁尽，闹得咁毒啊！
5: 咩唔准啊？你话事啊？我未讲完噶，你啊甩毛腊肠狗，你啊净系识得话我啊，又唔话你自己
7: 咩啊？而家咩啊？啊！我有咩俾你话？
5: 冇。唔該你啊，自己買大家好睇下啦。你啲牙啦，除咗有條菜攝住啊，仲有前日食豆豉蒸鯖魚嗰粒豆豉嘅話，仲攝咗喺度啊。仲有啊，上星期六食嗰啲紅豆沙嗰啲紅豆皮啊。
7: 咩紅豆豆咩？我睇唔到啊。你
5: 吞咗你就當冇啊嚇？你又似你，我梗係有啦。你日日啊都唔洗面啊，對眼啊俾嗰啲眼屎黐實曬啊，你根本擘唔大對眼啊，睇唔清楚係咪啊？點啊？我鬧你鬧得啱唔啱？
7: 咁唔係前。不啱嘅，
5: 我话我闹得好啱噃，好啱啊！
7: 哎呀，你闹得啱，你闹得啱，你话事，你话事啊，你话点就点啊！哇夜啦，不如我哋唔好玩啦，熄灯瞓觉啦，好唔好啊？
5: 老娘依家唔眼瞓啦，唔熄灯啊，点啊？
7: 哦，唔瞓觉，唔瞓觉，不如咁样，我哋落去街嗰度，我去买荔枝你食，好唔好啊？
5: 嗯，好啊。我俾三十分钟你啊，你即刻要去买荔枝俾我食个。
7: 三十分钟，
5: 嗯，
7: 我即刻去，我即刻去，即刻去，即刻去。
8: 喂，边位讲嘢？
7: 啊，边个？即系我头先叫你买荔枝嘛，你买鬼咗未啊？
8: 买咗嘅，不过咧，
7: 啊，边个？即未买啦。
8: 其实即系，
7: 就睇下得啦。啊，边个？喂，你知唔知道边度有荔枝嘛？
8: 哦，荔枝嘛，知咪生果铺咯，
7: 真系废话嚟噶，鬼唔知咩？我要半个钟头之内咧买十种唔同味道嘅荔枝翻嚟俾我 B B， 如果唔系咧，我就家破人亡啊！
8: 吓，家破人亡，
7: 家破人亡啊！
8: 天啊，咁我一定要阻止呢场悲剧发生。文哥你放心，我系唔会俾你做孤儿，仲要做一个老嘅老孤儿。
7: 边个？果然系好兄弟，
8: 梗系啦！做兄弟嘅嘢有今生冇来世，你讲想我点帮你？
7: 咁你讲啦，边度有荔枝迷啊？
8: 文哥，你听住啦，荔枝角一定有荔枝迷，你可以由太子弥敦道开始，一路撒撒撒撒到去深水埗。如果深水埗都揾唔到荔枝，唔使惊嘅，深呼吸同子宫一定买到，然后再撒落去长沙湾。再提一提你，如果你心急买荔枝，你好容易自然就会内急。当你一内急，自然就会想揾厕所，不过你都唔使惊。如果你揾到一半急，你可以去长沙湾发祥街侧边有个公厕，你可以入去。不过建议你入去之前，礼貌啲讲句唔该谢谢。
7: 收到，收到，收到。唔该，谢谢唔该有冇荔枝卖啊？生果铺，喂，唔该开门啦、啊！我想买荔枝啊，唔该啊，唔该。边位个啊？点啊？咩料啊？
8: 啊，文哥，想睇下你买唔买到荔枝啊？
7: 买唔到啊！
8: 你有冇睇清楚噶？
7: 梗系有啦，我来回跑咗唔知三四次啦，都搵唔到嘅生果铺有荔枝卖，你咪点我？
8: 唉，冇，点敢点你啊，文哥？嗱，等我一阵啦，等我问下 AI 先。AI，边度有荔枝卖？哦， 吓、啊，马文哥哥啊，喂，原来要去荔枝庄或者荔枝窝收荔枝卖、啊。
7: 哦，冇问题，冇问题，得，系咁啊，系咁啊。啊，的士大哥，的士大哥，唔该，即刻同我入去走坑镇呢个荔枝庄，跟住走坑镇呢个荔枝窝。啊，救命啊，荔枝开车啊，唔该你啊。

0: 文哥好酷啊，人家同你讲笑咋嘛，又会咁认真啊，快啲返嚟咯，人哋好挂住你啊。
1: 咦，佢返嚟咗噃，等我查份先。
2: BB， BB， 唔通幻鬼咗？收牙铮铮啊，文哥哥我幻嚟啦，收牙铮铮，哎，真系幻鬼咗。嚟，阿冰哥，嚟入嚟。哦，你入人哋屋企，你除鞋啊嘛。
3: 我都想问你啊，点解你夜妈妈着拖鞋落街都有嘅？
4: 哎呀，明哥啊，唔好意思啊，我搵份全屋啊，得一只人字拖咋。
3: 哎，是鬼但系啊，快啲帮手开工啊。
4: 哦，哎呀，
5: 喂，你咩事啊？
3: 对唔住啊，生啊，真真，系咪吵醒你啊？
5: 唔制用，你真系吵醒我
3: 啊！得，唔好啦，唔好啦，我买咗你最中意嘅荔枝。
5: 吓，真噶？咩荔枝啊？甜甜噶？
3: 保证甜啦，就似你喺我个心入边咁甜。
5: 哎呀，真噶？我即刻要想食啊，得唔得啊？
3: 梗系得啦，我帮你搣皮。
5: 哎呀，好紧张啊！文哥哥啊，哎呀，你唔好搣我啦！你对我真系好噶咋？
3: 搞掂，你擘大你个死人嘴，嚟。
5: 哇呀，好甜啊！咁粒核咧点算啊？
3: 哎呀，求鬼嚟捏出嚟扑咁得咯！
5: 我扑哇！哇，生牙真要食第二粒啊！你快啲帮我搣皮皮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卫生署公布，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会喺九月十七号开展。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话：，今个年度一共采购大约130万剂疫苗，供计划使用，由两间持牌药物批发商中标，涉及四款疫苗、三个技术平台，包括注射式灭活流感疫苗、喷鼻式减活流感疫苗同埋注射式重组流感疫苗。徐乐坚话：，本港喺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累计录得11宗儿童感染流感嘅严重个案，当中2宗情况危殆，1宗死亡。卫生防护中心最新监测数据显示，而家季节性流感仍然维持喺高水平。警方。

0: 今年头七个月一共录得2020宗即时通讯软件账户骑劫骗案，按年升154%，损失金额超过1億5000万，按年减少20%。有关骗案绝大部分涉及 WhatsApp 平台。警方話，騙徒成功騎劫 WhatsApp 平台之後，係會檢視同埋了解受害人嘅生活，再揀選潛在目標人物，模仿受害人平時嘅語氣、溝通方式等，再進行詐騙。有受害人正係進行買樓程序，被騙徒冒充地產經紀同埋律師，騙取大約117萬嘅訂金。大埔宏福苑業主接受政府收購業權方案的期限今日屆滿，香港律師會會長湯文龍說，律師會已經同政府當局舉辦多場講座，令居民得知怎樣更容易接觸到律師事務所，以便獲得協助進行交易。湯文龍出席一個電台節目之後說，宏福苑大火之後，律師會向居民提供緊急法律援諮詢和服務熱線，已經解答超過600宗個案的相關問題。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呼籲20國集團成員國重新審視與中國的貿易條款，縮小全球貿易失衡，並敦促北京調整經濟結構，從出口轉為擴大內需。貝森特在20國集團財長會議召開前夕說，儘管美國和中國的直接貿易關係正是迅速改善，但目前中國對美出口的激增是不可持續。貝森特說，世界不能夠容忍中國擁有12000億美元的貿易順差，中國經濟相當疲弱，他們試圖通過出口來擺脫困境，但他們需要重新平衡經濟結構。他說，美國透過對包括汽車在內的一些中國產品徵收高額關稅，甚至全面禁運，導致中國不得不將出口轉向其他地區，尤其是歐洲和拉丁美洲。他說，其他國家有責任鼓勵中國減少對出口的依賴，並提振長期疲弱的內需。在天氣方面，一道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和雷暴，此外沙德爾的殘餘正為雷州半島至海南島一帶帶來不穩定天氣，預料會今日稍後移向海南島東南沿岸一帶，並逐漸增強為熱帶氣旋，而位於菲律賓以東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壓區正是逐漸增強，另一個熱帶氣旋似乎形成緊。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吹輕微至和緩一偏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風勢較大，海有湧浪，聽日部分地區驟雨較多，隨後兩三日仍然有幾陣驟雨。而氣溫是28度，相對濕度90%，雷暴警告現正生效，有效時間到下午1:30。香港電台新聞報道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5414点，跌169点，总成交金额137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4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12点，跌14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6跌1.6。阿里巴巴113.4跌5毫，美团78.4升9毫，腾讯控股449元跌6.2，南方恒生科技4.42跌5仙，智普1106元升16元，建滔积层板45.06跌1毫，中国银行5.85.75升2.95毫，Minimax 319元升18.6。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17，瑞士法郎9.692，澳元5.62，加元5.644，新西兰元4.642，欧元9.086，每百日元对港元4.9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7。日经平均指数报65661点，跌744点，港金报41395元，跌1690元，伦敦金每 每安士买入4422.88美元，卖出4424.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新界啊，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米布隆啦，就系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全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米布隆。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咁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金钟道近住中银大厦。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史超域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丰乐新村。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龙翔道彩虹村去荃湾啦，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7: 有啲字咧，你曾几何时又觉得好老土、好肉麻，打死都唔会讲噶啦。啊，但唔知几时开始咧，你会对你个小朋友讲，对你只猫讲，甚至对你身边嗰个人讲。啊，突然之间咧，唔怕丑，唔怕老土，其中包括以下呢4个字。

正方啊，心肝宝贝咧就系1988年暑假档电影啊《黑心鬼》嘅主题歌曲。黎小田创作呢首歌嘅时候咧，咪从粤剧小调啦《万恶淫为首之黑食》当中咧，吴君丽啊演唱嘅段落啊，公子啊，你为何泪满痕？嗰度攞到灵感噶，变成一首系噶充满传统戏曲味道嘅流行曲。

M 林子祥嘅在水中央，填词人郑国光老师曾经透露啦，只歌嘅初稿原本系叫吓小小村庄噶，但系咧佢交稿嘅过程当中，佢又觉得咧画面可以更意境化、更具诗意，于是啊将主题升华啊，变成咗咧充满中国山水画美感嘅在水中央。呢一首歌最大嘅化学作用，梗系由金洋花嘅阿 M 去演绎吓，独树一格啊！

0: 西方嘅时候咧，好鬼羡慕关正杰嘅。咁除咗唱歌咁好听之外咧，最紧要咧佢系一位建筑师啊嘛。歌手咧只系佢嘅兼职啊。哇，佢嘅人生吓、啊、有冇咁着数咧？已经有一份咧咁专业嘅工啦，建筑师啦，仲要唱歌又咁红，简直咧就系人生嘅胜利组啦。啊，原来佢嘅才华咧仲包括创作噶。再原野上啊，就系由关正杰亲自作曲，林敏聪填词噶啦。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該認識咧 ，Michael Learns to Rock 呢一隊樂隊啊，唔少人都會好奇咯。哦，佢哋嘅隊名係點嚟嘅咧？其實當中嘅 Michael 咧就係向 Michael Jackson 致敬啊。雖然隊名有 Rock 呢個字，佢哋係堅持咧做自己嘅 soft rock 嘅風格。呢一首歌嘅 MV 咧就喺印尼嘅巴厘島沙灘拍噶。本來已經揾咗啦，當地一位模特兒咧就係拍幫手拍攝，但由於佢唔記得歌詞啊，最後咧咪隨機咧喺沙灘度咧邀請一位巴西沖浪嘅靚女擔任女主角㗎。

形象包装啊，对歌手梗系重要啦。啊，特别咧系唱快歌嘅偶像啊，每一首歌嘅 image 咧都好考究噶。以下呢一首歌嘅原曲就系意大利歌手啦 ，Mr. Zavago 嘅作品《Tell by Your Eyes》啊，属于咧典型嘅 Italo 欧陆舞曲。呢一首歌咧就系呢一位男歌手系以王子形象嘅包装时期嘅作品，同后嚟嘅铁幕有画嗰种咧好酷嘅战士风格好唔同噶。冇错，佢系成成郭富城语中感叹号。完结呢半粒钟，周国峰嘅音乐中年。

请大家留意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噶。系呢排嘅天气情况咧，大家要密切咧监住，最好咧都系带翻把。

嘅街头，一个男人咧孤单起舞，想揾嘅人揾唔到，即系揾到一堆咧感叹号啊！郭富城雨中感叹号。讲完地下嘅雨，不如咧望望嘅天空啊！系一首咧关于咧太空嘅歌，歌词嘅第一句，可否叫嘴巴休息一会，听一听太空的优美梦幻曲。是的，由街头的雨声转去太空的梦幻曲，音乐的奇妙就是可以瞬间转移。完结这半小时的音乐中年，我们有路云娜千年女王。

系咪好多童年嘅回忆翻晒嚟咧？系噶，孩童时期啊，卡通片嘅主题歌曲啦，《千年女王》啊。将时间打咗嚟十二点半，会有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中午12点25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说，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未来一两个钟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渔护署昨日在多区巡查期间，发现一共三个狗隻畜养人涉嫌在公众地方未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隻，将提出检控。元龙界立法会议员陈博智相信起到一定阻吓作用，但是长远要配合行动部署。他建议市民如果发现违规个案或者格斗狗隻，可以用照片提交到应用程式或者1823热线。动物福利关注联盟成员刘振海说，近日渔护处收到怀疑危险狗隻投诉之后，会上门带走狗隻，令到不少狗主人心惶惶，建议设立过渡期，令主人主动申报怀疑危险狗隻。他说主人同狗隻的联系好深，突然带走狗隻反而会令狗隻性情转变。他提到部分狗主高估了自己养狗的能力，他所属机构接收的弃养数字比起前一个月升了至少五成。自从发生一些悲剧之后，他本人至少收到16宗弃养个案。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今日届满。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说，律师会已经同政府当局举办多场讲座，令居民知道怎样更容易接触到律师事务所，以便获得协助进行交易。汤文龙出席一个电台节目之后说，宏福苑大火之后，律师会向居民提供紧急法律咨询和服务热线，已经解答超过600宗个案的相关问题。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海有涌浪，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02点，跌182点，总成交金额1381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4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12点，跌14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4，跌1.8；阿里巴巴113.2，跌7毫；美团78.4，升9毫；腾讯控股448.8，跌6.4；南方恒生科技4.42，跌5仙；智普1111元，升21元；建滔积层板45.14，跌2仙；中国银行5.85仙，升2.95仙。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9，日元159.83，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9，人民幣6.722，英磅對美元1.354，歐元對美元1.159，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592。日經平均指數報65849點，跌555點，港金報41395元，跌16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6.49美元，卖出441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他
7: 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8: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9: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2小时，坐低10分钟，企够3小时就坐低15分钟。
8: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9: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524041。
10: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11: 我是黄巧，
12: 我是容家耀。
11: 每晚7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12: 每晚8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11: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12: 紧贴时事，每晚7点同8点。
10: 港台电视32。
13: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2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一年幾回來香港電台主持節目《音樂中年》和《週末萬歲》，我始終鍾情做音樂節目，可以用旋律考下你的記憶，減下你的工作壓力，就是因為我揀的音樂大家都熟悉嘛，即是不需要多說什麼說話，感覺就好像老朋友見面，很多東西都是心照不宣，朋友又開始另外半粒鐘的相聚。

杜德偉有好幾首嘅慢歌啦，我係非常喜歡㗎。其中嘅一首連我呢一個咧冷血嘅人都覺得啦，哇，好鬼浪漫啊！就係呢一首《如泣如訴》，由台灣著名音樂人小松作曲，潘元亮填詞。嗱，呢一首歌咧就係1994年電影啦《金枝玉葉》嘅插曲，袁詠儀同哥哥張國榮嘅經典愛情畫面，配上呢一首《如泣如訴》嘅旋律，係㗎，成就咗一個時代嘅美麗回憶。

Gary Barlow 嘅 Forever Lover 係佢咧脱離 Take That 之後嘅第一首個人單曲嚟嘅。Take That 咧就係喺96年2月解散啦。Gary Barlow 咧咪由當年英國當紅嘅 Boy Band 主音啦，突然間咧變成一個獨立歌手啦。呢一首歌正正記錄咗佢嘅事業轉折點啊！一個曾經萬人迷嘅偶像咁啊，要證明啦，自己唔單止係一個偶像。咁啊，歌曲推出之後咧，咪登上咗英國榜嘅冠軍嘅。係嘅，人生有時最需要嘅勇氣就係重新開始。

0: 既然我节目名叫音乐中年，
1: 系好多歌曲内容咧，中年人听咧系容易拿住拿住噶。
0: 许志安嘅作词人当中嘅词咧就系迟到嘅词，成首歌咧就系以迟到咧去做叙事嘅核心噶。迟了听你细数，迟了半秒约你晚饭，迟了送上雨伞。歌词入面每一个词都系一段错过嘅遗憾啊。
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 李克勤的飞花大家好熟悉啊，由陈少琪和新加坡音乐人李思松创作的。那你又知不知道这首歌的歌词第一个版本是叫皮鞋，讲一个男仔和女朋友分手之后孤独地留在家，从此不想出街。克勤看完第一稿歌词之后觉得意境不够靓，叫陈少琪再改，结果陈少琪将皮鞋改成了飞花。

有时候等呢唔一定系消极噶，等一个机会，等一个角色，等一首属于自己嘅歌。好似以下呢位新加坡嘅女歌手，当年呢嚟香港发展，佢等到一个发光发亮嘅机会。就是1997年音乐劇《雪狼湖》，当中他是饰演宁玉凤，这首歌就是他在劇中的代表作，歌词讲的就是一种等到天荒地老的执着。陈洁仪，等了又等。

陈洁仪嘅等了又等啊！好啦，临走之前咧，再提下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咧系3点钟噶。外面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咧系91%。好，等阵间会有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听日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中午12点25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话，同广阔低压槽相关嘅雷雨区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未来一两个钟，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尼泊尔截至今朝遇难人数升至903人，4247人失踪。西藏一方截至星期六傍晚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个外籍人员。救援工作持续，截至今朝216国道抢通工作推进500几米，距离吉隆口岸剩低大约 1.15 公里。央视报道，接下来要进行大型弯道作业，工作面非常狭窄，而河道水流冲击力较大，货车将石块倒落去，有效填充量只有三分之一。另外，错肩河冲击坑和下游三处积水区存在风险隐患，普热普强壮河是普热普强壮布掩塞湖是已经基本排空。回来本港，警方说今年头七个月一共录得2020宗即时通讯软件账户骑劫骗案，按年升 154%， 损失金额超过1亿5千万，按年减少两成几。有关骗案绝大部分涉及 WhatsApp 平台。警方说骗徒成功骑劫 WhatsApp 账户之后会检视和

0: 了解受害人的生活，再拣选潜在目标人物，模仿受害人平时的语气、沟通方式等，再进行诈骗。有受害人正进行买楼程序，被骗徒冒充地产经纪和律师，骗取大约117万的订金。团结香港基金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四分一受访中学生有意投身体育行业，但是近半数受访者不清楚入行途径，五成六人不知道行业涵盖多元专业职位。基金会建议 M 品牌体育活动引入更多青少年参与元素，例如提供工作体验或者实习岗位等，并为学校制定运动员双轨发展指引。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同雷暴。此外，沙德尔的残余正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为今日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气旋。而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另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海有涌浪，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同雷暴。此外，沙德尔的残余正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会今日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气旋。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4级渐转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1级，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2500米有雨，和茅洲吹西北偏西风2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5000米有雨。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36点，跌148点，总成交金额144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8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35点，跌11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6跌1.6，阿里巴巴113.2跌7毫，腾讯控股450.8跌4.4，美团78.45升9.5，南方恒生科技4.48跌4.2，智普1130元升40元，中国银行5.89升3.1，建滔积层板45.18升2仙 ，Minimax 324.6升24个月。 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 7.839， 英镑 10.618， 瑞士法郎 9.688， 澳元 5.617， 加元 5.643， 新西兰元 4.639， 欧元 9.086，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07，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747。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143 点，跌262点，港金报 41,395 蚊，跌1,690 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422.63 美元，卖出 4423.19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啦排到迷步新村，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啦就排到迷步新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咧，现时都较为车多噶，车龙去到中银大厦。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中港城一段车多，龙尾啦就接近会场道。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7: 一起翻学。
8: 早晨早晨，我是 Yana 余欣娜，起身了喂，闹钟响了好耐啦，是时候翻学啦。新的学年你有新课室、新学号同埋全新的你，孭好书包，仲有记得带你嘅笑容翻嚟啦！我哋晨光见，
7: 逢星期一至五，
6: 朝早六点到十点，
7: 晨光第一线。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力尊的全新作品主打复古 R&B 和 City Pop 的风格，歌曲名字叫做《完美后备》，由他自己亲自作曲。今次的作品营造出浓厚的怀旧都市浪漫气氛，描绘一段礼貌而克制的暗恋故事，将我喜欢你永远留在心底最深刻这一份的情感唱出来。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力尽完美后备》。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0: chica。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超 B 洪奇俊，
3: 仲有我阿土、
4: Lady 糖糖。
5: 两位拍档，你哋好啊！
6: 你好啊，李志刚。
5: 你好啊，土同埋超 B 嚟到一个全新嘅礼拜，嚟到星期一开始，今日咩现场讲啊？
3: 系星期一咧，有阵时大家咧会迟咗少少翻工，因为咧
5: 我唔会噶。
3: 我知道
5: 我用早到添
3: 我知道我見到但有時候有些打工仔真的尤其是前一日星期日呢可能玩晏了一點今天就會有些叫賴床啦、
5: 哦、或者那些叫 Monday Blue 啦
3: 是啦會拖了一點時間 出街啦變了有時候買早餐那些都很急趕的、
5: 啊、是啊是啊很多人的是不斷催著的
3: 是啦但是呢你有沒有試過是、等很久排隊等很久等他嘟巴曲
5: 當然啦有啦
3: 網上面就有位嘅網民，佢就話為免咧，即嗰個售貨員咧太長時間去揾個巴曲啊，佢特登咧就將嗰啲巴曲咧就調轉曬，即反轉嗰個 product 咁、
5: 哦、即將個 pat 向上。
3: 係啦，將個 pat 向上就等佢咧可以快啲嘟到個巴曲啦。點知咧就遇到一個售貨員默默地就將嗰一個貨品咧就調翻轉。原來因為嗰個產品咧有兩個巴曲，咁、
5: 哦、
3: 咧一個就係貨啲物流用嘅，即可能係搬運嘅時候用啦。另外一個先真係咧。在那個鋪頭上嘟的那變了呢他這樣一來一回呢還浪費了多時間、
2: 我明白了即其實呢我們香港人呢有很多朋友呢都是很好心的即是很想、哎呀我幫你就快手一點但其實有時有些東西呢是你以為幫助人的但是原來對那個售貨員或者那些朋友呢是好心做壞事、
5: 是好心做壞事而且因快得慢
2: 是、啊
5: 是啊、我絕對不會的
2: 我
5: 因為通常這些東西我會交給你你是專業的嘛你
3: 不會我都不會
5: 我絕對不會
2: 是啊因為我自己有時候都費鬼事搞人家因為人家做開呢人家有個流程
5: 的你都不喜歡人家搞你的嘛
2: exactly 啊我做緊嘢做乜搞我啫阻住曬但是我有遇到一個情況就是呢而家啲便利店好啊或者先講啦嗰啲超級市場好呢你排隊排人手嗰度呢係得好少㗎大部分都係咩呢自助形式當你自助形式嘅時候呢你要埋自己搵嗰個巴曲去嘟呢嘩真係有時都幾難㗎
3: 因為有時候買一些大件的東西的時候可能譬如說是一 pad 那些你是很難找到它那個 QR code 的
5: 如果有個巴曲就 OK 了譬如我有時候去超市買生果呢、
2: 這個
3: 沒有的
5: 牛油果喂這個是跟哪款是一樣的那我想著它不是黏了一個 label 仔在個牛油果裡的想著對啦原來是不對的
2: 是啊
5: 那這個是不對的你要問人的
3: 同埋有一啲嘅超市呢其實佢嗰部機呢本身你就咁擺上去呢就已經可以稱到個重量㗎嘛咁你就咁撳嗰部機呢就可以啦有啲唔係佢隔離有個磅呢你要擺落個磅度你再撳掣先可以攞到個巴曲再嘟㗎喎
2: 所以我有時呢平時我唔覺得自己老嘅去到呢啲位呢我真係覺得自己老因為呢後生嗰啲呢真係完全埋去嗰啲自助位呢撳撳撳搞掂
5: 我係呀我是的我喜歡自助的
3: 我都是
2: 但你快不快手先
5: 快手
2: 你哦咁 OK
3: 同埋唔係買得多㗎嘛通常人哋自助嗰啲得十
2: 秒你個樣好秒嘴
3: 佢
2: 嗰啲尖尖到呢聽咗望唔到樣佢嗰啲秒嘴秒舌
5: 唔係秒嘴秒舌而我好早已經係鍾意用嗰啲自助、哦、因為
2: 你成日做七仔嘛你真係叻啲嘅你又係
5: 係叻嘅呢一方面我真係絕對唔謙虛
3: 而家呢有好多嘅鋪頭呢佢除咗係有自助嘟 QR code 嗰款之外呢係有一款係冇嘅就咁你掉晒啲 product 落去呢佢自己就會幫你認曬
5: 呢個最正
3: 呢個真係好方便
2: 好鍾意啊有好多人問呢有好多人買完佢都話其實用咩方法點解可以呢我劈晒落去之後呢佢話試過特登將啲呢唔關事嘅抌落去呢佢都知㗎喎
5: 考佢
3: 咪同埋呢你有陣時你會數呢你會見到可能佢會少咗一件呢你重新再掉落去，佢唔會幫你 double 計嘅喎，佢只會加翻一件落去嘅啫、
2: 啊。
3: 我就覺得好聰明啊！
2: 呢、這、一個啦，我另外上次咧去咗一間麵包店又係，咁啊麵包店咧嗰個盤咧係透明嘅，咁我覺得啊點咁透明嘅麵包盤冇咩嚟啊！一埋對嘅時候咧，剛才售貨員話：你擺落呢個位度啦，嗰位好似咧人哋以前細個 projector 嗰啲位咧有個光，一擺落去咧佢就會 scan 到個形狀，然之後就話呢個係咩包，個咩包咧佢即刻計錢。
5: 我用個形狀嚟去計。
2: 係啊，好勁啊！我覺得。
3: 明啊！另外一個我喺圖書館我就有遇到啦。以前圖書館咪會行埋去人哋嗰度，佢逐個幫你嘟 QR code 噶嘛。而家咧你就係自助嘅，插完張身份證啊或者圖書證之後咧，就咁成棟書堆喺嗰部機度咧，佢已經自己幫你閱讀曬入邊有咩書，然後借噶啦。
2: 好犀利！我嗰日又係去到一間咧嗰啲壽司店啊。咁因為埋單嘅時候咧要叫個 staff 埋嚟噶嘛，即係數碟噶嘛。跟住佢唔係數噶，佢係即刻咧攞部機。 咧，唔知道咧，喺我堆碟嗰度咧，喺咁碌嚟碌去，碌嚟碌去，碌嚟碌去，跟住咧就話：哇，你寫幾碟幾碟幾碟咩顏色幾碟咁？我哇咁犀利嗰啲，咁撳撳下就知道嘅咧。
3: 可能入邊有一個嗰啲係咪誒晶片定係磁石定係乜嘢啦？總之咪碌咗咯。
2: 但
3: 係
2: 個碟嚟嘅啫嘛。
3: 可能喺入邊有。
2: 好犀利嗰啲而家。
5: 啲科技你唔識㗎，你識嘅話你去一隻谷啦。
2: 咁啊係，而家過關你行埋企喺度啊？
5: 咩咩啊？
2: 你而家過關就咁企喺度啊？人哋已經過你啦，可以。
5: 啊係，不過上次我第一次用嗰、那個回鄉證咧，咁樣過關咧，咁嗰個人真係對我好好啊！佢知我心急咧，專登咧就幫我整咯。我以後咧，我就咁樣埋去 show 個樣就可以過關。
2: 搞掂啦，係咪而家？
5: 搞掂啦，係、哦、啊！
3: 嚟緊可能會更加方便咧，喺皇崗嗰個新關口都聽講。
5: 我一次過幾個閘。
3: 係一次過身份證、回鄉證都唔使攞出嚟，直接行埋去咧，佢就已經幫你認曬，就過曬兩個關啦。
5: 招招招咁樣。
2: 係，其實而家真係好方便，即係呢個都唔知究竟係 AI 啊定係乜嘢咧，令到而家咧方便咗好多都市嘅朋友。
5: 都唔使考究㗎啦，不過超比你最緊要唔好整容就得㗎啦。
2: 我仲整啊？
5: 我唔知你喎、
3: 啊。佢有呢個計劃㗎。係、哦、
5: 啊。
2: 你淨係話我唔好毀容就得啦。
5: 你唔會，你人心地咁好，係人美心善。
2: 哇！星期一真係唔同啲㗎喎，咁好都講得。
5: 咪咩？琴日睇完呢個香港小姐啊嘛，咪諗起你咯。
2: 美
5: 貌與
2: 智
5: 慧
2: 並重啊！多謝你啊！
3: 唔
5: 怪咁多騙案咯、啊，呢、這個世界咁都信喎、啊、
2: 我梗係信㗎。
3: 天真都唔係今日嘅事啦。
2: 我係天真爛漫。Yeah，

0: 喂，有啲歌名咧，即系任改名啊，你随便改，净系我睇个名咧，唔知道 S K S K Z A Z A。
1: 系，我哋大家都即刻揾下点样读啊！
0: 啊，唔使佢唱咗出嚟啦，
1: 系，
0: 识晒晒，全女班 color，
2: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3: 欣赏你被莫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2: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8月31日星期一，今日肯定系暑假最后一日啦，冇得走啦。明日即系9月1日一定开学噶啦。
2: 系啊，呢几日见到好多同学仔咧，已经去嗰啲书店度买翻晒啲翻学书啦。
1: 好贵啊！
2: 好贵。就系啦，我听到家长咧买紧书嘅时候就话：衰仔啊，嗰次啊，嗰人哋嗰度8折又唔买，今日呢度得9折啫嘛，嘥晒我钱。
1: 冇办法啦，其实都唔想噶，啲教科书咧每年系咁加价，每年有新版咁样。听讲话咧有一啲嘅即系学校或者有一啲班级啦，即系佢哋唔计呢个参考书啊，净系必须要上堂嘅嗰啲教科书咧，加埋都4000-5000元啊！
2: 哦，
1: 如果要加埋参考书嘅话，8000元以上，
3: 哇，真系好贵读书。
1: 同埋佢哋咧，又即系啲出版商咧，又有啲龙溜咧，就譬如佢喺嗰个书入边咧有个 QR code，
2: 哦，
1: 吓咁样咧，你咧如果唔买新版嘅话，就唔知道有嗰个 QR code， 就唔知道有一啲特别嘅试题啊，咁即系各方面，我觉得未。因为其实呢样嘢咧，我哋读书嗰个年代其实都好困扰我哋噶啦，因为我哋通常系可能攞家姐嗰一啲旧版嘅书啦，咁啊攞到去上堂咧，哇完全唔同噶，
2: 系啊，
1: 即系虽然学嗰啲嘢系一样，但系嗰页数又唔同啦，即系嗰啲练习又唔同啦，
2: 或者字眼改少少，
1: 咁样即系好似有少少系咪要管制咧？
2: 哎呀，唔知咯，真系，但唔怪之最近啲家长咧，个个咧条脷都揦实晒，真系，
1: 真
2: 系
1: 好揦脷噶，
3: 好揦脷啊！
1: 你4000元，你就算你免费教育都好啦，系咪先？不过我哋今日唔系讲咧，
2: 唔系，
1: 今日我哋讲咧就是一位男明星嘅荷里活嘅男明星，就好有型嘅，就系、是、Richard Gere。李察基爾今日就是他生日啦，所以揀嚟咧佢好喜歡嘅一套電影啊，呢、這個《風月俏佳人》個名字都幾鬼靚，
2: 《
1: 風月》裏面嘅俏佳人咧 ，Pretty Woman。
3: 另外都有一個譯法咧，我都覺得幾好嘅，就係、是、麻雀變鳳凰啊。
1: 但我覺得《風月俏佳人》咧
3: 靚啲啊，
1: 靚好多，麻雀變鳳凰咧就好似成個故事講咗出嚟咁樣啦，就喺一個 cheap cheap 地嘅層面，麻雀變鳳凰，即係飛上枝頭變鳳凰，
3: 冇錯。
2: 系，同埋嗰时呢个古仔咧一出嘅时候咧，大家都觉得哇，我可唔可以成为嗰个女仔咧？个个都谂紧。
1: 我冇咁谂啊，我就系谂。
2: 你今日唔系女仔嘛？
1: 我就系喺度谂话，吓点解呢个主题都会做出嚟嘅，同埋咁顺畅嘅，同埋你唔会觉得有啲咩突兀同埋违和感噶噃？
2: 系啊，
1: 系唔会。
3: 但其实件事系唔合理噶嘛？即系如果系人生当中，
1: 同埋系一件惨剧嚟噶嘛？因为你要去做即系出卖身体嘅行业。
3: 系啊，但系佢就美化到佢好靓咯，嗰个系一个童话故事。
1: 我最中意咧。即系《風月俏佳人》讲一幕咧，就系咧 Julie Roberts 靓晒啦，着住嗰啲晚装啦，咁啊 Richard Gere 就俾条链去睇啦，咁啊打开个盒啦，咁啊 Julie Roberts 正想掂下嗰条链嘅时候咧，佢就即刻闩埋
3: 合埋。
1: 佢话呢一段戏系即兴噶，
2: 系啊，
1: 系啊，即系剧本冇噶。
2: 哦，就系有时咧做戏咧个演员与演员之间咧，就系呢一啲嘅反应咧成为咗经典啦，好多
3: 系啊，同埋服装都系啦，当年嗰一对啊。過膝嘅 boot 啊，
1: 係佢先著得咁靚。
3: 係啊，但係而家好多美。
1: 你著嘅話，你個 boot 咧去到腰啊。
3: 哦，咁又未至於去到大髀二最頂啊。
1: 總之你全部啲肉冇 cover 曬咯，
3: 係咪冇咯瘦？
1: 人哋44寸長腿，你20寸啫。
3: 買唔到嗰啲童裝嚟㗎。
1: 我咁講啊，即係我估啫，我目測啫，我唔知嘅。
2: 你望就望到，
1: 係
2: 啊，一尺寸。
1: 我承認我係冇根據。
3: 唔係，不過呢一首 Pretty Woman 咧，其實佢嗰個創作都有啲得意㗎。佢就話咧，創作當時阿 Roy 咧作呢首歌嘅時候咧，因為佢太太嘅緣故，就話咧佢太太有一日要去買嘢，咁阿 Roy 就問佢啊，你需唔需要帶啲錢啊？咁佢嘅拍檔就講咗一句。Pretty woman, don't need money.
1: 哦，
3: 咁跟住之後咧，佢哋就用咗40分鐘就創作咗呢一首歌出嚟啦。
1: 哦，呢個歌都似，因為咧成樣嘢都係好爽啦，佢係冇任何個位咧係即係你揞住啊，停滯不前。佢隻歌係好去噶。
3: 系啊，同埋好簡單，好易明噶。
1: 那個 drum beat 嗰個 rhythm 又係好簡單嘅。
2: 但睇翻原來呢首歌其實最早出現嘅時候係1960年。
1: 六幾年㗎，係啊，即係呢個《風月俏佳人》係攞咗呢只舊歌嚟做呢一個嘅即係電影主題曲，但冇辦法。全世界咁多嘅歌係呢一隻歌係最啱
2: 最啱數囉，
1: 最啱數喺 Pretty Woman 出現㗎喇，
2: 同埋點提之作嘛，連個電影名都係 Pretty Woman 咁樣，
1: 係囉，所以我覺得香港人譯嗰個名靚好多啦，風月俏佳人一定好過呢麻雀變鳳凰，
2: 唔係叫你山雞變鳳凰咪好囉。
1: 一齊呢懷念一下，亦都祝 Richard Gere 生日快樂，有 Roy Orbison 嘅 Oh Pretty Woman。

0: 关爱无界限，共融创未来。
1: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元浩小白啊。关爱共融嘉年华当日，除了有不同民族乐器舞蹈表演令到我大开眼界之外，就梗是因为不同族裔文化都能够共聚一堂，大家彼此关爱，令我深刻体会到多元共融带给我的欢乐和温暖。想重温当日活动声音花絮，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到10点的晨光第一线。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耀南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会谈。习近平谈到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指出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和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同时向尼泊尔及时派出救援人员提供紧急援助。习近平又说，在中吉领导人共同引领之下，两国关系近年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发，惠及民众，亦都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他说今年是中共成立105周年，亦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愿同吉方携手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会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举行的欢迎仪式。回来本港，卫生署公布2026-27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在9月17号开展。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本年度共采购约130万剂疫苗供计划使用，由两间持牌药物批发商中标，涉及四款疫苗、三个技术平台，包括注射式滅活流感疫苗、噴鼻式減活流感疫苗以及注射式重组流感疫苗。他说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累计录得11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当中两宗情况危殆和一宗死亡。卫生防护中心最新监测数据显示，现时季节性流感仍维持在高水平。团结香港基金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四分一受访中学生有意投身体育行业，但近半数受访者不清楚入行途径，56%不知道行业涵盖多元专业职位。基金会建议 M 品牌体育活动引入更多青少年参与元素，例如提供工作体验或者实习岗位等，并为学校制定运动员双轨发展指引。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可有涌浪。明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仲有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53点，跌130点，总成交金额162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62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13920点，下跌3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蚊，跌0.2毫；阿里巴巴113.3，跌6毫；腾讯控股452蚊，跌3.2；南方恒生科技4.49仙6，跌2仙6；美团78.2，升7毫。智普1124蚊，升34蚊 ；MiniMax 332.4，升32，升30，啱转咗，升咗31.8；建滔积层板45.94，升7.8；中国银行5.85，升2.7。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日元159.81，瑞士法郎0.81，加元1.39，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日经平均指数66,090点，跌315点。港金报41,395蚊，比上日收市跌1,690蚊。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32.99 美元，卖出 4433.5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咧，由于有路面积水，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咧排到全清交汇处，咁同时咧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交汇处咧一带都比较车多，现时车龙就去到杨屋道，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借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由于有路面积水，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全清交汇处，而另外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交汇处一带都是比较车多的，龙尾就排到去杨屋道。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目前一带咧仍然车多噶。咁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咧比较挤塞，车龙咧就去到中银大厦。而另外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另外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现时车龙就接近亚街老街。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要跟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嘅旅行代理商、导游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嘅发牌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嘅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仲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青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狐仙许饰演的龙俊东，父亲是传奇车神，儿时志愿是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的失踪令他将梦想埋葬，而张弛的出现就重燃起他对赛车的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由小到大都是在香港成长生活，对这个地方都有一种特别的感情。有时候离开香港去地道做嘢，都会好挂住香港的家人和朋友，还有一直支持我的你们。星期一至五下午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0: 八月嚟到最后一日，
1: 31号系星期一。
2: 如果你都有厕所塞，
3: 联络我哋要即刻。
0: 治愈厕所位2.0现在正式开放。
2: 系啊，快啲留言啊！成日都话我哋唔够时间，真系唔够噶，争取时间啦、
0: 真系唔
1: 够，真系唔够噶。同埋你听到个打油诗啦，联络我哋要即刻，马上即刻，即刻
0: 啊！系 啊，心急啲都唔紧要啊，话俾你听。
2: 系啊，拍走嗰啲 inbox 啦 ，DM 我哋啦。
0: 系啊，咁啊，快啲即系联络我哋啦，我哋尽快咧就系、是、咧，希望可以读到大家嘅 message。不过我讲先好嘛？
2: 梗系好啦。
0: 各位朋友，过去嘅呢个礼拜，我有两单嘅活动咧，就系好难忘嘅。首先星期六嘅朝头早咧，我同咗啲朋友咧去咗呢个观塘海滨。当然，我哋啲咁正经嘅人家，唔系去观塘海滨搞搞震啦，而系去做运动，就喺呢个 Aqua Beach 嗰个位嗰度咧。觀塘活動空間咧就有個即係類似嗰啲 High Rocks 嗰啲咧，但係就係呢個係 local 版，咁啊有個運動會啦，就搞咗一個咁樣啦。咁我哋
2: 正喎，嗰日熱辣辣啦，
0: 熱辣辣咋，
2: 好大
0: 啊，黑曬啊，係啊，先發覺原來我真係好有運動細胞。
2: 哦、又兜个圈系赞自己呢，
0: 又唔系真系赞自己嘅，而系真系因为我喺入边真系奇英嚟噶啦嘛，咁但系又有啲后生嘅咧，即系比下之后咧，我发觉喂，其实我都唔差，因为我咧除咗嗱系咁样嘅，有八组嘅动作，
1: 嗯，
0: 咁每个参加我哋有四个人啦，轮流嚟啦，咁每个人做两个动作啦，
2: 系，
0: 咁然后我哋要先跑咗600米先嘅，
2: 哦，
0: 600米，然后就去蛙艇又好，去特产之后，咁我负责踩单车同埋掉沙包，
1: 嗯。
0: 咁樣呢就跑600米啦，然後就去踩單車就踩1300米，
2: 嘩，
0: 跟住就去接力啦，跟住我哋嘅動作就係最後啦，就係、是、跑600米啦，然後就去掉個沙包，個沙包係50磅。
2: 係咪即係佢掉上去好似
0: 嗱佢嗰個做 wobble 啦，但係我哋呢就係、是、掉過膊頭掉喺後面就得㗎啦。
2: 喔、
1: 但50磅喎、20几公斤喎、
0: 啊。都唔緊要啊，但我問題就係我以為係掟15下嘛，點知原來係去到先知要掟沙下。
2: 我即係一倍喎、
0: 啊。係啊，沙下，因為呢我練嘅時候係練20下咁樣以為掂啦，咁樣原來到樓後尾都係斜下，係啦，但我都覺得好開心嘅。
2: 哦，
0: 好啦，咁去完一個運動嘅即係呢個event 之後咧，星期日我就去咗個小朋友嘅10歲生日。
2: 哦，就係、是、你上次話、我要嚟嗰、那個係咪？
0: 係，我冇咁惡，係啦，我係好
1: 你唔請外賣。
0: 我想嚟啊，得唔得？請問可唔可以上嚟？嚇咁樣咧，個媽咪咧見到我都話唔好意思啊 ，Alice， 我驚你會唔會悶啊？咁樣唔緊要。我預咗會悶，咁但係唔悶喎，因為去咗個 party room 咧，去嗰個 party room 咧係有一個地方咧係俾你踢波，佢即係係小型足球場咁大嘅，
1: 咁正，
0: 係啦，咁而嗰個地方咧隔離咧有個係咪 VR 啊？即係嗰啲咧 virtual reality
2: 係
0: 啦。我今日第一次喺一個咁大嘅房去玩 VR， 因為我第一次玩 VR 咧就喺阿羅文莊屋企，就玩嗰啲過山車嗰啲咧，嚇到我淨係咧腳軟要坐低，同埋係想去洗手間嘅。
2: 不過定係你真係腳軟咋？
0: 我亦都係腳軟，亦都係真係去洗手間。咁樣冇玩啊，跟住喺一個咁大嘅 party room 玩咧，原來好好玩嘅。
2: 哦，
0: 哇！即係嗰啲離心力好鬼勁㗎。
1: 都係玩過山車。
0: 又唔係啦，今次係玩秦始皇嘅陵墓。我哋深入秦始皇嘅陵墓，咁但係我有一嚿石咧。企上去咧，佢会飞咁样带你去唔同嘅地方嘅。
1: 哦，咁正嘅，
0: 正
2: 咁新鲜嘅，而家啲嘢玩
0: 几好玩噶，系啊，佢仲有成十几个故事，14个背景啊，故事啊，佢有嗰啲丧尸啦，有鬼啦，有射枪啦，有踢波啦，咩都有啊，
1: 即系历险故事咁样。
0: 系啊系啊系，好玩嘅，原来真系。
2: 即系你咁大个 party room 同啲僆仔嚟争玩啊？
0: 唔系，咁我哋有两个 room 嘅，咁咁 VR 咧就一个 room。
2: 哦，
0: 踢波又另外一個 room，
1: 嗰個 room 長關，因為李志剛喺入邊。
0: 又唔係，不過因為每個故事咧，每個譬如秦始皇陵墓咧，大約15至20分鐘嘅啫。
1: 哦，
2: 哇，都幾好，都幾夠啊，十幾分鐘喎。
0: 同埋如果你太驚，你驚嗰啲離心力嘅話，你咩咩咩咩咩得㗎？
1: 咁你咩都睇唔到啊？
0: 睇咪咪你咩咩唔使驚咯？
2: 係咪即係你玩嘅過程咧？你個 VR 眼鏡咧，其實側邊啲人可以望到電視機你玩緊啲咩㗎？係
0: 可以。
2: 哎呀，好得意啊！
0: 可以好玩啊，係啊。
2: 正
0: 啊！係同埋啲 party room。咁大个地方先会即系玩到呢一啲咯，
1: 唔系啊，你屋企都得，你屋企都好大噶，
2: 但系屋企好多嘢，
0: 好多嘢，同埋
2: 冚到个 sofa 啦，
0: 系啊，完全冇断舍离啊，系啊，所以我呢个 big game 就系太充实啦，
2: 正哦。 但我想讲咧，你体能都几好啊！如果咁讲话，你礼拜六已经做完嗰啲咁辛苦嘅，类似 high 嗰啲嘢啦，
1: 又要去同小朋友踢波，
2: 第二又要去同小朋友玩，啊、你今日翻嚟仲要冇事冇脚冇脚软啦，冇要洗手间啦，嗰啲都几好喎、啊。
0: 冇事冇事，洗手间又一定要去嘅，
1: 日日都要去嘅。
0: 唔系我冇同小朋友踢波，只不过自己踢波啫，我就咁喺嗰度食嘢啫，系啊，冇咩嘅。
1: 玩 VR，
0: 系玩 VR， 呢个真系好玩喎，好玩。好玩
1: 喂，笨人啦、啊，上个星期咧。又去放風啊！我終於都掉低啲屋企嘅人啦、啊，就去咗睇演唱會啊！
0: 哦，死！
1: 嗱 ，Yan Ting 啊，
0: 我 Yan Ting， 喂，做得你个仔喎 ，Yan Ting，
1: 你黐線啊！
2: 細細佬啦，
0: 細細佬，
1: 我係咪啊？差唔多啫嘛，我哋。
0: 你話咪？
2: 你話係咩
0: 咩
2: 咪
0: 咩咯？
1: 真㗎。真心噶，
0: 咁一同一百都差唔多嘅，差两个零啫。
1: 诶，唔好讲呢啲啊。咁咧，上个星期五咧，我哋就去咗睇阿 Yan Ting 嘅演唱会咧。因为数一数手指，原来上一次我睇演唱会系同你两个去啊。
0: 陈晓东，
1: 唔系，系姓陈嘅陈慧琳啊。
0: 咁耐啦，
2: 上年
0: 上
2: 年
0: 上次
1: 啊，好耐之前啦，所以你话我几耐冇睇过演唱会咧？咁今次就去睇演唱会，就同同事一齐去啦。哦，都睇到好多嘢，因为今次呢一个演唱会嘅号称系 3.5 面台啦，咁就系佢有个 T 台嘅，咁我哋就坐喺 T 台个尾度，就对正个台啦，好近啊！嗰、那個震撼力咧好高啊，因為佢咧好多位都喺呢度跳舞啦，同埋好多啲燈光嘅嘢咧係好新鮮嘅，亦都係令我咧哇太耐冇睇過演唱會啦，真係要增進一下。同埋其中咧有一幕我覺得自己都幾難忘嘅位咧，佢喺入面就拍咗好多片啦，即係好電影感嗰啲咧，咁就唔講啦。但係咧有一條咧，
0: 係啊，你哋咁高質素，我呢啲靚嗰啲我唔講啊，我係負責 editorial 嘅，呢啲我覺得呢啲。唔太影感，
2: 系咯，
1: 即太靓啊嘛，冇乜需要评，
0: 系咯，
1: 冇乜需要评。
0: 前文后理，
2: 系咯，
0: 冇前文后理嘅。
1: 因为点解另外一条我特别想讲咧？因为嗰条其实唔系佢自己拍嘅，就系咧佢拍佢攞翻呢一条咧，佢当年后生嘅时候去参加亚洲星光大道，超级星光大道啊，亚洲星光大道啦，系
0: 啦，
1: 嗰条嘅片咧，我睇嘅时候，哇，我自己有啲感触啊，因为咧，其實佢去到呢一個位置已經上到紅館表演啦，即係已經係開演唱會嘅人，再攞翻當年即係都係
2: 少少失敗啦，
1: 少少失敗嘅經歷出嚟。咁嗰個畫面係咩咧？就係影住佢喺台面上邊，然後咧就唱歌啦。咁咧佢側邊就有燈噶嘛，你知有紅燈咧唔知幾多盞，咁跟住佢就會俾人摟噶啦。咁佢大概唱咗我諗廿零三十秒左右啦，就已經三盞紅燈就叮叮叮咁就已經著咗啦。咁就停咗就冇得唱啦，咁佢就分享翻，其實佢當時點去參加呢個比賽係佢留咗個幾兩個星期喺台灣地區啦，然後咧係每日淨係買麵包同埋就嚟過期嘅嘢食，等等等等就係等呢個機會，咁但係就唱咗廿零秒就俾人摟咗，咁嗰一下咧我自己作為觀眾我都會有好大嘅感觸，就係呢啲其實可以叫係失敗嘅經歷咧，你真係唔會無啦啦攞出嚟噶嘛，咁。佢喺呢一個位，喺呢一個咁大紅館呢個咁大嘅舞台攞翻出嚟，然後去面對翻佢咧，我覺得好勇敢啊！同埋我見佢第二場係請翻當時嘅評審啊嘛，
2: 杜德偉啊，
1: 杜德偉出嚟啊嘛，
0: 咩話？
2: 杜德偉啊，
1: 杜德偉
0: 哦，係，哦佢係超級星光大道，
1: 超級星光大道，係啦，係啦，咁嗰陣時佢就現場佢尋日就問點解你當時幫我啊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呢一個係即係少少得意啦，即係大家可能會覺得係玩啦，但係對於嗰個當事人嚟講，其實都要好大嘅勇氣要抄翻嗰條片出嚟去面
0: 對。我覺得抄條片難啲啫，係
2: 啊，
0: 勇氣反而我覺得 Yan Ting 佢係有呢個勇氣嘅喎，佢係有嘅喎，佢一開始認識佢嘅時候已經知啦。
1: 同埋我會覺得係成件事佢。整個演唱會是跟自己的一個好像一個對話，因為他除了是有這個之外，他有一些譬如說當年可能他小時候遇到一些是不是 bully 的事件這樣、哦、其實他都有擺到上去他那個微電影到做一個即那些畫面上面做一個和解的感覺、哦、好像在整個演唱會其實就看了他一生可能當年他 即係香港發展唔成功，然後翻過去新加坡，然後去整蛋糕，然後突然間收到唱片公司打嚟話：喂，你首歌得咗，你翻唔翻嚟香港發展啊？咁樣嗰一個嘅心路歷程咧，其實成個演唱會都睇曬。我會覺得作為我哋 DJ 啦，睇住佢由啱啱出道到經歷完高高低低之後，最後能夠喺紅館呢個演唱會度舉行成功，仲要開咗兩場，真係戥佢好開心。
0: 有冇講佢失戀嗰啲嘢啊？
1: 冇
0: 喎、啊，因為我想
2: 感情嘢冇講啊。
0: 我今日啲劇就講佢嗰啲事，我都好開心嘅。我唔係咁膚淺嘅，
2: 係咩？真係？
1: 只要關佢嘅事都開心啦。
0: 冇錯啦 ，Yan Ting 係喎 ，Yan Ting 其實入行嘅時候就差唔多你入行。
1: 係啊，我啱啱入行嘅時候啊，
0: 差不同步。
1: 係啊，所以都係睇住佢嘅星星跌跌起起降降咯。
0: 土姐而家佢係
2: 係啊，
1: 土姐土妹土妹。
2: 哇！好治愈啊！剛才你們講開即係做 DJ 呢樣嘢啦，我想講下其實做 DJ 呢點樣去代表住一個 DJ 呢，我自己心目中成功呢，以前嘅年代呢就係、是、譬如可能你做節目嘅時候，我記得我初初嚟做節目都有嘅，就係嗰啲 fax 呢，咪喺度做緊節目嘅時候呢，咪啲 fax 冇彈出嚟呀，係講話哎呀我聽緊你節目呀、留言俾你呀，有咩點唱呀，咁慢慢就演變就係去到可能就係上網啦，即係我哋要
1: 都有
2: 我哋咩 MSN 呀、定係嗰陣時我哋嘅留言呀咁樣。但係我有一樣嘢呢，歷久不衰，去到今時今日呢，如果你覺得你自己係個節目有人聽嘅時候呢，點樣證明到呢，就是、有聽眾寫信俾你、寫信俾你呢，呢樣嘢嚟，即係尤其是而家
0: 好窩心啊，
2: 我今日經過郵局嘅時候呢，個郵局呢係咦冇人嘅，得啲全公里面嘅啫，
0: 蝕錢啊嘛，
2: 係啦，
0: 蝕錢，
2: 即係冇乜人願意去寄信㗎嘛，如果有個人願意去寄信俾你嘅時候，你覺得呢、這個人真係好有心，
0: 好有心㗎，
1: 親筆寫添啊，好多都、
2: 我最近就係收到一位聽眾嘅來信啦，咁、我覺得哇好感動啊，因為佢仲要特登係寫住俾終身美麗嘅主持人，咁我就演嗰啲客
0: 係邊個？
2: 聽眾咯，
0: 唔係你啊嘛，超B 超B 洪奇珍，
2: 係啦，咁我就覺得好感動啊，即係代表原來呢個節目有人聽嘅，終於係
0: 有，我都有聽㗎，
1: 好多人都聽住，
0: 你講嘢好快㗎嘛。
2: 快快得過而家，
0: 我又唔係喎，其實又唔係佢特別快喎。
1: 係啊，其實佢而家仲快，
0: 佢而家仲快，佢同我一直，因為我都快㗎嘛。
2: 係啊，咁啊，所以呢哇好感動，即係有啲聽眾話：哎呀，我聽你嘅終身美麗節目啊，我覺得得到啲乜嘢啊，學到啲乜嘢啊，我有位朋友呢都覺得幾好，可以介紹俾你喎、咁樣，咁我都好感動啊，即係代表住個節目有人去聽過，有人去即係唔係
1: 留意啊，
2: 齋係可能啱啱。即係淨係隻耳仔度走過都冇留心聽，原來真係有得到啲嘢嘅時候呢，呢下對於做作為一個主持人啦，即係準備完之後嘅材料，令到大家呢真係有得著，係感動同埋開心嘅，即係多謝曬所有聽眾，即係我唔介意收信嘅，即係如果你願意
0: 介意收信，你當你係咩英女王唔介意收信，咪呀多謝大家俾信呢，
2: 咪因為啲朋友而家好尷尬，哎呀寄唔寄信呢，會唔會收唔收到呢，有啲朋友係真係㗎，
0: 我哋實收㗎，我哋一啲都唔會介意，咁幾開心，因為著藥啊，係啊，
2: 咁多謝曬聽眾嘅支持啦，我會繼續努力嘅。

0: Made in Hong Kong 治愈厕所位，音乐系咪好有样啊？
1: 好有样啊！
0: 系咧，新嘅一个礼拜为 Made in Hong Kong 嘅主持人各位打一打气，大家要加油啊！啱过去星期六咧，我去咗佛山睇陈慧娴嘅演唱会啊，气氛好正。慧娴好多首歌，佛山观众都去认识啊，包括《又见雪飘过》、《飘雪》、《来日纵使千千千千阙歌》。相识是其实唔使每一集都唱
1: 喎，
0: 逝去的诺言，人生何处
2: 不？
0: 我自己同自己讲，
2: 佢歌啲晒多两米。
0: 有啲慧娴嘅歌曲咧，更加系全场大合唱添，气氛啊好好好正啊！盲盒嘅歌咧都好正啊！慧娴选择嗰痴情意外，即系一个意外。希望陈慧娴喺不久嘅日子，如果有力气再开演唱会嘅话，一定要再翻嚟啊！加油啊，慧娴！就算你唱到100岁，我都会。支持你啊，陈慧娴 ，I love you。
1: 喂，而家点解咧咁多嗰啲咧上咗年纪嘅人，佢哋会发生啲 MMA 事件噶？点
0: 解咧？点解咧？吓，
1: 其实年纪都唔细啦，加埋都过百岁啦，成日为埋啲无谓嘢咧，证明你哋仲有几多精力咩唔通？麻烦大家做翻啲正常有意义嘅嘢啦，仲点会需要坐关爱座啫？平时争上落车霸位，你哋仲快过啲后生嘅。有钱我真系觉得咧，唔需要。让座俾你哋咯，不过你哋呢啲咁客家人憎嘅行为咧，麻烦你帮我冲走佢哋啊！
3: 喂，上星期咧外出启德啊，睇一个咧国际嘅音乐大赏啊，哇，好开心啊！因为有好多韩星啊，尤其是咧 Super Junior 啊，
0: 我中意 Super Junior 啊，尤其是有肥仔啊。
1: 系
0: 系，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
3: 嚟到香港咧，压轴表演啊，哇，真系不得了啊！全场气氛咧，哇，好到咧，我只耳仔就系聋啦。最开心咧，嗰日系睇到 MC 张天赋唯一一个香港嘅代表，不得了啊！佢两文三语嘅歌咧都唱齐晒。另外咧，我真系好想话，启德呢个场咧，可唔可以改善下嘅啫？喂，乜鬼嘢都唔俾人哋带入去。其实啊，呢啲系扰民咯，唔系令人哋 enjoy 啊！唔该啊，嗰啲负责嗰啲朋友咧，改善一下嗰啲方法，可唔可以处理得好啲啊？我想话真系好好咁样欣赏个 show， 但又挂住出边抌低嗰啲嘢，真系好鬼烦啊！唔该。
0: Made in Hong Kong 治愈厕所位，系啊，我把声好似好听咁样讲，
1: 好磁性啊！
0: 我应该系一个靓仔嚟嘅，但我冇想。我亦都费事将呢个名讲出嚟啦，费事唔知你听众中唔中意系咪？我以前咧，爸爸咧喺中港两地咧做生意啊，佢系非常非常之碌啊，碌忙碌啊，
2: 咁长添
3: 啊碌。
0: 佢亦都唔系太过了解我，亦都唔理解我嘅兴趣。我着波鞋，佢又闹我。见到我咧个婴儿时候可爱嘅时候拍照片，细个拍照片，哦，佢见到婴儿，然后走去拍照片，佢又闹我，哇，咁都闹，唔关事。厕所神啊，同我冲走我阿爸，唔得，需要同我阿爸不开心嘅相处经历，我咁啊啱啦，系啦，要锡你阿爸，系咪先？冲走一啲不愉快嘅经历，全部啲嘢变翻开心，变变变，马略探啦，苦啦吧，
2: 咩咒语嚟噶？
0: 系我以前嘅一套卡通片嗰啲咒语，唔知点解会突然间记起，我脑系记埋啲无谓嘢。到你阿兔，唔该。
1: 麻烦你啊，帮我冲走咧喺巴士嗰度开住个 speaker 听电话同埋睇片嗰啲人啦、啊，真
0: 系
1: 好刺耳啦。
0: 阿超 B 最唔中意啊，
1: 即系听到咧好掹震啊，掹震啊，激死人啊！麻烦你冲走佢哋啊！
3: 知遇厕所为你哋好，我有个师弟佢。成日寫錯啲中文字，搞到中文科唔合格，要重

0: 率高非常好用，可以睇埋我哋港台电视31、32、33嘅节目。
1: 任何情况 on the go 陪住你。
2: 喂，寻日翻到屋企扭开个电视，哎，原来选港姐，我都真系冇乜留意到啲新港姐。不过镜头有影到 FYY 啊，咦？唔同咗樣嘅吓，
1: 佢個妝好靚喎，但我想話。
2: 係啊，好靚喎。
1: 佢個妝閃粉好靚啊。
0: 邊個 FYY 啊？
2: 馮盈盈啊。
0: 點解唔講馮盈盈啫？
1: 而家佢叫 FYY 噶，
0: 我新名嚟㗎，
2: 新名嚟㗎，
0: 即係網上名。
1: 姜絲，我哋姜絲嗰啲係咁叫佢。
2: 你哋姜絲，你同姜絲隔好遠喎個距離。
0: 你色絲，即係綠絲色絲色絲。
2: 好啦。
0: 是不是你啊？
3: 喂，唔該，沖走嗰啲，呢個未講係咪？
0: 未啩。
3: 嗰啲食飽飯冇嘢仲
0: 嘢。未啊。
3: 乜鬼啊，投送一大餐嘅。沖走曬嗰啲呢，即係麻鬼煩嘅人呢，即係不知所謂啊。好，唔講
0: 啦。就唔講啦。咁突然嘅。喂，我都有去到呢一个观塘咧嘅海滨参加过一个活动啊，真系好正啊！希望以后多啲呢一啲运动嘅活动咧，就系俾我哋市民参加，系真系多啲好啊，同埋唔
1: 系
0: 好使钱。
1: 喂，其实你嗰日去嗰个运动咧，即系个比赛系咪即系任何人士都参加得？
0: 系啊，你都得噶，
2: 咁佢唔得噶，
1: 我掟唔到30下，我掟30下已经死噶啦，
2: 佢跑唔到600米。麻烦你啊，帮我冲走嗰啲骑牛牛嘅人啊！
0: 骑牛牛，
2: 有个啊游客啊，竟然喺山上边咧马鞍山嗰度啊骑嗰啲咧野生牛牛、
1: 哦、啊！
2: 人哋牛牛都另名面噶啦，佢唔识投诉啫嘛，我帮佢投诉啊！
0: 唔好搞啲野生噶嘛，
1: 系咯，
2: 系咯，无谓啦。
0: 哇，好！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廉署联同警方以及警委会打击一个楼宇维修贪污围标集团，拘捕共50人，涉及全港27个屋苑和大厦，工程合约初步估计总值近5亿。廉署早前接获投诉，发现一间工程承办商怀疑透过贪污贿赂获取楼宇大维修合约的大维修工程。廉署话，该工程承办商涉嫌行贿工程顾问和部分业主立案法团成员，以取得大维修合约，包括在标书评估报告之中隐瞒定罪记录，将大维修工程项目分拆，以便绕过需由经由业主批准的程序。廉署亦都怀疑涉案的注册检验人员没有履行职责，并已将有关事宜转介屋宇署跟进。警委会的行动涉及全港23个屋苑及大厦的维修工程项目，初步估计涉案金合约的总值大约3亿。部分工程的招标早在警委会介入前已经被推翻，部分就已经开展或者完成。警委会正是陆续联络涉案楼宇的持份者。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会谈，习近平谈到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指出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和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同时向尼泊尔及时派出救援人员提供紧急援助。习近平表示，在中吉领导人共同引领之下，两国关系近年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发，惠及民众，亦都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他说今年是中共成立105周年，亦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为业，愿同吉方携手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理、深化治国理政经验和交流，打造更多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

0: 铁走心走实，会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举行的欢迎仪式。回来本港，警方说今年头七个月共录得2020宗即时软件、即时通讯软件账户骑劫骗案，按年上升154%，损失金额超过1.5亿。有关骗案绝大部分涉及 WhatsApp 平台。警方话，骗徒成功骑劫 WhatsApp 账户之后，会检视同了解受害人嘅生活，再拣选潜在目标人物，模仿受害人平时嘅语气、沟通方式等，再进行诈骗。有受害人正进行买卖楼宇买卖程序，被骗徒冒充地产经纪同律师，骗取约117万元嘅订金。卫生署公布2026-27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会在9月17日开始。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本年度共采购约130万剂疫苗供计划使用，由两间持牌药物批发商中标，涉及4款疫苗、3个技术平台，包括注射式灭活流感疫苗、噴鼻式滅活流感疫苗和注射式重組流感疫苗。天氣方面，一道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和雷暴。此外，沙德爾的殘餘正為雷州半島至海南島一帶帶來不穩定天氣，預料會在今日稍後移向海南島東南沿岸一帶，並逐漸增強為熱帶氣旋。而位於菲律賓以東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壓區正逐漸增強，另一個熱帶氣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吹輕微至和緩偏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風勢較大，可有湧浪，明日部分地區驟雨較多，隨後兩三日仍有幾陣驟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62点，跌123点，总成交金额1793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67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13926点，下跌2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8跌1.4，阿里巴巴113.6跌3毫，南方恒生科技4.49仙8跌2.4，腾讯控股451.6跌咗3.6 ，MiniMax 342.4升42蚊。智普1126蚊升36蚊，美团78.65升1.15，建滔积层板45.64升4.8，建设银行9.45升3.15。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英镑10.619，瑞士法郎9.688，澳元5.616，加元5.642。新西兰元4.638，欧元9.0852，每百日元对港元4.9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3。日经平均指数66141点，跌咗二百六十四点。港金报41460蚊，比上日收市跌16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0.44美元。卖出4431.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嘅路面积水啦，仍然系处理紧嘅，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龙尾排到接近荃青交汇处，咁亦都影响到啦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交汇处比较繁忙，龙尾去到洋屋道。 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车多少少。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亦都慢车噶。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咧就近住缆车总站车多少少。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喺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去到佐敦道。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广东道亦都系繁忙噶，龙尾系分别排队弥敦道同埋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界限街去新蒲岗方向近住喇沙利道车多少少。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落桥位亦都慢车噶。新界区方面，沙田路去大埔方向啦，近住博康村车多繁忙，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科院车多，龙尾去到青田交汇处。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就去到青山公路。另外葵福路去丽景方向啦，近住葵青剧院一段亦都挤塞噶。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元朗嘅公庵路系有电力工程噶，直至下昼四点钟喺马田博变电站对开啦，车辆系禁止由公庵路南行，左转去侨兴路去大树下东路方向噶。咁同时啦，公庵路南行跟住上述嘅左转路口呢一段啦都系封闭，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记得都要以好心态出行。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应该佩戴，保障翻自己的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0: 至五下午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城、芬神、John骚动音乐。
1: 收音 ready，
2: 镜头 ready，
3: 演员 ready， 导演
4: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5: 學生歌都可以體驗傳媒工作，電視節目傳媒初體驗，記錄本地中學生初嘗真正媒體工作的實況，從電台到電視，從舊師至製作，經歷傳媒行業種種挑戰同喜悅，逢星期二晚9点半，港台電視31。

0: 西贡、七宝道、筲箕湾、中环、山顶、
1: 上海街、
2: 牛潭尾、
1: 浅水湾、
2: 梅窝、
1: 西运道、
2: 天道、
1: 大榄、
2: 上环、
1: 上乡道、
2: 荔枝角、
1: 荷里活道、
2: 鸭寮街、
1: 中汇街、
2: 湾、
1: 教育路、
2: 落马洲、
1: 丹桂路、
2: 香港仔、
1: 元朗、
2: 屯门、
1: 九肚径、
2: 石排湾、
1: 大埔墟。
3: 飞电口讲，大街小巷关注组，
4: 大街小巷关注组。第二个礼拜嚟到咧，呢一个启德咧，呢一个可以话系咧，呢个叫做咩
1: ？Sporttainment。
4: Sport Entertainment 嘅地方啊，有阿 Kurt 同我哋倾偈嘅。
5: 大家好，
4: 系可唔可以介绍下呢个地方啊？
5: 可以啊，呢度啦喺个启德嘅场馆咧，系融合咗有一个 pickleball 啦，有 paddle 啦，同埋有好多唔同嘅玩啊享受嘅地方嚟嘅。
6: 我想请教一样嘢，因为我见到咧有啲朋友打 pickleball 嘅时候咧，要特登换对鞋。pickleball 系咪有啲特别嘅鞋款噶？
5: 嗱，首先咧打 pickleball 唔可以着咩咧？系跑鞋，因为 pickleball 咧系好多横移啦、急停嘅，所以系着平底鞋、网球啦、羽毛球鞋啦，相类似嘅平底鞋就 OK 噶啦。当然有 pickleball專用嘅鞋嘅
6: ，paddle 咧 ，paddle 係咪有對鞋都一樣？
5: 都有 paddle 鞋，好唔同噶啦。帶俾睇下啦，其實 paddle 鞋咧係都係要平底為主嘅，但係咧佢鞋底咧有一個好特別嘅位置嘅，就係、是、你會見到鞋底咧有一個好似膠位嘅圓形位喎，咩嚟咧？其實 paddle 係好多轉身急轉嘅，呢、這個係俾你個人轉彎嘅時候咧容易啲食地嘅，所以其實 paddle 鞋咧係同其他球鞋最大分別咧就係、是、有一個圓形嘅膠位底嘅。
4: 我覺得 paddle 嗰啲鞋咧幾型嘅喎，全部都係型嘢嚟。
6: 系、哦，即系呢个就系爱嚟放你
5: 容易啲
4: 灵活啲、
5: 灵活啲受力，因为 paddle 咧好多时候你要急转嚟打嘅系，系啦 ，paddle 拍咧。同 pickle 板係好唔同嘅，摸落去咧，首先重量重我啲，上次講過啦，重量大概12至14盎司，咁佢係有質感啲嘅，但係價錢咧個定位可能較 pickle 貴大概20% 左右，都唔係好貴啫。但係如果你話計耗損嚟講咧，個波咧就耗損多啲啦，因為打 paddle 個波彈性好緊要嘅、嗯，所以打網球一樣啦，可能每次打又開同新嘅波咁。
4: 哦哦，
6: 我想請問一樣嘢咧，譬如如果有啲朋友咧突然之間可能放工，我想嚟打下呢個 pickle 或者 paddle 嘅時候咧，可能佢冇帶拍㗎嘛，未必翻工嘅，但你有冇得借埋俾佢定点样噶？
5: 我哋有球拍去俾大家去用去试，免费用嘅。每一块卖球拍都有 demo 俾大家试嘅，即系你要试打个啱自己啦，揾到自己神器咧，先去卖嘅。
4: 我即系话，其实你唔带拍都得嘅，佢会 provide 埋俾你嘅。咁如果你想买个私家拍嘅，咁当然都可以啦，系咪？因为打得越打得好，梗系想有啲私家嘢噶啦。
6: 个个都系噶啦，即系好似代表自己嘅手一样噶嘛、嗯。
5: 因为工具行先啫嘛。
4: 系啊喂，我哋上喺上面睇，你可以上面。是一個 entertainment complex 嚟嘅，因為咧有得唱卡拉 OK 啦，有得按腳啦，呢、這個我真係好中意啊！喂，見到啦，有張按摩椅啊，
6: 哎呀，最中意呢啲。
5: 嗱，呢度咧就是一個好特別嘅景啦，呢度其實見到啦，企喺接近九米二樓地方望落打波咧，右手邊咧見到一班朋友打 pickleball。而左周邊咧就叫打 paddle 嘅，
4: 係啊，我見到劉浩龍啊，真係喺嗰度啊，劉浩龍，
5: 係啦，同埋依邊咧，大家睇一個 party room， 呢個最特色嘅啦
7: ，party room and golf simulator， 係
8: 星空都有。
4: 系、哦，好靚喎！
5: 呢度咧就系我哋嘅 party room， 可以打波、唱歌、睇波、食饭，同埋咧呢个叫做上帝视角，咁嘅意思咧可以由上边睇住你朋友睇比赛、睇打波。
4: 嗱，我见到刘浩龙咧，佢嘅眼神咧系好似有啲咧唔系好中意佢队友咁样啊，系啊，系发晦气啊，发晦气啊！
6: 打波系咁嘅，要凶狠啲先得噶嘛。
5: 即系呢度咧就等于我哋去大球场睇包厢一样啦。
4: 系温错过包厢之后咧，翻唔到转头。
5: 仲有少少密室嘅，可以咁啊，有个小密室咧系行出有个包。有個露台嘅，
4: 咁 high 唔係啩？
6: 哇，好得意啊！呢度
5: 真係可以咧，一路講一路睇波啦，感受噶波嘅聲音啦，可以嗌添，
4: 努力啊，師兄！
6: 唔係，我覺得呢度咧，成好似你置身外國一樣，你唔覺得而家係香港咯？而家感覺係
5: 我哋呢度咧係越夜越精彩嘅，你只會見到咧，譬如而家其實未放工時間噶嘛，係好多人會越嚟越
4: 已經多人啊！
5: 冇錯啦，其實我哋係做到咧，由朝早8點到12點有到 time 時間係陣陣有人啊！
6: 其實呢一間咧 party room 咧咁樣又星空啦，又咁樣啦，可以有幾多人可以喺度玩啊？聚腳啊！
5: 有最多20多人喺度，
4: 20多人我覺得都好鬆動咯，係
5: 梳化咗10多人，食飯10人，其實因為你要行嚟行去啊嘛，個玩法就係啦，包房包呢度，包埋下面打波，上上落落咁樣。
6: 哦，即係連埋下面打波一齊咁樣玩曬。
5: 當然你可以淨係嚟唱歌、嚟睇波、嚟打歌，係嘛？唔係嘅，成件事真係好玩啲嘅。我就當而家同阿師兄啊、同阿關搞 party 嘅，佢打波笑下佢咯。跟住食緊飯，
4: 呢個 sportertainment 啊嘛，係咪將呢一個運動同呢一個咧娛樂咧就係融合埋一齊啊？

0: 呢度咧就我哋嘅 meeting room 啊，呢度咧就俾朋友嚟包房食飯嘅 dining room， 係啦，佢話誒，我想靜靜地同同事嚟開個會食飯睇嘢團建 team building 就可以食完飯先來打波就得，係啦，譬如話我想靜啲包房食飯亦都可以，呢個就叫 dining room 啊。
1: 佢入邊啦，
0: 就我哋嘅 relaxation hub 按摩區啦，
2: 按摩區
3: 呢個係我最關心嘅地方嚟㗎。係
0: 啊，關哥，
2: 關楚耀
0: 嚟到咧，我哋嘅按摩區 relaxation hub 啦，呢度咧係有。技師全職做按腳嘅，咁呢度啦，可以有兩公婆、兩夫婦或者男女朋友嚟按腳啦。跟住啦，如果你話誒我唔夠嘅一個師傅，我可以兩個師傅咧，都隨時可以嘅。
3: 點善用曬成個場地喎，已經係
2: 你個仔啊？
0: 我仔，
2: 喂，
0: 有
2: 冇見拉哥哥啊？
0: 叫我先。
2: Hello， 阿壽啊，
0: 識氣。即係我哋去成立都係想我哋嘅 members 啊、friends 啊、family 啦，有一個一站式嘅體會，係一個因為喺 AI 時代咧，好多嘢俾人取替咗啦，即係好似好多實體嘅聯誼少咗，但我哋就想營造一個生活圈俾大家可以健康快樂生活，一齊去過去玩嘅，而透過運動去衍生嘅消費，去衍生嘅生活咁啦。
3: 其實我覺得而家咧咁樣用呢一個 sportainment 嘅模式咧，我嚟去做 social life 咧係唔同嘅。直情有人講啊嘛，可能而家去做運動，我嚟傾生意噶嘛。即係譬如可能商業嘅用途嚟講，係咪多咗呢一個模式咧？又
0: 好多，即係而家可能大家關注健康啦，可能大家基本財富已經係好咗啦。咁你有乜嘢好得過要希望長命百歲、健康生活啦？用運動嚟做一個共同話題係好容易好多嘅，係啦。咁同埋身體運動啦，可能想。試新嘢，
3: 我都覺得真係而家好似譬如 pickleball 呢樣嘢咧，而家成為咗全民熱話咁去玩嘅時候咧，我都幾開心啊！即係起碼多咗一樣嘢，大家健康生活咁嘅感覺咯。
0: 因為政府啦都好希望推廣健康啦，呢個運動係真係容易入門，易學。但係難精，其實易學難精咧係令人入坑嘅好大關鍵。
2: 易即容易 pick up 啊嘛，
0: 容易 pick up， 但容易 pick up， 如果易精咧就冇人玩嘅，就係容易 pick up， 發覺嚇咁難勁咧就會上癮啦。
2: 喂，一路喺度玩咧，一路食嘢咧，我淨成隻雞食曬。
3: 係啊，唔係我成日好想打翻波啊。
2: 係咪啊？打翻波你曾經打過咩？你淨係識扮靚嘅啫，你邊度識打？
3: 同埋我覺得啲人打嗰啲波咧好大力，你睇勾曬啲波喺上面啊。
2: 咦係，好高喎、
0: 啊。唔緊要，我哋有啲好長、好好高嘅。我哋窿丟翻出嚟，
2: 實可以執到嘅個波係咪先？
3: 我同埋覺得今日咧好似學咗樣新嘢咁咯，因為即係我淨係知道有pickleball 啦，我原來中意 paddle 咧，即係原來有咁多年嘅歷史，同埋而家係一個咁 hit 嘅樣嘢嘅時候咧，即係又想去試一下喎。
0: 係啊，其實好多朋友啦、藝人朋友啦、好多唔同界別嘅 friend 啦，都好快入曬坑噶啦，係啊。
2: 嗯，因為始終係一個咧，即係又有型啦，又新興啦，同埋咧係容易 pick up 嘅一個遊戲，一個玩法啊。
0: 冇錯。易學難精，
3: 同埋最好咧，嘢係咩啊？即係喺室內啊嘛，即係室內嘅香港啲天氣咧，成日都可能陰晴不定咁啊。你喺户外嘅時候咧，搞唔掂。
2: 有冷氣啊，
3: 係有冷氣抽遠啊。
2: 就 pickleball 曾經都試過咧，因為係即係喺户外咧，即係嗰啲聲浪咧，都影響到啲民居啦。其實喺室內咧，係完全無後顧之憂咯。
0: 冇錯啊，咁有時做運動都唔可以咁自私嘅，所以啲好嘅地方咁室內唔會擾民，同埋大家即係盡情去玩咧，係好緊要嘅。
2: 喂，咁下次我哋一齊過嚟呢一度玩咧，都唔該曬阿 Chris 啦。兩個禮拜咧介紹咗呢個咁正嘅場地俾我哋認識啊！
0: 好，唔使客氣，
2: 好嘅，生意興隆啊！嚇
0: ，thank you，thank
3: you，thank you， 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廉署联同警方和警委会打击一个楼宇维修贪污围标集团，拉了一共50人，涉及全港27个屋苑和大厦，工程合约初步估计总值近5亿。廉署早前接获投诉，发现一间工程承办商怀疑透过贪污贿赂获取楼宇大维修合约的大维修工程。廉署话，那个工程承办商涉嫌行贿工程顾问和部分业主立案法团成员，以拿到大维修的合约，包括在标书评估报告中隐瞒定罪记录，将大维修工程项目分拆，以便绕过需要经由业主批核的程序。廉署亦都怀疑涉案的注册检验人员没有履行职责，并已经将有关事宜转介屋宇署跟进。警委会的行动涉及全港23个屋苑和大厦的维修工程项目，初步估计涉案合约总值大约3亿港元。部分工程的招标早在警委会介入前已经被推翻，部分就已经开展或者完成。警委会正是陆续联络涉案楼宇的持份者。卫生署公布 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在9月17日开展。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今个年度一共采购大约130万剂疫苗给计划使用，由两间持牌药物批发商中标，涉及4款疫苗，三个技术平台，包括注射式滅活流感疫苗、喷鼻式减活流感疫苗和注射式重组流感疫苗。徐乐坚说，本港在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累计录得11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当中2宗情况危殆，1宗死亡。卫生防护中心最新监测数据显示，现在季节性流感仍然维持在高水平。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会谈。习近平讲到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话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正是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和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同时向尼泊尔及时派出救援人员提供紧急援助。习近平又说，在中吉领导人共同引领之下，两国关系近年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发，惠及民众，亦都促进地区和平、繁荣和稳定。中方正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愿意同吉方携手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心走实。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海有涌浪，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0%。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87点，跌97点，总成交金额196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82点，升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09点，升5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04元，跌8仙。Minimax 356蚊，升55.6。南方恒生科技4.52仙8，升0.6仙。阿里巴巴113.9冇起跌，智普1156蚊，升66蚊，腾讯控股452.6跌2.6，美团79.3升0.8，建滔积层板45.98升8.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9，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4。 欧元对美元 1.159，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2。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311 点，跌93点，港金报41,460 元，跌1,625 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434.3 美元，卖出 4,434.81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有路面积水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队荃青交汇处，咁亦都影响到啦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交汇处比较车多，龙尾去到沙咀道。另外就系电车嘅消息啦，因为紧急维修嘅关系，石塘咀总站嘅电车站啦，现时系暂停使用噶，乘客可以改用山道站。其他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菲林明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至于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的。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中银大厦，花园道下行就近住缆车总站车多，下壳道左转红棉路都有车龙，龙尾仔就喺告示打道近住菲林明道。九龙区方面，东九龙走廊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学园街车多少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就近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去佐敦道。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嘅车龙就排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另外，亚皆老街大角咀方向啦，近住西洋菜南街都车多嘅，龙尾就太平道。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龙尾喺广东道。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落桥位车多，龙尾去到海滨汇。喺新界区啦，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银影路挤塞嘅车龙过咗亚公湾路。咁另外喺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都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喺龙日村。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大角咀道系有渠务工程嘅，直至下昼五点去深水埗方向，近住维安街部分慢线封闭，经过记得留意翻啊。最后提提大家啦，天雨路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三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7: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8: 大家好，我是 Sam 虚许冠杰。香港是我出世成长的地方，相信你和我都同样对这个地方有一份很深厚的感情，希望大家都会珍惜这个地方。星期一至五下午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9: 繼續最後半小時的 Made in Hong Kong。
10: 作為慳家的小妹我呢其實一個星期裏面我諗至少有四日以上呢是會大飯的。
9: 啱㗎好事嚟㗎因為我有啲 friend 呢佢喺上環中環嗰度做嘢呢佢出去食飯呢可能要60蚊至到100蚊但你大飯呢20蚊啫。
10: 係呀但係呢其實呢每一日呢阿姐姐要諗乜嘢煮俾我帶呢佢好痛苦㗎因為佢每一晚呢都會問 Mom, what you want to eat? 咁樣啦。咁我呢我你知道我係啲唔係好簡單。
9: 世衛人士。
10: 係世衛同埋。
9: 唔係好簡雜。
11: 哇你唔簡雜
9: 你點會唔簡雜啊
11: 真係搣咗呢句呀。
9: 咪囉佢真係呢停機喎。
11: 咪係囉其實你係最簡雜嗰個嚟㗎。
9: 麻煩。
10: 我係奄尖但我對於呢煮嘢又冇乜要求喎。唔係即係冇乜諗法啊。
11: 哦即係其實你又唔識煮但又要有多時
9: 間。唔係唔係佢心目中呢其實有一種味㗎啦。
11: 係咩味啊
9: 就係個好味啦。咁然後呢佢人哋問佢想食咩嘅時候佢又喺度講話是但。但人哋呢如果煮唔中佢心裏面嗰種味呢佢又覺得唔開心。
11: 我想講如果三個當中呢講是但呢其實我同李志剛係真係最是但嘅。我哋冇乜所謂
9: 的。你又唔喺度啦。
10: 你又唔好扮嘢啦你。
9: 我真係是但啊你又真係選擇困難啊。
11: 我係選擇困難啫但我都好隨意嘅你煮到埋嚟呢唔係嗰啲苦瓜啊嗰啲我就 OK 㗎。
9: 不過見你係素食早算啦。
11: 係呀素曬。
10: 但如果喺啲關注平台呢因為而家喺網上面呢一個午餐關注組啦。
9: 你話好 hit 㗎喎。
10: 好 hit 㗎有好多人呢每一日都會將自己嗰個lunch box 呢就擺上去個page 入面啦咁俾大家欣賞或者 comment 啦。我見到有好多呢都係好精美啦同埋你會見到之後你會食指大動好多顏色啊有菜有飯有粟米啊咁樣呢樣樣都會好靚啊。
9: 我目測就覺得呢佢哋唔係嗰日朝頭早整㗎喎。是應該是之前那晚整的是因為呢好有
10: 整
9: 整好有心機的是
10: 的但是入面呢都有一些我覺得都是幾暗黑的料理呢是有些難 handle 的譬如有一個豬紅牛丸麥皮
9: 嘩嚇死人咩
10: 是成碗粥這樣的他當那個麥皮是粥來的但是就是加了豬紅和牛丸
9: 完全不夾
11: 的他麥皮已經搞不定了
10: 是的另外都有一個我不知道為什麼大家都很喜歡麥皮有一個是咖喱麥皮咯他就整碗
11: 即是咖喱有味這樣
10: 是的但是他是麥皮來的那另外一個呢是有點難搞的他呢就是將生的雞翼配埋紅豆
9: 其實佢係想整熟佢嘅不過未熟啫啲雞翼咁樣。
10: 未煮熟啫我估可能係因為返到去公司呢用微波爐係會蒸熟佢嘅咁所以呢佢就醃完之後呢就生勾勾咁樣就擺上嗰飯。
11: 喂其實微波爐呢係咪可以咁樣將啲生雞翼咁樣擺埋去蒸熟佢要好耐㗎定點
9: 我唔知呀氣炸鍋就一定得啦。
11: 係咯氣炸鍋我明
9: 白。好少用微波爐。
11: 我都真係好冇乜用
10: 喎。微波爐都得嘅而家有好多人都會用微波爐嚟
9: 生勾勾
10: 喎。生勾勾但我唔敢囉但我有見過好多可能都是這樣的、
11: oh.
10: 另外一個就是臘腸鹹蛋蒸飯、
11: oh, 這個很正常的、
9: 哦、這個可以接受
11: 但有些臘質太高了
9: 古怪嘅但係睇因為你試蛋味嘅啫嘛一鹹蛋
11: 係啦
9: 一係就臘味你唔好理由兩樣撈埋
11: 好鹹啊呢味嘢
10: 另外一個嗱佢成件事都好健康嘅但係你望落去你會覺得好似寡少少李志剛會食嘅雞胸秋葵飯
11: 喂這個好味喎、
9: 啊、有人唔鍾意食秋葵喎原來
11: 有啊有啲人唔鍾意滑潺潺
9: 係係係好怕嗰
11: 啲鼻 A 咁咪話
9: 最勁就係嗰啲滑潺潺嗰啲嘢呀
11: 最正啊
9: 黐走曬你啲塵
11: 我哋通一通佢㗎
10: 但我想問
9: 通一通
11: 你估冇估錯
9: 我估
11: 錯我估錯
10: 但我想問你哋兩個如果真係要帶飯或者食飯盒嘅話你鍾意嗰啲飯係乾身冇汁嘅定係一定要有汁嘅
9: 若果你帶嘅話就冇汁就容易保存嘅因為你有汁呢就容易滋生細菌啦同埋你有汁呢你會搞到啲飯嘅 texture 變曬嘅
11: 係呀淋曬就食軟飯
9: 但其實我就甚少即係帶最煮咗嘅飯嘅
10: 咁係點呀
9: 因為我戒飯㗎嘛、
10: 哦、
9: 因為我還我夜晚都要有機會食飯㗎喇咁我晏晝我餐咪唔食飯囉
10: 咁就齋帶餸同菜
9: 係菜生果蛋蛋同埋雞胸啦蛋蛋
10: 好
9: 聽完自己都想嘔啊咁人就嗌蛋蛋。
10: 另外一個我覺得大飯都比較少大嘅就係、是、菜囉。即係真係綠色嘅菜、
11: 哦啊啊。
9: 因為你要好下定決心唔用微波爐呢先至好大菜。
11: 係呀、啊。
9: 因為坊間有好多話呢菜呢係叮過又唔知點啊 ,making l a n
10: 啊。
9: 同埋你菜係唔好適合翻熱嘅。
11: 係呀同埋隔夜菜唔好嘛啲人話。
10: 所以呢而家見到公司有啲同事呢佢都會好健康嘅佢就將呢生嘅菜落返 翻嚟。咁咧又係用微波爐加熱啦。而家有一啲嘅用嚟即係叮嘢食嘅袋啦。
11: 哦，袋啊，
10: 係膠嘅，直膠嚟嘅啫。咁你加啲水落去咧，擺啲菜入邊咧，你叮熱佢咧，佢就好似煮，即係真係開火煮咁樣咧，就煮熟咗啲菜啦。
9: 中意啊，
11: 唔中意
9: 啲旁門左道。
11: 直膠袋點成個袋都膠味咁？
9: 咪都直膠啊？乜用一咪兩用㗎？
10: 會點兩用呢？我又想知喎。
9: 同埋我呢排而家冇乜點煮嘛，冇乜點帶飯嘛。
11: 你唔係呢一排你好似成年咁滯啦，冇煮好耐啦。
9: 九個月都。
10: 又好似掛住先。
9: 我有，其實我間唔中有自己有煮早餐嘅，但我只係煮一餐囉。因為呢，我朝頭早如果我又煮早餐又煮午餐呢，其中有一餐一定係好難食㗎。
11: 哦。
9: 係呀，所以我為咗避免。
10: 會失準啦
9: 嘛。我集中淨係煮一餐，所以淨係煮早餐。
11: 即係開盡個火力就係淨係搞一樣嘢。
9: 唔係開盡個火力，而係淨係睇一樣嘢嘛。因為你整午餐你要睇九樣嘢嘛。
10: 係、哦、因為你唔可以淨係食肉或者淨係食菜嘛，佢一定要有均衡營養。
9: 係啦，同埋我煮緊蛋嘅時候又會焗緊啲肉，焗緊肉嘅時候我洗緊菜，即係我好多 multitask 啊。
10: 佢唔係開 timer 嘅咩？但係
9: 我係開 timer， 你做乜唔咁緊張我啫？你差人錯啊？
11: 係咯，你
9: 自己啲廚藝又差，
11: 哦、又唔係你自己。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昨晚开始咧就唔舒服啊，咁啊食咗两粒咧嗰啲感冒药咧就上床休息啦。今朝起身，哇，真系个头好重，头赤赤，所以谂住咧再食多两粒药咧就翻工啊。

0: 喂呀、啊、你唔舒服就返屋企啦，喺公司就斩传染其他人㗎咋。
1: 啱啱睇完医生呢，交咗医生纸俾人事部囉。阿姐话呢，话叫我唔好走住
0: 喎。唔係嘛，喂喂喂，我啱啱先至好返㗎咋，唔想再病过啊。
1: 你仲好讲你条友，你自己呀係你先先呀未好返感冒呢就走嚟返工呀。都唔知菌呢係咪惹埋成间公司，再惹惹惹惹惹惹传埋俾我，你啲菌就传你系你传俾我噶，
0: 你估我想嘅咩？咁啊，医生啊，剩得嗰一日嘅病假，我未好啊，咁都要死翻嚟噶啦。
2: 喂，嗱嗱，你而家咧可以走啦。虽然咧你翻咗半日，但系今日咧都当你一日病假噶啦。
1: 哦，哦，咁你预我听日咧唔翻，想休息多啲。
2: 咁你食咗药啊，早啲瞓啦吓。听日冇事就照翻工噶啦。
1: 你听唔到我讲咩啊？我话唔想翻，你要我翻工？
2: 你到时睇情况啦。
1: 尽量啦，尽量啦。
2: 嗱，你唔好尽量啊！听日好多嘢做，你听日吓好翻少少，你好翻嚟咯吓。
1: 我心谂，喂，使唔使咁刻薄啊？重感冒想休息多一两日咧，喺屋企瞓多啲都唔得。醫生都寫咗三日病假俾我啦，就算啊過一日啊我精神返好返都好啦，我唔理啊，我都會唞足三日㗎啦，咁有晒醫生紙㗎嘛，係咪？我再唔會呢好似以前咁樣啦，咁鬼蠢啊，明明有醫生紙啊，仲病到呢死死下都同你返工，同你搏命，同你捱啊。係調返轉啊，公司就唔會呢同我哋呢一啲打工仔嘅健康呢為我哋着想啊，佢唔理我，我都唔鬼理佢啊。

0: 讲咗咁耐，
1: 轮到你啦。
0: 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一点到三点，美电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人生咧廿四小时都系开紧学嘅，系每一刻咧都可以咧吸收人哋啲好嘢。譬如话超 B 咧，我吸收佢嗰啲诶 fashion 嗰啲精华，我着衫而家越嚟越好睇啊，
1: 越嚟越靓添啊。
0: 系啊，系
2: 嗱，唔关你事嘅，其实佢天生丽质嘅。
0: 又唔系，咁譬如阿土咧，我吸收佢嗰啲咧，乃文青嗰啲出口成文嗰啲嘢咧，我一讲嘢咧好有谱啊，
1: 系嘛？
2: 所以李刚啊，
0: 李刚啊，
1: 我而家都学咗你啲嘢噶，
0: 吓
1: 有
0: 咩好嘢？
1: 少做啦，以前你饮得好多嗰啲咧，嗰啲咧
2: 越饮越多啦。
1: 唔系，我而家直情学咩？我最近学紧啊品酒啊，
0: 叻仔，
1: 考嗰个试咧好难啊！我几廿年都未试过写字，而家写几廿版字好难。
0: 系啊，啲字仲要透氧添。
1: 系啊，越写越差。
0: 记住啊，你饮酒咧十八岁以上先好饮啊！我觉得最安全嘅年纪就系三十八岁，
2: 三十八，
1: 好彩好彩，而家饮得啦，三十八
0: 饮得唔得？
1: 饮得啦。
2: 不过咧，以前细个嘅时候咧，读书嘅时候你就会啊誓愿咁样唔想读啦，而家出咗嚟工作嘅时候就知道啊，读书真系好美好嘅人生嚟。
0: 美好啊，同埋如果你真系身边旁边嘅朋友咧，你系读紧书嘅话咧，真系有一个提示俾大家就系咧，如果你而家见到有啲咩系棘嘅话咧，快啲问咗人先。吓、啊，搞掂咗、哦，你唔好咧，即系储埋所有唔识嘅嘢咧，越储越多咧，嗰阵时啊，真系恨错难翻。
1: 系啊，即系棘住你人生啊，会
0: 系啊，呢个系我身同感受啊。
2: 肯问，最紧要唔好怕炒，
0: 唔好怕炒吓，同埋勤力。
2: 系肯问咧，其实好多人都会愿意教你啊，唔会个个好似咁衰咧，收埋啲嘢唔教你噶嘛。
1: 边有啲咁衰人噶？
0: 有嘅，
2: 有
0: 的。以前嘅年代咧，
2: 古代
0: 咧。喂，呢一只歌虽然都系上一代咧，但系到而家听到好啱听。
1: 最多人揀啊，嚟自許冠傑嘅學生。

0: 祝今日禮拜一夜 Made in Hong Kong 啊！
1: 系啊，明天同一時間再見大家。
0: 你見咩？你同我哋來咩？
1: 我日日都可以到，你叫我唔到，又避唔到咧。
0: 喺上開會啦，係啦，明天見，
2: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警方表示，今年头七个月共录得2020宗即时通讯软件账户骑劫骗案，按年上升154%，损失金额超过1.5亿元。有关骗案绝大部分涉及 WhatsApp 平台。警方话，骗徒成功骑劫 WhatsApp 账户之后，会检视同了解受害人嘅生活，再拣选潜在目标人物，模仿受害人平时嘅语气、沟通方式等，再进行诈骗。有受害人正进行买楼程序，被骗徒冒充地产经纪同律师，骗取大约117万元订金。团结香港基金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四分一受访中学生有意投身体育行业，但近半数受访者不清楚入行的途径，56%不知道行业涵盖多元专业职位。基金会建议 M 品牌体育活动引入更多青少年参与元素，例如提供工作体验或实习岗位等，并为学校制定运动员双轨发展指引。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卫生署公布2026-27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于9月17日开展。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本年度共采购大约130万剂疫苗共供计划使用，由两间持牌药物批发商中标，涉及四款疫苗、三个技术平台，包括注射式灭活流感疫苗、喷鼻式减活流感疫苗及注射式重组流感疫苗。徐乐坚表示，本港至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累计录得11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其中两宗情况危殆及一宗死亡。卫生防护中心最新监测数据显示，现时季节性流感仍然维持在高水平。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会谈，习近平谈到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指出中国党同政府高度重视，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受伤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同时向尼泊尔及时派出补救援人员，提供紧急援助。习近平又说，在中吉领导人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近年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意吉方携手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理国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30毫米雨量，而新界西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另外，沙德尔的残余正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会在今日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气旋，而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

0: 洋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另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海有涌浪。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00点，跌咗84点，总成交金额2,169.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986点，升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15点，升6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6.04元，跌咗8仙。南方恒生科技4.52仙，升咗0.4仙。Minimax 349.2，升咗48.8。智普1,166元，升咗76元。阿里巴巴114.2，升3毫。腾讯控股451.8，跌3.4。美团78.85，升1.35。XL2 南方海力士36.8，升3.6。建滔积层板46.74，升1.58。建设银行9.42仙半，升2.85仙。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38，英镑10.613，瑞士法郎9.691，加元澳元5.615，加元5.642，新西兰元4.638，欧元9.0829，每百日元对港元4.9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3。日经平均指数报66,311点，跌93点。港金报41,460元，比上收市跌咗1,625元。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439.69美元，卖出4,441.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咧，由于有路面急修，咁现时咧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龙尾咧接近海滨汇，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观塘绕道由于有路面急修，咁目前影响到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慢线封闭紧。龙尾就接近海滨汇。而另外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由于路面有积水，咁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嘅，一带较为车多繁忙。就是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由于路面有积水，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繁忙。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车多，车龙排到马会大楼。而另外告士打道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嘉宁街。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较为挤塞，车龙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而另外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排到中人大厦。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带都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而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一段比较慢车，龙尾就排到去佐敦道。而最后进入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带车多，车龙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日村。而同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海之恋商场一段都较为多车噶，车龙咧就去到环宇海湾。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8: 一起翻学。
7: 我是白元浩小白，作为家长，开学随时紧张过学生自己，我会想提佢几点起身，攞齐文具未，翻学嘟嘟卡有冇钱，发型整唔整齐，但系谂谂下，其实我哋家长应该俾翻多少少空间，等佢哋喺开学嘅时候可以学埋成长先啱嘅。
8: 逢星期一至五
7: 早上六点到十点，
8: 晨光第一线。
9: 龙虎榜伴奏精选
7: Turn My Magic On 是魔音女团诞生六人限定女团的第一张的出道团歌，今次作品找来张雨晨作曲 D-Rex 填词，歌曲采用节奏强劲而且充满了魔幻色彩的 Dance Pop 曲风，记录团员从魔音转化成为舞台焦点的蜕变，展现出自信的舞台魔力，魔音女团 Turn My Magic On。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魔音女团 Turn My Magic O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一日啦，三五成话你啦。
1: 点解你讲啲咁伤心嘅事嘅？虽然对你个笑好明显话，不过知作为大人系好值得开心嘅。
0: 终于都完啦！
1: 即系要开香槟庆祝咁。
2: 几过分啊！你仲要系咧，今日星期一啫。
1: 因为对于我嚟讲咧，我系冇特别觉得哦，暑假完咗，即系你唔会好在意呢一日噶嘛。嗯、但佢有记在心，好明显。
2: 唔系噶，
0: 佢可能玩玩星期天呢啲细路咧，佢暑假越嚟越借啊，应该系。
1: 欢迎收听暑假最后一日嘅三五成。呢个天儿子和阿摄嘅，你好开心我都系。
0: 开心，你知唔知做家长，尤其是系做啲细，即系嗰啲小朋友细个啲嗰啲咧，你要谂活动俾佢，其实好头痛噶。
1: 系
0: 即系你又要计划咯，你要计划咧，跟住你又要带佢去咯。你知唔知
1: 佢？
0: 我个女最近即系早两个礼拜啊，佢系跟个 friend。个 friend 咧就去咗土瓜湾嘅一个唔知乜嘢嘅教会，咁就去嗰啲教会嗰度就参加咗一个魔术班，
2: 教会有魔术班，咁啊变啲红酒出嚟啊嘛，
0: 唔系即系
1: 二元
0: 即系变到
1: 魔术咯，
0: 系咯，因为嗰个魔术
1: 呢个 marketing 几好，诶
0: 呢啲唔系魔术，呢啲系神迹啊，
2: 冇办咗我哋咗
1: ，sorry，
0: 唔系但个重点系咧，即系嗰间教会系谂住搞啲兴趣班俾啲小朋友玩下咁样啦，咁而咁啱咧就系我个女嘅同学佢哋有玩，
1: 咁佢又一齐，
0: 咁佢就问佢会唔会一齐 join 啊咁样，不过烦就烦在你要自己凑佢去，同埋自己凑佢走嘅，
1: 唔会，所以
0: 唔会听啦，
1: 爸爸答唔会，
0: 系啊，咁但系即系你知道我个女噶啦 ，please 咁，咁你就会觉得，哎算啦，其实都 OK 嘅，即系送到佢去，咁佢走嘅时间可能就姐姐帮手接啦，咁样其实都 OK， 咁所以喺暑假期间就会有好多呢啲接送啊、安排啊，又要唔知带去边度玩啊，你冇做到又好似有罪疚感啊咁样嘅感觉。
1: 啲父母咧谂下都系觉得，哎、算啦，净系凑佢翻学，原来已经好幸福噶。
0: 系啊，
1: 虽然系早少少，
0: 净系带佢落去搭校巴喎，
1: 但一程啫，起码只系。
2: 但系你一讲咧，今日暑假嘅最后一日咧，其实好多打工仔系即系会有啲伤感噶。
0: 哦，点解？
2: 即系话九月一号开始咧。翻放工嘅時間就會再翻放學啊，
1: 但條街又少啲人喎、
2: 啊。所以就睇下你點出。唔係，如果對我嚟講嘅話，或者對某啲人嚟講嘅話，
1: 對我哋嚟講應該係覺得條街鬆動咗。
2: 鬆動咗咯，係啦係啦。
1: 同埋如果你去開泳池游水嗰啲人又會開心咯。
2: 係啊，所以我而家
1: 少咗啲人喺度。係啊，水都少咗班僆仔喺度。
2: 係啊，你做 gym 都係㗎，因為你其實呢個成個暑假咧，若然你啲 pit time 嘅話咧、其實你真係好多
0: 好多後生仔，
2: 好多年輕嘅肉體喺嗰度。
1: 唔好講
0: 小鮮肉，
2: 係啊，
1: 所以咩啊？凡事都有正有反，
2: 係啊！你搞到阿叔要即係凌晨一兩點，你全部走曬瞓曬，
0: 避開呢啲人，
2: 我先可以出現到啊！
1: 唔緊要啦，你唔游水，你而家去做 gym 啊嘛，
2: 係，
1: 你多咗一樣即係操 fit 自己嘅運動啊嘛。哇！我想問你，咁你做 gym 咧有冇做阿 Tom Holland 嗰個 Cindy Workout 啊？
2: 做咩啊？一攞个 Tom 荷兰，
0: 好睇得起佢。
1: 荷兰 Tom 啊，
2: 荷兰 Tom， 佢高够腹肌，佢凌空打关斗呢啲，我唔得哦。
0: 你需知道佢。
1: 我而家唔系问你做唔做到佢蜘蛛侠嗰啲动作，系、就是、做嗰个 Cindy Workout 啫嘛。
2: 但系佢嗰啲其实都好 advanced 嘅，即系好似之前有会兴就话，哦，你跟 C 朗嘅嗰个
0: 嘅训练模式，
2: 训练模式咁样啦，系啊。
1: 佢嗰个 Cindy Workout 其实佢冇话要达到咩标嘅，佢就系二十分钟入边任做啫嘛，二十分钟入边。做咩咧？做五個引體向上啦，跟住做十個 push up 啦，跟住就做十五個 squat 咁樣，咁就為之一組呢三組動作加埋就係一個 round 咁樣。咁你就係二十分鐘入面你做到幾多就幾多咯。佢就係咁啫嘛，冇人要同佢睇齊做幾多 round 啊？
2: 我知啊，
0: 嗱，同你中學跑九分鐘一樣，
2: 係
1: 係係點咧？
2: 係要捱過九分鐘啫嘛，
0: 唔係啊，你九分鐘啊嘛，係任你跑幾多都得㗎。你試下散步啊，睇下個老師鬧唔鬧。
2: 即係坦白講之後，頭先 T 爺一講咧，阿荷蘭 Tom 佢嗰個
0: workout係啊訓練，
2: 佢第一個引體上升，
0: 係啊，
2: 佢已經係一下都做唔到，
1: 我都做唔到嘅。即係女仔版本咧，係會通常會有嗰個
0: 有條橡筋帶，
1: 係啦，叫做幫一幫咁樣嘅，
0: 係啊。
1: 但係我想問男仔做引體上升係咪都叫難㗎？
0: 難㗎，要練㗎。
1: 咁做五下係為之
0: 消防員都好似係做唔知十零下㗎咋。
2: 係啊，
0: 係啊，做五下其實係好好勁
2: 嘅，可以做到一下咯，跳上去嗰下咯，
1: 最好成跌落嚟嗰下，
2: 最好成功都係嗰下。我 hold 住，因為其實細個嘅時候，因為喺公園咧，唔知點解啲男仔朋友即係大家都會即係比拼下啦嘛。咁你喺公園嘅時候咧，咪可能會有啲單槓、雙槓咁樣嘅，
1: 啲僆仔就會一嘢跳上去捉住啊嘛。
2: 係啦，咁大家都喺度
0: 打算成
2: 咁樣去喺度操噶啦。通常呢啲我都係避開
1: 嘅。細路係應該易做啲係嘛？
0: 細路易做啲。
1: 輕啲嘛，叫做，但相對佢個其實佢隻手都弱雞啲啊，但係
2: 咁其實睇嗰個比率咯，但因為其實我隻手不嬲個力都唔係好大嘅，係啦，咁所以我同埋我體重亦都多咧，咁所以其實就好難咯。
0: 其實物理嘅定律咯，即係雀仔飛得起咁解咯。
1: 因為荷蘭係做到，我而家即係阿 Tom 咧，
0: 阿 Tom
1: 咧係做到27組噶佢，20分鐘做27組，即係佢一組都唔使一分鐘喎、
0: 啊。
1: 其實好黐線喎，做頭先嗰幾個動作加埋、
0: 啊。
1: 我諗緊，哇！佢要做到咁勁，即係可以，即係佢已經係話。佢呢個 record 係接近專業運動員嘅啦嘛，已經係唔係爭無幾嘅啫嘛。跟住咧，所以我就諗，哇！呢、這個 senior world 都幾難喎、啊，咁樣即係佢都做到咁多種。然後咧，我開始諗無謂嘢啦，因為我都知道自己一定做唔到啦。咁我就開始講 senior world 點解係叫 senior world？ 我真係咁樣啦。
2: 點解
1: 叫
2: senior
0: 好遠
1: 喎？係啊，我真係問，因為咧 senior 咧令我諗起一個人，一個外國人，即係佢。我諗佢即係我最直接嘅諗法，即係好似我哋廣播道大王咁，你會諗 Cindy World 係咪即係有個叫 Cindy 嘅人？有個 Cindy 嘅人
0: 諗問題啊，
1: 就係諗呢個 World Out 嘅套路咁樣，所以就叫 Cindy World Out 啊。
2: 定
1: 係
2: 有個 Cindy 嘅人做完呢個之後死咗咁樣紀念佢啊？
1: 總之一定係有一個 Cindy 嘅人物啦，你覺得係咪先？跟住咧，我就又諗起一個咧，就係我細個嘅時候已經聽過嘅名模嘅名啊，叫做 CindyCrawford 啊，你記唔記得有一個咁樣嘅名模？
2: 佢係咪即係玩啲American Next Top Model 嗰啲咁樣嘅？
1: 好瘦點我話，
0: 都好少名模係唔瘦嘅，
1: 好 fit 好瘦嘅。中文譯名好似係仙替哥唔知咩方咁樣嘅，
0: 係總之就係 Cindy 啦。
1: 係啦，咁Cindy Crawford 佢係勁 fit 噶嘛，跟住同埋我印象中咧，佢係有拍過啲類似嘅 workout 片嘅。
0: 哦，
1: 咁所以我就諗，咦？會唔會係
0: 嗰啲 aerobic 嗰啲係嘛？
1: 係啦，以前係好興噶嘛，八九十年代，佢就係嗰個年代好 hit 嘅 model 嚟噶嘛，外國。咁我就諗會唔會係 Cindy Crawford 佢
0: 錯
1: 嘅咧，都唔出奇。跟住咧，我就上網揾啦，跟住發現首先，唔關事嘅。但係最好笑係 Cindy Crawford 佢真係咧有拍嗰啲 workout 片咧，佢係名模嚟噶嘛，佢係咧用嗰啲 MV 嘅拍法㗎。
0: MV
1: 係啦，
2: 有風機吹起頭髮嘅。
1: 我唔知有冇咁做咗
0: ，sorry， 我而家淨係停留喺鄭多燕嗰度。
1: 佢係會打曬燈啦，用一個係英國嘅 MV 導演去幫佢拍呢一啲 workout 片，然後咧佢仲會可能有唔同場景嘅，例如可能會去某啲海灘附近啦，或者去一啲大廈嘅天台啊，跟住佢啲燈咧係。由黑白打到去變彩色㗎，會係、
0: wow.
1: 即係佢會有曬鋪排咁樣去做佢嗰啲有氧健身操或者 workout
0: 即係就算你唔跟啊，齋睇都好睇。
1: 係啊係啊，你會覺得嘩好有品味啊，成個感覺係。仲要咧，佢係會揾專人配樂㗎，即係佢唔係求其即係揾啲音樂
2: 揾配套音樂係啊。
1: 係啦，佢係有為咗佢成套動作去做一啲配樂，叫做 fit 翻落佢啲 video 入邊。所以以前咧 ，Cindy Crawford 佢係有出嗰啲錄影帶
2: 嘅，即係健身 mixtape 咁樣嘅。
1: 係錄影帶啲人係可以買翻去咧，入落自己部機度就喺度跟住佢喺度做咁樣。其實你而家想上網可能在某些平台呢有機會找到少少片段，因為有些應該是可能他以前的 fans 呢又擺個上去，跟住我就有睇過好多，嘩真係行得好前喎、啊、其實佢已經做緊呢一啲即係所謂即係 workout 片，其實就好似我哋而家啲 YouTuber 咁樣咋嘛。
2: 但其實呢如果你睇返嗰個歷史呢，其實係八九十年代美國已經開始
0: 好熱㗎啦。
2: 因為呢美國佢係多乜嘢多收費電視啊、所以其實就係啲傳銷啊賣沙煲鵪鶉啊，跟住佢呢啲嘅
1: 可能呢啲 channel 都有係咪教人做運動。
2: 係啦，跟住之後仲會賣啞鈴啊賣瑜伽席啊咁樣嘅。咁只不過係香港喺呢一個嘅發展方面其實就冇呢個市場需要。
1: 我哋就等到係 YouTube 免費嘅時候。
2: 係啦，即係睇下 coffee 囉睇 coffee 做囉。
0: 咪？
1: 唔俾錢咁樣跟住做。
0: 我哋都有廣告嘅，嗰啲咩宣傳好容易嗰啲。
1: 我哋都有付出係咪？你想講？你想我哋都有付出係咪？我哋有睇廣告。
0: 佢哋賣嗰啲嘢，我哋都有噶。
2: 我哋平時喺
0: 捉捉嗰啲啊，
2: 都市閒情嘅年代，即係硬係會覺得咧呢啲教你做運動嗰啲、哦、都係婦女薪資嗰啲咁樣嘅。
1: 好理由要俾錢。
2: 係啦，但係其實你諗下，你外國其實係行到好前噶咯，即係八九十年代嘅時候已經。
1: 佢嗰陣時就唔係喺啲 channel 度，即係唔係電視台 channel 請佢啦，佢就應該係、嗯、我估係佢自己搞嘅，即係佢就自己賣佢自己，即係 Cindy Crawford 嗰、那個、健身嘅錄影帶，係啦，佢自己就係一個品牌咁樣，咁我都幾有趣。好啦，咁翻去先至 work out 啦，即係唔關 Cindy Crawford 事啊嘛，咁關邊個事咧？跟住我就再揾落去咧，就發現咧，原來咧就話呢一、這個官方 CrossFit 咧、嗯，其實佢哋咧係如果你譬如有做開一啲叫做唔同類型嘅 CrossFit 咧，佢、嗯、其實係有一張表嘅，嗰張表咧類似就係有佢哋一啲最經典幾十種一啲CrossFit 嘅動作係啦、嗯，即係譬如 Cindy workout 就係做呢一組嘅，咁有可能另一組咧就叫乜乜 workout， 佢就做另一啲嘢去 train 可能
0: 另外一啲肌肉或者
1: 各樣咁樣啦。全部都是用女仔名的原來是、
0: 哦、即是 Cindy 已經 set 好了的
1: 是啦其實 Cindy 這個名字是虛構的即是不是一個叫 Cindy 的人發明 Cindy workout 是本身呢這一堆的 CrossFit workout 呢全部都是用女仔名來命名的、哦、例如有什麼有 Chelsea 啦有 Mary 啦有 Eva 啦有 Angie 啦等等等等、哦、每個名字的 workout 呢就代表一組東西做啦是啦、
2: 哦、應該沒有分哪個比較容易一點的嘛
0: 應該
2: 你目測你咁睇咧？
1: 入面一定有啲難啲一啲，一定有啲難啲，有啲易啲嘅。只不過咧，佢個分法反而係分唔同嘅種類啊，即係練唔同嘅嘢咁樣嘅，係啦，即係佢有分顏色嘅，即係譬如有深紫色啦，有藍色啦咁樣。
2: 深紫色係你會做到深紫色嘅個樣。
0: 咁啊好攰啦，
1: 有一個，你知唔知有一個我見到就驚啦，因為我好憎做嗰樣嘢，而呢個 workout 係淨係做嗰樣嘢。
0: 你做乜嘢啊？
1: 嗰、那個叫 Karen workout 啊，
0: 係
1: Karen
0: 呢個名都唔討好。
1: 佢係做150下 warbles 喎。
2: 波波是咩嚟噶？
1: 波波是咧，即系有个好鬼重嘅波，
0: 系
1: 咁然之后咧，你就要
0: 你缩落去，
1: 跟住就缩到最底位置咁样咧，然后成个身咁样撑个波上去，
0: 推上去咯，
1: 长度
2: 哦，即系我必玩嘅嗰个其中一个，
1: 跟住你就接翻个波，又再咁样不断重复咯。
0: 系啊 ，Hyros 最尾嘅一个动作，
1: 我超级憎呢个动作噶，
0: 梗系啦，
1: 因为真系好辛苦呢个动作，我又细只，即系嗰个波对于我嚟讲。
0: 你諗重過我啊！
1: 係啊，真係好似要大力士咁。
2: 你做呢啲，你網球做150下都唔得啦。
0: 網球又得，網球又得。
1: 網球好難拎，咁細個咧，我要好似速龍咁啊！
2: 係啊，隻手擺住。
0: 有個好啲嘅選擇嘅，
1: 仲好 cute 啊咁樣。
0: 氣球啦，
2: 氣球啦，
1: 好難控制啊咁輕。
0: 唔係走嚟走去咁啊！哎呀，做多啲嘢㗎啦。
1: 佢有唔同，有幾種顏色，就分別係鍛鍊。唔同嘅或者叫做有唔同嘅差嘅、嗯，但係總之全部咧都係女仔名嚟嘅咁，係啦，咁就講翻即係啊，點解佢即係會用咗即係女仔名做呢啲所謂經典嘅 CrossFit 嘅名咧？咁就話係咧參考咧以前咧用嗰啲颱風名啊。
0: 哦，真係喎、
1: 啊，係啊，
2: 即係唔會叫阿炳強咁樣啊，
0: 小籠包咁樣啊，叫佢係啊，
2: 英文即係睇得女仔颱風名。
1: 佢哋外國嗰陣時都已經開始就用一個叫做佢哋發覺。用一個人名的形式咧，去咁樣去記咧，係好記啲同分類啲啦，可能係。咁就類似係咁樣嘅原因，咁所以颱風咧就開始用一啲叫做人名咁啊。咁然之後咧，呢、這個 CrossFit 官方咧就發現啊，係、哦，即係嗰個創辦都覺得，哦，咁樣係 OK 喎。咁佢咧就想用一個同一個模式，
0: 於是乎
1: 佢就用全部都係女仔名咧去講呢啲CrossFit 嘅 workout。
0: 都幾得意喎呢個。
1: 同埋即係好似有少少，我覺得有啲搞笑就係、是、嘅意味就係、是、啦。呢啲女仔、
0: okay. 好嘢嚟㗎，
1: 搞到你身水身汗啊，好辛苦，好辛苦噶。
2: 哇！我哋研發一個天衣 workout，
0: 天衣 workout
1: 係啊，就係攞做網球，做 wobble
0: 氣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逝世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唁电，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表示深切哀悼，向挪威皇室、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表示，哈拉尔五世生前积极致力于中挪友好，为促进两国友好与合作作出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珍视中挪传统友谊，他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一起努力，推动两国友好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尼泊尔直至今早遇难人数升至903人，4247人失踪。西藏一方直至星期六傍晚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救援工作持续，直至今早216角度抢通工作推进500多米，距离吉隆口岸正约 1.15 公里。央视报道，接下来要进行大型弯道作业，工作面非常狭窄，而河道水流冲击力较大，货车将石块倒入去，有效填充量只有1/3。另外，错肩河冲击坑及下游三处积水区全风险隐患，普业普强壮布演塞湖已经基本排空。听日开学日，运输处预料整体路面交通会比较繁忙，呼吁学生预留充裕时间，并留意最新交通资讯。处方已经提醒铁路、专营巴士、渡轮、的士等主要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提供充足服务，并在有需要时加密班次和调配后备列车、车辆、船只和人手，应对乘客需求。运输处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将于明日上午提升至最高级别的联合督导模式运作，联同警方及主要公共运输营办商共同实时密切监察开学日的交通及公共运输服务情况。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海有涌浪。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35点，跌咗48点，总成交金额2329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6点，升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15点，升6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6.06元，跌咗6仙。南方恒生科技4.53仙6，升1.4仙。智普1183元，升93元。Minimax 353.2，升咗52.8。阿里巴巴114.2，升3毫。腾讯控股454元，跌个二。美团79元，升个半。XL2 南方海力士36.82，升3.8。建滔积层板46.34，升1.18。建设银行9.43仙半，升2.95仙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8，日元159.62，瑞士法郎0.808，加元1.39，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日经平均指数报66,311点，跌咗93点。港金报41,46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6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3.38美元，卖出4,444.1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又出席下，先提提大家啦。九龙湾蒙照道同埋林峰街交界咧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咁现时咧蒙照道来回方向一带咧都比较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去上月道同埋观塘绕道嘅落桥位。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九龙湾嘅蒙照道同埋林峰街交界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现时咧蒙照道来回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去上月道同埋观塘绕道嘅落桥位。而同时咧，公主道去洪隧方向近住培正道桥底一带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接近九龙医院。咁就系公主道去洪隧方向近住培正道桥底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咧接近九龙医院。而另外，观塘绕道由于有路面工程，咁现时咧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慢线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嘅路面水渍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洪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带咧较为多车，而另外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带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中银大厦，而另外江乐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去到香港大会堂。而同时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带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圣佐治大厦。而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佐敦道。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胡仙许饰演嘅龙俊东，父亲系传奇车神，儿时志愿系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嘅失踪令佢将梦想埋葬，而张弛嘅出现就重燃起佢对赛车嘅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9: 前面好黑，我好驚啊，黑到我睇唔到我哋嘅将来啦。
10: 哟，黑咋嘛，睇乜驚，等我拯救你啦。
11: 只要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开着车头大灯，咁一年365日都唔使怕黑啦。
1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驶入隧道或者见到迎头车辆出现，就记得唔好使用高灯，立即改用低灯啦。
1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2: 一星期七日，
11: 早晚都陪住你。
13: 走啊！走啊！走啊！走啊！开走啊！系广播道大王啊！
14: 呢条广播道我话事，我就系广播道大王。哈哈哈哈哈哈
15: 哈哈哈哈哈！好好啊，你笑得。
14: 哇！你两个好狗架屎，咁都唔走？
15: 大佬，我喺度翻工
16: 嘅，我搵食啫，俾条生路行啦。
14: 好，就俾条生路你哋行。想喺广播度立足，就要过广播度大王呢一关。好简单，识得多嘅就可以留低，识得少嘅，哈哈哈，唔好意思啦，我就会即刻叫你走。三五成群，广播度大王。GameStar！
16: 哇，佢真系好用力啊！
15: 系啊，冇事嘛，你个肺。
17: 喂喂喂，
18: 星期一广播到大王，
17: 系啊，究竟系咩题目咧？会唔会即系冬瓜咧？
18: 冇错，
19: 真噶。
18: 上星期咧，子豪出西瓜，
17: 系啊，
18: 咁就话冬瓜唔打打西瓜，
17: 你话嘅，
18: 咁系啦，咁我就觉得系、啊，既然西瓜都可以出，点解冬瓜唔可以咧？
19: 佢拍醋啦系嘛？
18: 系啦、啊，我觉得冬瓜系可以同西瓜争一夜之长短，
17: 好消暑佳品，
18: 同埋系啦，都系即系叫做夏天当做，同埋大家会攞嚟消暑嘅，即系一个食品啦。同埋之前咧系有流传过一个讲法噶嘛，就话因为、啊、天气太热啦，咁样话咧可以揽住个冬瓜瞓觉啊嘛。
17: 哦，
18: 可以降温啊嘛！
17: 咦，咁冬瓜又好冷过西瓜好多，西瓜
18: 因为佢有长啲
17: 系啊，枯笋咁样啊嘛。
18: 系，但系都要留意嘅，因为佢始终系食物嚟噶啦，即系你长期咁样摆喺张床度，佢会有机会，唔系咁佢都会有腐烂嘅一日，或者佢即系咧有啲即系食物嘅残屑会喺你个床度留低，所以大家
17: 啲汗啊，
18: 要卫生啲啊吓。但系其实系 make sense 嘅，因为冬瓜皮咧本身你摸落去咧，就算你喺好熱嘅陽光底下，你摸佢咧，佢都係
19: 涼浸浸。
18: 係啊，個温度係低啲嘅，呢、這個真係冬瓜嘅特性之一。但首先第一條題目咧，係想問咧冬瓜呢個名啊、即係明明佢係一種咧喺夏天成熟同埋收成嘅即係蔬菜咁樣啦。咁但係點解佢係要叫冬瓜，而唔係叫
17: 夏瓜
18: 咁樣咧？係啦 ，A。因為咧，佢內部嗰啲瓜囊同埋瓜子咧，其實你斬開個冬瓜係就係變啲肉啊，同埋嗰個瓜囊咧係雪白一片嘅。咁所以啲人咧就覺得哇，切開嘅時候咧就好似即係白蒙蒙一片，就好似其實係好似冬天啲雪咁咯，雪景咁咯，所以就叫冬瓜啦。
19: 好有詩意喎、
18: 啊。係啦 ，B 都係類似嘅，但今次唔喺入邊啦，喺出邊。就是冬瓜成熟的时候呢，其实它表面呢是会、有一阵好像白色这样的蜡质的粉末，是啦是啦，那些人就会觉得哇，不好像雪景里面那些、雪结的冬天结的白霜那样、所以就叫它做冬瓜啦。好啦 ,C, 其实呢因为冬瓜的花呢是冬天的时候开的，它是一路到了夏天才会结成这个冬瓜，所以呢啲人就会叫它做冬瓜，是因为讲它的花期。然后 D 其实呢是关以前呢有两个冬字呢基本上是相通的，一个就是冬瓜的冬，即是冬天的冬，另一个就是东南西北的冬。原本呢其实呢冬瓜咧系产自，即系佢个源起系嚟自东方嘅，咁、所以咧佢系应该叫东南西北嗰个冬叫冬瓜嘅。不过咧后来，因为佢哋嗰阵时两个字系叫做相通嘅，咁所以后来咧演变到大家咧写下写下讲下讲下，其实指嗰个冬字咧就变咗我哋而家呢个冬天嘅冬啦咁样。
19: OK，
17: 头先我望住天怡睇下佢边一个讲。嘅時候咧，斬慢多啲，
19: 微表情，
17: 微表情係啊，佢撈邊個撈耐啲？我見到佢最尾個好 firm 啊，
19: 好 firm，
17: 又做埋啲動作咧，不過唔係喎，其實做動作先唔 firm 啊，
18: 做動作先唔 firm 咩？
19: 你個分析即係點咧？即係佢係好 firm 就要唔做動作啦，
17: 係啦，冇錯，係。Okay, 我緊啲啊！
18: 分析完好似都冇乜大幫助，
19: 佢係幫助佢自己、
18: 但係唔好忘記上星期嘅西瓜戰
19: 係。佢係半場將軍，我明
17: 白。唔係啊，即係如果個方位一調轉咗咧，就好似係打牌咁樣啊！你咪四通咪
18: 轉，
17: 你轉中個風嘅。通常你咁樣調一調咧，你唔係坐翻原本嗰個風咧，你就唔得噶啦。
18: 係，所以你俾心機啲諗個答案好唔好啊？而家
17: 所以咪 D 咯。
19: OK，
18: 靚眼啲嘅，你覺得係因為古時冬同冬，東南西北冬同冬天兩個字相通。
17: 冇錯，
19: 係我估係 C 嘅。即係我覺得係冬天開花。系啦，咁可能就因为咁样嘅缘故，就叫佢就冬瓜啦。
18: OK，C 同埋 D 呢两个答案。
19: OK， 好，
18: 是错的。
19: 咁我补啦，我补翻系 B 啦。
17: 哦，
19: 系啦，
17: 面头嗰种白蜡，
18: 你觉得系个嗰啲霜咁啊？系咪好似结霜？
19: 冇错啦，阿天怡亦都安心晒啦。
17: 系啦，
19: 因为第一题已经错，
17: 补答又唔计嘅。
18: 我又担心过咩？从来
17: 个游戏唔好玩啦，而家即刻变咗，
19: 即刻唔好玩啦，唉，冇咩咯，讲其他嘢啦。
18: 你哋唔系要攻城啊，你哋要系互攻啊。
19: 好，咁我拣 B 嘅，
17: 系我拣 A 嘅，
19: 双结双，
17: 系啊，入边雪白白，
19: 系啊，
18: 两个关于即系好似同冬天嘅景象有关。冬瓜 唔叫夏瓜，叫冬瓜咧，系因为佢面嗰阵，蜡质嘅粉末，白蒙蒙咁样，啲人就觉得好似结霜咁啊，所以叫佢做冬瓜啦，系啦。咁其实呢一层嘅粉末咧，要系冬瓜成熟嘅时候先会出现嘅，系啦。如果佢未成熟嘅话咧，其实系未有嘅呢一样嘢系。咁熟透之后咧，佢表面就会分泌呢一层嘅，即系好似白蜡咁样嘅物质啦。咁所以古人咧就叫佢做冬瓜咁樣，其實呢一層蠟咧都可以話係佢一個天然嘅保護屏障咁嘅，可以防止水分蒸發啦，同埋咧係對抗細菌嘅，即係等啲菌冇咁容易入到個瓜入邊，
19: 太陽油咁樣
18: 喎，係有實際作用嘅，係啦。有另一種講法嘅都，另一種講法咧就比較直白啲嘅，就話係因為咧冬瓜啲皮好厚啊，咁就話咧同埋佢都幾擺得下噶嘛呢一種嘅蔬果，咁所以咧就話以前啲人咧可以叫做收成之後咧一路保存到冬季
19: 哦
18: 嚟食嘅，咁所以咧有啲人就覺得呢個出處都有機會係。點解佢叫做冬瓜啦？
19: 啲瓜通常都係勁喎，即係 keep 嘅時間係相對係會 keep 得耐少少。
18: 好似係比賽耐囉。
19: 係啊係啊。
18: 我記得即係如果買返去煮或者擺嘅時候。
19: 可能真係有啲皮係保護勁啲呢，其實西瓜都有咁樣講過㗎，即係都係話保護得耐。
18: 密封咗喺入面啦嘛。
19: 密封咗係啊，啲水分可以 keep 住喺裡面。
18: 係啦，第二題呢就係關於呢冬瓜藤上面呢，即係其實佢會開花噶嘛，咁而開花結果就成為冬瓜啦咁樣。以下落嚟咧有四個描述嘅，究竟咧邊一項嘅描述係錯嘅咧？關於呢個開花結果嘅過程咁樣 ，A 冬瓜咧其實佢係雄雌二株嘅動物嚟嘅，即係紅花藤咧就係一條，雌花藤咧就係一條，但係咧佢哋一定會咧，即係並列咁樣去生長嘅咁樣。B 咯，為咗咧確保咧雌花可以即係叫做授粉授精，冬瓜藤上面開出嚟嘅紅花數量咧係會比雌花嘅係多嘅。C 紅花咧淨係負責提供花粉嘅啫，佢開完就謝噶啦。D只有雌花咧，佢系可以喺授粉之后，即系授精之后咧，叫做先会结到冬瓜嘅啫。
17: B 同 C 都有少嘅逻辑关系嘅，好似即系红花多过雌花嘅原因系因为红花你一散布完花粉之后咧，然之后就会死噶啦，咁啊要确保呢个授精嘅话，咁一定系要红花嘅数量好多啲咯。
19: 嗯， okay,
17: 我拣 boy，
19: 我拣 C 嘅。
18: 錯啊！而家係揀一個揀 boy， 一個係揀 C。
19: 嗯，係啊。
18: C 嘅朋友有冇補充啊？
19: 我純粹係個人覺得就係佢點樣知道佢自己啲花粉已經 ready 傳遞咗出去。
18: 散咗出去，
17: 可能佢得一 shot 嘅咋。
19: 崩啊！哦，即係佢係有一下，有一下。咁樣就死啦。
17: 係啦，冇錯。
18: 即係而家好似幫啲紅花喺度配音咁
19: 我哋係應該會準確過 AI 嘅，
17: 係
19: 啊，我死啦咁樣。
17: 你嗰個都好勁巧，即係我揀 boy 嘅原因就係因為咧，譬如我假設即係紅花即係 dead shot 啦，你唔知佢吹去邊度噶嘛，所以你嘅黐花個數量應該要多啲咯，即係多啲人去接收啲花粉啊。
19: 嗯，
18: 哦，
17: 係啦。
18: 即係因為係佢係授粉嗰個，其實應該係最重要，佢先係結到冬瓜嗰、那個，你意思係
17: 啦，冇錯。可能你一粒粉已經結到嘅時候，咁我咪要有一百個黐花，跟住然之後一個紅花咁、
18: 哦、OK，
17: 呢個就係 my logic。
18: OK， boy 同 cat 呢兩個答案
17: 係
18: 都係錯嘅。而咁啱咧，其實阿攝你啱啱講嗰個話，其實應該調轉、哦，應該黐花係要多過紅花先係，因為佢係做。即係好似你如果將佢二人化就佢係山冬瓜過嚟㗎係咪先。但係呢原來呢一個諗法呢就啱啱係調轉嘅。就係、是、其實呢就係、是、一定要紅花嘅數量個比例甚至乎係講緊幾比一甚至乎十幾比一、即係要多咁多紅花。係因為就係嗰個喺度大自然嘅定律就係、是、我要夠即係呢一個數量取勝啊、用呢個數量去取勝去確保黐花一定可以受到粉，即係遇多啲嘅、簡單啲就係、是，即係譬如呢度十個小朋友嘅咁樣，咁我就一定買，唔可以買十個 蛋挞咁少，
17: 要买100个啦，系啦，
18: 系啦，即系万一原来唔止10个小朋友嘅，
19: 佢确保一定要有小朋友啦，
18: 佢确保一定要即系可以叫做受粉到啊。
17: Okay.
19: 不过睇佢点拣嘅啫，有啲系倒翻转嘅，即系有啲个 system 就系、是、确保即系一定有即系雌性嘅地方可以俾你即系可以培育咁样倒翻转咁样咯。
18: 佢呢、這个嗰、那个逻辑就系要有足够嘅花粉。
19: 咁我补答系拣 A 啊。
17: 你揀 A， 我都係揀 A 啊。
18: OK， 兩個都係揀 A 啊。
19: 好嘢。
18: 冇錯啦。咁但係嗰、那個描述錯嘅地方喺邊呢？頭先話冬瓜呢係雌雄二株嘅植物啦，其實呢佢哋係雌雄同株嘅植物嘅、
17: 哦。
18: 所以係一條冬瓜藤上面呢又有紅花又有雌花喺、上面生長，就唔係話要分開一條紅一條雌再並排喺隔離先至做到呢個效果。
17: 太複雜啦，咁樣係咪？即係一條紅藤一條雌藤咁樣。
18: 係啊，即係可能仲複雜過佢覺得同一條藤生咁樣。但係授粉呢個動作最緊要咧，就唔係靠你頭先咧扮嗰啲紅花
17: 嗰啲，應該係啲
18: 佢唔係蜘蛛俠嚟，
17: 應該係啲蜜蜂係咪？
18: 冇錯啦，係靠蜜蜂可以成功將啲花粉帶過去雌花嗰度嘅。咁呢一個過程咧，就授粉成功嘅話咧，就可以結到我哋食嘅冬瓜啦。
17: 原來一粒冬瓜都咁複雜，
18: 係喎，其實
19: 好複雜噶。其實
18: 我唔揾資料都唔知道嚇、啊，冬瓜有呢啲嘢嘅咩
19: 咁。你睇所有啲大自然嗰啲咧，嗰啲字要加肥嗰啲咧，都係好複雜噶，可以。
17: 係嚟第三題。
18: 第三條咧，我覺得有啲趣味嘅，因為咧根據即係中國古代歷史嘅記載啦，宋代前後咧，有啲喺水邊生活嘅漁民咧，佢哋咧成日都會將一啲曬乾咗嘅空心大冬瓜綁喺佢哋條腰度嘅。請問啊，呢、這個做法啊，喺當時有咩即係叫實際嘅功用嘅咧？
19: 空心大冬瓜
18: 係啦，即係佢哋會曬乾咗嗰、那個，
19: 係
17: 即係得個殼咯、
18: 啊。可以咁講係啦。A 其實咧。是用來吃飯的時候傳飯菜給小船上面的人的。B 其實呢是可以拿來當救生圈的，因為呢曬乾了那些、空心冬瓜呢，即是好像水泡那樣，他們可以、就給你用這樣，可以跌落水的時候。C 其實是再簡單一點的，就是他們呢當凳坐，因為你夏天或者有陣時候曬陽光嘅時候咧，真係熱辣辣嘅。你哋坐喺岸邊啊，或者咩嘅時候，就隨手就攞落嚟就可以當凳坐啦。同埋 D 其實咧係防水嘅，因為咧冬瓜即係佢成件事咧嗰、那個外殼啦，其實都係有防水嘅功用噶嘛。咁佢哋咧就攞嚟曬乾之後咧，其實入邊咧係攞嚟擺一啲咧，有時係隨身物品啦，有時咧係偶爾捉到嘅魚蝦蟹。都會擺落去呢、這個，即係你當好似一個器皿咁啊！直頭呢一個曬乾咗嘅冬瓜，
19: 即係你話啲漁民去打魚嘅時候，
18: 總之喺海邊生活嘅水邊生活嘅漁民，佢哋有一嚿咁嘅嘢擺喺個腰間咯，呢個曬咗嘅冬瓜，
17: 擺腰間喎，你會唔會擺張凳喺腰間咧？
19: 都即係如果佢好想坐咁喎，即係要準備好咁樣。
17: 即係而家喺廣播台出面排緊隊嗰啲 fans 咁樣。
19: 一個係啱嘅。
18: 係啦，一個係真正即係呢個舉動啊嘅實際作用嚟嘅。
17: 但係如果你要防水嘅話，其實你嗰啲好多啲皮革嗰啲都
18: 防水。
17: 係啦，不過大概係水上人嘛。
19: 係。
17: 我揀 dog 啊。
19: 你揀 dog？
17: 係啊。
19: 我揀 boy
17: 喎。水上人都要救生圈。
19: 咁都可以浸親㗎嘛，係咪
18: 你呢、這個你呢個疑問好喎，我覺得水上人都要
19: 即係多女朋友唔可以寂寞咩而家我哋真
18: 係好妙㗎呢個比喻
19: 定係㗎嘛啱啱先
17: 佢無端開呢啲呢，
18: 唔係佢應該話靚女唔通唔要化妝品咩，係咪
19: 即係靚女都要去大便㗎，我哋真係有需要㗎嘛
17: 你最鍾意啦
18: 你們當中有一個人啱嘅，
19: 啱啦，
18: 係啦。其實宋代前後咧，除咗呢一個曬乾嘅空心大冬瓜之外咧，其實更多時候咧，葫蘆咧都有同佢相同嘅作用噶，係做乜鬼呢？ 就係用嚟做救生圈啊，或者做一個叫做浮力嘅支撐咁樣嘅。同埋話有啲歷史記載就話啊，以前啲小朋友因為佢冇水泡噶嘛，咁佢哋想學游水嘅時候咧，話啲人就係會咁樣將一個曬乾嘅冬瓜嘅圈咁樣啦，好似就掉俾啲細路咁樣咯，就係適當嘅時候咧，就佢就可以成為一個浮力嘅來源啦，咁樣咁將佢挖空咧，然後曬乾啦，直接綁喺一啲籃或者身上面咁樣。咁如果真係唔小心叫做啊跌咗落海啦咁樣，咁冬瓜嗰個浮力咧都可以令人即係可能扯翻上去個水面上面。所以咧喺古代未有叫水泡呢個發明之前咧，其實係一個平民嘅救生衣咁樣，係啦，係一個民間智慧嚟嘅，
19: 厲害厲害厲害，
18: 係啦，咁啊但係唔建議大家試啊，因為我哋而家真係有水泡啊嘛，
19: 係啦，
18: 翻嚟繼續啊，冬瓜之戰。

0: 巨浪涌至，人类嘅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1: 喺 AI 浪潮底下，
0: 喺科技洪流当中，
1: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0: 各行各业
1: 点样守住自己？
0: 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1: 今晚9:30，
0: 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国庆烟花汇演将会在10月1号晚上8点在维多利亚港上空发放。烟花汇演由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统筹。当局星期三将公布有关详情。烟花汇演的赞助机构和烟花制作公司代表将出席。社署呼吁市民提高警觉，避免开启或回复载有伪冒社署虚假网站的电邮或短信，或向有关虚假网站提供个人资料。署方话，有关虚假网站企图诱骗市民点击网站内的不明链接，以盗取市民的个人资料。社署强调，与相关网站没有任何关系，并已经将事件交警方跟进。任何市民若果曾经向该网站提供资料，应该与警方联络。海关提醒市民留意一款具备无线充电功能的外置充电器，只有过热及引致烧伤的潜在危险，并且呼吁市民停用有关产品。海关早前采取行动搜查一间零售商，检获220件涉案充电器。安全测试结果发现，该批充电器在使用无线充电功能时，如有金属外物放置于充电器和被充电装置之间，这个外物的温度测试结果超过允许限值，即是摄氏85度。充电器亦都会出现过热的情况，未能够通过烧伤测试，不符合国际相关安全标准，涉嫌违反消费品安全条例。海关已经向有关零售商发出禁制通知书，禁止继续出售怀疑不安全的充电器。官员到各区巡查，暂时未有再发现该款充电器出售。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逝世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唁电，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表示深切哀悼，向挪威皇室、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表示，哈拉尔五世生前积极致力于中挪友好，为促进两国友好与合作作出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珍视中挪传统友谊，他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一起努力，推动两国友好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新界西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此外，沙德尔的残余正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的天气，预料会在今日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气旋。而位于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另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风势较大，海有涌浪。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20点，跌咗64点，总成交金额2,547.2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986点，升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15点，升6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

0: 104仙跌咗8仙，智普1174蚊升咗84蚊， Minimax 348个8升咗48个4，南方恒生科技4.52仙8升咗 0.6 仙，阿里巴巴114个1升2毫，腾讯控股452个8跌2个4，美团78个8升过3， XLE 南方海力士36个7升2毫6，建设银行9个4毫6仙半升3毫2仙半，建滔积层板46个3毫8升1个2毫2。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 7.838， 英镑 10.627， 瑞士法郎 9.706， 澳元 5.617， 加元 5.644， 新西兰元 4.643， 欧元 9.097，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16，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743。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311 点，跌了93点，港金报 41,460 元，比上日收市跌了1,625 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446.57美元，卖出4,447.7美元。香港电台这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咗一啲喺九龙嘅特别报告啦。较早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因为紧急路面维修一度封闭嘅慢线啦，已经系重开翻噶啦。呢一段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至于公主道去洪隧方向，之前近住培正道桥底嘅交通意外都处理好噶啦，交通啦已经畅顺翻噶啦。仲有就系九龙湾宏照道同埋林峰街交界嘅意外啦，都系清咗场。现时啦 ，Megabox 一带仲系比较车多少少。另外喺亚皆老街嘅大角咀方向，近住塘尾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龙尾去到梳亚道油站。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百德新街。至于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车多。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中银大厦。大坑道去港安医院梅船处方向车多，龙尾去到南塘道近住成和道。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龙尾喺数码港道交界。至于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就近住圣保罗书院小学车多，龙尾去到分区电力站。在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过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官涌市政大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旅邻街嘅车龙排到圣佐治大厦。仲有就系新界区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去到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处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2: 骚动音乐，骚动 Mirror， 红黄。
3: 边个系最靠得住啊？
4: 今朝问想食碗面啦，咁我好想要辣椒油，我就问陈水辉有冇辣椒油，佢真系俾咗包我，
5: 好唔好？好，大家冷静啲先，我哋成日都出去做嘢嘅，系咪啊？咁啊，成日都有好多辣椒油整翻喺度嘅，系咪啊？
4: 系系。
5: 我咁不如待住先啦，嗰单嘢咧就半年以上噶啦。
4: 过期嘅，陈水辉好嘢。
1: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John 骚动音乐。
6: 廣播道大王
7: GameStar， 哇，他真的很用力，
8: 是啊，冇事嘛，你的肺。今个星期是冬瓜之战，趁住呢一个夏天的尾巴，讲下呢一个消暑嘅凉品啊。咁啊，暂时咧系方志豪领先少少嘅，
9: 系啦，两分啦，系啊，
6: 两分，
8: 系啦，
6: 小米0.5分，
9: 东风唔好理我。
8: 東方是嗎？下半場看看如何，不過繼續都是問緊冬瓜。其實呢，近代的科學家呢是會將不同的蔬菜種子呢帶上去太空那裡，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啦。咁其中呢都有冬瓜的種子粉的。
6: 咁、okay.
8: 當這些冬瓜種子呢經歷過這一場的太空旅行之後，回到落嚟地球，再經過科學家他們即叫做篩選種植之後呢，請問啊，這些太空冬瓜是會發生以下下來什麼的變化呢？
6: 哦、oh, ,ok, 即是上過太空之後。
8: 是啦，種子種出來的冬瓜。
6: 好。
8: A, 這冬瓜呢會變得很大的。B, 冬瓜的肉呢會變得更加鮮甜的，甜的。C, 冬瓜的皮呢會變得薄的。同埋 D, 冬瓜瓜囊的部分呢是会变得小的。
9: 瓜囊即是哪个位
6: 置、啊、即是不是那些、你 会刮走的
8: 沙、你中间会刮走它才煲汤的、等时
6: 变小，
8: 即是中间是包住种子的位置、其实是远远地的。
9: 有没有逻辑呢？即是你想当你上了太空再落回来的时候，你会产生什么
6: 变化？但是你是讲种子的、
9: 是啊，
6: 即是种子
8: 讲这些种子种出来的太空冬瓜、
6: 即是它现在只是讲种子上了去回到来之后，
9: 是啊，不是就是它经历了一些气压啊，或者是环境的变化，
6: 嗯，少了氧气，
9: 或者个大气压力又不一样、
6: 是啊，大气压不同了。
8: 其实太空冬瓜都有些即是市民啦、叫做就去即係問過啊，即係喺大陸啊，就有啲疑問咗，哇咁樣仲食唔食得㗎咁樣，即係呢啲太空種子種出嚟咁樣。咁呢其實係有講過話，佢哋食用上係安全嘅，即係種出嚟嘅太空冬瓜。
6: OK， 我估係，我想用四揀二。我揀
8: 四揀二。
6: A 同 dot 啊，
8: 冬瓜变得
6: 大
8: 咗，同埋嗰个瓜囊嘅部分细咗，你拣呢两个？
9: 我都用四拣二，我拣 B 同 C。
8: OK， 对到。
6: 对到啊，同我。
8: 冇错，佢就觉得冬瓜又变得甜咗，同埋个皮会薄咗嘅。
6: 系啊，因为我个人觉得咧，点解我唔拣 B 同 C 咧？就系变得甜咗咧，应该你唔会有投诉。即係你覺得唔好味咗喎，正喎，啲皮薄咗，即係食嘅肉又多咗啦、又唔會投訴。但係變大咗，你覺得嘩係咪異變啊？即係嘩好恐怖喎、
8: 而家冇人投訴喎、
9: 冇人投訴
8: 喎、
6: 咪啲人問㗎嘛，食唔食得㗎嘛，係嘛。
9: 喔、
6: 係呀，我咁樣食唔食得㗎咁。我係信你嗰句就頭先你意益得我咁樣食唔食得㗎咁。
8: 我睇到啲報道咁講囉，
6: 係
8: 大陸。
6: 所以我揀 A 同埋 D。
8: OK， 好，正確嘅答案係乜嘢呢？原來呢太空 冬瓜种子
10: 系
8: 落翻嚟地球度，经过科学家咧，佢哋会即系分开唔同嘅时段去种植佢哋，睇下研究佢哋嘅变化咁样嘅。咁、而叫做最后筛选到落嚟喺我哋地球再种植翻，变成呢个所谓嘅太空冬瓜咧，佢会变得异常巨大噶、
7: 哦，
8: 真
7: 系
8: 好似子豪咁讲系，喂，你会怀疑哇咁大嚿得唔得噶咁样？因为佢大到系点咧？系一个冬瓜嘅长度可以超过一米嘅，咁可能咧系啊。可能可以去到150至到200斤都有可能嘅咁样。
7: 咁好大㗎喎真係。
8: 係啊，你聽落去好似嘩使唔使咁做咩要咁大啫，咁恐怖，好似嗰啲基因突变咁样喎、啊。但係呢其实呢呢样嘢呢都呢种技术呢叫做其实都係研究緊未来啊點樣喺有限嘅土地上面我哋可以有更加多嘅粮食。因為你應該都有聽過、其實地球是有機會有糧食危機的嘛。咁、所以如果你用同樣的種子但可以種到更加大型的食物係啦、所以未必是一件壞事啦首先是。第二就是即係其實呢又不是所有太空種子落到嚟呢都叫做可以咁樣發芽成為大冬瓜嘅。點解呢因為有啲種子佢哋試過呢係會反而細咗嘅，又或者有其他嘅變異咁樣嘅。咁佢哋點樣去篩選呢就係、會將佢哋種一 round 先嘅。種一 round 發現咦呢啲係會變大㗎喎、咁佢就會留住佢哋。咁就唔係已經話喔呢一架種子係可以嘅、或者佢哋再結出嚟嘅種子就唔係佢要再種多可能兩三 round 睇下佢幾代呀、幾代傳落去係咪都可以好穩定地
10: 你大咗
8: 冇錯啦變成一個大冬瓜嘅種呢如果係嘅話呢就會即係叫做將呢一啲嘅種子分類做係成功嘅太空冬瓜種子咁樣咁但係太空冬瓜生到咁大啦咁就係有原因㗎嘛一定即係究竟啊以下邊個原因係唔存在令到佢哋咁大嘅呢、A 高能輻射呢會好似一啲能量戰咁嘅佢哋會穿透種子嘅細胞所以呢會令到佢哋返落嚟地球嘅時候種出嚟嘅冬瓜特別大嘅 B 因為冇重力啊冇重力呢係會改變到細胞內部物質嘅分布令到呢啲種子有變嘅C 基因鏈斷裂然後再重新組合這個過程呢從而呢就會產生了一些隨機的基因突變 D 微重力環境呢其實改變了種子的細胞膜結構的令到它儲水的能力呢是會暴增 這樣種出來的果實呢就會更加肥大了
7: 我想知道四個是有一個是錯的。
8: 一個是錯的是啦不存在這個原因。Okay. 其餘那三個呢都是有份解釋到為什麼這些太空冬瓜的種子會有不同的。
7: 高能輻射微重力。
8: 即是高輻射。
7: 基因鏈斷裂。
9: 用 combo hit 啦我揀 A 啦。
7: 咁勁。
11: combo hit。
7: 我是用50-50的。
8: Come on!
11: 50-50!
7: 好勁喎佢作出嚟嗰個都好勁喎如果係天兒好犀利喎。
9: 自從佢呢做到嗰個
7: IT 兒啲呀。
9: 係呀係呀。
10: 出過嗰支 IT 題即刻勁咗好多。
8: 個信心返返嚟。
9: 佢個腦呢就好似上咗太空落返嚟嗰啲呢冬瓜種子咁變大喎。
8: 好 scientific 啊個人即刻係呀。
7: Okay.
9: 一定係中咗 radiation 啦。
8: 應該是讀理科的其實一開始
7: 好那我選 Dog
9: 你選 Dog 細胞膜變薄了所以可以脹大一點
7: 我選 Dog
9: 是啊
8: 他沒有變薄了、他 Dog 是說他的細胞膜的結構有改變所以他的儲水能力是增長了很多的咁佢生出嚟啲果實咪肥大啲囉。
7: 佢又揀 A, 我又揀 B。
8: 佢覺得呢個係唔存在嘅原因係假嘅原因嚟。你係揀
9: A,OK,
8: 高輻射能量戰呢單嘢應該係假假地嘅係咪
7: 佢就係俾 A 同 B 喎。
8: 係囉咁叻嘅。
7: 我就係同你對到啦。
9: 就睇下邊個贏
7: 係啦。
8: 原來經過太空旅行嘅冬瓜呢 佢係真係啲種子呢俾高輻射嘅能量線穿過佢嘅種子細胞，令到佢是其中一個基因突變的原因、
9: 哦、
6: 所以 A 是正確的，
8: 沒錯啦，但是呢就不關它的儲水能力暴增、啊、令到它的果實因而變大，這個就是作的、哦、所以 ABC 剛才就是譬如高輻射的能量線，無重力改變了細胞內部物質的分布，和基因鏈斷裂重新組合過、
9: 嗯、
8: 而有的隨機的基因突變，這些呢都是解釋了為什麼啲太空冬瓜會生到這麼大的、哦、就是這些太空種子回來會生到這麼大。
6: 勁喎！你嗰個咩微重力環境，唔知點樣造就到啲咩嗰啲係點樣作翻嚟
8: 嘅？有好多方法可以揾到一啲咁嘅字眼嘅。
6: 咁、哦、又係，咁又係，而家都好多方法嘅，係啊，係咪用嗰啲 IT 嘅技術咧？
8: 我就唔方便透露個 source， 保留翻少啲 source 嘅私隱啦。
6: 嗰個就係、是、嗰、那個就係錯噶啦，大家就係啊。係
8: 啊，
9: 我諗緊下個禮拜出咩？我諗到啊，係
8: 咪？
9: 有啲係啊係啊，你繼續問大有條先，係啊。
8: 不過咧，頭先講嗰啲咧，太空種子同太空冬瓜，或者將來有好多唔同嘅太空蔬菜啦，嗰、那個變異咧係有啲似盲盒噶，因為佢係隨機嘅、
9: 嗯，
8: 即係等於頭先話啊，有啲種子翻到落嚟咧，佢係唔會種大嘅，佢、嗯、反而係種細咗，或者佢唔好食咗都會有，咁所以其實而家我估即係呢一個技術仲係鑽研當中，即係有冇方法係有冇方法？呢啲隨機變異可以有一日變成不是隨機咧，
9: 可以控制到咧？
8: 係啦，即係我哋嘅人類嘅知識會唔會可以去到一個咁嘅地步咧？仲係未知之數嘅。因為如果你可以確保到變大變強呢啲所謂嘅、嗯、即係太空旅行之後嘅優勢嘅話，哇！咁你好多嘢係啊，都可以掌握住噶咯。起碼我哋糧食方面，你已經有好大嘅進展啦。咁樣
6: 係
8: 好啦。最後一題了，
6: 好嚟。
8: 點解咧？廣東話俗語咧，啲人成日將講將有咩意外啊，講、
9: 嗯、
8: 成就係、是、喂有咩冬瓜豆腐咁樣。
6: 哦，
8: 係啊，以下邊個係出處咧？
6: 好啊，嚟。
8: A， 因為咧 A。解胃酒入面咪食素菜嘅，咁素菜多數都有呢兩樣嘢食噶嘛，係咪先？冬瓜同豆腐咯，咪 B。冬瓜豆腐煮熟之後呢都係臨時㗎嘛，咁你一跌就散㗎喇喎，咁就用呢個意思囉。C， 啲廣東大廚呀以前呢考徒弟呢好多時就係叫佢切冬瓜同埋切豆腐，點解呢？因為一個特別硬㗎嘛，一個特別軟嘅咁樣。咁如果、你呢兩樣嘢都處理唔到嘅話呢，唉，你又真係好問邊呀，隨時呢即係拜拜㗎喇，咁樣即係 個師傅會同你講拜拜，我意思呀。係啦，咁就攞咗嚟做即係就講話有意外，就係冬瓜豆腐啦。D， 其實呢我哋廣東民間呢有一個即係錯錯地嘅偏方，就係咩呢？就認為呢冬瓜同豆腐呢係唔可以同時間煮嘅，有冇聽過呀？即係有一段時間係咁講嘅。因為冬瓜好寒啊，但係豆腐又好涼喎，咁樣咁你仲要將兩樣搞埋一齊煮嘅話呢
6: 就好寒涼啦。
8: 係啦，即係有啲人食咗呢可能會頂唔順嘅咁樣，咁所以就攞咗嚟即係演繹成為即係有個人有事呀、
6: 啊。
8: 究竟呀、有咩冬瓜豆腐嘅出處係點嚟嘅呢？
6: 冬瓜豆腐
9: 我覺得 C 呢個要切要考刀工嘅太多嘢可以考啊。
6: 嗯，
8: 點解要考冬瓜同豆腐呢個組合？
9: 你話挑冬瓜都 OK， 係啦。
8: 但係切冬瓜
9: 係啦，
8: 你覺得唔需要考係咪？
9: 係唔需要，唔需要。
6: 嗯，煮完之後散曬，
9: 真係好
8: 腍啊！
9: 好煮，好容易煮腍喎，就好似用嗰條絲咁樣咯。
6: 有咩嚇？去到咁極端，
8: 菜
9: 係啊，豆腐都係
8: 用翻冬瓜豆腐嘅通嚟講。
9: 係啊，
6: 有咩冬瓜豆腐？
8: 唉，有咩冬瓜豆腐？
6: 就唔好啦咁，
9: D 系点啊 ？D 你觉得
6: ？D 系
9: 你冇抄到嘛？系咪？
6: 系啊，
9: 我见到啦，
6: 系啊，你都冇啊，因为
8: 即系你两个觉得 D 唔系啦。
6: 唔系，我哋喺度思考紧上面嗰堆嘢。
8: 冬瓜好寒啊，豆腐又好凉啊，咁你仲要将佢哋一齐摆一齐煮一齐食，有啲人会顶唔顺嘅。咁你顶唔顺系讲个身体接受唔到嘛？有事啊嘛。
9: 但系咁即係可以有另一個， 哇有咩大闸蟹啤酒嘅话都死啦。
6: 系啊，
8: 唔顺口啦。你睇你讲得几唔顺口。
6: 唔系啊，咁如果系嘅话，应该系菠菜豆腐啦。
8: 有咩菠菜豆腐啊？
6: 菠菜豆腐系真系唔可以一齐噶嘛？
9: 即系，咦？我又真系唔知道。
8: 菠菜同豆腐唔可以一齐，
9: 因为菠菜
6: 是、啊、
9: 但系菠菜好。
8: 但点解我觉得有菠菜豆腐汤嘅喂？
6: 咁冬瓜豆腐汤你而家咁讲都好似有噶。
8: 其实煮咩汤都可以加嚿豆腐去嘅、
9: 啊。我拣 A。
8: A
12: 系啦。
8: 你好似有讲，我唔仲用我最后一题咯。
6: 我拣 B， 我
9: 追唔到啦，我留翻后个礼拜。
8: 因为你嘅谂到太过。
9: 系啊系啊，
6: 我拣 B，
9: 你拣 B，
6: 系啊。
8: OK。
9: 因为煮到啲溶丝咁样。
8: 林志志，你拣，你就拣解胃酒系咪？
9: 系。
8: 好 ，A 同 B 嘅答案。
9: 系。
8: 攞翻个美彩啦。
6: 哦，系。
8: 就系因为解胃酒入边咧，成日都会出现冬瓜豆腐呢两样嘢嘅。咁、因为佢价格又平啦，又系素菜啦，又叫做即系大家都会一定会食嘅嘢啦，差唔多系。咁所以咧，广东人咧就即系将解胃酒上面出现嘅呢两样嘢咧就。攞咗嚟做，即係話，哎，我有咩意外就唔講啦，就哎，我有咩冬瓜豆腐，意思即係冬瓜，你死咗咪就係會
9: 食啲，即係你親
8: 人
9: 食呢啲咯，
8: 食解胃酒咯，所以佢嘅出處原來係咁樣嘅。
6: 好，
8: 我覺得呢個都幾得意。
6: 我揾到啦，嗱，菠菜同豆腐咧，啲人網上咁講嘅，就係話咧食完之後會容易有結石，
9: 哦，
6: 係啦，但係啲人補充翻，
8: 但
6: 係
8: 講緊好大量先係嘛？
6: 啲人補充翻話，其實呢個嘅禁忌咧，即係啲人雖然咁傳啦，但係呢個禁忌。其實是、個理據呢不是說很站得住腳的，雖然個理論上
8: 好像
6: 啱的，因為它說是大量的草酸，即是、豆腐加這個菠菜會有大量的草酸，就有機會等於結石了、
9: okay.
6: 這樣說好像很啱，但其實實際上呢是不會出現這個的、
8: 情況的、
6: okay. 是啦，
9: 好，我想到下個禮拜出什麼了，
6: 是什麼
9: 三部曲，我們
8: 冬瓜唔系西瓜，冬
6: 瓜、
8: 南瓜，
9: 下个礼拜咪知咯。
6: 咁下个礼拜又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真正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表示会在傍晚六点十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说沙德尔的残余正横过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预料会在短期内再度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听日至星期三横过南海北部，并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沙德尔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听日下午至星期三风势较大，天文台会密切监测其动向及本港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又预料听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出门返学返工前请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海关侦破两宗涉嫌利用内河船走私的案件，检获大批怀疑走私货物，估计市值共约850万元。本月19及20号，海关抽查两艘由香港出发前往澳门的内河船，在船上检获怀疑走私货物，包括怀疑药剂制品、美容针剂、雪茄及中草药等。海关表示案件仍在调查，不排除会有人被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和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举行会谈。习近平说近年在两人共同引领之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住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新华社报道，扎帕罗夫表示，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外交政策优先方向，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明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66点，跌咗17点，总成交金额3,14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6点，升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15点，升6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6.08元，跌咗4仙；智普1,195元，升咗105元；阿里巴巴114.2元，升3毫；腾讯控股453元，跌2.2；Minimax 349元，升48.6；南方恒生科技4.53元，升1仙；美团78.9元，升4；建设银行9.5元，升3.6；建滔积层板46.38元，升1.22；中国平安56.55元，跌3.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9，日元159.64，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日经平均指数报66,311点，跌咗93点。港金报41,48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6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6.55美元，卖出4,437.3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塘尾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梳雅道油站。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桥面灯位一段慢车，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龙尾中环军营；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中环街市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中银大厦；而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礼宾府一段慢车，花园道下行近住下亚厘北道一段亦都是车多，车龙接近花园台。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排到中港城。新界区啦，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4: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3: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4: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3: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5: 历史浩劫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繁忙嘅星期一，你最憎啲乜嘢呢？
7: 我最憎星期一要起身翻工。
8: 最憎星期一塞车。
7: 我最憎冇人工假。
8: 最憎开会啊！
7: 我最憎星期一啲人啊！
8: 我最憎星期一嘅办公室。

0: 难过嘅星期一，
1: 三五成群
2: 围炉废噏。
3: 围炉废噏，由我起炉，我系黄天怡。
2: 究竟你宁愿拣平定系拣贵呢？就咁问呢条问题好难答啊，嗬？但系有平嘅话，又点解要比贵呢？可能是买紧专业，买紧时间，买紧真正啱自己嘅嘢。朋友只狗仔咧就试过因为行为问题而揾咗一个宠物行为导师翻嚟。一开始佢听到对方嘅收费咧就觉得，咦，好似少少贵咁。但系佢都邀请咗对方上嚟佢嘅屋企接受呢个服务嘅。不过因为上一个客嘅关系啦，呢个导师迟咗足足一个钟头。但嚟到呢佢交足货㗎，好用心咁样观察佢嗰两隻狗，分析个居住环境有咩可以改善，教佢点样同啲狗仔做一啲简单嘅训练，然后仲话会畀一份 report 同埋建议佢，之后仲会视像一次 follow up 下㗎。佢觉得对方教佢嘅嘢建议嘅嘢都係好有用嘅，但係佢等咗好耐，追咗两三次，阿导师呢都未 send 个 report 过嚟，更加冇覆电话约日子 follow up。 佢问当初介绍佢搵呢个导师嘅朋友，个朋友呢就答佢，好正常㗎，佢好慢㗎，因为呢佢好多客㗎，个个都傾好耐㗎。咁如是者佢又等咗几个月啦，导师最后终于 send 咗个 report 嚟，同埋同佢约时间 follow up 喇喎。呢个时候佢又嬲唔落喎，点解呢？因为打开嗰份 report 呢，佢睇得出对方好俾心机做，图文并茂，有晒当日叫佢注意嘅地方之余呢，仲加咗好多建议嘅方法同埋工具，同埋无论係当日到访啦，定係 video call 嘅跟进，佢讲到 over 晒原本嘅时间，都冇 charge 佢额外嘅收费，仲话有咩可以随时问佢，只要 WhatsApp 答到嘅话呢，佢都唔会再收钱。我问我朋友，咁你满唔满意先？佢嘅结论就係，以对方提供嘅所有服务同埋时间除返开嘅话呢，佢其实係收得平㗎，但係我未必会 recommend 俾其他人囉。我諗原因都好明显啦，时间管理令到呢一位导师嘅专业点都打咗啲折扣嘅。而我嘅结论呢，就係一切都因为佢收得太平。虽然作为消费者，好多嘢我哋都会想平，但係好多时更加想嘅係真正解决到我嘅问题，而且要係即刻。要等嘅话就已经係时间成本，要追嘅话就更加係心力成本。所以我更加相信嘅就係，如果你有嗰个专业同能力嘅话，千祈唔好同人斗平，除咗係相信自己之外，仲係因为呢个收费呢就係要俾你专心一致，唔好系客都接，然后花返相对应嘅时间同回应喺同一个客人身上。而呢两样嘢係绝对影响質素同观感嘅。平唔係冇好嘢，不过可能当中你亦要包容埋附带一啲唔係咁好嘅产物囉。其实都係另一种捆绑销售㗎嘛，你自己搞。

为路挥噏少少说，子豪。对住我呢个鍾意睇短片嘅儿生仔，我真係有啲嬲。上个礼拜我呢个儿生仔喺美国返嚟，喺我哋屋企会住两个礼拜。喺住嘅呢两个礼拜里面，唔多唔少都总会有一啲生活上嘅小矛盾出现嘅。其他嗰啲细嘅就唔讲啦。淨係講觀影習慣呢一樣嘢都已經夠曬矛盾啦。思源係咁嘅，我呢個長輩呢每個晚上呢都總會開套戲嚟睇，即係嗰啲長過90分鐘嗰啲戲呢。而我自己個人呢就好念舊嘅，所以好鍾意睇舊戲，特別係以前嘅港產片，可能嗰陣時充滿住兒時嘅回憶。因為細個嘅時候想睇戲呢係一件相當之困難嘅事嚟嘅，大過咗就要補返呢一種嘅空虛，所以每個晚上都會開一套戲嚟睇。有時候可能嗰套戲已經睇咗十幾廿次，有時候可能嗰套戲真係一直以嚟都唔夠膽掂，突然之間有一日心血來潮，不如試下睇啦。總之喺每一個晚上有時間嘅時候，我都一定會開套戲嚟睇，就算是兒生仔嚟嘅時間都唔例外。有一晚我喺我啲碟區嗰度喺度揾緊，睇下究竟今晚睇邊一套戲。本身就拎住一套周星馳嘅笑片，諗住開開心心咁度過。但係嗰一晚呢，我突然之間好想睇一啲情感比較激烈少少嘅電影，所以我就揀咗英雄本色。一開始播嘅時間，我呢一位兒生仔呢其實都冇乜點理我嘅，佢只不過係同樣地都係坐喺 sofa 嗰度，我坐喺左邊，佢坐喺右邊，佢就碌佢嘅電話，我就睇我嘅電影。我冇教到好大聲嘅，純粹係好 enjoy 咁喺度睇緊我自己鍾意睇嘅電影。突然之間佢就問我啦，佢話 Uncle 啊，我想問下點解你會鍾意睇呢一啲嘢嘅。我解釋俾佢聽啦，我就話細個嘅時候呢，屋企人呢其實呢都好鍾意睇戲嘅，不過我哋細個嘅時候睇戲呢就要特登去租碟啊、租帶啊咁樣先至有得睇㗎，而家大個就方便好多啦，所以你哋真係好幸福㗎。跟住佢就同我講，佢話 Uncle 啊，其實我唔係好明㗎，因為我哋呢一代人呢係唔係好睇呢一啲嘅電影㗎啦。突然之間佢引起我嘅好奇心，咁我就問佢，咁你哋鍾意睇啲乜嘢啊？大製作都會睇嘅，即係嗰啲英雄電影呢，我追開某幾個特別嘅 character， 所以佢哋出嘅電影我都會睇嘅，但係其他嗰啲就真係冇乜 feel 啦。咁我就問佢，你揀嚟揀去都係睇嗰一啲電影，咁咪好少嘢睇囉。佢就話唔係㗎，網上面呢好多短片睇㗎，整蠱人嘅又有，玩唔同嘅挑戰嘅又有，總之呢五花八門，乜嘢類型嘅都有㗎。再加上而家啲短片呢睇落好刺激㗎嘛，又簡單又直接，幾十秒有一條啦，都唔知幾開心。嗰刻我對住佢露出鄙視嘅眼神，可能佢都 feel 到我唔係好鍾意睇呢一類型嘅短片啦。於是佢就馬上找一個話題嘗試轉移去第二度，但是我用好堅定嘅眼神望住佢，我同佢講，我話兒生仔啊，你都喺香港生活過㗎，其實你只不過係去咗美國讀書幾年啫，有乜嘢理由會唔記得曬以前嘅嘢㗎？你有冇睇過呢一套英雄本色？有冇啊？冇啊嘛。而家你坐定定，擺低你部電話，拎齊你想要嘅零食啊、汽水啊、諸如此類，總之就喺度陪我睇完呢一套戲。我呢個兒生仔呢冇睇過呢一套戲嘅，所以對於佢嚟講，畫面啊、構圖啊，所有嘢都好新鮮。當畫面出現一場又一場經典嘅槍戰，再加上抹過一句又一句經典嘅金句，我等咗三年就係要等一個機會，我要爭返口氣。係呀，呢啲熟悉嘅台詞、熟悉嘅對白入到落去我呢個兒生仔嘅耳仔裏面嘅時候，佢就發現哦，原來嗰一啲嘅對白嘅出處係喺呢一度嘅，我有睇過其他人呢嘗試去模仿呢一個片段㗎啦。係呀，你睇緊嘅短片都是由這一道萌芽出來的。所以說你不喜歡看長片，你喜歡看短片，是多麼令我失望。
睇完晒成套戏之后，佢话佢会尝试睇多啲，希望我呢个 uncle 今次带俾佢嘅呢个观影体验都可以带到啲嘢俾佢啦。

0: 每个人都是西西弗斯。每朝早如常咁准时起身，刷牙洗面，换衫逼车翻 office， 然后就推住名为工作嘅石头上山，推到收工就碌翻落山。第二日又再嚟呢个轮回，哇，听到都辛苦啊！呢个西城区西边路嘅甲级商业大厦，无数个 office 入面就有数之不尽嘅西西弗斯。
1: 为路费 up， step up 剧场，西西 office。
0: 遇上满篇，
2: 今日就是我第一日来到这个西城区甲级商业大厦做 customer service 的第一日。我准时在开工之前来到我负责所属的 W 区域。我上网找过呢，这个区域暂时只有 40% 的 office 有人租了。对我这些零 customer service 经验的 I 人来讲呢，应该是一件好事来的。毕竟什么都不懂，对少些人出错的机会都少些嘛。我建工嗰一日带我去找文生嘅女仔，亦即系我未来嘅同事咧，就已经喺 W 区域嘅大堂准备开工啦。好啦，咁啊笑住同佢打个招呼先。你好啊，我系新同事啊，我叫
3: 我知道你叫余常满啊嘛 ，manager 吩咐我咧叫我带住你。
2: 咁我而家应该
3: 你唔好行埋嚟住啊吓。
2: 吓，做咩事啊？
3: 大大力索啲气入身体度。
2: 喂，呢嚿咩嚟噶？
3: 圣木嚟噶。
2: 圣木？
3: 我本身咧想整个火盆俾你，咁但系呢度咧唔烧得衣纸，咁唯有点嚿圣木啦。
2: 但系七月十四过咗啦，
3: 咁你未过啊嘛？
2: 过咩啊
3: ？probation 咯。嗱，听我讲啊，你之前咧一定系好耐冇做嘢，然后终于揾到呢份工，索下啲圣木嘅香气。赶走晒啲衰气，咁你就一定过到 probate。
2: 你又知道我之前失业咗好耐嘅？
3: 一睇你个样子就知啦。
2: 你识睇相噶？
3: 睇你啲 CV 啊嘛。
2: 吓，即系 managers 俾咗我 CV 你睇？
3: 除咗收工之外咧，我收风最叻。你1995年2月7日生日，属猪，水瓶座。
2: 你又知
3: 道 ？CV 有写噶嘛？
2: 系喎、
3: 哦。嗱。呢度咧有份表，填咗佢啊！
2: 姓名、花名、出生年月日、16型人格、星座、血型、喜爱及讨厌食物、敏感嗜好。喂，同事啊！
3: 叫我 Watson 得啦 ，Emma Watson 嗰个 Watson。
2: 系嘅，系 Watson 姐啊！
3: 唉，我 Jancy 嚟嘅，你再啫啫声咧，我同你零倾啊吓！
2: 系嘅，系嘅 ，Watson 啊！咁其实你俾呢张科目咧咁似纪念册嘅。
3: 哎呀，咁可以对你了解多啲，做同事都易啲啊嘛。同埋咧，如果你有食物敏感，咁啱我又买咗啲嘢俾你食，然后搞到你出事，唉，咁就唔好啦。
2: 但呢啲咁私隐嘅嘢，真系要填。
3: 咁你咧可以 tick 呢一格嘅。
2: 呢一格写住以上为个人私隐，本人暂时未想透露。OK， 我 tick 啊。
3: 冇错啦，你唔想咧可以唔写嘅。不过咧，我建议你填咗后半版佢。
2: 后半版系恋爱经历，同份工有咩关系啊？
3: 梗系有关啦、啊，每个人都有好多面向，而爱情就系最能反映佢最真实嘅一面。嗱，我帮你填啊。
2: 你帮我填？
3: 有冇拍过拖？
2: 有。
3: 几多次？
2: 4次。
3: 每次几耐？
2: 均除定系？
3: 咁最长嗰次拍几耐啊？
2: 3年咯。
3: 俾人飞？
2: 系。
3: 原因？
2: 原因呢？
3: 啊，得啦，我知点解噶啦。
2: 你又知？
3: 冇主见，冇上进心，冇前途，冇家底，冇未来。
2: 点解你会知噶？
3: 你有 IG 噶嘛？你都冇 delete 同前女友嘅相，我揿几揿啊，追下 post 你咩料啦？
2: 咁你又問
3: ？Sir，CHR 啊，夠知你 CV 做曬 background check 啦，咁啊又係問你，然後叫你講多次。
2: 又好似係、哦，但呢啲愛情經歷真係有需要講出嚟咩？
3: 我要知道你愛情嘅 IQ 有幾多？咁如果你咧係容易受愛情影響，咁工作表現啊都會受到影響。你工作表現受到影響，咁我咧又會受到影響。嗱，咁咧因為 managers 咧叫我帶住你噶嘛 ，so 我越了解你咧，對我都越有幫助。嗱，好啦， 最後一條問題。
2: 哎呀，終於嚟到最後一條問題啦。
3: 有冇同過同事拍拖？
2: 冇。
3: 會唔會想試？
2: 我又唔抗拒嘅。
3: 你諗真啲。
2: 係，唔會唔會，一定唔會。
3: 會唔會鍾意細過自己十年嘅女仔？
2: 都唔抗拒啊。
3: 你諗真啲。
2: 十年都溝通到啊。
3: 短頭髮呢？
2: OK 㗎。
3: 咁我呢？
2: 哈，你？
3: 我呢咪就係細你十年短頭髮你唔抗拒嘅女同事囉。
2: 但我識咗你五分鐘咗喎。
3: 但我哋會喺呢個 counter 度過嚟緊嘅五十、五百、五千分鐘。我怕你忍不住啊。
2: 不會啊師姐，我只會專心上班，其他嘢乜都不
3: 想的。那你在這個格度 tick 啊。
2: 這格是我本人承諾並不會與同事談戀愛，如有違例即時辭職， OK 我 tick。
3: 非常好，那我們現在可以開工了。
2: 唉，終於可以開工了。那我們第一件事要做些什麼啊？
3: 站起身，只是個頭向你左面零七度。
2: 蛤，為什麼的？
3: 嗱，我幫你計過㗎喇，你今日嘅吉位呢係向西七度，咁所有事都可以逢通化㗎。
2: 但係我哋唔係應該正面望住客人嘅咩？
3: 信我，呢七度個天唔會知，但啲客唔會知㗎。記住呢七度。

0: 下午五点，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表示，沙德尔的残余正横过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预料会在短期内再度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会在傍晚六点十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预料听日下午至到星期三风势较大，会评估届时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由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李凤莹讲述最新天气情况。
1: 沙德尔的残余正是横过海南岛的东南沿岸一带，并且预料会在短期之内再度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会在下午的6点10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沙德尔会在明日至到星期三横过南海北部，并且就是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沙德尔的外围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香港明日的下午至到星期三的风势较大，天文台会密切监察住它的动向和香港的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预料香港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出门上班上学的时候，记住要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
0: 警方表示，今年头七个月共录得2020宗即时通讯软件账户骑劫骗案，按年上升154%，损失金额超过1亿5千万元。有关骗案绝大部分涉及 WhatsApp 平台。警方话，骗徒成功骑劫 WhatsApp 账户之后，会检视同了解受害人嘅生活，再拣选潜在目标人物，模仿受害人平时嘅语气、沟通方式等，再进行诈骗。有受害人正进行买楼程序，被骗徒冒充地产经纪同律师，骗取大约117万元嘅订金。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和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举行会谈，习近平说近年在两人共同引领之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新华社报道，扎帕罗夫表示，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外交政策优先方向，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沙德尔的残余正横过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预料会在短期内再度增强为热带低气压。而位于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另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听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66点，跌咗17点，总成交金额3,14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6点，升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15点，升6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6.08元，跌咗4仙；智普1,195元，升咗105元；阿里巴巴114.2元，升3毫；腾讯控股453元，跌2.2；Minimax 349元，升咗48.6；南方恒生科技4.53元，升1仙；美团78.9元，升4；建设银行9.5元，升3.6；建滔积层板46.38元，升1.22；中国平安56.55元，跌3.5元。美元对其他

0: 货币嘅卖出价：港元 7.839， 日元 159.74，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39， 人民币 6.72， 英镑对美元 1.355， 欧元对美元 1.16，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2。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311 点，跌了93点，港金报 41,480 元，比上日收市跌了1,605 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40.88 美元，卖出 4,441.68 美元。香港电台这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而家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稍为车多。另外较早前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唐美道嘅意外已经清理好㗎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而较早前卫理道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因为水管维修工程而一度封闭嘅行车线都已经重开返，同时车辆就可以重新转去右转去君怡峰啦。之后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而家排到去收费广场一段啦，而家就车多少少。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彩园村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龙尾排到鸡岭梅旋处。跟住睇埋路面嘅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中环街市一段车多，龙尾中银大厦。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现时荃青交汇处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6:41，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6:06。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显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4: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齐起身，
4: 一齐翻学。
5: 我系 Vicky 泳儿，同学仔，开学啦！晨光第一线呢个大闹钟都预备好，同你一齐开启新一页。我哋会继续用笑声、音乐同满满嘅活力陪你每日准时出发。朝早6点到10点，
4: 晨光第一线。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二位胡彦斌，生死未定。新专辑足足用了3年时间制作，而这一首同名点题作品早前更加为胡彦斌在内地歌唱节目当中夺得歌王的称号。
9: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1: 這對來自美國的 Punk Rock 組合都有一段時間沒有新歌了，今次這首新作有少少 Rockabilly 的感覺。 Green Day I'm Never Gonna R.I.P.

0: 陪伴住好多年轻人成长啦，而家大家都大个晒，佢嘅音乐嘅风格咧，其实都成熟咗好多啊。Green Day 嘅新作都系呢个礼拜 Hong Kong Top Ten 嘅推介 ，I'm Never Gonna RIP。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八月尾咯，
1: 哎哟，八月三十一号，话咁快，听日又嚟到九月啦，你呢边最关心系咪？
2: 即系开学啊，系咪？
3: 开学，
1: 开学啦，
0: 听日开学、啊，
1: 同埋我最关心系出粮啦。
0: 开唔开学已经都唔系好紧要啊，
1: 系开学已经同我冇乜关系啦，
3: 关唔系都关嘅，搭车都
1: 诶都系嘅，都系嘅。
3: 翻学嘅日子就好多，
0: 不过都唔系啊，呢排已经开始，你见到有啲都开诶、即系叫做咩？暑假尾声咧，有啲已经都翻紧少少噶啦。
1: 同埋我见到嗰啲 O cam 咯，嗰啲 O cam 开始出嚟。
0: 你见到啊？
1: 我见到啊，
0: 我见唔到啊，好想见到。
1: 落少少咧，浸大嗰度已经好多同学仔开始 O cam
0: 咗。青春，好想见到佢哋啊！
1: 最中意睇到呢啲画面啊，
0: 系啊，就可以凸显到自己有几老啦。系啊，活着嘅感觉就系咁样得到啫嘛。
1: 就系咁啦，冇错。
0: 哎哟，系啊，平时冇你都唔觉啊。
1: 系
0: 啊，今日咁啊，礼拜一啦，八月三十一号啊，今日先提提你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就去到今日晚上七点钟嘅。
1: 冇错，今日我哋嘅六点钟将会有呢、這、一个音乐送。
0: 哇，嗰个前面嗰个音系哇。
1: 我想讲
0: 生意飞嚟，
1: 想拖拖嘅时间啊嘛。
0: 有一个哇，
1: 劲啦，即系通常。拖头啊，有音乐桑拿啦。咁啊，今日嘅题材揀嚟咧就系讲啊摇滚精神啊，
0: 啱嘅，
1: 即系最紧要精精神神，
0: 系
3: 好啱。摇
0: 摇滚滚，精精神神，我觉得好啱，需要呢一啲叫做咩啊？能量啊，陽氣好盛嘅感覺，精神嘢啦，
3: 我而家絕對好需要，
1: 因為都咩嘛，過咯喎，過咯喎，
3: 未啊未過啊，就係我而家咧就要話俾大家知，點解我咁需要你今日嘅精，我唔需要你，我需要啲精神咋嚇 ，OK？
0: 搖滾精神，
3: 係啊，啲搖滾精神啊，係因為咧，即係咧，我去我有一日我去我婆嗱。大家都記得我隻眼上個禮拜早幾日係寫輪眼咁樣啦，
0: 而家都仲有啲血紅色喺度嘅，
3: 少少啫，但係散咗好多，即係起碼見翻好大部分
0: 輪迴眼啦，而家叫
3: 嘅眼發噶啦咁樣啦。咁我婆婆咧就有聽節目啦，跟住之後咧我就俾佢徵召咗上去飲湯啦。
0: 哦，
3: 係啦，咁跟住咧
0: 係關隻眼事嘅。
3: 其實佢係揾個理由叫我上去飲湯嘅啫，咁樣啦。
0: 嚇、啊，師女啊，你隻眼咁啊，喂，上嚟飲湯啊，咁啊。
3: 你隻眼咩事啊？我煲咗湯喎、啊，
1: 飲魚湯嗰啲係嘛？要明一明目咁樣係嘛？
3: 咩湯已經唔重要啊， okay. 婆婆煲湯都好好飲，好足料嘅。
1: 啱。
3: 咁跟住即係照計婆婆屋企去咗幾廿年㗎嘛，應該係。眯埋眼都要識去嘅地方嚟噶嘛？
1: 係啊，
3: 咁雖然
1: 近唔近咧，即係住得近唔近咧，同你
3: 唔近嘅，唔
1: 近嘅 ，OK。
3: 係啦，咁佢嘅屋企屋苑嘅設計咧，你當係好似嗰啲扁梳咧，即係女孩子愛嚟梳劉海嘅嗰啲扁踢踢梳咧。嘅設計啦，就係、是、你咁樣，
0: 即
3: 係
0: 好密嘅嗰啲。
3: 佢未至於好密，而係佢個個設計咧，就係佢啲大廈就喺個底嗰度啦，跟住咧有條。掘头车路俾你入去，即系每一座咧都有一条车路，
1: 系
3: 等你可以上落客又好咩都好咁样嘅。咁、我婆婆咧就住喺尽头嗰一座啦。
1: O K，
3: 咁理论上系唔会错噶嘛，即系你应该要眯埋眼都识佢啦。虽然你系唔系住嗰度，但系你可能要揿密码或者你可以问屋企人攞咁样个密码。咁跟住之后啦，我嗰日啦，
0: 真系试下眯埋眼去先，点知去唔到。
3: 眼都咁樣啦，
0: 眯埋眼都去到，
1: 真係揾個眼罩遮住一隻眼啊！
0: 佢採納咗我哋意見，其實有時真係可以合埋一隻眼咧，俾佢休息下，試合埋眼去咯。反正阿婆應該合埋眼都去到啊。
3: 係啦，我就係諗住咁樣啦。咁跟住之後咧，咁咁啱嗰日係夜晚啦，咁我就照翻平時咁樣嘅路徑去，即係又係行到最尾，跟住轉咗入去佢個大廈度。咁婆婆又俾到佢嘅密碼我嘅，咁我諗住啊，去嘟嘟嘟咁啊行上去，即係行入去撳 lift 咁啦，跟住咁啱咧，有人出嚟，咁我唔使撳密碼，我就入到去嗰個大廈啦。咁、可能總之就係咁樣入到去啦。跟住我就上，直頭係上咗去嗰一層噶啦。我完全唔覺得有問題，我只係覺得，咦，婆婆屋企個門口裝修咗咩？唔同咗喎，咁樣啦。跟住我仲要唔覺得有問題。
1: 好耐冇翻去咩啊，仙女？
3: 唔係，因為佢哋早排真係有裝修。
1: 哦。
3: 咁但係我就喺佢哋裝修之後咧，我就冇
1: 第一次去。
3: 係啦，冇懷疑佢有冇裝修埋道門。咁樣啦。咁跟住我上到去，我同我即係我諗住夜就費事撳鐘嗰啲，我諗住打電話俾佢啦。跟住我話。 喂婆婆你做乜唔开门俾我嘅？因为佢平时会开定个门，净系留个闸喺度咁样啦。跟住喂婆婆你做乜唔开门俾我啊？咁样啦。跟住之后佢话吓，我咪开咗门咯，出边冇人。
0: 哇！
3: 跟住我话吓，咩、哎、事啊？我而家喺你屋企门口咁、啊、样啦。
0: 孙女我喺我屋企、啊，
1: 我见唔到你、啊，我都见唔到你啊！
3: 啊你做乜唔开门俾我啊？咁样啦，跟住我就系、是。企咗喺度一陣啦，即我都冇覺得自己係去錯度，因為我好順利地進入咗去啊嘛。跟住我就係同埋我個腦係覺得啊，我行咗去盡頭啊，啱啊咁樣啦。跟住之後我擾攘咗一輪，唔係喎，對面個阿姐都唔係對面個阿姐嚟㗎。
1: 甚至呢啲咩揞眼啊？
3: 係啊，
1: 哎呀，手揞眼，叫咗你唔好揞埋對眼行。
3: 唉、哎，我就係聽住你哋嘅建議揞咗隻眼咯。
0: 哎呀，
1: 咁最後你去到邊一個時刻發現自己？哦，原來是真的去錯啦、哦、
3: 最後是因為對面的姐姐不是平時婆婆屋企對面的姐姐，即、哦、係我就覺得冇理由我婆婆屋企裝修啫，
1: 連對面的姐姐
0: 都裝修埋啊，嗰個冇理由啊。
3: 跟住我就係、是，咦？咁我去咗邊？我甚至乎係覺得媽咪，即係我直頭打俾媽咪啦。媽咪，我有冇去錯？點解我冇嘅？婆婆話佢開咗門，但係冇人，個門口又唔同咗喎，咁樣啦。跟住我媽咪話。你試下落樓睇下發生咩事先啦，咁樣啦，跟住我就真係落翻，跟住就，咦？點解隔離仲有一棟嘅咁樣啦？即係我本身我嘅覺得啦，已經
1: 你的認知當中，
3: 我嘅認知當中，我已經係行到去最盡頭，先至轉咗噶啦。但係點解突然間佢唔係喺盡頭咁樣？
1: 又真係揞眼喎！
0: 你咪耷低頭，唔係又咁講，係咪耷低頭撳住電話咁樣行啫？
3: 咁又冇喎，我冇，因為嗰啲馬路位咧，雖然唔係即係屋苑馬路位都唔算多車，但係我過馬路我自己就唔會撳住電話嚟行嘅。跟住我嗰下真係。吓、啊，跟住咧，
0: 你嗰下即系冇做紧其他嘢嘅，即系专心行嘅，
3: 专心行，
0: 咁即系过一晚啦。
3: 我帮你，我系专心行噶。
0: 本身谂住帮你搵一只口，点知都帮唔到你，咁系啦，你认咗佢啦。
1: 呢啲故事咧，我想讲都时有发生嘅，我曾经都试过嘅。
3: 系咪啊？跟住之后，我终于上到去婆婆。
0: 但你对味道咁敏感都冇怀疑，因为好似之前有时会讲咧，唔好话去错地栋标定啊，有时喺屋企搭 lift 上楼层咁样咧，即系耷低头揿住电话，以为到咗味道。一行出去你都会闻到呢层啲味唔同，即系我都会有呢一种啦。咁你作为一个叫做味觉嗅觉，我想嗅觉敏锐嘅，系咪沿路都冇发现到？
3: 沿路冇发现任何异样，
1: 即系
3: 点样闻
1: 系
3: 会闻
1: 到系阿婆
3: 噶？
0: 唔系啊，
3: 唔系
0: 啊，即系你每一栋每一层都有唔同
3: 嘅味
0: 噶。
3: 咁即系你去某个商场，佢、哦、会有阵闻味。
1: 我知啦，因
3: 为
1: 我从来我嘅嗅觉都
0: 系你
1: 系
0: 有问题，
1: 我系有问题，
0: 所以你冇呢、這个。但系因为阿 John 嘅身上面，佢嘅嗅觉
1: 系灵敏嘅，
0: 异于常人噶嘛，所以当我系一个 average 啦。你哋两个极端嚟嘅，阿斌哥唔使理啊个鼻。咁我
1: 係
0: 我正常啦，所謂咁你有時去錯樓層，翻屋企你都會聞到，咦？好似呢層有啲味。
3: 同埋因為平時婆婆屋企其他佢啲鄰居咧都會煮飯啊，咁咁啱嗰個時間係家家户户都煮飯食飯嘅時候咧、我就冇覺得係有啲咩特別，我只係都覺得哇，今日啲飯餸好香喎、咁樣咯。跟住之後，
0: 嗰啲餸邊個煮啊？
3: 喂，
0: 我哋一路嚇佢喺度噏下噏下，嗰下真係講到好似。應驗咗咁樣，
3: 跟住之後咧，我落翻去啦，跟住就，點解仲有一棟喺隔離？我就行翻去隔離嘅時候，先至又咁啱有人出嚟，我又唔使 用密碼啦，咁我就行咗入去啦，跟住我就、婆婆就話、哎：，你去咗邊啊？做乜咁耐你都唔喺度？跟住話。我唔小心去咗隔離棟啊，
1: 去錯咗第二個空間。
3: 跟住我婆婆係，嘿，有冇搞錯啊？你嚟咗幾廿年，你都去錯嘅，唔記得我屋企喺邊嘅咩？跟住話唔係啊，我記得啊，我直頭上咗去噶啦，即係我直頭去埋佢suppose 嗰個單位嗰、那個
0: 門口，
3: 係啦，
0: 不過唔係你屋企
3: 啊，不過。唔知點解啊？
1: 其實唔過分嘅，因為你都係始終都係去婆婆屋企啊嘛。我試過係翻自己屋企啊，
0: 跟住
1: 都有呢個情況嘅發生，即係想當年啊！呢件事真係要想當年啊！有一段時間咧，應該中學嗰陣時讀緊書，咁我間唔中咧。每個月有一個禮拜，即係每個月嘅每個禮拜啦咁講，每個禮拜都會去屋企附近咧有一個哥哥嗰度補習嘅。咁嗰個哥哥嘅屋苑同我嘅屋苑係好近，亦都相似嘅咁。咁有一次咧，我就去補完習翻屋企，咁啊回程啦，咁啊翻去自己屋企，咁我每一日都係同一條路咁樣翻屋企嘅啫，住咗幾十年噶啦嗰陣時，跟住然後我一出 lift。 咦，點解個走廊暗咁多嘅咧？即係嗰個氛圍啊，好唔同啊！即係同埋咧，因為我嗰陣時係嗰啲 T 字型走廊，咁基本上你出 lift 嘅時候咧，你向左或向右望咧，你已經會見到嗰啲單位嘅閘噶啦。咁而嗰個哥哥個單位咧，就喺我屋企嘅即係應該咁講，嗰個哥哥住嗰度啦。佢係另一棟一模一樣嘢嘅大廈嚟嘅，咁但係佢個單位咧就正正係我屋企平時嗰個單位嘅隔離嗰個室，即係你當我係住15室啦，佢就住16室咁樣啦。咁跟住然後咧，我一出啲望到，咦？點解平時個閘唔係咁樣嘅咧？咁樣咁跟住然後我就以為隔離屋換咗度閘啦，咁跟住一路行冇理喎，咁啊攞住條鎖匙行出嚟啦，行到去自己屋企門口嘅時候，發現唔得喎，點解真係唔係自己屋企嚟嘅咧？都幾離譜啊！咁嗰下，跟住然後望一望，哇、哦！原來我嗰一下係即係我。補完閘翻屋企咧 ，suppose 我應該要上四樓咁樣啦。我去翻嗰個哥哥嗰個樓層啊，即係我上翻去十樓啊。我好慣性咁樣，我以為自己撳啱 lift， 但係出錯咗咁樣。咁跟住然後咧就戇居居咁樣行，又搭翻 lift 落去自己屋企啦。即係我覺得呢啲嘢咧時有發生嘅，人係總會有一個傻傻地嘅時候嘅。
3: 係啊，
0: 有時啱啱咁啱分咗心啫，即係你嗰下係係啦。
1: 但係嗰陣時我未有電話撳噶。
0: 咪你個腦突然之間
1: 係啊，短路咯，短路咯，真係會短路咯。
0: 有時呢啲你真係唔知嘅，
3: 真係估唔到。即係我自己講翻出嚟，我都覺得去咗婆婆屋企幾廿年，真係難聽啲講。你蒙住我轉三個圈都應該要上到去啦，就係錯曬咯。
0: 因為同埋你頭先嗰個古仔咧，你係叫即係叫同一條，好似同一條路嘅，係
3: 啊
0: 係
3: 啊，
0: 即係盡頭啊，定係前面一個係真係差少少嘅，同埋因為你嗰啲設計全部都好近嘅，
3: 一樣啊，同埋啲味道又一樣，我真係分唔到。
0: 有時係因為咧，你要知道啊，嗰啲叫咩？你越覺得。有信心啊，因為你成日去嘛，
3: 系啊，
0: 你反而系最容易系會出錯嘅地方，因為你成日去，你覺得我唔使望座頭个 number 系呢栋噶啦，
3: 同埋因為佢哋个座頭个 number 咧，唔系话好明顯嗰啲啊，系唔知收咗喺边个角落嘅角落咁样啦，咁所以我就冇理，我又順利入到去，咁所以我就照上去啦，咁样系直到對面个姐姐唔系平時个姐姐，我先發現。唔對路喎呢單嘢，咁跟住就走囉。
0: 因為我好彩嘅係真係好似 touch wood， 我本人係冇試過嘅，係啦，因為
1: 你都清晰喎，
0: 係都好似真係冇啊。
3: 我已經決定咗㗎喇，如果以後呢個月份呢，我要去唔知邊度㗎，我要搵多啲壯丁嚟陪我壯下啲陽氣先。
0: 因為會 sense 到㗎，有時即係好似頭先講嗰啲狀況，你去開呢你會大概感覺到呢度係有些少唔同啊，嗰部 lift 都係㗎，譬如屋企或者有時親戚嗰度單數同雙數嗰部 lift 呢，因為你去得多呢，你搭開嗰部其實你係會感覺到有少佢嘅震係好嗰個得意嘅位置，就好似你喺屋企裏面你聽住開門嗰條鎖匙聲，你會估到係邊個返嚟。
3: 係啦，
0: 其實你身體係有、你明唔明嗰種
1: 啊，
3: 或者拖鞋聲呢個係邊個行。
0: 係啦，唔係淨係你嘅寵物㗎。
1: 明
0: 即係寵物會分到就係嗰個係送外賣嗰、那個佢會識得驚啊，定係你返嚟佢會同病㗎嘛。有時你聽鎖匙你會知道返嚟嗰個係邊個嚟。我覺得呢一種身體嘅記憶就同你入咗屋苑嗰部 lift， 你有冇入錯？其實我覺得有啲類近，你身體係會有一種幫你暫存咗嘅嘢。
1: 係
0: 係啊，我覺得係類似咁嘅 concept 嚟嘅。
3: 係啊，但係最弊就係佢格 lift， 即係咁啱嗰個屋苑啊，所有 lift 都係一樣樣，所有設計都係一樣樣咯。跟住我就完全冇發覺，所以我就已經決定我要帶多啲壯丁。
1: 唔緊要啦，你呢、這個總之你賴一樣嘢得㗎啦，你賴對眼啦，單眼。
0: 唔緊要啦，
1: 唔清楚，
0: 都未去好嚴重嘅，我仲嚴重啲啦。我試過當年第一次嚟香港電台，去咗電視部隔離嗰棟啊。
1: 哦，呢啲大把人試過啦。
0: 今日終於可以播呢首歌啦，上個禮拜未準備一次，真係咁啱有首派台歌嚟，而 Jazz Law 噶，只歌三個字叫《寫淚眼》。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尼泊尔截至今朝遇难人数升至903人，4247人失踪。在北京，外交部表示，尼方一则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方正系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介绍救援涉外工作进展的时候表示，中国政府向尼方提供了紧急宴会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首批50吨救灾物资已经运抵加德满都。中方两批隧道救援专家组成的救援队已经驰援尼泊尔灾区一线，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的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正是积极协助滞留的尼泊尔公民尽快返回尼泊尔。他又说，截至昨日中午，在尼泊尔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经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处于安全状态。廉署联同警方和警委会打击一个楼宇维修贪污围标集团，拘捕共50人，涉及全港27个屋苑和大厦，工程合约初步估计总值近5亿元。廉署早前接获投诉，发现一间工程承办商怀疑透过贪污贿赂获取楼宇大维修合约的大维修工程。廉署说，那个工程承办商涉嫌行贿工程顾问和部分业主立案法团成员以取得大维修合约，包括在标书评估报告之中隐瞒定罪记录，将大维修工程项目分拆，以便绕过需经由业主批核的程序。廉署亦都怀疑涉案的注册检验人员没有履行职责，并且已经将有关事宜转介屋宇署跟进。警委会的行动涉及全港23个屋苑和大厦的维修工程项目，初步估计涉案合约总值大约3亿港元。部分工程的招标早在警委会介入之前已经被推翻，部分就已经开展或者完成。警委会正是陆续联络涉案楼宇的持份者。社署呼吁市民提高警觉，避免开启或者回复再有伪冒社署虚假网站的电邮或者短信，或者向有关虚假网站提供个人资料。署方话，有关虚假网站企图诱骗市民点击网站内的不明链接，以盗取市民的个人资料。社署强调，和相关网站没有任何关系，并且已经将事件交警方跟进。任何市民若果曾经向那个网站提供资料，应该和警方联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听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体育馆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龙夫路近住龙门居。另外，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浪翠园亦都曾经有意外噶。咁现时啦，主要就系深井至到丁九交汇处一段车多。较早前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彩园村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之前近住基堤道嘅坏车都离开咗呢一段啦，交通系畅顺翻噶啦。 睇返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仲有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两边都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慢车，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慢车，龙尾去到麦当劳道。反方向花园道上行啦，近住花园台都系车多噶，龙尾就排翻到去缆车总站。喺九龙区方面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碧街；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慢车，龙尾九龙面粉厂。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车多，龙尾去到沥源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都繁忙，龙尾去到柏丽广场；九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骑术学校；清泉路去全清交汇处方向慢车，龙尾去到海滨花园。另外就是电车的消息啦，因为紧急维修的关系啦，现时石塘咀总站是临时停用，乘客可以改用山道站。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3号干线7号码头去荃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2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河道唔止帮助沙道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涨。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狐仙许饰演嘅龙俊东，父亲系传奇车神，以事之愿系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嘅失踪令佢将梦想埋葬，而张弛嘅出现就重燃起佢对赛车嘅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4: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漠视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无止终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

Jamie 张天明新歌，四个数字。28-18啦，前后相差10年，你嘅心境啊，喺世界各种嘅想法又有冇唔同咧？

居民王嘉怡，都系探讨紧人生阶段一首作品，叫做《三张几》。当然，最终嘅答案，最终嘅出口咧，都系讲紧数字，并唔系应该睇得咁重。

如果用猫狗形容自己嘅话咧，以前系真系似一只狗仔多啲，中意周围蹦蹦跳跳热情，而家多似猫多啲啊！听下 Tony 张汤莹嘅拍摄作品《猫之征服夜梦》。

0: 埋最新嘅天气消息。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尼泊尔直至今朝早遇难人数升至903人，4247人失踪。喺北京，外交部表示，尼方一则受灾地区中，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方正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介绍救援涉外工作进展时表示，中国政府向尼方提供了紧急宴会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首批50吨救灾物资要运抵加德满都。中方两批隧道救援专家组成的救援队以驰援尼泊尔灾区一线，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正积极协助滞留的尼泊尔公民尽快返回尼泊尔。他又说，直至昨日的中午，在尼泊尔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处于安全状态。廉署联同警方及警委会采取联合行动，打击一个楼宇维修贪污围标集团。廉署及警方共拘捕50人，部分被捕人士有三合会背景。涉案楼宇维修项目分布在全港27个屋苑及大厦，工程合约初步估计总值近5亿元，部分工程已经开展或者完成。警委会正陆续联络涉案楼宇的持份者。本港7月零售业总消费价值的临时估计大约是310亿元，按年升 4.5%， 连续第15个月录得增长。政府发言人表示，整体零售消费价值增长维持平稳，预计未来一连串盛事持续带动访港旅客增长，为零售业带来进一步支持。有经济学者表示，整体表现和对上一个月相若，受世界杯热潮带动，酒类产品录得明显升幅。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另外沙特尔的残余已经在海南岛东南沿岸海域再度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傍晚6点沙特尔集结在海口之东南偏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而位于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另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听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7点钟。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同你跟进翻啦，较早前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咁现时啦，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屯门河桥面。睇翻隧道情况啦，东隧嘅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少少，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接近管道出口。至于红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康庄道桥面，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接近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私隧，龙尾就竹园道。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车多，龙尾喺花园道；花园道下行龙尾喺坚尼地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就排到兆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碧街。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慢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马蹄径车多，龙尾开源道回旋处。至于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啦，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都车多噶，龙尾观塘码头。喺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车多慢驶，龙尾去到文化博物馆；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繁忙，龙尾安定村；后些少屯门公路入屯门啦，近住丁九交汇处都车多噶，咁车龙啦。

0: 近住丁九桥，排到青朗公路近住青衣行政大楼。锦田公路去元朗市中心方向，近住石岗菜站车多；葵福路去祖尧村方向就近住葵青剧院车多繁忙。另外，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嘅支路都慢车，龙尾永德利广场。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观塘绕道旺角方向是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还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5: 骚动音乐，骚动容祖儿，等等等等。
6: 咁呢首歌我一听到，我就觉得佢得噶，佢嗰个鼓咧，噔噔噔噔噔噔，一嚟就已经入咗个情绪咧，系成功嘅 intro 咯。大家打开收音机去听呢首歌嘅时候，都已经有一种醒一醒啊，
7: 即系七点钟起身听又觉得好醒神啦，跟住六点钟收工听仲开心感觉啲啦。
5: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Sean 骚动音乐。
8: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9: 演员 ready， 导演
10: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1: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嘅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逢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阿 Mike 曾比特的全新作品，用电话没办法接通的系统提示音切入，细致刻画出失恋之后失去联络，陷入回忆和绝望之中的痛楚。阿 Mike 亦都用极具爆发力的感染力声线，将爱而不得的无奈和压抑的情绪一层一层推升上去，决意离开的人又何必留恋问候呢？

0: 龙虎榜推介作品《曾彼得》，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1: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桑拿可以推介呀？
0: 你想要咩类型？
1: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㗎？
0: 睇下衣款啱唔啱。
1: 唔係呢啲呀，我想要嗰啲呢係令人好興奮流晒汗嗰啲呀。
0: 收到，冇問題。
1: 喂，芬神，呢個嘢壞咗啊！我問佢有咩桑拿推介，佢係咁播歌我聽嘅。
2: 佢冇錯啊 ，genre 啊嘛，梗係有唔同類型嘅音樂啦。想知多啲嘅話，聽住星期一騷動音樂嘅音樂桑拿啦。

0: 嚟到今日咧嘅音乐桑拿啦，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题材啊，就系摇滚精神啊，
1: 呢个精神。
2: 精神咧，
0: 精精神神
1: 翻嚟，
0: 系啦。咁啊，其实启发我去讲呢个主题咧，就系因为上个星期都有提及过，就系一位即系知名嘅香摇女歌手，就系 Dolly Parton 嘅逝世啦。咁但系佢逝世之前做咗一件事，令我觉得啊，呢个都算系一个，我觉得系历史上几有摇滚精神嘅一个时刻嚟嘅。咁啊，嗰个古仔我转头会分享啦。咁但系咧，其实我一路喺音乐桑拿，我都尽量避免讲太多关于摇滚嘅一啲内容嘅原因，系因为我觉得摇滚嘅嘢系好多争议性，我觉得好难讲嘅。你同100个摇滚乐迷讲咧，佢哋会有100个答案俾你嘅，即系所以我觉得系大家都喺入边自己心入边有唔同嘅定义，好主观咁样。
1: 精神呢样嘢就比较概念啲啦，系嘛？
0: 咁啊，因为摇滚还摇滚，摇滚精神还摇滚精神啦，即系有好多人玩摇滚唔一定有摇滚精神，有摇滚精神嘅人又唔一定玩摇滚，咁所以我觉得。再拆开嚟讲啦，即系摇滚精神，我哋今日就讲体会下呢个精神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咁样。咁啊，首先咧喺讲呢一个摇滚精神之前咧，我觉得最公道就系揾 AI 去问佢到底什么是摇滚精神。
1: 我好想知道，
0: 所以我觉得可以戴定个头盔，就系呢个系 AI 讲，唔系我讲嘅。OK，
1: 哇
0: ，AI 提出咗咧就系、
1: 可能会错噶。
0: 唔一定啱㗎，呢个系 AI 嘅睇法嚟。
1: 我哋而家话，我哋以下咧试下尝试引用 AI 如何看摇滚精神。
0: 系咁啊，嗱，佢有三个嘅 key point 嘅，对于摇滚精神，佢分析有三样嘢嘅。第一样嘢就系一个叫做自主性，就系、是、拒绝盲目服从一啲既定嘅规则，吓，佢会对于呢个世界嘅嘢会有所质疑咁样啦。第二样嘢就系真诚，就系、是、你诚实咁样面对自己嘅内心同埋个现实，就算不被世界理解，你都坚持你嘅信念吓。第三样嘢就系人民关怀，即系关注其他人啦，关注个社会，关注个世界啦，用你嘅声音去表达你真实嘅情感啦。佢就归纳咗，好简单地归纳咗呢三个 point。
1: 通常都系讲
2: 得啱，
1: 但通常咧，大家会集中喺 point one 噶，
0: 系
1: 即系嗰个你会听到别人去引用摇滚精神嘅时候，
0: 系。
1: 通常第一下佢嘅演绎就系头先 point one 讲嗰
0: 样，就是、要反叛，要自主咁样。
1: 二三咧系少
0: 啲嘅，
1: 都会讲嘅，
0: 系。
1: 可能通常第一个 point 之后佢未有机会讲二三，大家已经完咗个讨论啦。
2: 反叛啊嘛，
1: 系反叛啦，系啦，
0: 就系要拗同你拗咁样，系嘛？咁啊，但系总之，我觉得喺我又唔会话佢错嘅。坦白说，我觉得呢三样嘢都有佢啱嘅地方嘅。咁但系今日
1: 向善啦，都听落去
0: 系，我觉得系都难度
1: 嘅，二三都向善啦，
0: 难度嘅，
1: 一就常听啦，二三少听，但其实佢都系向善啦，
0: 向善嘅，向善嘅
1: 系啦。
0: 咁
2: 我谂一阵，咦咩叫
1: 向善啊？
0: 即系。
2: 我知
0: 系啦，
1: 系一个人名嚟嘅，
0: 系
1: 佢有阿哥细佬噶。
0: O K， 系啦，都系 O K。咁啊，关于呢一个摇滚精神嘅故事咧，我觉得其中一个，我觉得几喺呢个世界当中，其中一个体现到呢样嘢咧，系关于 Dolly Parton 事嘅。因为佢完全同摇滚咧喺人生当中啊，絕大部分前半段嘅時間咧都唔大關係嘅，呢一個唔係我講嘅，呢個唔係我講嘅，呢個係佢自己講嘅。嚇，呢件事嘅發生就係講緊喺2022年嘅時候啦。首先你要認知啊 ，Dolly Parton 係一個真係比較鄉搖啲嘅歌手，佢即係上個星期都播過俾大家聽，即係、就是、I'll Always Love You 嗰一類型嘅作品啦嚇。咁啊喺2022年嘅時候發生咗一件事情，就係呢一個 Rock Hall of Fame， 即係搖滾名人堂，就宣布，當時宣布佢入選咗呢一個嘅搖滾名人堂，希望將佢嘅名字擺入去呢個名人堂當中。你要知道呢一個嘅榮譽咧，當時係即係都冇啊，當時到而家都係非常之一個高嘅榮譽，好多嘅音樂人夢寐以求都可以入到名人堂。
1: 名人堂啊，嗰啲全部都勁啊！
0: 冇錯，咁啊，而喺呢一件事宣布咗之後咧，咁當時最初啊 Dolly Parton 係未知嘅，当佢知道咗之后咧，佢冇表现到好开心。
1: 拒绝的
0: 吓，佢是拒绝的。佢第一件事发生系咩咧？就系佢喺自己嘅社交平台度 出咗一個嘅文啦，咁佢就係話，即係佢好欣賞，即係有人希望將佢放入去呢一個名人堂當中，不過，佢覺得自己係冇資格去獲取呢一個嘅榮譽，個原因都係一樣，就係佢覺得第一佢同搖滾嗰個嘅linkage 啦，嗰個嘅關聯性啦，唔係好大嘅當時。
1: 即係佢玩嗰種音樂類型，佢自己覺得
0: 係啦，佢覺得自己唔係呢樣嘢嘅。咁啊，亦都佢覺得，如果你要將我擺入去名人堂當中咧，無疑就係好似剝削咗其他更加努力一路去為搖滾去做出貢獻嘅一啲新生代嘅音樂人啊，或者可能係老一輩嘅音樂人都好啦。總之佢覺得好似剝削咗其他人嘅機會，咁所以佢就拒絕咗去攞呢一個榮譽，冇錯。咁但係咧，最後咧呢一個搖滾名人堂咧，最後都冇理佢嘅，都好搖滾啊！嗰件事，你反對我，我反對你嘅
2: 反
0: 對，
2: 係啦，
0: 反彈你嘅反彈，
1: 互相
0: 反彈咁樣。
2: 呢件事都好搖滾。係
0: 啦，咁於是乎咧，最後佢都係宣布咗 Dolly Parton 係得到呢一個搖滾名人堂嘅榮譽。好啦。事件去到呢一度都未完㗎喎，跟住去到領獎之後呢， Dolly Parton 喺2023年發出咗一個重磅嘅消息，就係佢做咗一張搖滾嘅專輯，長達30首嘅歌曲全部都係搖滾作品，喺佢人生當中都冇做呢一類型嘅作品嘅，
1: 佢咪想 prove 翻啊？既然你覺得我值得，我都做翻啲相對應嘅嘢。係
0: 啦，
2: 你覺得我真
0: 係
1: 令到我攞呢件事，我都覺得攞得 make sense
0: 啦。我要 prove 自己係值得去攞呢樣嘢。呢一個我就係覺得係一個搖滾精神。而其實喺呢一張嘅搖滾專輯當中，30首嘅歌曲，佢揾嚟基本上即係歐美絕大部分你會識得嘅一啲搖滾音樂人啦，包括係Paul McCartney。包括是 Elton John 很多很多非常之大名的一些人呢，都是在他这张专辑当中跟他一起呢做一个 featuring 这样的角色的，啊，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呢，首先想带一首歌曲给大家，就是他这张专辑的第一张的歌曲，也都是同名的歌曲，叫做 Rockstar。
3: Why in the world would anybody want to be in rock and roll?
4: Aw, honey, she says it's her dream. It's her passion.
3: That's passion? Give me a break.
5: Well, I'm gonna be in rock and roll whether you two like it or not.

0: Dolly Parton 嘅 Rock Star 啦，咁啊，仲有少少時間想講多個古仔，我都覺得係好有搖滾精神嘅，因為有一隊樂隊非常之出名，80年代、90年代嗰陣時咧，叫做 Def Leppard。咁啊，當中咧嘅鼓手咧，曾經因為呢個交通意外啊，喺1984年嘅時候咧，係失去咗佢嘅左手。咁啊，本身醫生幫佢搏翻嘅，但係因為即係感染得太厲害，咁所以最後都係要截肢啦。咁嗰陣時，因為其實佢哋已經係一個非常之红嘅一队乐队嚟嘅，咁所以咧有好多嘢，即系唱片公司啊、乐迷啊，都等紧佢哋嘅专辑要推出。咁但系嗰阵时咧，Def Leppard 嘅队员咧就冇话啊，要换咗个鼓手去，因为佢真系你唔知噶嘛，佢冇一个左手，佢系唔系可以翻到嚟继续担任呢个嘅岗位咧？其实系冇人知嘅。咁啊，呢一位嘅鼓手 Rick Allen 咧就喺医院接受治疗啦。咁啊，而其他嘅队员一路都喺度等佢，佢话即系同阿 Rick 讲，即系你唔使心急嘅，我哋系会等你翻嚟嘅。
1: 哦，好 sweet
0: 系啦。咁啊，但系呢一段时间当中，其实即系有好多嘅一啲压迫啦，甚至乎有一啲人。直头打电话俾主音啊 Joe Elliott 话啊，不如我自荐帮你嚟做鼓手啦。咁通通都系被拒诸于门外。咁大家都好想等到 Rick 翻嚟。咁去到一个阶段就系Rick 咧喺个病床发现，咦，自己佢只脚咧开始忍唔住。自己內心嗰種嗰種嘅 groove 係啦，即係佢隻腳咧係會即係喺度打拍子，咁跟住佢就開始研究緊一套鼓，一套嘅電子鼓咧，就係將本身佢要喺左手度打嘅一啲位置咧，就全部轉曬喺腳嗰度嘅 pad 嗰度進行，即係佢隻腳咧就要踩三個以上嘅 pad 啦，喺左腳嗰度，咁右手就 keep 住做翻一個。即係平時嘅工作啦，咁結果咧，即係喺佢哋即係不停喺Rick 喺個房度不停去練嘅時候，練到終於成功咗，真係可以順利打到一隻歌出嚟嘅時候咧，成隊 band 迷都非常之開心。咁於是乎佢哋就開始繼續去灌錄佢哋嘅唱片啦，咁但係個第二個問題就嚟啦。佢可以喺 studio 度灌錄唱片啦，但係 live show 點算呢？因為個體力夠唔夠，或者嗰啲電子器材會唔會壞，都係另一個問題。咁於是乎喺佢哋嘅巡演當中咧，佢哋都穩定咗一個替代嘅鼓手去幫手嘅。咁最初喺嘅演出嘅時候咧，阿 Rick 會持續用佢嘅方法去打，咁但係隔離都會有一個鼓手去幫住佢去，
2: 係
0: 一個 supporting 嘅工作啦。直至到有一次。直至到一次嗰、那個嚟幫手嘅鼓手甩場失場嚟唔切啊，遲到咁樣，跟住然後阿 Rick 真係成功打曬成場，咁就去證明咗哦，大家即係呢一隊嘅樂隊或者樂迷都開始深信哦，原來阿 Rick 係真係可以靠自己嘅力量去完成曬所有嘅作品。咁當時呢一隊嘅 Def Leppard 咧。喺阿 Rick 復原咗之後咧，佢哋第一首錄翻嘅歌咧就叫做 Animal 啦，就係呢一首。喺佢失去咗左手之後，重新用自己嘅方式去灌錄成。

亦都提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七点钟啊！先听一次六点半嘅新闻报道，转头翻嚟有奔神 Monday Blues。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傍晚六点十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卫生防护中心宣布9月17号起展开新一年度的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已经采购超过160万剂疫苗。政府今年透过改进采购过程，引入不同供应商，提供不同技术平台的流感疫苗，确保疫苗来源的可靠性和可持续性。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流感活跃程度仍处于高水平，预料开学后传播或者会更严重，呼吁尽快接种流感疫苗。警方表示，今年头七个月共录得2020宗即时通讯软件账户骑劫骗案，按年上升 154%， 损失金额超过1亿5千万元。有关骗案绝大部分涉及 WhatsApp 平台。警方说，骗徒成功骑劫 WhatsApp 账户后，会检视和了解受害人的生活，再拣选潜在目标人物，模仿受害人平时的语气、沟通方式等，再进行诈骗。有受害人正进行买楼程序，被骗徒冒充地产经纪和律师，骗取大约117万元订金。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同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举行会谈。习近平说，近年在两人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住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新华社报道，扎帕罗夫表示，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外交政策优先方向，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二大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之内可能影响本港。沙德尔的残余已经在海南岛东南沿岸海域再度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傍晚六点，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西南近约大约520公里，即在北纬 18.8 度、东经 110.7 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受地形屏蔽，今晚及听朝早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听日中午12点。随住沙德尔在听日下午至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其相关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料听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出门翻工翻学前，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听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强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7%。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的快线而家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泥围。另外粉岭公路去沙田近住轩程间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鸡岭回旋处。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 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两边去到芜湖街，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排到顺德中心，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排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中环街市一段亦都是车多，而家排到中银大厦。花园道下行方向近住下亚厘北道一段慢车，龙尾花园台。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而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亚街老街。而家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油站近住爱护动物协会一段都是车多的。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的车龙去到上二道，而观塘道去旺角近住 APM 一段慢车，龙尾汇景花园。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海滨分会的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龙尾翠屏南村。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窝打路道去思瑞方向跟住油站是有坏车阻路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龙尾排到去沙福道上桥位。重复多次，就是窝打路道去思瑞方向近油站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沙福道上桥位。跟住睇埋路面情况的新界区啦，荃湾路去屯門近住葵涌公園一段車多，龍尾麗景。屯門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車龍去到哈羅國際學校。屯門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排到去龍門居。新田公路去元朗近住沙埔村的車龍去到錦繡花園。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龍山一段車多，龍尾大圍新村。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3: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4: Hey, hey, I need a rest, a little rest.

0: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鍾意我？
1: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0: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1: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追啊！
2: 繼續回到嚟今日嘅奔神 Monday Blues， 咁啊，正如我頭先上一節喺音樂 Sona 當中所講咧，就係有時好怕去研究到底搖滾是什麼啊，或者最搖滾嘅隊伍係一啲乜嘢樂隊啊？呢一件事，如果你同每一個搖滾樂迷去講起咧，深信佢哋都有唔同嘅答案。不過換喺另一個處境，如果你將佢擺喺一個家庭節目度問人哋到底最搖滾或者最經典嘅一啲搖滾樂隊係乜嘢組合嘅時候，可能嗰個睇法會簡單好多。曾經在外國有一個節目問家庭觀眾最搖滾的樂隊有哪些、第一組的朋友想起的是他們，他們是 The Beatles。

The Beatles 嘅 I Want to Hold Your Hand， 当然啦，知名度同佢摇滚与否有时候系两件事嚟嘅。不过你冇办法反驳嘅一件事系，当普通嘅家庭观众都认识，佢哋的而且确对于摇滚乐系有一定程度嘅影响力喺度。所以今日拣嚟一啲乐队，深信大家都唔会有反对啊。

Rolling Stone 嘅 Start Me Up。至于呢一首歌咧，你一定会听过个前奏噶，即使你唔系摇滚乐迷都好。佢哋 Kiss 乐队。

Kiss 嘅 I Was Made for Loving You 结束今日节目，最后带埋呢一首作品俾大家，亦都系一对非常之有影响力嘅乐队。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廉署联同警方同竞委会采取联合行动，打击一个楼宇维修贪污围标集团。廉署同警方共拘捕50人，部分被捕人士有三合会背景。涉案楼宇维修项目分布在全港27个屋苑和大厦，工程合约初步估计总值近5亿元。部分工程已经开展或者完成，竞委会正是陆续联络涉案楼宇的持份者。本港七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10亿元，按年升 4%。

0: 包括注射式滅活流感疫苗、噴鼻式減活流感疫苗和注射式重組流感疫苗。徐樂健說，本港自6月底進入流感季節，累計錄得11宗兒童感染流感的嚴重個案，當中2宗情況危殆和1宗死亡。衛生防護中心最新監測數據顯示，現時季節性流感仍然維持在高水平。中國和尼泊爾邊境嚴重泥石流，尼泊爾截至今朝遇難人數升至903人，4247人失蹤。在北京，外交部表示，尼方一則受災地區失聯中國公民近百人，中方正是全力搜救國內外失聯人員。發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記者會介紹救援涉外工作進展的時候說，中國政府向尼方提供了緊急延回援助和人道主義援助，首批50噸救災物資已經運抵加德滿都。中方兩批隧道救援專家組成的救援隊已經遲援尼泊爾災區一線，和尼方分享災區影像、衛星和水文數據等的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預警信息，正是積極協助滯留的尼泊爾公民盡快返回尼泊爾。天氣方面，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在晚上7點熱帶低氣壓沙德爾集結在香港之西南大約510公里，即北緯18.9度、東經110.9度附近，預料向東或者東北偏東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橫過南海北部。受到沙德爾與東北季候風的共同影響，本港正是普遍吹偏北風。受到地形屏蔽和今晚和明朝，本港普遍吹強風的機會不大。一號戒備信號會至少維持至到明日中午12點。隨住沙德爾在明日下午至星期三靠近廣東東部沿岸並且逐漸增強，預料本港風力會逐步上升。天文台會視乎沙德爾的強度、它相關的強風區與珠江口的距離，以及本地風力變化，評估到時是否需要改發3號強風信號。預料聽日本港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市民翻工、出門翻工翻學之前，請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氣消息。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狂風驟雨和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氣溫介乎26至30度，吹和緩偏北風。聽日風勢漸轉清勁，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海有湧浪。展望星期三風勢較大，有幾陣狂風驟雨，海有湧浪。隨後一兩日仍然有幾陣驟雨。依家氣温28度，相對濕度85%，一號戒備信號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晚上9點。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轩程间而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大头岭回旋处。另外，元朗公路去九龙近住富泰村嘅快线亦都有坏车阻路，车龙去到洪天路。另外，较早前窝打路道去狮隧方向近住油站嘅坏车已经离咗场㗎啦，车龙消散緊去到浸会桥面。而较后嘅位置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呢，亦都系车多。另外，电车服务方面，因为电力故障，由北角总站至到天乐里跑马地圈之间嘅西行线电车服务暂停。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去到理工湾位，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顺德中心，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就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跟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接近上二道，观塘绕道

0: 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的车龙去到儿童医院，反方向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海滨会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车多龙尾观塘警署。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而家排到去哈罗国际学校，屯門黃珠路去返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富健花園，丁九橋去屯門橋面一段現在是車多，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龍山一段車多繁忙，龍尾排到去文化博物館。最後機場管理局提提你，機場2號客運大樓 T2 已經啟用，15間航空公司已經搬遷，相關旅客辦理登機手續就要去到 T2， 詳情可以瀏覽香港國際機場網頁。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上上先读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啊！

你好，我是欧伯拉欧雪强，逢星期一到五我都会准时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出现。这个节目呢就有很多一些历久常新或者是一些所谓经典永恒的歌。揸车回来的时候呢都会跟住那些巴士味、如果你是揸车的朋友一定会有同感，咦为什么次次跟着同一个巴士的呢？大部分的巴士的味都被一个珠宝的公司呢，它有两个字不断地每日都提醒我。一个字好像叫做 sincerity, 真诚。另外一个字叫做 eternity, 永恒。那它买什么呢？买钻石珠宝。不断地告诉人听买呢就会变成永恒的啦。不过我觉得歌曲才是永恒。好听的靓歌都会是永恒。张学友爱是永恒。

张学友《爱是永恒》，一只好精彩而且好成功嘅音乐剧主题曲。咁当然由阿学友自己演翻嘅。张学友嘅叫做《爱是永恒》，陈百强呢一首叫做《永恒的爱》，少听啲，不过都系好好听。陈百强《永恒的爱》。

在这个节目呢，很多东西可以发掘了很多沧海遗珠，即包括有些几乎是真很多很多年未听过，甚至乎从未听过的歌曲。陈百强灌了很多唱片的嘛，但是有一些呢，在十几只歌里面呢，梗有一两只歌呢不是很记得，同埋呢是忽略了。陈百强的永恒的爱，陈百强的歌声同埋的作品呢，在乐坛同埋我哋心中呢都是好似一团火一样，仲要是永远都不会熄灭嗰一团火。The Bangles, Eternal Flame。

佢哋叫做 The Bangles， 永遠都係記得佢呢一顆永恆嘅火焰 Eternal Flame。作為即係藝術工作者咧，我諗好多譬如畫家啊、詩人啊等等，唔係淨係話誒今日開工，然後賺取咗嗰份酬勞咧，跟住就收工。就當然唔係咁，就希望自己嘅作品、藝術作品都可以流芳百世。喺電影界嚟講，有一個無價寶，佢個名叫做查理·卓別林 （Charlie Chaplin）， 能導能演，亦都喺默片時代咧、可以講係代表人物。當然佢啲唔係淨係笑片嚟嘅，而係藝術價值非常之高嘅作品。大家唔知知唔知道佢除咗喺電影嘅貢獻，佢作曲都係一流。佢有三首歌我最喜歡，其中一首 Eternally 是永恆的歌曲，老牌的歌手叫做 Sarah Vaughan。

呢出电影叫做 Limelight， 里面有呢一首 Eternally 永恒 Sarah Vine。咁啊，头先讲过啦，呢只歌嘅作者咧，作曲人咧就系个子好矮小嘅查理吓，查理卓别林。不过你唔好睇低佢，乐坛咧，查理个子唔高大，不过佢系影坛嘅巨人，所以我哋永远都怀念佢。三个巨人都话我哋怀念呢一位巨人，巨人三重唱，永怀念。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今日届满，99.1%的单位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房屋局表示 ,AGH 八座共有1967户业主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占八座单位总数99.1%。截至今日下午，政府已经同1559户签署正式买卖协议，占 AGH 八座单位总数大约78.6%。正式契具转让亦都正系有序进行。发言人话，政府会继续全速跟进余下业权买卖程序，以推进业权收购工作。卫生防护中心宣布9月17号起展开新一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已经采购超过1,600,000剂疫苗。政府今年透过改进采购过程，引入不同供应商，提供不同技术平台的流感疫苗，确保疫苗来源的可靠性和可持续性。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话：流感活跃程度仍然处于高水平，预料开学之后传播或者会更严重，呼吁尽快接种流感疫苗。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救灾同善后工作继续。应急管理部等部门表示，截至寻日已经完成西藏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所有高风险村组的全面排查，受灾群众已经全面转移到酒店同民宿等，基本生活得到妥善安置。气象局预测吉隆县今后三日多降雨天气。央视报道，持续降雨可能会抬高河湖水位，可能加剧堰塞湖险情，需要高度警惕。持续降水对抢险救援工作同交通运输的影响。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与总统扎帕罗夫会谈的时候表示，党同政府正是全力做好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等的工作，亦都有向尼泊尔提供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晚上七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510公里，即是北纬18.9度、东经110.9度附近，预料向东或者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到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是普遍吹偏北风。受到地形屏蔽，今晚和听朝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听日中午12点。随着沙德尔在听日下午至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其相关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预料听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出门、翻工、翻学之前，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听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9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轩程间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当中噶，车龙排到过去彩园村。咁至于较早前啦，元朗公路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嘅坏车就已经离开咗噶啦，现时消散之中嘅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红天路。 另外就是电车的消息，因为电力故障的关系，由北角总站至天乐里跑马地圈之间的西行线电车服务仍然是暂停的。另外石塘咀总站亦都因为紧急维修现时是临时停用，乘客记得留意返。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慢车龙尾在华润大厦，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的车龙就排到接近天马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张帅以及左转秀茂坪道，慢车的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新界区方面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车多，龙尾去到青衣南桥，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慢车，另外就是葵福路啦，葵福路去祖尧村方向跟住葵青劇院一段亦都车多㗎。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跟住御龙山慢车龙尾沥源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青田交汇处嘅车龙排到去兆麟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喺龙日村。最后啦，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返你㗎，揸车系搭车嗰阵唔好骚扰司机，做个精明嘅乘客，安安全全到达目的地，咁样先系好心态出行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7: 一起翻学。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希望咁多位学生哥开学的时候日日冇烦恼，天天都不会迟到，拥抱正能量啊！
7: 逢星期一至五
6: 早上六点到十点，
7: 晨光第一线。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嗰位调皮嘅 Fiona 又翻嚟啦，今次揾嚟擅长融入雷鬼同爵士乐嘅知名制作人 Masca 操刀，亦都系作为 Fiona 今年生日送俾乐迷嘅礼物啊！
12: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3: 欧巴拉欧瑞强，
14: 今日嘅主题咧继续系永恒嘅 eternity， 跟住落嚟当然咧我哋都会系一路播呢啲靓歌，直至到永远啊嘛，所以叫做永恒啊。有首草蜢嘅歌。叫做永远爱着你，即是他认为我对你的爱是永恒的。前面有一段很少有的独白，我都想想如果跟着这段独白找一台的音乐情人郑子诚讲就最冧啦。大家听下草蜢的演绎先。

三隻草蜢除了跳舞可以冧盡啲 fans 一起歡喜若狂之外咧，突然間挫起把聲嚟講獨白都好冧我，永遠愛著你啊！如果呢啲獨白由劉德華講會點咧嚇？咁當然啦，喺佢個 fan club 聚會嗰度係最適合啦。哇，當堂癲曬啦！咁如果再阿華仔攞支毛筆出嚟寫三個字，表示真摯真感情，直至到永遠，寫住真永遠，送俾所有粉絲，好嘛？做癲曬，劉德華真永遠。

当年攞咗全球华人金曲嘅一首，叫做《真永远》。如果有一班老朋友一起再重聚咧，就好紧要，即系等于我永远都对呢三个字咧系情有独钟。无论演唱会啊，无论系唱片啊，所有啊，譬如好似我嘅电台节目叫《二千岭歌再重聚》啦，都会好珍惜呢一份嘅感觉。所以 ，Connie Francis 嘅《Together Forever》永远都可以重聚，你话几珍贵咧 ？Connie Francis。

Tony Francis Together Forever。 调子是不是有点耳熟呢？对我来讲是很熟，因为是我挚爱的调子之一。原曲叫做 My Cup Runneth Over， 跟着有 Tony Francis 的这个 Together Forever 的版本，都是如出一曲的中文版，揸住个吉他唱，真系会好沉醉，思绪沉醉，希望你都系。50年珍藏。

今日的文歌味道叫做是谁沉醉，原装正版就是即系讲紧粤语嘅版本咧，就系关正杰；而英文嘅版本咧，我最中意嘅就系 Perry Como 嘅《My Cup Runneth Over》。总之好歌不厌百回听啦，系我细个嘅时候咧，经常听收音机啲节目主持人咧系咁样讲嘅。但系咧系永远都系真嘅。边个最沉醉会令你更沉醉呢？如果喺侧边有人听，嗰、那个人叫做永远爱你的人，佢话啊。越听越沉醉，咁就好啦，咁就最理想啦。慧娴同我哋唱《永远爱你的人》，有冇听过呢只歌啊？好听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表示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受地形屏蔽，今晚及听朝早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听日中午12点。随着沙德尔在听日下午至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其相关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申诉专员公署完成就市民提交的电子报税表未能送达税务局的主动调查行动，发现去年5月至今年1月超过33000名纳税人在税务仪以至方便数码签署报税表后，因为界面提示欠清晰，未有返回税务仪完成程序，导致报税表未有成功送达税务局。公署向税务局提出18项改善建议，并促请当局加强监察，发现异常要及早介入。税务局回应表示深表抱歉，接纳所有建议并积极落实，强调受影响的纳税人不会因此被罚款，已经安排注销罚款或退回已缴付的罚款，涉事的两宗检控亦都已经撤销。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

0: 与维修贪污围标集团。廉署及警方共拘捕50人，部分被捕人士有三合会背景。涉案楼宇维修项目分布在全港27个屋苑及大厦，工程合约初步估计总值近5亿元，部分工程已经开展或者完成，竞委会正陆续联络涉案楼宇的持份者。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之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490公里，即在北纬18.9度、东经111.1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听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9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北纬18.9度、东经111.1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其后24小时天气展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及香港以南吹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北风4至5级，渐转吹南至西南风达到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吹旋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西北风6至7级，东部吹旋风达到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风向不定1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2400米有雨。黄茅洲吹西北风2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1级，西沙吹西南风6级，能见到5000米有雨。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轩程间嘅意外已经系处理好噶啦，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就系电车嘅消息啦，因为电力故障嘅关系，由北角总站至到天乐里跑马地圈之间嘅西行线电车服务系暂停紧噶。咁另外喺石塘咀总站嗰边啦，亦都因为紧急维修，石塘咀总站系暂时停用。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九龙入口以及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仍然系慢车少少。晚间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粉岭绕道啦系会有道路工程噶，由晏啲今晚10点直至听朝5点半。安居街介乎安全街至到沙头角公路的全线，以及是粉岭绕道去石湖新村方向啦，通去安居街的支路分别都是会封闭的。受影响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好啦，我哋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 96.9
4: FM 94.8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0: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1: 骚动音乐，骚动 Jeffrey 魏俊生与七之文。
2: 我唔 Nancy 拍 MV 好好笑，對上幾個訪問都冇講，即係我哋會忽然間鬧交有一場，
3: 跟住佢就話：我要嬲啦！
2: 哇！即係你屋企要自己話，我 Nancy 今日就煮咗一個雞蛋。佢話唔係啊，你唔係黐線啦！我唔會啊，我會同佢狗咁講嘢啫嘛。跟住
3: 我係直講你面前喎，
2: 我明點解
3: 呢個古仔之前冇講啊？
1: 星期一至五下晝5點到7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波盛、賓臣、Sean 騷動音樂。

有一段说话是这样的，有时候你以为自己走不出来，其实你只是还在路上，无需要责怪自己为什么放不低，那些执着、那些反复、那些想不通都不是过错，你只是用自己的速度换一种更深的明白。每个人现在的看得开都是用过去看不开换回来的，没有那些挣扎就不会有后来云淡风轻的优雅，所以给自己多一些时间，这些是你一点一滴学会理解自己、理解世界的必经过程。

嗰啲執着，嗰啲反复，嗰啲諗唔通，都唔係过错。每个人而家睇得开，都係因为过去嘅睇唔开换返嚟。冇嗰啲挣扎，冇嗰啲经历，就唔会有后嚟云淡风轻嘅优雅。所以俾多自己一啲啲时间，你係要一点一滴咁学会理解自己，理解世界嘅必然过程。

2026年8月31号，开始今晚嘅节目有两首歌，包括有 Mr. Chicago 嘅 Tell by Your Eyes， 同埋 Fancy 嘅 Lady of Ice。提醒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至9，全英文旧歌嘅音乐节目叫《恬淡情怀》。星期一晚我负责，我叫刘善仪。你好。

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6%，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至到今晚的9点钟。1946年出生到今个月25号逝世，这一排很多电台节目都有做悼念他的特辑，我都揀了一些歌来向他致意。刚刚带来有 Dolly Parton 的 Jolene， 现在 Just When I Need You Most。

0: 阿富汗妇女编织台布，
1: 山区校园
0: 浪同晒棉被，吴哥窟残废嘅男人吹笛子，
1: 印度公路上
0: 阿伯煲奶茶，每一个情感回忆、生活态度、人生哲学、爱、音乐、
1: 爱、
0: 生活、恬淡情怀，刘善儿。

每个人需要多少时间，多少挣扎，多少执着，多少经历，多少任性来理解自己，理解世界都不同。所以我们一直要互相支持，互相鼓励，向前行。带来有 Katie Melua 重唱 Black 的 Wonderful Life。新闻简报之后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路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表示受山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受地形屏蔽，今晚及听朝早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路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听日中午12点。随着山德尔在听日下午至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山德尔的强度、其相关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听日开学日，运输署预料整体路面交通会比较繁忙，呼吁学生预留充裕时间留意最新交通资讯。署方已经提醒铁路、专营巴士、渡轮、的士等主要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提供充足服务，并在有需要时加密班次和调配后备列车、车辆、船只和人手，应对乘客需求。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将于听日上午提升至最高级别的联合督导模式运作，联同警方及主要公共运输营办商共同实时密切监察开学日的交通及公共运输服务情况。朝鲜外务省表示，美国最近对朝鲜的对抗立场日益显现，特朗普政府通过人权阴谋活动、军事威胁等严重侵害朝鲜主权、政治制度和安全利益的敌对政策始终不变。朝中社报道，外务省发言人表示，美国通过语言和行动表明其对朝鲜的对抗立场，是地区局势不稳定的结构性根源。美国的对朝政策没有亦都不会有任何变化，朝方将在有关前提下为捍卫国家安全最高利益而更加坚决明确地行使主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约490公里，即是北纬 18.9 度、东经 111.1 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听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9点钟，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逆风之翼呢首歌是 YT 周恩廷为他自己第一个红馆演唱会度身订造的主题音乐歌曲，由他亲自参与作曲填词，歌曲继承了他标志性的坚毅摇滚风格。 YT 也在这首歌曲上唱出了追梦路上面对很多嘲讽和挫折仍然绝不退缩的坚持，并且向一路相伴的歌迷表达最真挚的感谢。周恩廷，逆风之翼。

0: 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周恩廷逆风之翼，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塞纳河畔的咖啡，
3: 北海道的飘雪，
2: 纽约街头的色时风，
3: 南非
2: 天涯海角的石头，每一个情感回忆，生活态度，人生哲学，爱音乐，
3: 爱
2: 生活，恬淡情怀，刘善儿。

嚟到另外半小时嘅节目时间，拣嚟嘅都会系静态少少嘅歌啊。时间嚟到晚上八点搭八个字，刚刚听嘅系 Andy Gibb Don't Throw It All Away。提醒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至九，全英文旧歌嘅音乐节目叫甜淡情怀。星期一晚我负责，我叫刘善儿。

我哋讲讲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天气预测啊，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喺26至到30度之间，吹和缓嘅偏北风。听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5% 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至到今晚嘅11点。最近同一个年轻人倾偈啊，咁佢系30岁左右，对佢自己嚟讲咧，就即系觉得自己好唔晒啦。咁，但系对我嚟讲咧，佢仲好细个。我哋就喺一套电影包场做座上客认识嘅，后嚟咧就想写一篇专栏关于佢，咁于是约佢出嚟饮茶访问啦。无论系喺电话通讯啊，到正式见面倾偈。最令我惊讶同埋印象深刻嘅，就系佢非常有礼貌嘅态度，

剛才講到啦，認識咗一個年輕人啦，30歲左右，對我嚟講好年輕噶啦。咁啊，認識咗佢之後咧，同佢傾偈啦，咁就發覺誒好驚訝同埋好深刻印象嘅就係佢非常之有禮貌嘅態度。咁當然咧，除咗有禮貌之外，我仲感覺到佢好真誠喺傾偈嘅過程之中，佢知道咗佢一啲內心嘅世界啦，啲睇法啦，包括對爸爸媽媽啦咁。咁佢嘅爸爸媽媽係邊個呢？咁其實佢就係著名嘅演員廖啟智智叔同陳敏兒敏兒姐嘅大仔廖文哲。有機會再同你分享一下啊，佢有啲咩嘅心裏邊嘅心路歷程啊？佢好想喺音樂更加有好嘅發展啦。咁我亦都欣賞佢嘅音樂嘅，加油啊，廖文哲弟弟！

连续几首歌都未介绍啊，分别有 Yvonne Elliman 嘅 Moment by Moment， Miami Sound Machine 嘅 Words Get in the Way， 仲有就系钟镇涛 Kenny B 嘅 4:55 Part of the Game 啊，同埋啱啱呢首 The Hollies 嘅 He Ain't Heavy He's My Brother。时间嚟到晚上8:11。其实人与人之间相识呢，又在乎缘分啦。有时我哋大人经过啲经历啊，就唔敢太过靠近人啦，或者太过真诚。但年轻人呢，纯真勇于真诚，其实是好难得。

今晚的开场白有一句说话，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看得开都是用以前看不开换回来的，所以大人有大人的经历的好，小朋友年轻人有小朋友纯真的好，我们下星期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正报一节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今日届满，99.1%单位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房屋局表示 ，A 至 H 八座共有1967户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占八座单位总数99.1%。直至今日嘅下昼，政府已经同1559户签署正式买卖协议，占 A 至 H 八座单位总数嘅大约78.6%。正式契据转让亦都正有序进行。发言人话，政府会继续全速跟进余下业权买卖程序，以推进业权收购工作。明日开学日，运输署预料整体路面交通会比较繁忙，呼吁学生预留充裕时间，留意最新交通资讯。署方已经提醒铁路、专营巴士、渡轮、的士等主要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提供充足服务，并在有需要时加密班次和调配后备列车、车辆、船只和人手，应对乘客需求。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将为明日上午提升至最高级别的联合督导模式运作，联同警方及主要公共运输营办商共同实时密切监察开学日的交通及公共运输服务情况。伊朗外交部说，美军当地星期日袭击拉纳克岛部分地区，造成死伤，侵犯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境内用于发动和支援对伊军事行动的美军基地实施防御和威慑打击。另外，伊朗军方说，凌晨出动几十架自杀式无人机打击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空军基地美军人员和直升机，但阿联酋国防部否认有关基地遭到导弹袭击。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是

0: 3号强风信号。预料听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出门上学上班之前，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听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11点1号戒备信号延长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9%。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4: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3: 梗系冇啦。
4: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3: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4: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5: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6: 一起翻学。
7: 早晨，早晨，我系 Yana 余欣娜，起身啦喂，闹钟响咗好耐啦，系时候翻学啦。新嘅学年，你有新课室、新合号，同埋全新嘅你，孭好书包，仲有记得带你嘅笑容翻嚟啦。我哋晨光见，
6: 逢星期一至五，
2: 朝早六点到十点，
6: 晨光第一线。
8: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9: 我是黄巧，
10: 我是容嘉耀。
9: 每晚七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10: 每晚八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9: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10: 紧贴时事，每晚七点同八点，
8: 港台。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诚，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你在沙滩上散步，留低一行脚印，潮涨海水盖过沙滩，冲走了那行的脚印。你回头睇返行嚟嘅嗰条路，发现身后一片平静，乜嘢都冇留低。就好似你行过咗一段人生之后，回身一望，却再諗唔起嗰啲曾经有过嘅伤痛同埋快乐，嗰啲失落同埋收获，亦都唔记得咗每一个欢笑嘅白天以及哭泣嘅黑夜。现实仿佛梦境，一切终会过去，再痛苦不堪又或者快乐无比嘅经验，都会成为被海水淹没嘅脚印。

一切都终会过去，再痛苦不堪又或者快乐无比的经验，都会成为被海水淹没的脚印。于是你豁然开朗了，你知道其实没什么值得紧找住不放，亦都没什么值得你去耿耿于怀。于是你忽然明白了，人生是什么呢？原来人生只不过是独自走过沙滩，在沙滩中留低脚印，一些随时可能被海浪冲走的脚印。

佢系梁汉文，用悲痛磨练自己。之前仲有谭咏麟，情中情，戏中戏，就开始咗今日2026年8月31日，即将要向八月告别嘅呢一个星期一晚上，八月份嘅最后一日，明天开学日。愿学生朋友们开学愉快。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你好，晚我系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嘅。9:19嘅星期一晚上提醒你啦，1号戒备信号正在生效当中，而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嘅11点嘅。开始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继续用音符代替动作，用歌词代替说话。

0: 缺勇气说我爱你。
1: 许志安《荒废的乐园》，除了之前有叶倩文《春风秋雨》。时间到了晚上9:25。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30度之间，将会吹和缓的偏北风，而明日风势将会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会吹强风，而海有涌浪的。展望方面，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的骤雨出现。一号戒备信号正在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晚的11:00。听9:30新闻前，我们有李克勤。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春盛报道一节新闻。申诉专员公署完成就市民提交的电子报税表未能送达税务局的主动调查行动，发现去年5月至今年1月超过33000名纳税人在税务仪以至方便数码签署报税表后，因界面提示欠清晰，未有返回税务仪完成程序，导致报税表未有成功送达税务局。公署向税务局提出18项建议改善建议，并促请当局加强监察，发现异常要及早介入。税务局回应表示深表抱歉，接纳所有建议并积极落实，强调受影响的纳税人不会因此被罚款，已经安排注销罚款或退回已缴付的罚款，涉事的两宗检控亦都已经撤销。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世界不能够容忍中国拥有12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呼吁20国集团成员国重新审视与中国的贸易条款，缩小全球贸易失衡。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回应贝森特有关言论时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中美应当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协商解决有关问题，维护好当前经贸领域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275点，跌咗2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1点，跌20点。美元的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8，日元159.82，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8，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1.49美元，卖出4442.4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二大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之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大约480公里，即是北纬18.9度、东经111.3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受地形屏蔽，今晚及明早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明日中午12点。随住沙德尔在明日下午至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风的强度、其相关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

0: 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料听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出门翻工翻学前，亦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听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11点，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1%。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火烛啊！
4: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3: 楼梯好大烟啊！
4: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阿 Mike 曾比特的全新作品，用电话没办法接通的系统提示音切入，细致刻画出失恋之后失去联络，陷入回忆和绝望之中的痛楚。阿 Mike 亦都用极具爆发力的感染力声线，将爱而不得的无奈和压抑的情绪一层一层推升上去，决意离开的人又何必留恋问候呢？

0: 港推介作品《曾彼得》，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有时候太多人模仿我的说话，挤压咗你聆听我的空间。只有我能用音符代替动作，用歌词代替说话，而我是无可代替。我是郑子成，香港电台第二台，夜晚9点至10点，有我音乐情人，约定你。

后世变迁，有边个人会为你等候？人来人往，又会有边个会为你停留呢？风雨沉淀咗最真嘅情，时间讲明咗边个会系真心。人生总会有一啲咁嘅遗憾，因为无能为力，所以学会释怀。

来人往，有啲人走走下就走散咗啦。人来人往，有啲情行下行下，渐渐就变淡咗啦。人活着，总会有呢啲嘅起起落落嘅，但系因为冇办法改变，所以我哋学会随缘。

黎瑞恩，爱你会是多凄美。早之前仲有刘雅丽《爱在别离中》，以及彭佳慧《爱到无路可退》。继续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96.9，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9-10嘅呢个节目《音乐情人》。你好吗？我系郑子成。继续我哋节目嘅下半部分。

草蜢嘅情歌，将时间带到仲有四分半钟左右，去到晚上嘅十点钟。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之间，将会吹和缓嘅偏北风，而明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会吹强风，而且海有涌浪嘅。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会有几阵骤雨。1号戒备信号正在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11点。林离开话俾你知，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结束我哋今晚嘅节目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表示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受地形屏蔽，今晚及听朝早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听日中午十二点。随住沙德尔在听日下午至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其相关的强度、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届满，当局表示有1967户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占单位总数 99.1%。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当局接下来会推进签署买卖协议，并安排特设销售计划的售楼工作，预计9月底前开始分批拣楼。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习近平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并无改变。他期待听日出席峰会，与各国元首一起共商组织发展大计，推动各方凝聚共识，助力组织行稳致远。俄罗斯传媒报道，普京表示，在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形势下，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协作是国家间关系的典范。莫斯科准备将俄中免签制度转为长期化。普京又向西藏洪灾遇难者的家属和亲友表示哀悼。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205点，跌咗35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1点，跌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8，日元159.86，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8，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1.39美元，卖出4422.5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之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十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460公里，即在北纬18.9度、东经111.6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22公里。

0: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1: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0: 冇事嘅，饮得嗰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1: 喂，睇住啊！
2: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0: 至五下午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城、奔神、Sean、骚动音乐。
1: 前面好黑，我好惊啊！黑到我睇唔到我哋嘅将来啦。
2: Yo， 黑啫嘛，使乜惊？等我拯救你啦！只要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开着车头大灯，咁一年365日都唔使怕黑啦。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驶入隧道或者见到迎头车辆出现，就记得唔好使用高灯，立即改用低灯啦。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0: 骚动音乐，骚动 Mirror， 同往。
4: 边个系最靠得住啊？
5: 今朝问想食碗面啦，咁我好想要辣椒油，我就问陈水辉有冇辣椒油，佢真系俾咗包我，系冇？
6: 点解嘅？大家冷静啲先，我哋成日都出去做嘢嘅，系咪啊？咁我成日都有好多辣椒油整翻喺度嘅，系咪啊？
5: 系
6: 系。咁不如对住先啦，嗰单嘢咧就半年以上噶啦。
5: 过咗期嘅，陈水辉好嘢。
0: 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城、奔神、Sean、骚动音乐。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集嘅嘉宾有 Patrick Sir、林博来。
3: 今晚好开心可以请到 Patrick Sir 再一次上嚟我哋嘅节目啦。
4: Hello, 你好啊
3: ，Patrick Sir。
4: Hello. 啊，每次见你都后生过一次
5: 噶。哇，啊、你真系要 make my day 啊！
4: 我 make your year 都得。
3: 点解特登要再邀请你上嚟呢？因为吴家乐好想访问你。
5: 吓系啊，我都好想俾佢访问。
4: 点解家乐你咁想访问 Patrick Sir 呢？
3: 因为佢鍾意睇 Patrick Sir 扮奸人啊。
2: 因为呢嗱喺电视台嘅时候呢，我哋合作真係唔多。因为一啲综艺节目有啦，但係我諗真係招呼打得多。但返去点返转啦，劇集我哋冇乜点困
5: 过。
2: 反而呢几年呢，我又真係有睇你做劇嘅时候呢，我覺得你開始啊，知啱啱就一個間隔啦，就會大家個 noise 都幾好啦，又打得啦，又夠衰格啦咁樣。再之前你做嗰啲陰陰濕濕嗰啲公子哥兒啊，我都鍾意，我覺得咦，我呢個反差幾大喎，所以我覺得啊 ，Patrick Sir 比我想象中做主持叻啫，原來做戲都咁。
4: Patrick Sir， 我搶問問題啦，因為咧喺我哋頭先未開麥嗰陣時啊，唔知係講啲乜嘢嘢，跟住咧你係咪講我定講邊個啊？話咧即係講嘢咧，即係可以鍾意講乜就講乜啦，
5: 暢所欲言啊，
4: 係啦，咁跟住咧。我即係頭先又講子清都唔得嘅，因為你哋要咩

0: 背负嘅就系你又有你自己嘅即系事业啦咁样。咁但系好啦，你
1: 佢系阿 Sir 噶嘛？
0: 冇错啦，
2: 我冇事业噶。
0: 唔系你都有，我哋个事业唔系行嗰套嘛？我哋真系唔需要行到咁正人君子，即系我子清都要唔可以行差踏错嘛？好啦，虽然你个说话唔可以行差踏错，但系你而家饰演个角色可以做奸角，咁呢样嘢，喂，都其实你做咗奸角嘅话，说话都可以随便讲咯。点解呢两样嘢会咁有分别咧？帮
3: 啊，你呢个睇法又几得？幾特別喎，真係 OK 喎。
0: 特別還特別唔 make sense，
2: 特別唔 make sense，
3: 幾特別地唔 make sense。因為咧，我講話暢所欲言咧，就係、是、譬如我見到阿嘉樂咁，我有時睇佢，哇，好正啊，即係可以好多嘢都講得啊咁。
0: 嗯，
3: 其實我哋有好多嘢，其實。喺現實世界都係有自己內心係有好多意見嘅，好多睇法嘅，好想講出嚟嘅，但係有種包袱，你講得啱。嗰啲包袱係乜嘢呢？其實又唔係話叫做個前途定咩，係形象包袱，係咪？即係我所以點樣話講就係、是、啊，子清你都係啦咁，即係大家都係有嗰種即係大家不嬲都覺得你哋係講嘢好正經啊，好正能量啊，我又做教育啊，係咪、譬如話同阿子清啊，我哋啱啱先合作完啦，我哋會做啲政府嘅工作啊咁咁人哋會 expect 開親口你講嘢都係偏向正面啲啦，鼓勵性啲啦咁樣。咁譬如但係你當數你去 comment 一啲現實世界嘅嘢，你其實深刻有啲 dark force 喺後面㗎嘛、即係有啲暗砍嘢呀，想講下佢呀，串下佢呀咁。咁嗰啲你唔講得出口。
0: 但係你個做角色你做陰濕喎、呢個雖然唔係講，但你 body language you are bad guy 咁樣。
3: 冇錯啦，就係、是、個分別就係、是、人哋都知嗰啲係假㗎嘛。
1: 咪同埋呢一樣嘢佢係角色㗎嘛，佢係講對白㗎嘛。
3: 冇錯啦。
1: 係咪
0: 陳子清呢個說話就唔啱你講啦。
1: 係呀、
0: 因為之前都有呢咁嘅角色你都唔做，因為你都好擔心。咁樣會影響，
1: 所以我咪唔做囉。
0: 冇錯啦，
1: 我咪唔做啦，
0: 佢做喎、
1: 我而家明啦，
3: 我明佢嘅問題啦，
1: 我終於明佢嘅問題啦。
0: 我明佢嘅問題嘅問題，大半集你都唔知我講咩，我真係 OK， 我返出嚟先啦，我返嚴重。
1: 佢而家就係話點解 Patrick Sir 會夠膽接呢一啲嘅角色，因為喺我個角度而家我唔接㗎，即係我啱啱先又推咗一個，咁原因就係因為我覺得唔係好啱我而家嘅形象嘅，呢個係絕對嘅。咁但係 Patrick Sir 點解你會肯接呢？
3: 其實係咁嘅，因為呢佢哋都好好嘅，佢哋即係譬如即係做一啲唔好嘅角色呢，佢真係會問我嘅、即係喂你想唔想做啊，即係係咁我咪呀係做啲咩咁。咁其實佢哋都有條線嘅，即係佢覺得呢喺演戲裏面呢，即係你可能問阿嘉樂佢更加清楚，即係你做所謂我哋一個衰字其實好多類型㗎嘛。係咪呀，即係奸又唔一定係代表即係好乞人憎嘅。咁但係譬如佢哋知道有啲邊啲就一定會唔俾我做嘅，譬如嗰啲咩強姦人啊、非禮啊、咩嗰啲猥瑣嘢，佢嗰啲就唔會俾我做囉。係啦，但係一種奸啊、陰險啊，即係嗰啲我都覺得接受到嘅。
0: 但老師 suppose 係正人君子喎、你知唔知啊？
3: 我知道，所以就係要佢哋我就平時冇機會。
0: 陰險都唔得㗎。
1: 哦，唔係，我明啊 ,Patrick Sir 講咩，即係譬如佢嗰種陰險可能就係、是、你知嘛，有好多壞人呢，其實我哋去睇佢做一樣嘢好似好壞，但喺佢嘅世界裏面其實佢覺得呢、這個方向嗰個做嘢嘅形式未必真係咁壞、OK， 即係我
0: objection
1: 嗱，我講埋先，即係譬如好似我推嗰啲嘅角色，佢講到明就係我要收埋警察，然之後我要坐埋監添，咁呢一啲你即係真係冇辦
0: 法。嗱，另一個係咩嘢呢？另一個就係呢個十郎啦，鄧子峰啦，
1: 係，
0: 咁佢只係做一啲壞少少咁樣嗰啲人。
1: 佢唔係啊，佢嗰個角色好壞噶，
0: 係咪啊？
1: 係啊，
2: 佢冇乜形象包袱啊，
0: 但係都唔得喎。我形象包括佢都出事喎、
1: 冇錯，即係男子呢呢一個記性真係好啦。
0: 係啦，我老啦。
3: 咩叫出事啊？佢出咗咩事啊？
1: 嗱，有一次我同阿子峰一齊做一個 show， 然之後嗰個搞手呢就嗱，我話俾你聽，你如果下次再做得咁差呢，做罪呢一啲壞人，我係一定唔會請你做 MC。
3: 佢係咪覺得佢演技唔夠好咋？你再做得咁差啦。
2: 不過就算你做唔得差，我下次都未必會揾你。係冇跟呢句呀、
1: 所以蘭子好記得呢一樣嘢，即係但係我相信就係佢嗰個，其實我都冇睇鄧子峰嗰個角色，但係應該係差得好緊要。
2: 我知
0: 咪做金魚老叔叔。
2: 冇錯啦，佢原本做變態，但係做咗猥瑣。我覺得喂，咁嗱，講起角色啦，Patrick Sir 呢一個嘅 變態嘅殺人狂魔啦。
1: 嗱，如果俾我做，我可能都會做。
2: 係，
1: 我覺得呢一樣嘢同形象係兩樣嘢，係演技呢一、這個。
2: 因為你都會為咗個角色就係話專登去減肥啦，咁啊為咗個角色嗱，好明顯就係話你對於戲都會有一種嘅要求啦，一種愛啦。咁嗱，接呢個角色其實你點去揣摩咧？突然間講戲啊，因為我都好欣賞你做呢啲變態殺手。
3: 咁我冇啊，咪睇。睇電影咯，因為我就會即刻勾翻自己睇過嘅嘢，即係我哋好年紀都大啦開始啊。以前咧嘅咩一套叫 Robert De Niro 咩 Taxi Driver，即係嗰啲咯。咁我咪即刻啊睇下嗰啲係點做嘅。
0: 嗰套戲好老嘅咯，咩年紀？
3: 冇錯，
0: 好老好大啦。
2: 平台有重播嘅，
3: 就因為重播咯，係啊，係咯。咁啊，我咪即係喺嗰啲揣摩下人哋嗰啲微細嘅表情啊。其實原來有時做戲，我先發覺，因為我其實本身我都唔係拍戲多㗎嘛，但我發覺原來做戲好玩就係，其實你唔使下下做好大嗰啲嘢，反而係好微細啊，咁你仲係反而仲喺鏡頭下仲明顯嘅，我覺得好玩嘅都就
2: 係。我所以講總括叫反差好大咯，可以就係話，咁你自己啊，我咁樣睇咧就係話，你應該都幾 enjoy 呢一種嘅變態角色嘅，
3: 都係㗎，因為嗰啲你真係冇機會，你真人唔會嘛，你係完全做一個唔係自己嘛，你可以真係係咯，同埋你可以。我哋叫咩 stand in other people's shoes 啊，即係好似我跳入去人哋嘅角度，我跳入去一個變態佬嘅角度去睇，我可以無端端當自己係變態佬咁樣去諗嘢，係啦，咁我覺得係幾得意嘅啫。
0: 咁另一樣嘢，我走入你個內臟啦，咁因為嗱，仲有少少嘅時間，我覺得我走唔到經你喉嚨一段時間，不如我哋使唔使翻嚟先至再講？
1: 好，
3: 我嘔翻你出嚟先。

0: 好啦，而家要深入你嘅内脏咁样咧，去发掘你嗰啲嘢。因为点解咧？因为 Patrick Sir 咧，佢好 enjoy 做一啲即系反差同你真人反差嘅嘢。其实就系因为系咪因为喺呢一个现实生活咧，其实不其然地系有啲枷锁，你都需要行得正、企得正，即系本身你个人都系正噶啦。咁但系会唔会特别要有一个形象？咁于是乎，所以藉住喺电影嘅角色啊，或者电视嘅角色里面咧，可以真系释放你自己咧？
1: 邪恶嘅一面，
2: 呢个问题咧，好似有少少陷阱喺度。
3: 系啊，嗱，我帮你补补先。即系我成日都会觉得咧，就系、是、做演員啊，尤其是其實我哋睇到佢係阿 Sir 啫，但係佢一定係有呢一個嘅藝人嘅天分，先至會入到嚟呢一個娛樂圈嘅，
0: 係
3: 咪？咁譬如好似你咁，你係金絲雀已經入曬心㗎啦，咁樣，咁、但係唔代表你真係一隻金絲
0: 雀。其實我係火鳳凰嚟嘅，不過點解淪落為雀？
3: 即係譬如佢咧，我自己會覺得一樣嘢，唔係話因為 Patrick Sir 係一個雨夜屠夫，佢其實好想殺人，所以。先至做呢个角色，而系佢喺呢一个工作岗位上，佢就系要做到呢一件事咯。即系我唔觉得系因为佢平时已经想杀人，咁所以佢同个监制讲，我想要呢一个角色。即系如果俾我吓，因为我扮过癫噶，我真系做嗰个神经嘅女人，然之后跳咗楼嘅，即系我系极之中意嗰个角色嘅。咁呢一样嘢系你挑战自己啊，系自己能唔能够做到呢一样嘢？
2: 哦，其实系啊，你讲得啱，你令我谂翻，我记得我点解开始会做咗呢啲咧？其实第一次就系、是。即係監製嚟問我，跟住就話你想唔想試下？咁我話點解？佢話冇啊，佢就係想有反差咯咁。因為人哋平時見你都係咁正經咁，我就係想你做個反差咁。咁我開頭都驚做得唔好嘅。咁但係我第一次做咧，我唔知道係咪天分定係我自己點樣啦，定我睇得戲多啦，我會幾快可以忘記自己本身嗰、那個。人是怎樣的，即是我就真的代入去了、可以抹甩晒了放低晒啊咁样咁去做入去咁。咁我就好快就做到，因为我又冇学过戏剧啊嗰啲嘅。但我可能靠投入囉、靠投入我就当咗系自己咁样，就好似好快做到。咁都佢哋都有赞下几好咁样啦。咁、我就发现咗一样，佢哋仲讲咗一句，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佢哋有啲人成日话做主持嗰啲人呢通常做戏唔叻嘅。
0: 佢唔係啦，
2: 唔係佢係咁講，佢話係係咪啊？
0: 咁我哋呢度全部都係主持，
3: 我哋全部做戲都好好嘅。
4: 我有我明佢處
3: 名啊，嗰啲都
0: 係啊 ，Dodo 姐 ，Dodo 姐，
4: 我明阿 Patrick 講咩？因為我哋主持人嘅感覺太強烈，
2: 冇錯。
4: 當你入到去劇集嘅時候咧，我諗佢嗱，因為佢譬如話做嗰啲比較正經啲嘅主持節目啦，我同鄧子峰咧，其實真係 EYT 出身嘅，我哋去做劇咧就話咪玩啦，你有。搞笑入嚟，你即系其实我系用咗好多时间去洗底。
3: 你嗱，我要 objection，、
0: 我都 objection。
3: 你可能好啲，邓子峰佢真人都系搞笑，
0: 所以我会觉得咧，你呢一个即系评语或者算唔算评语啊？即系嗰样嘢咧，叫做见仁见智。
3: 咪住，我想讲一样嘢，我觉得 Patrick Sir 点解会赢，连自己都相信自己系嗰个角色咧？因为个造型太好啦。
0: 系啊，真
3: 的。其实你知嘛？即係我成日都會覺得造型好犀利，即係等於阿吳家樂，佢之前有一個造型
0: 係
3: 贏曬啦，
0: 冇錯啦，搽唇膏
3: 冇錯，又白面咁樣，你覺唔覺得其實個造型協助咗你同埋觀眾？
0: 一睇就知變態係咪？
3: 冇錯，你唔使講嘢，我已經覺得好驚啦。OK， 呢個造型係你自己去設計啊，定係我哋嘅即係公司嘅同事去幫你？
2: 公司同事佔大多數。
0: 有冇要求你要減肥，定係你自己話要減？
2: 係啦，
0: 佢已經好瘦咯，再
3: 唔係啊！你留意一下佢嗰個眼鏡，你睇下佢嗰種不合潮流嘅髮型。
2: 系啦，冇错，
3: 你明唔明啊？即系佢简直就系另外一个世界嘅。
2: 系啊，呢个就是我哋公司嗰啲同事嘅威力，阿燕啊，佢哋
4: 哦，阿燕
2: 啊，即系佢哋系俾啲意见好好嘅。咁但系瘦就系我冇话俾佢哋听，自己去静整鸡去减嘅。我瘦呢系抄你嘅啫嘛，讲瘦啦嘛，佢就系好叻呢样嘢，我就觉得成日一收到自己，我就觉得一收细咗，即系我觉得变态嘅人好少肥师大只。
0: 系、哦。
2: 我自己覺得係，係啊，即係佢因為即係食嘢啊，或者好謹慎啊個人啊，咁即係我未見過係咁啦，即係乳爺屠夫都係瘦瘦地，但係又好似好有力嘅。
3: 咁係以前阿秦沛坡哥有一套咩，即係咩？
0: 誒《癲佬正傳》
3: 係啊，《癲佬正傳》。
2: 哇！嗰個叫佢做到係咁犀利啫，
0: 個個都做得好好。
3: 係啊，不過嗱，你睇一睇，即係我都要再讚咧。其實呢一樣嘢已經你。贏咗咯！
0: 我諗到揾佢做呢個角色嗰個都要即係加。
3: 你又懶係正經咁樣咧。
2: 同埋你有冇？如果你有細心留意，我係好學一樣嘢咧。嗱，你見我平時嘅人，其實我都好精神嘅。係。你有冇覺得嗰啲眼神咧？我係成日都好似好放軟啊，即係咁樣嘅，即係咁嚟係咯，即係咁嚟嚟嚟。
3: 驚唔驚？驚唔驚？而家我俾我啲同事睇啊，係咪好驚？見到都驚啊！
4: 你驚唔驚啊？你嘅氣癮開始嚟啦，會發覺咧，其實你本身就真係一個鍾意演戲嘅演員，因為做主持同教育耽誤咗你，
0: 同埋一嚟就俾一個咁有挑戰性嘅一個角色俾你，真係引嚟嘅喎，真係會有引嘅喎。
2: 其實引嚟㗎，係啊，我都覺得係㗎。
3: 你睇下，我就咁輕輕地每一幅相，你睇下佢嗰個
0: 都變態啊，
3: 都好變態啊。
4: 咁會唔會話喺戲劇方面都會希望爭取多翻啲嘅機會同埋角色？
2: 唉，你要知道其實而家冇得爭取嘅，我哋都係聽公司由命，即係好多好，佢哋都係好睇劇本啦。不過我覺得而家監製都已經知道我叫做都頭先我講啦，即係主持嚟計都算識演戲嘅，係啦，佢哋都會夠膽俾我去挑戰啲反差大啊嗰啲角色嘅，係啦。啱啱我今日就係試完一個造型，又係幾集嘅，都係做一啲又係唔係咁好嘅，係啦。
3: 係咩？轉頭翻嚟講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一路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表示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受地形屏蔽，今晚及听朝早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路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听日中午12点。随住沙德尔在听日下午至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其相关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届满，当局话有1967户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占单位总数的 99.1%。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当局接下来会推进签署买卖协议，并安排特设销售计划的售楼工作，预计9月底前开始分批拣楼。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习近平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的因素明显增多，但是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他期待明日出席峰会，与各国元首一起共商组织发展大计，推动各方凝聚共识，助力组织行稳致远。俄罗斯传媒报道，普京表示，在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形势下，俄中全面战略、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协作是国家间关系的典范。莫斯科准备将俄中免签制度转为长期化。普京又向西藏洪灾遇难者的家属和亲友表示哀悼。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141点，跌咗4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6点，跌45点。美元嘅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8，日元159.82，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7，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9.37美元，卖出4,419.88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10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约460公里，即是北纬 18.9 度、东经 111.6 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听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5: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6: 一起翻学。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奥啊，希望咁多位学生哥开学的时候日日冇烦恼，天天都不会迟到，拥抱正能量啊！
6: 逢星期一至五
5: 早上6点到10点，
6: 晨光第一线。
8: 镜头 ready，
9: 演员 ready， 导演
10: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1: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嘅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逢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12: 骚动音乐，骚动容祖儿，等等等等。
13: 咁呢首歌我一听到我就觉得佢得噶，佢嗰个鼓咧噔噔噔噔噔噔噔，一嚟就已经入咗个情绪咧，系成功嘅 intro 咯。大家打开收音机去听呢首歌嘅时候，就已经有一种醒醒啊，
14: 即系七点钟起身听又觉得好醒神啦，跟住六点钟收工听仲开心感觉啲啦。
12: 星期一至五下昼5:00-7:00，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Sean 骚动音乐，
1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4: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二位胡彦斌，生死未定。新专辑足足用了3年时间制作，而这一首同名点题作品早前更加为胡彦斌在内地歌唱节目当中夺得歌王的称号。
17: 逢星期日中午12: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集的嘉宾有 Patrick Sir、 林博来。
2: 好啦，咁啊，头先咧，阿子清咧就不停喺度赞阿 Patrick Sir 啦，就话咧，你知唔知点解你成功啊？因为咧，你肯做嗱，
3: 我系佢嘅辩护律师啫。
2: Objection，OK。因为我点解 object 咧？我觉得唔系肯做就得噶啦，因为佢可塑性真系好高。你话揾十郎做呢个角色，就真系争跌跌啦，两头有啲
3: 可能都会想笑嘅，
4: 系最后都系变咗笑片。
2: 即系
1: 佢系杀手，
2: 感受
1: 佢系笑死你。
2: 佢唔係用刀嚟整死你，佢係 笑死你。你覺得佢係咪可塑性好高，可塑性係咪好高啊 ？Patrick Sir， 你覺得？
3: 我覺得佢係意料之外嘅表情咯。佢每一下咧，你去估佢唔到。咁但係我成日都會覺得咧，即係形象嘅枷鎖，真係去睇咯。你諗下，演藝學院嗰啲嘅老師都叫阿 Sir 噶。
2: 係。
3: 啊唔啱啊！咁其實只要我哋跳咗出去去睇，即係都係嗰句，佢係一個藝人咯。而家最緊要一樣嘢，好似阿家樂頭先所講，而家大件事啊，你有戲癮咧，
2: 係啊，
3: 呢一個係你會好渴望，同埋你而家會唔會睇啲戲，你自己都會去諗，如果俾我做會，
4: 哎會啊。会啊，都会啊。
2: 咁你话你而家都啱啱去做咗某啲造型啦，嗰啲系咪又系啲奇奇怪怪，唔系正常人啲角色咧？
4: 都有少少嘅，譬如今日就 cast 一个即系试造型，就系要做一个周家乐嘅爹哋，细个版爹哋，佢细个嗰阵时候嘅爹哋。咁跟住就讲我系好迷信啊，咁样系啦。咁迷信你咪即刻你又要谂啊，迷信嘅人系点嘅啫？
2: 你望下我。我是一个版嚟嘅，系人都知道我迷信得好紧要。
1: 但系你今日个造型冇事，冇事。
3: 兰子讲呢一样嘢，你真系可以睇下，因为佢当佢一讲一啲佢范畴喜欢嘅，一变咗陈居士咧，佢对眼系会唔同啲。
4: 嗱，我觉得有少唔同。佢嗰種係有種駕馭性嘅，即係佢咧，我係好熟嗰啲嘢。佢講嗰種迷信咧，係嗰種啊，即係
2: 無知嗰只，
4: 有少少無知嘅。
3: 而家咧，所以我唔怪之啊嚇，即係因為我啱啱同完阿 Patrick Sir 做完咗一個 MC 啦，咁樣我先發覺咦，因為好少可會困到一啲嘅司儀咧，其實係。正經又好正經，大家都相信你哋係正經㗎啦。但係呢一玩嘅時候，即係你知成個 show 會有正經個 part 嘅，亦都會有輕鬆個 part 嘅，但係我哋係會接到波囉，係咪？而佢都會知道我係接到嘅咁樣。咁所以呢，即係我自己睇返啲相我都會心諗啊，第二 part 我哋真係幾開心喎，即係已經唔理其他嗰啲點樣都好啦。即係我相信就係因為 Patrick Sir 自己都好鍾意演戲，佢已經係一個一半啦，即係一半係主持，一半係演員。我覺得呢一樣嘢係好幫到做主持。
2: 但你有冇記得你係阿 Sir 啊？
4: 記得。
3: 但係你唔好
1: 俾定係你，即係好好細個已經開始幫人補習啊，或者做教育，已經去面對，已經想面對唔同嘅人啊。所以你對於係對唔同嘅人講唔同嘅說話或者唔同嘅語氣啊，都會比較拿捏得易啲咧。
4: 哇！呢、這個你真係好好嘅觀察。其實我正想講點解我會容易啲咧？大家成日對老師係咪有一個固有形象？
2: 係、
4: 但我係做補習出身，我就唔係學校老師。
2: 係
4: 咁補習有咩唔同咧？補習就係我哋喺對住學生啊咩？咁其實我哋反而同學生係 close 嘅。咁我亦都對住佢哋上堂咧，我就唔使好似平時學校老師咁樣好死板咁，因為佢哋嚟補習就調翻轉係想同你好啱 channel 啦，啊，變咗好容易你俾佢嘅知識，佢好容易入到腦啊咁，所以我哋反而係對住佢好放嘅，係啦，即係好 feel free 啊，睇唔同人講唔同嘅嘢啊，或者可以識得隨時轉變我哋嘅講嘢方法啊咁樣，其實嗰個係一個訓練場咯，我自己覺得係，
1: 我真係咁樣，
4: 所以你講得啱啊，係啊，我而家正想就係帶出呢樣嘢，即係其實我哋補習係好幫到自己嘅，有唔同嘅學生噶嘛，我哋咩叫因材施教啊？就係我唔係將重複。 同一堆嘢，我重複講十次你就識㗎啦。咁唔係㗎，譬如啊講俾男子聽咁樣，我就多數揀唔講嘅。咁佢可能講俾教，應該
2: 教唔到，因為已經係冇得教啦，唔講啦。
4: 嗱，你睇
2: 自生自滅啦，咁樣係嘛？
4: 你明唔明點解？你呢種性格就我一睇就知，你係求知欲好強。我係咁呃俾你係冇用嘅，
1: 同埋好勝心好勁。
4: 冇錯，我唔講咩？你做咩唔講啊？講嚟聽下，咁你就去搲啦嗱，係咪？咁樣咯，我就會咁嘅好快。
2: 好識男人拿捏到我，
1: 好彩俾成成結咗婚啫，
2: 好中意俾你征服啊！咪即刻好驚，
1: 開門鎖佢出去，
4: 舉錯例子添，或者舉呢邊。
1: 我又講嗱，因為頭先一開始嘅時候話，我除咗話留意啊 Patrick Sir 做奸角色啦，喺演戲上面有轉變咧，就係、是、其實真係好早期啊！嗱，我唔係話唔知點解。我特別留意到你就係話，你嗰時喺放學 ICU 嘅時候教英文。哦喂，即係我直接你講，呢、這個男仔教英文咪玩啦、
2: 啊，
1: 做演員啦、
2: 啊，因為佢靚仔。
1: 喂，靚仔生鬼，佢因為節目做訪問嘅嘉賓好多嗱，因為我咧即係叫咩啊，舐電視汁長大嗰啲，我真係由日頭到夜晚我都睇嘅，因為好多啲專業人士做訪問啊，教育團體做訪問都好啦，都好。一板一眼嘅，即係你聽完明，我有啲養分嘅，但係冇趣味性嘅好多都。但係我睇完 picture 就覺得呢、這個男仔冇理由唔入行嘅。
2: 哇！

0: 哇，眨下眼呢，我哋同阿 Patrick Sir 傾到第四 part 喇喎。咁我剛才講到呢，就係話我都有留意你由一個嘅可能係一個節目邀請你去教英文啦，都確立放 ICU 啦，到你真係幾時開始發覺，咦，叫我拍劇喎，叫我簽約喎，叫我做主持喎，你嗰下嘅轉變係幾時開始呢？定係話冇攞佢哋已經有呢個嘅 offer 俾你呢？
1: 其實好得意㗎，我呢兜兜轉轉呢又入返嚟呢行㗎。其實我呢大學畢業之後呢，咁我之前都講過，因為我要搵錢啦，我好細個幫人補習啦咁樣。其實我一路讀書時期冇停過補習㗎啦，最後搵錢啦。咁我一畢業呢，其實我亦都有一個行有去做下 model 嘅。咁 part time。咁 model 嗰個界別呢亦都曾經叫過我去拍電影嘅。咁我亦都嗰陣時呢畢咗業之後呢，我拍過電影嘅。係啦，拍咗三日。我真係好呢個其實都有可能知道，我好似喺某一啲訪問都講過，大家估都估唔到我拍咩電影，係無間道。
2: 吓
0: 無間
1: 道。有見到我㗎，我喺度㗎。
0: 吓
1: 冇錯。
0: 咩角色咩角色。
1: 我就係跟阿劉華喺後面佢嘅咩 C 咩 B 呀，即係嗰啲警察呢咩調查科嗰啲呢，我隔離一齊跟劉華嗰個就係袁偉豪啦。
2: 哇
1: 我嗰陣時就係以 model 咁樣入去咁跟住拍咁樣做嗰個哇試下拍電影啊咁樣帶我去。其實我同呢個行業係好有關係。但我嗰陣時即係仲係好傻豬豬嗰啲啦，我個人係因為即係好重視時間啦嗰啲人。咁我就覺得嘩拍電影咁㗎。坐喺度幾日都冇嘢做過咁我嘅時間我要補習㗎嘛，即係我好緊張啲時間㗎嘛，即係咁跟住我真係拍咗三日就同嗰個叫我去嗰個，我話我唔想拍啦，我真係我話我咁樣放低啲嘢，仲要有時唔知幾時開工㗎嘛，我覺得唔適合我㗎咁佢又鬧我嘅，即係佢話喂唔可以咁你知唔知呢行係乜乜乜咁咁但係我真係冇辦法，我要搵食呀咁樣，咁所以我就冇做到，但我又出咗鏡㗎喇已經係搵到我嘅，見到我嘅咁囉。咁我就覺得好得意喇，即係好似我自己又曾經推開呢個行業咁，但係深刻我本來去入 TVB 做兒童節目嗰啲都係諗住做顧問㗎咋嘛，咁又做下佢又叫我去試多啲嘢，咁嗰陣時可能叫做自己做補習嘅嘢都上咗軌道啦，咁就變咗好似咦好似 spare 啲時間出嚟去做一啲自己其實內心原來暗揀都係鍾意嘅嘢囉。我而家就發覺係咁囉。
0: 你知唔知呀，依家你知道啲人翻 hit 翻呢，你22歲拍廣告嗰時候你有冇睇返呀，你個造型呢，喂你話 Patrick Sir 咩話
2: 咩呀，
0: 個樣比較造型係
2: 耽誤咗佢
0: 變態嘅
2: 係咪，
0: 你睇佢22歲嘅時候，
2: 哇你都睇下俾我睇，哇
0: 嗱我形容俾聽眾聽下，瘦猛猛戴住一邊耳環黑黑實實卡。
3: 佢都幾佢真係原來可以做到唔同嘅型。
2: 喂呢、這個樣子可以做到古裝喎、啊、好、哦、多人未必可以做到古
0: 裝。近排啲人呢搵返你呢張相出嚟呢、這個廣告嘅時候就話啦，嘩原來啊 Patrick Sir 呢嗰陣時都幾 MK 㗎喎、啊。
1: 個角色要 MK。
0: 係啦真係。
1: 呢、這個就係我人生第一個廣告。
0: 啊
1: 就係做 model 拍第一次拍廣告。
2: 點解你要做 MK 嘅，
1: 唔係其實唔係㗎，即係嗰次係點樣呢，當其時陪當其時嘅女朋友去 casting、
2: oh.
1: 即係佢去 cast 個女主角，後面嗰個女主角就係官恩娜做咗嘅，咁、
2: oh.
1: 但係嗰套嗰、那個廣告裏面有十個男仔咁啊，話咩十個新地九個靚仔咁樣嘅，咁佢就喺度執咗部電話，咁逐個俾揾唔同嘅男仔問係咪你㗎，係咪你㗎咁樣，咁我就佢就叫我做呢、這個，我陪佢去 casting， 咁人哋就話喂，不如你 cast 埋啦，
2: 做其中一個靚仔啦，你就
1: 係啦，因為我就中咗佢。
3: 係啊，但係係咪你㗎？係咪你㗎？但係你個樣咁兇嘅，
2: 咪係啦，咪係啦，
0: 唔係佢所以佢角色
1: 佢要個角色係咁咯，係 MK 嗰啲嘅係。
3: 係啊，
0: 喂，咁但係呢個造型啦，廿二歲嘅時候咧，都幾。
3: 好嘢嘅。
0: 壞孩子嘅樣子。
2: 反叛啦、
0: 啊。其實你係咪都有一個叫白厭仔嘅一面嘅呢，即係叫唔好叫
1: 因為。都會有嘅、
0: 啊。即係唔可以話反叛啊，即係做埋啲衰嘢。我覺得就話貪玩啊、哦、有少少駁嘴啊嗰啲嘅呢。
1: 都係嘅。
3: 但係佢駁得嘴都係文雅地駁。
2: 冇錯啦。
0: 即係唔同我哋。
2: 即係點少講粗口，原來全部呢都唔係立亂講㗎。有曬嗰啲真係醫學啊生理上嗰啲嘢唔係立亂講㗎。
3: 唔係咪最我唔佢唔會㗎。
2: 唔係我知道但係。我知道咁啊詹叔大家都知道佢係又係文學修養又好高。 高㗎嘛，即係佢哋嗰啲人呢做任何嘢呢都係有根有據嘅。
0: 係
1: 係。嗯。詹叔係我師兄嚟㗎。
2: 係咪呀？
1: 喇沙師兄。
2: 係呀、啊、真係你喇沙真係出呢啲好活躍嘅朋友下。
3: 我哋一路呢就唔好講啊 ,Patrick Sir 好似好變態呀、啊、好咩。其實佢一扮專業人士亦都係非常之似。
2: 嗯。
3: 咁所以即係譬如佢較早之前佢要做一個醫生咁樣呢，咁其實都係好多人讚㗎。
1: 係。我初初做劇都係就係嗰個白色強人開始嘅、就係由嗰度開始，嗰個都係做正經啲，不過少少麻煩，即係未去到奸住嘅，但係個人都係麻煩嘅咁樣囉。係
2: 呀。我唔知講咗呢樣嘢你會唔會想冚我一腳伸咗出嚟。
1: 咁我係唔係都會㗎。
2: 係咩？你可唔可以用另一個方法，譬如攬下我咁樣。你覺唔覺得其實佢有少少，我點解話覺得打定個輸你會打我啫？有少少吳啟華嗰啲影子啊，即係斯文之中可以敗類，可以係專業。
1: 吳啟華又真係係，佢又可以
2: 少呢一種，冇錯啦，
1: 又可以奸太，
2: 變態係啦，又專業，又係可以壞人，又係嗰啲可以係壞老公嗰啲咁樣。你有可以呢一種嘅可塑性，我覺得。嗯，
1: 我都
2: 你唔好諗住踢我出去，咁你攬下我。
1: 唔係咁呢啲就要睇監，即係我覺得監製幾好嘢囉。
2: 係。
1: 即係我覺得監製係望到一啲嘢嘅，可能我自己都唔知。
2: 你覺得嗎？你們覺得嗎？你們不覺得啊？你們覺得他比他還要好，對不對？
3: 唔係，各有千秋。
0: 唔係，我成日覺得就係話、okay. 人呢不只會得一面嘅啫，即係好似講翻第一 part 嗰陣咧，Patrick Sir 話：喂，嘉樂你做平台可以咩嘢都講得。其實我只係覺得咩咧？我哋咩時候傾偈最開心呢？食飯嘅時候成班人坐埋吹水嗰啲嘢，如果出到街呢其實係最好笑嘅。
1: 都係咁講
0: 嘅。我想
1: 你拍得又好好睇㗎。
0: 係啦，係拍得好睇。即係我就覺得就係話啊，我希望就係話我哋可以輕鬆啲，可以同你傾下偈，咁就最好啦。即係唔使話俾一樣嘢框框住。有時電視劇我哋成日話框框，但係而家好多監製啊，好多導演都好，喂演員啊，你不如試下你俾啲嘢我再睇下點樣再一齊可以撞啲火花咁樣㗎嘛。
2: 好鍾意叫嘢，好鍾意叫人呢俾啲嘢我咁樣。你俾啲咩嘢人呢、啊、你覺得你想。好啦，而家我係高層啦。好 ,Patrick Sir,、我想睇下有啲嘢呢角色好啱你，但有幾個角色你俾啲嘢我。
3: 不如翻屋企瞓覺。聽日繼續。
2: 但你聽日睇大啲咩嚟俾我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次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届满，当局表示有1967户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占单位总数 99.1%。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当局接下来会推进签署买卖协议，并安排特设销售计划的售楼工作，预计九月底前开始分批拣楼。本港七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是310亿元，按年升 4.5%， 连续第15个月录得增长。政府发言人表示，整体零售销货价值增长维持平稳，预计未来一年串盛市，持续带动访港旅客增长，为零售业带来进一步支持。有经济学者表示，整体表现同对上一个月相若，受世界杯热潮带动，酒类产品录得明显升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习近平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他期待明日出席峰会，与各国元首一起共商组织发展大计，推动各方凝聚共识，助力组织行稳致远。俄罗斯传媒报道，普京表示，在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形势下，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协作是国家间关系的典范，莫斯科准备将俄中免签制度转为长期化。普京又向西藏洪灾遇难者的家属和亲友表示哀悼。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世界不能够容忍中国拥有12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呼吁20国集团成员国重新审视同中国的贸易条款，缩小全球贸易失衡。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回应贝森特有关言论时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中美应当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协商解决有关问题，维护好当前经贸领域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222点，跌了3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5点，跌35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日元159.78。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7，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9.17美元，卖出4429.91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二带气旋在香港的800公里之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的11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约430公里，即是北纬19度、东经 112.0 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受地形屏蔽，今晚及明早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路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明日中午12点。随着沙德尔在明日下午至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

0: 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在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4: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5: 一起翻学。
4: 我是白元浩小白，作为家长，开学随时紧张过学生自己，我会想提佢几点起身，攞齐文具未，翻学嘟嘟卡有冇钱，发型整唔整齐。但系谂下，其实我哋家长应该俾翻多少少空间，等佢哋喺开学嘅时候可以学埋成长先啱嘅。
5: 逢星期一至五
4: 早上6点到10点，
5: 晨光第一线。
6: 骚动音乐，骚动容祖儿，等等等等。
7: 咁呢首歌我一听到，我就觉得佢得噶，佢嗰个鼓咧，一嚟就已经入咗个情绪咧，系成功嘅 intro 咯。大家打开收音机去听呢首歌嘅时候，就已经有一种醒一醒啊，
8: 即系7点钟起身听又觉得好醒神啦，跟住6点钟收工听仲开心感觉啲啦。
6: 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John 骚动音乐。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到咗星期一新心灵嘅时候，今日继续有请到香港妇联嘅行政总监谢先生同埋助理社会服务总监谢小姐喺度。Hello， 两位。
2: 大家好。
1: 上个礼拜咧就讲到啦，就俾咗啲 tips 我哋啊，即系记得我哋可能好忙嘅时候咧都要好声好气啲，应承佢。我哋
2: 啖气。
1: 系啦，我哋
2: 忍一忍。
1: 下次我哋转头我做完呢啲嘢咧，就会同你睇电视或者再同你听你讲啊吓。
2: 系咪真系睇？
1: 唔系真系睇都唔紧要，系咪真系可以呢个语气？
2: 好難呢個真係，
1: 唔係因為點解咧？慣咗，因為好多時咧，我哋會覺得屋企人好體諒我哋啊，跟住就會覺得哎呀，佢一定會食住我哋嘅脾氣。但係我哋唔記得咗，可能佢哋咧就已經去到一個年紀係返老還童啊。學謝生話齋，佢哋已經變咗細路仔咁樣咧，需要人哋錫，需要人哋湊，需要人哋呵。但係好多時咧，我哋就會覺得唔係噶嘛，佢照顧我哋照顧開噶啦嘛，我哋不嬲都係咁樣噶嘛，啷禮啊，無理取鬧佢都要食住嘅咁樣。但係一身份一調轉嘅時候咧，就變咗可能。我哋一啲無意嘅說話其實係好傷害到佢哋嘅。
3: 冇錯。
1: 咁真係唔小心講咗出嚟嘅時候啦，我要點樣解決呢件事呢？係咪真係要好嚴重咁樣同佢哋講對唔住啊，唔好意思啊，我語氣重咗啊，定係點樣會可以令到佢哋係唔會覺得佢哋好似被忽略啊，即係感覺上不受尊重啊咁樣呢？
3: 我覺得調返住咁講呢，即係其實唔係一個長者嘅關係，即係或者同長者嘅關係，我諗所有關係咧，其實都有個情況咧，都係要大家要去諗一諗。
1: 係，
3: 所有關係都唔係必然嘅。
1: 嗯，
3: 係啦，即係

0: 唔係話哎阿爸阿媽就必然要照顧青年人嘅感受嚇。亦都青年人亦都唔係必然咧，要即係考慮阿爸阿媽嘅感受。從來所有關係都雙方，而呢個雙方亦都唔係一個必然話要邊個接受邊個嘅情況。我諗先要理解咗呢一點。
1: 係。
0: 咁去到之後啦，即係講緊有啲嘢可能真係嗰個氣氛底下或者一個預氣底下，令到嗰件事有誤解，或者真係發咗脾氣啦，直接咁講。咁我覺得咧，即係屋企人咧，特別係屋企人啦，即係我諗大家都係一種互諒嘅關係嚟嘅。即係當大家知道互相體諒去做，即係去相處嗰陣時咧，某程度上你講錯一句半句説話咧，我又覺得唔需要講啊，對唔住啊咁樣，即係已經係唔係嗰個模式，即係唔係話喂要。教識你一樣嘢，所以你要講對唔住。所以我覺得係一種點樣維持一個正向而互相尊重嘅關係為重要。即係當如果你喂真係嗰刻我脾氣好大啦，我覺得我壓力好大啦，我情願你離開嗰個位置嚇、真係講我出口嘅，咁之後坐低，真係哎呀，我嗰次咧唔好意思衝動咗少少啊，咁唔係話一定要講唔講對唔住，但係起碼俾對方感受到原來嗰刻嗰刻你係
1: 衝動
0: 咗嘅，
1: 係協議嘅，
0: 就唔係即係夾硬要講一句對唔住咁樣，因為其實對唔住講出嚟。啊，語氣唔同都有唔同嘅
2: 唔同㗎啦，
0: 係啦，咁所以其實即係我諗件事就唔係嗰個字嘅問題囉，係即係大家真係真心地相處之間嘅關係嘅問題。
1: 咁我想問一下呢，點樣為之相處之間嘅關係可以融合啲或者增加，即係例如有啲會選擇可能每個禮拜我陪佢去飲一餐茶
3: 即係旅行，
1: 係呀去下旅行啊，即係會唔會定時定後同佢計劃一啲嘢，咁佢哋就已經好滿足㗎啦，唔需要話好頻密地去陪伴佢哋咁樣呢。
0: 我諗每個關係裏面呢都有唔同嘅設定嘅。當然你話係咪要個個禮拜見啊？好似我爸我媽，我都唔係個個禮拜見到佢。但係我會定期，即係大家都會有個共識咁樣啦，即係都會傾下電話啊，同佢了解一下咁樣。即係當有唔舒服，最緊要即係大家去真係表達出嚟啊，各方面。咁我諗係。呢、這個 setting 就冇話一個特定嘅答案，話我一個禮拜陪佢幾次就冇事㗎啦，咁或者同佢幾多傾幾多次電話就冇事㗎，未必係咁樣。不過相處係舒服嘅，係互相尊重嘅，大家都彼此都喺裏面喺個關係裏面都獲得咗嗰種滿足嘅，開心嘅，咁就已經足夠。
1: 咁我想問一下謝姑娘啦，你接觸嘅老友記裏面，咁有冇佢哋都要少少透露俾你聽，其實佢最想自己屋企人或者佢最想自己嘅仔女
3: 做啲乜嘢？
1: 做啲乜嘢咧？係咪下下買名牌袋俾佢咧？但係唔係翻版嗰只？
3: 係喺我哋過往嘅服務之中咧，其實啲老友記一講起屋企人啊，一講起啲仔女咧。就好開心㗎喇，面上就發曬光嘅，其實係啦，就算我哋佢無論嚟到中心講又好，或者我哋上到屋企，特別係對住啲舊相講啦，一講起啲仔女就會我啲仔女做啲乜做啲乜，我個孫又幾大啦等等嘅嘢啦，我反而覺得係唔需要真係嘅，唔需要買啲好貴重嘅嘢嘅，我相信係啦，真係頭先正如阿謝生講，可能有啲時間大家。即係父母有體諒仔女可能翻工真係辛苦啦，係啦，仔女亦都要定時定候有啲報道啦，即係就算個人嚟唔到，可能電話上都打個電話啦，或者依家都好方便啦，視像下，有啲老友記啲仔女可能都去咗外國，咁可能一個星期或者兩三日有個視像嘅電話，我對於佢哋嚟講咧。其實都好滿足嘅呢、這個係啦，即係起碼我見到佢係啦，我同佢傾到偈，呢一個我覺得係比佢嗰個物質上面更加即係 即係嚟得更加貼心啊！
1: 我突然間諗到一樣嘢啊，就係喺我身上面經歷嘅，我想知道會唔會都有共鳴啊？通常老友記應該最需要嘅就係佢煲完一個湯之後，啲小朋友肯飲啊！
3: 係啊，真係噶，係啊，好似啲老友記咁啊，佢哋其實都中意煲湯嘅，但係咧佢無奈有時咧。即係獨居啊，煲一次湯佢就未必可以自己飲得曬啊，所以有啲時間咧，可能有啲中心都會知道，有時老友記突然之間會攞湯落嚟，喂，你幫我飲啲啦，係啦，我諗佢哋都係想，我其實都想懷即係回味翻煲湯煲完個湯，但我又想有人同我一齊飲，咁佢就會拎落嚟啊，一齊去 share 下，一齊去分享下咁樣咯。
2: 係，我相信中心裡面可能有好多個時日靚湯。

0: 呢首歌翻到嚟，我想问一下呢一个关系咧，会唔会系互相嘅咧？因为好多时咧，我哋其实调翻转啦，我哋可能做紧嘢嘅，或者后生一批咧，系惊父母担心，尤其可能佢都觉得啊，唔好俾佢哋觉得我哋做嘢好唔顺利啊，或者屋企又点样有负担啊，所以咧好多时系报喜不报忧嘅。但其实长者系咪会想我哋乜嘢都同佢讲，定系唔系嘅？其实长者个心都好脆嘅，千祈唔好话俾佢听，如果唔系佢担心撑死啊，三日都瞓唔着觉啊咁样噶。
1: 我自己就觉得其实大家咧，如果真系可以咧，互相多啲时间去分享嘅，无论任何事去分享嘅，即系其实长者喺屋企都好无聊噶嘛。佢如果知道你每一日做紧啲乜嘢啊，你愿意同佢分享啊，嗰种嘅关系咧。自然咧係好 close 嘅，係啦，佢自己都覺得啊，我同我嘅仔女其實都真係每一日都可以好似朋友咁樣，每一日都會分享好多唔同嘅嘢啊，可以知道佢每一日喺出面發生緊咩事啊。對於佢嚟講咧，佢應該個安全感上面啊，或者佢自己個心靈個滿足上面應該都好啲嘅，我自己覺得係啦。但係當然啦，仔女好似我哋依家工作上面好多唔同嘅工作啊，好多複雜嘅工作啊，可能講完咧。已经太多嘢发生啦，未必可以讲到咁多样嘢俾佢听。咁系啦，仔女可能都会选择性去同佢讲啦。但系我觉得有讲好过冇讲嘅，系啦，即系呢个系沟通其中一个重要嘅途径啦，系啦，即系等大家都了解大家多啲嘅途径。咁自自然然喺惯咗呢个模式底下咧，我相信长者咧，其实对于同仔女嗰个关系亦都。更加去深厚啦，个信任感亦都会更加高啦，大家个沟通上面亦都会更加好嘅，我觉得呢样嘢。
0: 我发觉到一个咧，打开呢个老友记嘅叫做沟通嘅桥梁啊，
2: 系咩啊？
0: 系呢个电子产品啊，因为点解咧？
2: 但系你都小心啲喎，佢重复问你。
0: 嗱，唔紧要，因为点解咧？起码重复有嘢问咧，佢系问电话嘅嘢啊嘛。因为好多时我哋又唔想太多工作上嘅嘢，太多烦忧讲俾佢听嘅时候咧，咁佢又想同我哋关心啊，又想问我哋嘢嘅时候咧，佢唔知问乜啊嘛，佢一定系问你，今日做嘢点啊？屋企点啊？同太太又点啊？同老公又点啊？即系佢一定会问你呢啲。咁你如果真系有问题，你又唔想讲嘅时候，就会觉得哎呀，点啊？唔好问啦，冇问。但系当有个物件分散下去注意力嘅时候咧，就唔同讲法啦。同埋咧，佢可以由呢一个东西里面咧。找到其他朋友啊，你明唔明？
2: 我想问 Siri， 我反而有保留。点解我哋不如
0: 问下，系咪有用咧？呢个方法
2: 系啦，定系你觉得系前接？你问翻我屋企啊，担心会好啲啊？
0: 系
2: 边样好啲咧？
0: 系
3: 首先咧，如果用电子产品就即系而家就要小心啲诈骗啦，大家都留意一下啦。
0: 1-8-2-2-2防骗热线啊，
3: 咁但系即系我谂唔同嘅媒介咧，点样？佢哋都係工具，即係大家只要知道一個即係概念，所有嘢都係工具。
0: 係
3: 啊，溝通係緊要嘅。究竟用乜嘢工具溝通咧，都冇問題。即係你話，我係用緊寫信嘅，咁咪用寫信咯。我用緊係一個即係社交平台嘅，咁咪社交平台啦。咁但係咧呢樣嘢，我覺得溝通最緊要係真實。
0: 係
3: 啊，真實，亦都唔需要即係。好鋪張啊！講原本10蚊講到100蚊咁大啊，咁樣唔需要嘅，即係溝通最緊要，或者屋企人，即係我諗從屋企人的角度更加嘅就係、是，其實父母或者父母聽仔女嘅，或者仔女聽父母嘅，都係想聽真實嗰件事，就唔係話講嗰件事好，跟住咧就如果又唔好又講到好，或者由去即係好形式上去完成呢種溝通。我諗真實啦、真誠啦呢方面，我覺得只要知道嗰個係一種媒介，嗰個只係一個工具就得啦。
0: 咁如果咧可能有長者或者有老友記去到你哋中心話：哎呀，我同我屋企人嘅關係啊，最近有啲問題啊，你哋係會唔會話有機會係？不如請埋佢屋企人過嚟去一齊開解，定係你會再教佢一啲方法去？不如你同屋企人點樣講下，點樣好啲啊？會唔會有咁嘅情況發生咧？
3: 我諗我哋會先了解個長者，即係或者即係。長者又好啦，或者家人你好，究竟個情況係點先？
0: 係，
3: 即係我諗都有唔同嘅方向嘅。第一，如果佢真係係覺得 係因為個技巧問題，可能我哋就先會同佢講啊，其實有啲嘢係可以放開啲嘅，亦都唔需要揦得咁緊嘅，即係咁執著一啲嘢嘅，可以放下一啲嘢。咁原來唔係，原來可能係即係雙方已經都係即係一個長比較長時間咧。咁可能我哋都如果雙方願意啦，咁我哋都會邀請埋即係屋企人一齊去聽下。啊，或者了解一下佢哋屋企嘅一個情況，但係咧，我哋方向咧就唔係想介入佢哋嘅關係裏面，因為我覺得個關係咧係佢哋之間嘅，啊，但係我哋點樣將佢重整嗰件事中間條橋梁咧？咁我哋可以幫手做呢件事，係啦，即係俾個空間佢哋，啊，俾個方法佢哋，去重整呢條橋梁。
2: 咁我又想問一下啦，既然重整橋梁，你哋盡量都想幫佢做呢樣嘢啦，點樣可以具體地話到俾我哋聽眾聽，你做咗啲乜嘢去幫佢哋，而係最容易，或者你曾經有試過一個個案係最難幫佢哋搭翻呢條橋嘅？
1: 咁我分享個個案啦，有個長者，一個婆婆啦，咁佢其實同先生一齊住啦，咁喺佢嘅概念裡面咧，佢就覺得。个先生好烦嘅，咩都要管住佢，咩都要做多咗咁样，即係例如呢个先生其实每一日会煮饭俾佢食啦，出街去买餸之前会问佢肚唔肚饿啦，就会买埋蛋挞俾佢食啦。
0: 感觉上好好喎。
1: 係呀，好
0: 搵。大家要搵嗰啲男人。
1: 係啦，但係
2: 佢唔想食蛋挞。
1: 係啦，大家听到都好羡慕嘅，因为几十年啦，係咪咁仲咁恩爱。但係个婆婆呢就觉得哎，姑娘真係唔得，呢個先生真係好唔得，點解呢咁樣，佢話佢買蛋撻俾我食咪買蛋撻俾我食囉，點解要買三個蛋撻俾我食係啦，即係
2: 太愛關係
1: 係呀，即係
0: 二送一呀，
1: 即係喺佢嘅角度，佢會覺得哦，其實呢佢咁樣咪令到我哋嘥咗啲嘢囉咁樣，即係喺我哋工作嘅時間呢，我哋要調適返佢呢，就係、是、其實你覺唔覺得先生又要煮飯俾你食，又咁關心你，其實佢出於愛嘅行為呢，其實佢好錫你喎，即係喺慢慢嘅引導之下呢，其實佢開始對佢嘅先生個嗰種嘅行為呢，佢開始有欣賞嘅角度囉。呢一個我覺得幾有趣嘅，喺我哋嘅工作裏面。
0: 係知足常樂，知足常樂。
2: 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廉署联同警方同竞委会采取联合行动，打击一个楼宇维修贪污围标集团。廉署同警方一共拘捕50人，部分被捕人士有三合会背景。涉案楼宇维修项目分布在全港27个屋苑和大厦，工程合约初步估计总值接近5亿元，部分工程已开展或者完成，竞委会正陆续联络涉案楼宇的持份者。卫生防护中心宣布，9月17日起展开新一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已经采购超过160万剂疫苗。政府今年透过改进采购过程，引入不同供应商，提供不同技术平台的流感疫苗，确保疫苗来源的可靠性和可持续性。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流感活跃程度仍然处于高水平，预计开学之后传播或者会更严重，呼吁尽快接种流感疫苗。国庆烟花汇演将于10月1日晚上8点在维多利亚港上空发放，烟花汇演由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统筹。当局星期三将会公布有关详情，烟花汇演的赞助机构和烟花制作公司代表将会出席。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207点，跌3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1点，跌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76，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7，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0.73美元，卖出4434.9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晚上11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430公里，即是北纬19.0度、东经112.0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到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受到地形屏蔽，今晚同听朝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听日中午12点。随着沙德尔听日下午至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它相关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预料听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出门翻学翻工之前，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 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4: 关爱无界限，共融创未来。
5: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健浩小白啊。关爱共融嘉年华当日，除了有不同民族乐器舞蹈表演令到我大开眼界之外，就更是因为不同族裔文化都能够共聚一堂，大家彼此关爱，令我深刻体会到多元共融带给我的欢乐和温暖。想重温当日活动声音花絮，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的晨光第一线。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Hey Vienna 呢首歌曲是黄素曼以自身英文名字入题的自我对话作品，就好像写一封信给自己，也都是向自己告白的一种感觉。今次作品讲述在成长路上学习接纳伤痛和不完美，并且经历风雨之后重新找回勇气，坚定前行的心路历程。我们面对成长，面对困难，都可能要跟自己讲一声加油。

0: 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黄淑曼 Hey Piana。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一十一点半新闻过后嘅直播室继续有泳儿同 Siri 喺度。
2: Hello，
1: 我哋成日都话咧呢个叫做有时可能朋友识得耐啦，或者系情侣拍拖拍得耐啦，都好容易咧觉得哎呀约出去好闷啊，唔知道做啲乜嘢啊，尤其可能咩食饭啊、行街啊、睇戏啊，就算同朋友都好咧，好似都系食饭翻屋企，食饭翻屋企，即系好似感觉上诶冇一啲新嘅体验可以做得到，或者大家好冇嗰种可能翻学嘅时候或者系一齐去接触一个新事物嗰种兴奋啦、啊，同埋嗰个新鲜感喺度啊，所以咧呢一个一段关系咧，其实新鲜感咧系好重要嘅，即系佢亦都可以咧帮大家咧维系到一啲叫做特別的感覺啦，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咧，話呢個重拾新鮮感的十五個諗法，究竟怎樣呢令到一些大家認識了很久的舊朋友啦，或者一些老夫老妻啦，可以重拾那個叫做一開始認識那個新鮮感的感覺，因為咧其實當你第一次去了解對方的時候啦，你會知道對方吃啲乜嘢啊，或者一次經歷了啲乜嘢啊，咁好多時呢啲第一次咧都會令到我哋咧有啲活力啊，有啲想要知道更多嘅刺激感啊咁樣。咁但係咧，當你識得耐咗嘅時候，當你乜都知嘅時候咧，反而會覺得咦？好似冇乜嘢讲啊，或者你我讲咩你都知道晒，我好似冇嘢分享啊，你又听过啊，咁我讲个电话我唔知讲乜啊，即係如果我冇乜新鲜事或者我日日返工都系咁样日嘅时候，就好似我系好想同你分享，但系已经冇嘢可以同你分享啦。
2: 其实呢对住朋友都会有呢个感觉。
1: 呢个系朋友同老夫老妻都适用，老朋友同老夫老妻都适用
2: 㗎。
1: 因为真系当佢了如指掌对你呢，真系你就真系唔知要同佢讲咩好嘅。咁所以呢今次呢就可以有原来都仲有嘢可以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或者寻找一些新的共鸣在这里。咁第一个呢就是带对方行一次他没有看过的人生地图。
2: 是。
1: 即是你直头要揀一个地方带他回去那个地方里面。可能呢一个呢是跟你童年有关的。一个呢就是陪你走过低潮的地方，或者一个呢是曾经令你改变人生的地方。
2: 是。
1: 带他们回去这三个地方去感受一下当下你的感觉。即係好多時你係可能同佢分享咗嗰件事，但係你冇同佢直觀咁樣可能分享過嗰個地方嘅一啲事件啊，或者一啲嘅景觀啊等等啦。咁嘅時候可能大家當喺同一個地方再講返嗰件事嘅時候，個感覺可能會差好遠。另外呢就係要交換一個鐘頭嘅演算法。例如係乜嘢呢？揀出最近收藏嘅三條片、三個文章或者三首歌去交換咁睇。咁可能咧，你會發覺，你以為你好熟悉對方啦，但係可能近來令佢叫做咩有興趣嘅嘢係你諗唔到喎，即係甚至可能係佢焦慮緊嘅嘢啦，或者係一啲原來佢呢輪係有呢一方面嘅喜好啦等等咯。咁仲有係乜嘢咧？一齊報名一堂兩個人都唔識嘅堂。
2: 這個呢我想講呢，但又容易鬧交㗎。咁話說就係，如果兩個人都唔識嘅話呢，一定會有個人就話，喂這個你叻啲啫，跟住之後你需要報呢個堂㗎嘛，我冇咁叻，跟住你叫我一齊學。又或者呢可能呢這個就你咁蠢㗎，這個步驟因為咁啊咁咁咁咁啊，你咁樣都唔識㗎，即係容易會鬧交㗎，我成日覺得。
1: 我又覺得未必會，因為講緊係大家都一齊唔識㗎嘛，咁知道大家都唔識嘅狀況下，可能有啲係有啲位係你叻啲，有啲位係我叻啲，甚至係有啲興趣佢係要求唔同嘅嘢噶嘛，即係例如煮個餸，係烹飪班咁樣啦。可能你切菜叻啲嘅，我洗嘢叻啲嘅，咁你未可以揾到大家嘅一個互補，跟住做出嚟嗰盤餸，或者學到嗰樣嘢就變咗係大家嘅一個叫做回憶啦，或者係當嗰樣餸出現，或者你再去餐廳見到嗰個餸嘅時候，你未必會再煮嗰個餸，但係你就會記得我哋嗰陣時咁樣學過，哇！你嗰次煮極嗰塊扒都唔熟㗎，等等嘅一啲事情都會成為一個新嘅回憶，令到你哋可以有一個新嘅 嘅出口、另外咧就要交换专长，做一次大家嘅老师。每人用一个钟头教一样自己擅长嘅嘢。例如系乜嘢咧？你叻煮餸嘅教煮餸，你叻 P 图嘅教 P 图，你叻执箧嘅教执箧等等嘅嘢，你都可以去教佢。总之你拣一样嘢去教啦。
2: 但我觉得咧，如果系咪真系每一日去用一个钟头嘅话咧？
1: 唔系一日啊，可能真系一个礼拜咁样咯。
2: 咁、好啲，因为我以为你话每一日嘅话，
1: 每人
2: 系我每人
1: 系啦。
2: 因为如果每一如果每日嘅话，我觉得有人会闹交啦。如果一个礼拜嘅话，我觉得呢样嘢系好事嚟嘅。或者一个月啦，唔好一个礼拜，一个礼拜我都觉得容易闹交。
1: 大家跟住自己
2: 嘅节奏啦，
1: 跟住仲有咧，就系用500蚊替彼此换一个新角色，即系点咧？当有个叫做
2: 买
1: 装基金系啦、即系可能我攞500蚊，你帮我衬套衫，我帮你衬套衫，睇下原来对方系想我咁着噶，即系朋友同埋其实夫妇或者情侣都可以做呢件事噶，即系原来喂原来你试呢个风格 OK 噶，即系喂颖儿你着条短裙仔嚟睇下，即系你可以有呢啲唔同嘅一齐癫嘅过程，
2: 系
1: 咁系会几得意嘅。而家好兴咧就系可能大家去机场，就我睇到啲片咧系话为对方准备一套上飞机嘅衫，
2: 系
1: 即系有啲系即系互抽嘅，可能10个朋友跟住
2: 去咧
1: 互抽，
2: 系咪？
1: 即系有啲动物装啊、护士装啊咁样，佢有呢啲特别嘅东西喺里面。
2: 系
1: 咁嘅时候，你系多咗好多可以被记得嘅事情，
2: 亦都好容易有嬲嘅事情。
1: 唔紧要，我觉得嬲
2: 都系个回忆嚟，
1: 系回忆嚟嘅。跟住之后咧，就系一齐做一件完全冇用嘅嘢，
2: 系
1: 例如系乜嘢咧？嗰啲咧。你唔講求成果㗎喇，求其做個蛋糕。我哋今日做呢個蛋糕係唔需要食嘅，只不過你哋係共同去努力去做一件事。咁嘅時候呢，唔講求成果，只係講求個過程。跟住仲有呢，就係安排一次半日嘅神秘行程。
2: 哎，呢個我想講好正㗎，即係無論朋友或者點都好啦，即係情人或者屋企人都好啦，我覺得嗰個驚喜呢，通常呢唔知點解㗎喎。驚多個起多個驚㗎喎，
1: 係
2: 即係通常譬如可能當去旅行咁啦，我就係話最鍾意就係人哋帶我去唔同嘅地方㗎嘛，
1: 係
2: 喺我毫無任何嘅諗法，毫無任何嘅要求嘅情況下，唔知乜啲身邊啲朋友好似我心裏面條蟲咁樣㗎喎、我去到嘅時候我係覺得舒服㗎喎，同埋我係鍾意同埋驚訝嘅地方嚟嘅，
1: 係可能係一啲你自己淨係話俾對方聽，你帶200蚊，著咩衫同埋集合地點，咁到時你先知道去邊度。咁我覺得係會首先呢一個期待嘅驚喜就已經令到呢一個嘅行程咧會多咗一份感覺嘅，即係你要諗嘅時候你就會有一個諗法喺度噶嘛。你跟住之後咧，仲有嘅咧就係當你過咗一個好神秘嘅行程之後，你就會覺得對方係有用心去為你做一件事情，無論係朋友，無論係情侶都係咯。

0: 一首歌翻到嚟啦，跟住呢一个咧，其实我好想做嘅，我一路都冇做到嘅，系点咧？一个叫做小冒险啊，就系、是、到车站先决定去边度。
1: 哇，唔得，呢个好大件事噶，尤其是而家你有啲车咧，真系兜到你唔知九里远，你翻唔到嚟噶。
0: 我嗰阵时想玩一个咧，就系、是、可能我当系一个挑战，就系、是、可能例如我搭五架车，
1: 嗯，
0: 每可能讲嗰个桥，
1: 每架车五个站。
0: 條款係啦，係啊，類似啦，即係上到站嘅第一架車，跟住之後可能或者第幾架車，總之你講個數字啦，跟住之後去到每架車嘅第幾個站停，跟住睇下自己會去咗邊。
1: 我覺得喺香港可以試呢樣嘢。
0: 係啦，我覺得呢個事情係幾得意嘅一個冒險嚟嘅。
1: 但去旅行真
0: 係
1: 唔得。
0: 我係一路都冇做到嘅，但係我係一路都有呢個諗法嘅。
1: 係，
0: 如果有朋友係同我一齊去。完成呢個冒險嘅話咧，我覺得幾得意嘅一個嘗試啦。
1: 嗯，
0: 跟住之後咧就係、是、做自己城市嘅一日觀光客啊。
1: 係，
0: 咁呢一個可以搭埋前一個一齊坐
1: 嘅，
0: 因為去咗唔知邊嘅時候，你就可能探索嗰個地方咯。
1: 你講開呢一個咧，我最近喺香港有個地方，我唔係即係有件事我好想試嘅。
0: 嗯，
1: 佢嗰個露天嗰架觀光巴士啊，
0: 係啊係啊，
1: 直情我有同
0: 中環嗰架嘛。
1: 佢有分幾個站嘅，
0: 係我知。
1: 咁我就直情係同朋友有去過旺角度問過佢幾多錢添。即是已经去到这个地步，同埋你几点钟最后班车是点啊咁样。跟住系
0: 六点半至十点半。每三十分鐘一架，
1: 係咪？
0: 係啊，跟住大概價錢啊，50蚊內啦。
1: 係啊係啊，
0: 我冇搭過，我做過資料搜集。
1: 係啊係啊，呢個係所以我哋都有諗過去坐一次。
0: 係，
1: 我覺得呢個幾得意嘅事件嚟嘅。
0: 係冇錯，咁仲有係乜嘢咧？就係、是、啊，抽一個國家，過一晚當地嘅生活，即係唔係講緊你要去嗰個國家，係過一晚當地嘅生活啫。即可能我抽到葡萄牙，咁我就上網即刻 search 葡萄牙人係點過個夜晚㗎，食咩晚。餐嘅，跟住就过嗰个夜晚咯，即系原来佢哋系睇戏嘅，叫做饮住汽水睇戏嘅，咁你就要做翻呢样嘢咯。
1: 嗯，
0: 咁就可能每一次你就要有呢一个新鲜嘅体验，跟住之后咧就系、是。在最陌生的时间做最熟悉的事，
1: 嗯、
0: 例如系咩咧？凌晨先去行超市。
1: 凌晨香港好少喎、
0: 啊，唔係即係你去係啊，即係如果有24小時嗰啲啦，咁跟住之後咩咧？就係、是、可能凌晨食早餐，
1: 係
0: 凌晨三點起身食早餐，
1: 係
0: 即係你要做一樣你平時唔會做嘅事，但
1: 係
0: 應該話你會做一樣平時會做嘅事，但係唔係喺嗰個時間，即係例如凌晨三點拍醒你打邊爐，
1: 係
0: 咁你打邊爐試過啊？凌晨三點拍醒你都可能試過，但係你即係兩樣嘢夾埋未試過啦。咁呢一個體驗咧就可能會有一啲好奇特嘅感受。
1: 嗯，
0: 仲有係咩咧？一起行入一个边个都唔识你嘅房间，例如系乜嘢咧？去一啲公开嘅广座，跟住或者系一啲嘅主题嘅课程，或者系一啲嘅早餐会啊、晚餐会，即系总之佢愿意俾 open 系俾所有 public 入嘅，跟住你就行入去睇下佢哋做紧乜嘢。
1: 呢、這个我想讲咧，我都多咗而家中意啊！我咪成日话一年学一样嘢嘅，我真系中意呢个感觉啊！你喺入面咧，你会突然间识咗一啲你意料之外或者唔系你预计，因为我个人系一个我好中意有预计嘅嘢嘅。即
0: 是
1: 我要知道我自己嚟緊我搭呢架車去到邊個站係幾點鐘，我真係要自己要計埋㗎，跟住我就去到邊度啦咁樣。咁所以我去到識一啲人或者我見到啲朋友嘅話，我同啲朋友食飯，我都要知道有邊幾個人喺度咁樣嘅，或者一啲相熟嘅朋友。但係突然間呢排咧，我就發現原來我去到唔同嘅堂，即係上唔同嘅班，我會識到唔同嘅人，而嗰啲人係唔係我生活圈入面嘅人嘅時候，我就覺得好啊，點解會有呢個人嘅？點解會有呢啲事發生或者呢個故仔嘅咁樣？我就好中意探索呢啲嘢啦。
0: 係，咁即係等於你可能認識咗一個唔同嘅生活咁樣咯，即係。跟住之後咧，就係一齊去做一件好事，幫人嘅事情，即係可能做義工啊，做一啲動物嘅看顧啊，志工即係總之你係共同完成一樣可以有意義又大家諗到嘅事情。仲有咧，就係建立一個只有你哋在乎嘅城市研究，例如咩城市研究咧？可能你哋兩個都中意食嘢嘅，就去揾。可能最好食嘅茶餐厅或者係最好食嘅鱼蛋，即係你哋搵一样共同喜好嘅嘢，即係可能你哋两个都係鍾意睇戏嘅，你哋可以去研究边个戏院啲凳最舒服啊，即係搵一样嘢係你哋共同会一齐去鍾意研究同埋共同可以去做到嘅嘢，未必係要一齐做嘅，只不过嗰个叫做咩嗰个经历你可以分享，即係可能我哋一齐去睇下边一 个嘅耳机最好听，咁你可能就会跟住呢一个嘅节奏，你就每一次听到可能 CD 铺，你就去听下哦呢、這个耳机点点点，嗰、那个耳机点点点，你每个耳机你都会想试，跟住就同佢哦，琴日听咗个咩耳机咧，系点啊？或者你中意旅行嘅，你可能唔同嘅飞机嗰啲叫做咩班次，喂，原来新嗰啲大机咧系稳阵啲嘅，或者系我哋一次坐前面，一次坐中间、一次坐后面，喂，原来中间咧系真系冇咁飘嘅，即系你可以有呢啲唔同嘅谂法同研究，同你共同喜好嘅朋友去一齐做呢啲事情嘅时候咧，其实你可以 keep 到个连结啊。
1: 其实另外，所以我因为你而家呢个讲法啦、我点解揿咗去博物馆咧？同埋其实某程度上唔介意同朋友一齐去咧，大家睇嘅嘢或者你会突然间走漏眼，即系就算你几中意嗰样嘢都好，你一定会 miss 咗某一啲嘅展品嗰啲啦，同埋某啲嘅介绍。咁有阵时咧，我会指住，喂，你睇下原来呢一个个展品咧系唔知几耐年前嘅，哇，原来女人先有，跟住嗰我嘅朋友就可能会走过嚟就，诶系咩？我头先睇唔到嘅，因为个个会走漏眼。调翻转，我朋友可能就会睇到某一啲嘅展览，哇，你睇下呢条线原来插落嗰度就系以前光纤，原来就只系咁样插嘅啫，即系嗰啲，跟住吓我真系完全会唔
0: 每
1: 个
0: 人有
1: 兴
0: 趣嘅嘢唔
1: 系啦，我冇兴趣或者我唔识，所以我就会 skip 嘅时候，原来有人喺你面前解释埋俾你听，你就会清晰咗，或者你都会有咗个好奇，所以呢一样嘢又增加
0: 可以做到个互补，
1: 系啊系啊，同埋你会冇谂过嘅新鲜或者惊喜感觉喺度咯。
0: 冇错，跟住之后咧就系做一个叫做 New First 嘅抽签筒啊，写低咧就系十件，两个钟头，即系每人啊，每人写低十件系两个钟头内合理预算内里面可以完成到嘅你嘅第一次而想做嘅嘢，即系例如可能我想要去试下食五个街边小档嘅鱼蛋，每一个都要试晒咁样。咁例如啦吓，咁你就搵十个，跟住之后咧每个月抽一张，抽到之后咧就安排日子去做呢个事情。咁嘅时候咧就大家可以保持到一个新鲜感，同埋对对方一个叫做约会的期待啊。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本港7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10亿元，按年上升 4.5%， 连续第15个月录得增长。政府发言人表示，整体零售销货价值增长维持平稳，预计未来一连串盛事持续带动访港旅客增长，为零售业带来进一步支持。有經濟學者表示，整體表現與對上一個月差不多，受到世界盃熱潮帶動，酒類產品錄得明顯升幅。大埔宏福苑業主接受政府收購業權方案的期限屆滿，當局表示有1967戶業主確認向政府出售業權意向，佔單位總數 99.1%。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当局跟住落嚟会推进签署买卖协议，并安排特设销售计划的售楼工作，预计九月底前开始分批拣楼。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习近平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他期待出席峰会，与各国元首一起共商组织发展大计，推动各方凝聚共识，助力组织行稳致远。俄罗斯传媒报道，普京表示，在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形势之下，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协作是国家间关系的典范，莫斯科准备将俄中免签制度转为长期化。普京又向西藏洪灾遇难者的家属和亲友表示哀悼。阿根廷队长梅西宣布退出阿根廷国家队。这名39岁前锋在社交媒体发文，形容离开阿根廷队是个痛苦的决定，但认为现在是时候退下来，自己带着平静的心离开，同时对于自己过去一段日子和队友一起为阿根廷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时刻感到无比自豪。美斯2022年带领阿根廷队赢得世界杯冠军，今年较早时再度带领阿根廷队踢入世界杯决赛，但是最终无法卫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215点，跌3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9点，跌4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9， 日元 159.71，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386， 人民币 6.72， 英镑对美元 1.355， 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0.77美元，卖出4431.46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午夜12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420公里，即是北纬19.1度、东经112.1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受到地形屏蔽，星期二早上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星期二中午12点。随着沙德尔在星期二下午至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其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料星期二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出门翻学翻工之前请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琴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琴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日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新界西和九龙部分地区雨量更超过50毫米。

0: 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汉美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昨晚11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北纬19.0度、东经112.0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后转吹东南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后转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后转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后转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北风5至6级，渐转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旋风6级，渐转吹北至西北风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西北风6至7级，东部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3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1600米，有雨。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3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7公里，有骤雨。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以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4: 医荼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5: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二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6: 骚动音乐，骚动 Mirror，
7: 同我。
8: 边个系最靠得住啊？
9: 今朝问想食碗面啦，咁我好想要辣椒油，我就问陈水辉有冇辣椒油，佢真系俾咗包我，
10: 好劲嘅。
11: 大家冷静啲先，我哋成日都出去做嘢嘅，系咪啊？咁我成日都有好多辣椒油整翻喺度嘅，系咪啊？
9: 系系。
11: 我咁不如待住先啦，嗰单嘢咧就半年以上噶啦。
9: 过咗期嘅，陈水辉好嘢。
12: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Sean、骚动音乐。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Turn My Magic On 是魔音女团诞生六人限定女团的第一张的出道团歌，今次作品找来张雨晨作曲 D-Rex 填词，歌曲采用节奏强劲而且充满了魔幻色彩的 Dance Pop 曲风，记录团员从魔音转化成为舞台焦点的蜕变，展现出自信的舞台魔力，魔音女团。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魔音女团》Turn My Magic O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3: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4: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5: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6: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3: Good night, baby, 风云间。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再一次同佢讲声恭喜晒，恭喜晒佢梦想成真，完成咗一连两场嘅红馆演唱会，红馆舞台上面同大家诉说住佢追梦嘅故事。我哋又听听周韵婷喺演唱会上面亦都首唱咗呢一首新歌作品《逆风之翼》。

与其活在别人的标准，与其活在别人的框框之内，倒不如为自己而生存，为自己而活，先带来有严逸格，我有我自己，以及陈柏宇，对得起自己。

0: 最近呢一部电影十周年的缘故啦，戏中的一班演员呢最首一堂一起去再次去话下当年啦，当年大家拍摄点滴是怎样啦，今时今日大家近况是如何啦。我睇到嘅时候呢，除咗佢哋笑声笑声满载温馨之外呢，都有几分感动㗎。因为始终我会觉得大家喺呢个圈子里面浮浮沉沉，各自都有条唔容易行嘅道路，但係走咗十个年头，大家依然都安好，依然都能够继续喺呢个梦想嘅道路上面继续拼搏呢，好唔容易呀，係值得除咗佢哋几位之内要珍惜之外，观众都要好好珍惜这班这么好的新世代演员，带来有电影点五部当中的电影歌曲 Super Moments 的演绎《沙燕之歌》，而之前听过是另一对乐团五月天倔强。
1: 微笑吧，

好好感謝同行遇上的每一位，無論是讚賞你、鼓勵你、攻擊你、踐踏你，每一個都好，都是成就了今天的這一個你。李克勤一個都不能少，而之前出現的是周柏豪同行。

呢首歌献俾所有人嘅，同大家讲声好好爱自己啊！王淑曼 Hey Vienna， 紧接就带嚟谷雅薇，歌名正正就叫爱自己啊！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至少维持到今日中午12点。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沙德尔会在今明两日以偏东方向横过南海北部，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天文台预料今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出门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话，随住沙德尔今日下昼至听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嘅强度、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嘅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系咪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而应急管理部表示，受到热带气旋沙德尔的残余影响，未来三日福建省部分地区将有暴雨至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国家防总和应急管理部昨日启动针对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就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表示预料福建东北部和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部地区雨量可能达到250至280毫米，并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卫生防护中心宣布，9月17号起展开新一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已经采购超过160万剂疫苗。政府今年透过改进采购过程，引入不同供应商，提供不同技术平台的流感疫苗，确保疫苗来源的可靠性和可持续性。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流感活跃程度仍然处于高水平，预计开学之后传播可能会更严重，呼吁尽快接种流感疫苗。阿根廷男子足球队队长美斯宣布退出阿根廷国家队。这位39岁前锋在社交媒体发文，形容离开阿根廷队是个痛苦的决定，但认为现在是时候退落来，自己带着平静的心离开。同时对于自己过去一段日子和队友一起为阿根廷实现梦寐以求的时刻感到无比自豪。梅西2022年带领阿根廷队赢得世界杯冠军，今年较早时再度带领阿根廷队踢入世界杯决赛，但是最终无法卫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218点，跌3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5点，跌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7，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3.06美元，卖出4433.87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凌晨一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400公里，即是北纬19.1度、东经112.4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昨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日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新界西和九龙部分地区雨量更超过50毫米。此外，沙德尔的残余昨日在海南岛东南沿岸海域再度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明两日以偏东方向横过南海北部，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它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今明两日华南沿岸风势较大，同有狂风骤雨，海有涌浪。 另一方面，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昨日逐渐增强，预料会在未来一两日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0: 嘅主人，我哋都要照顾佢一生嘅健康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佢哋去打狂犬病疫苗同攞狗牌，唔止为佢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同续牌，如果唔系会被罚款噶。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新歌一出，经已蝉联冠军宝座两个星期啦。朱珠用佢最擅长嘅奇色情歌，讲述一段温暖嘅远距离恋爱。
4: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尘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5: 关爱无界限，共融创未来。
6: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Yenna， 可以和咁多听众朋友欣赏到泰国、印尼和非洲的音乐舞蹈表演，真的非常之开心啊！大家一起欢聚，一起用音乐去连结。想重温当日活动的声音花絮，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7: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三十二。
8: 我是黄巧，
9: 我是容家耀。
8: 每晚七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9: 每晚八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8: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9: 紧贴时事，每晚七点同八点。
7: 港台电视三十二。
10: 人工智能迅速发展，一面取代人手，一面创造新机遇。人才需求正在经历乜嘢变化？毕业生又要点样喺 AI 时代下突围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 AI 反转职场》，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1: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12: 演员 ready， 导演
13: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4: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嘅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逆风之翼》呢首歌是 YT 周恩廷为他自己第一个红馆演唱会度身订造的主题音乐歌曲，由他亲自参与作曲填词，歌曲继承了他标志性的坚毅摇滚风格。 YT 也在这首歌曲上唱出了追梦路上面对很多嘲讽和挫折仍然绝不退缩的坚持，并且向一路相伴的歌迷表达最真挚的感谢。周恩廷《逆风之翼》。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周恩婷逆风之翼，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喂，我哋 Cola，
3: 一个人就梗听慢歌啦，
2: 一班人就梗系听快歌啦。
3: 音乐说
4: 压力。
5: 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6: Yeah.

翻嚟我哋星期一晚音乐说嘅第二小时部分，先用个 party mood 同大家开始呢一个钟头嘅音乐旅程。先揾嚟有 Kola 嘅全新作品《Sick Sick Sasa》以及容祖儿等等等等。

从佢脸上都挂住充满 sunshine 嘅笑容，因为佢系 Miss Sunshine， 佢系苏嘉欣。乘住炎炎夏日嘅夏天的风，如果能够跳进水里去，哇，爽啊！

继续呢一种夏天嘅节奏啊，先有女团 IDG Bubbles 嘅全新作品《夏日狂闪》以及林家谦《夏日之子》。

就算我哋改变唔到天气都好啦，希望你可以操控到自己有好心情啊。Sika 天气之女，而之前出现嘅系 Lolly Talk 三分甜。

首先先出现有 Honey Punch 无糖奔驰，点啊？中意无糖定有糖？继续夏日气氛，俾翻啲糖你啊！

廣告真係好深入民心㗎。到今時今日，大家每逢見到啲藍天白雲啦，尤其喺沙灘啦，嗰種熱浪畫面，大家就覺得係應該配翻呢首歌嘅咧。Leon 黎明 ，Sugar in the Marmalade。

0: goodbye。
1: 先带嚟俾你有 Carina、李希同半夜跳进你行动，以及嘉嘉尹嘉瑜 will be fine。结束嘅时候用呢首歌同你 say goodbye。余明希。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本港七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10亿元，按年上升4.5%，连续第15个月录得增长。政府发言人表示，整体零售销货价值增长维持平稳，预计未来一连串盛事持续带动访港旅客增长，为零售业带来进一步支持。有经济学者表示，整体表现同对上一个月差不多，受到世界杯热潮带动，酒类产品录得明显升幅。廉署联同警方同竞委会采取联合行动，打击一个楼宇维修贪污围标集团。廉署同警方一共拘捕50人，部分被捕人士有三合会背景。涉案楼宇维修项目分布在全港27个屋苑同大厦，工程合约初步估计总值接近5亿元。部分工程已经开展或完成，竞委会正陆续联络涉案楼宇的持份者。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发生严重泥石流，在尼泊尔一方截至昨日傍晚证实超过930人遇难，仍然有3900多人失踪。尼泊尔官员估计，受灾地区11个水力发电厂内一共有超过900名工人被困，相信部分人当时正在隧道内工作，暂时未知他们的情况。军方搜救队使用控制爆破方式打通一部分隧道，其后使用大型机械清除积水和淤泥，营救被困人士。搜救队表示，现场堆积大量瓦砾，令到救援工作难度增加，希望尽快成功疏通隧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基地作出反击。特朗普向福士新闻表示，美国将会狠狠地打击伊朗，又说美军防空系统在拦截伊朗袭击时，除了一枚不会击中任何目标的导弹，其余都被拦截。美国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晚对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拉纳克岛发动袭击，据报最少两人死亡，多人受伤，是美国相隔大约一个月再次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伊朗其后作出回应，武装力量打击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243点，跌3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1点，跌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7，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2.36美元，卖出4433.06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370公里，即是北纬19.3度、东经112.6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受到地形屏蔽，星期二早上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星期二中午12点。随着沙德尔在星期二下午至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料星期二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出门翻学翻工之前请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要拣中成药，就要拣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欢迎嚟到9月1号星期二凌晨2点09分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啊。外面的气温现在27度，湿度84%，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好有 feel 呢。欢迎嚟到轻谈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大家知道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 呢首歌曲，主唱嘅就系 Starship 啊。呢首歌系1987年风靡咗全球，大家都听英文嘅歌曲。另外就系有 Carpenters 嘅 Jambalaya， 当然系70年代嘅作品，但我次次轻谈清唱不夜天，第一首都系 Carpenters 噶啦。听到 Starship 嘅呢首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 有冇谂翻起1987年嘅你喺度做紧乜嘢？当时几多岁？喺边度食紧嘢？喺边度翻紧学？又或者嗰阵时中意去边度玩啊？想分享你哋嘅故事嘅朋友，快啲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嘅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我今日耕紧田啦，一幅嘅白表画作嗰度就系留言板啊！我哋成晚都会喺嗰度同大家一齐交流嘅，所以有啲咩1987年嘅回忆，或者有啲咩故事想大家分享嘅话咧，快啲喺嗰度留言俾大家啦！我哋今日住主题就系1987年啊！先嚟分享一下1987年你打开电台嘅时候有可能听到啲乜嘢歌曲。陈百强、张国荣、谭咏麟。一阵间先再逐一介绍呢啲歌曲俾大家。同埋都会分享一下1987年香港发生咩事，同埋大家一啲集体回忆㗎。

再记起旧的影子，旧的声音，但新的痛悲来追逼我，来冲击我。

的影子，旧的伤，但新的痛的，来追逼我，来冲逼我，无法退或避，从此。

哇，嚟到1987年嘅香港啊！当年喺乐坛盛世，当然就系谭咏麟同埋张国荣争到白热化，同埋好多新人涌现嘅一年啊！谭咏麟、张国荣两个人嘅歌曲啊，拉锯战啊，每个排行榜几乎都冇可能留其他歌手太多嘅空间啊！但系咧喺呢一年出道唔系好耐嘅张学友咧，亦都凭住《太阳星辰》喺嗰一年嘅十大金曲嗰度突围而出。显露咗第时歌神嘅魅力嘅，但系喺讲乐坛之前，都要介绍翻我哋啱啱嘅一啲嘅歌曲噶。首先啦，当然系陈百强啦，佢出咗一只叫做《梦旅人》嘅碟啊。1987年，除咗有啱啱听到嘅《我的故事》，亦都有《痴心眼内藏》啦，有《梦旅人》啦，当然。讲到张国荣就犀利啦，有首 Summer Romance 87啊，有无心睡眠啦，拒绝再玩啦，共同度过倩女幽魂，亦都有啱啱听到嘅你在何地啊。至于谭校长谭咏麟就出咗再见吧浪漫嘅专辑啊，有痴心当玩偶啦，再见吧浪漫啦，迷痴的心，黄昏的声音，同埋啱啱听到嘅 Don't Say Goodbye， 哇真係正啊嗰年。不过讲真，嗰一年嘅十大劲歌金曲啊颁奖礼呢就係喺红馆嗰度举行㗎，好犀利㗎。咁啊，谭咏麟咧十大金曲里边咧就有呢、這个哇，痴心当玩偶啦，咁啊 ，Raiders 有别人的歌啊，梅艳芳有烈焰红唇啦，咁啊，林忆莲有灰色，哈哈哈哈哈哈，谭咏麟又有无边的诗意，又有 Don't Say Goodbye， 咁啊，张国荣咧系有无心睡眠，张学友咧就有太阳星辰。所以呢个讲緊係1988年啊，喺红馆嗰度舉行啊，一月啊舉行啊，所以都係讲緊1987年嘅歌曲啦。咁其实重点嘅奖项呢，当年呢亦都有谭咏麟係最受欢迎男歌手啦，咁啊呢个梅艳芳呢最受欢迎女歌星啦，咁啊顾嘉辉呢就係最佳作曲啊，地球大合唱啊，咁啊仲有个最佳嘅唱片监制呢就係陈永良，係刘美君嘅专辑嘅。咁啊，上一集我哋讲过1986年嗰阵时候咧，亦都已经提过呢个谭张嘅争霸战啊，嗰阵时又非常之矛盾嘅一个呢个颁奖礼啊。咁啊，但系唔开心嘅事咧，我哋就唔讲啦。今日系要开心嘅，冇错冇错。一阵间咧，我哋会继续去讲下咧1987年啊，究竟电影界发生啲咩事啊，电视界又发生啲咩事啊，同埋1987年嘅生活究竟系点样嘅，千祈唔好走开。但系呢一个时候，听完三位嘅俊男啊，当然亦都有美女啊，打头阵梗系有我哋嘅妹姐梅艳芳啦。1987年会听到梅艳芳的作品，有《似火炭火》。

当然啱啱嘅《似火探歌》系收录喺《烈焰红唇》嘅专辑里边。除咗呢首歌，仲有《Oh No Oh Yes》啊，同埋《装饰的眼泪》啊。而徐小凤小凤姐喺1987年有《梦飞行》啊，亦都有《留下眼泪前》啊。

记得上个礼拜1986年嘅时候播过佢1986年喺每一部里面嘅婚纱背后，唔知留下眼泪前大家又鍾唔鍾意呢？讲到乐坛天后，除咗有梅艳芳同埋有请小凤姐之外，当然亦都有以下呢一位嘅乐坛天后欣妮姐姐啊。1987年收录喺专辑《冷冷的秋》里面嘅呢首主打歌《冷冷的秋》啊。同一隻碟里面仲有《相思雨》，不过下次做先至播俾大家听。

1987年嘅香港娱乐圈，乐坛有谭张争霸战啊，巅峰嘅对决啊，亦都有三位嘅小天后同日发出专辑发片嘅经典时刻啊。而定义影嗰边电影啊，讲紧有周润发一个人独占票房五席嘅丰收年。电视呢就有港姐选美最高質素嘅其中一年嘅盛世，三个领域创下咗难以复制嘅辉煌纪录，可以话系华丽盛世嘅巅峰之年啦。要重现1987年香港嘅生活面貌，可以从当时嘅物价水平同埋衣食住行讲起。是一个港币价值好高、生活节奏啱啱开始加快嘅年代嚟嘅。准备好未啊？而1987年楼价同哇今日相比啊，简直系两个世界啊！喂，嗰阵时太古城咧，即系嗰啲咁样嘅屋苑啊，尺价大概系1500至1600蚊一尺啦。根據差饷物業估價處的數據，當時一個大概753呎的住宅單位平均的售價是噔噔噔噔，港島大概1091呎，九龍大概是943蚊一呎，新界大概910蚊一呎。嘩，大家而家啲樓呢真係閒閒地都過千萬啦，係咪先。當時呢真係置業嘅門檻好低嘅啫，普通打工仔嚟講呢雖然都唔係一件簡單嘅事，不過就平好多囉。如果食嘢嘅話呢，雲吞麵同埋茶餐廳啲價錢呢都平咗好多㗎啦，用幾蚊呢就可以喺路邊嘅小食店呀、茶餐廳度食到唔錯嘅飯㗎啦。咁雖然好難上網可以搵到1987年嘅一啲雲吞麵嘅價格嘅，如果大家知嘅話都可以分享一下。咁但係呢當時啊，大家如果諗返1970年代，我哋再早返少少下嗰陣時候呢，一個叫做細蓉呢就大概係5毫之到嘅。咁直至到80年代初呢就已經升到係1.8啦，即係過八啦，可以食到碗麵啊。咁當時呢每年大概 5.5% 嘅呢個通脹嚟講呢，一碗雲吞麵大概呢係1987年呢係3至5蚊左右啦。唔知我啱唔啱啊，大家留言版度話俾我聽啊。茶餐廳嘅常餐呢其實喺幾十年前已經開始有㗎啦，而喺80年代呢即係平民食堂啊，茶餐廳我都好鍾意食㗎嗰陣時候。咁常餐呢講緊譬如話火腿通粉加炒蛋啊加嘢飲呢，1987年呢大概估計呢10至15蚊左右啦，好豐富㗎啦。咁其他嘅一啲日常飲食呢，大概係呢個大排檔嘅魚蛋粉啦、大概係2至3蚊到啦。咁講緊一啲快餐店啊，大家知邊間㗎啦，係咪先。一個漢堡包呢就大概係3至4蚊左右。咁97年呢一個巨無霸套餐呢15蚊左右㗎咋，陰公。咁鍾意飲茶嘅朋友呢，如果去酒樓嘅話呢，一盅兩件啊，有少少奢侈嘅，我諗5至8蚊到啦，最貴嗰啲啊，蝦餃啊、燒賣等等。咁都係計通脹嘅話呢，其實嗰陣時候新鮮嘅蔬菜啊或者價格嘅波動比較大啊。咁至於呢個購物方面啊，銅鑼灣呢日本百貨公司呢其實有好多㗎，咁女人街啊、波鞋街嗰啲呢大家都捐窿捐罅好鍾意行㗎啦。咁尖沙咀呢海運大廈，嘩，睇返呢個維港嘅景色啊，大家都鍾意去啦。同埋87年都仲有得去呢個麗苑㗎喎，好多企人嘅集體回憶嚟㗎。所以話呢1987年嘅香港，幾蚊雞呀可以食到一碗熱辣辣嘅雲吞麵，10幾蚊呢就可以享受一個常餐。嗰陣時仲要冇智能手機呀，娛樂呢就真係行下街呀、睇下電影呀、去下遊樂場呀。嘩，生活節奏比而家真係舒服好多呀。不過唔緊要，只要聽輕談淺唱不夜天，小姜就會帶大家返到去87年嘅年代。除咗有啱啱幾位嘅朋友之外，亦都有羅文啊，我哋嘅好朋友嚟㗎嘛，朋友一個啊。

0: 当然1987年亦都有阿 Lam 嘅存在，我记得上一集1986年我哋讲到千亿个夜晚啊。至千亿个夜晚呢一张嘅专辑喺1987年亦都有海誓山盟嘅呢一首歌曲。听完阿 Lam 之后，我哋可以去三点钟新闻，千祈唔好行开，返到嚟我哋继续喺1987年啊。
1: 又再飘，就似就要。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最少维持到中午十二点。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沙德尔会系今明两日以偏东方向横过南海北部，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天文台预料今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出门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话，随住沙德尔今日下昼至听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嘅强度、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嘅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系咪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发生第六日，在西藏日喀则市，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继续执行抢险救援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科学统筹救援力量安排官兵向核心受灾区域推进，同时监察次生灾害风险。西部战区空军昨日派出无人机对灾区展开空中侦察，研判山体和堰塞湖等高风险地点的变化。武警就继续拓阔道路，清理淤泥，为物资转运、人员流动等提供通行保障。武警亦都继续协调防疫物资分派，以及派员进驻临时安置点，协助医疗救治、卫生防疫与心理辅导等。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上星期六山洪暴发，当局寻回两具遗体，仍然有最少14人下落不明。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声明表示，初步评估显示大约四成贯穿大峡谷国家公园的主要输水管道在山洪当中受损，公园部分区域将会继续关闭，提醒游客切勿擅自进入。当地传媒引述游客表示，当时他们正在峡谷内徒步观光，突然落暴雨，导致河流暴涨和山泥倾泻，有巨石跌落，他们爬上高处才成功躲避。亦都有游客说见到洪水水位超过四米，冲冧了桥梁。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大峡谷国家公园的雨势会持续，不排除再次导致山洪暴发，可能影响搜救进度。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举行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首次会议，会议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重点讨论落实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深化防务合作以及建立相关机制。今次会议是这三个国家上个月初签署共同防务协议之后首次委员会会议，三国的外长、防长和军方参谋长都有出席。土耳其外长费丹会后发声明，表示三方就落实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具体步骤交换意见，着手建立协议规定的制度架构。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53,225 点，跌33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676 点，跌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9， 日元 159.79，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386， 人民币 6.72， 英镑对美元 1.355，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30.63 美元，卖出 4431.43 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凌晨三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370公里，即是北纬19.3度、东经112.6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 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5: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4: 仲有咩要留意的？
5: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6: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无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7: 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敏杰啦。时间嚟到3:07啊，而家出边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4%啊，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不过又好似唔系好大风啫。

又有许冠杰，有苏芮，有陈慧娴，有张德兰，有蔡国权等等等等等等啊，好多靓歌都系1987年打开电台可以听到。当然亦都有一啲1987年嘅英文作品啊。想回顾下87年嘅香港系点，有啲咩电影好睇，有啲咩电视剧好劲嘅话，记得留意我哋节目内容啦。

1987年由 Los Lobos 的 La Bamba， 亦都有 Bangles 的 Walk Like an Egyptian。

1987年的香港电影《百花齐放》啊，全年票房前十名当中，周润发一个人独占五部电影啊！哇，龙兄虎弟就有成龙啦、啊、谭咏麟啦、啊，3500多万啊，票房的冠军啊，真系犀利啊！但第二位有《監獄風雲》啊，當然就是周潤發和梁家輝3100多万，跟住係 A 計劃續集啊，都是成龍大哥3100万，跟住《富貴逼人》哦吼吼，我非常之中意睇嘅電影啊，有啊彪叔叔啊，同埋肥 Auntie 啊，2700多万票房啊，哇 ！I love this movie。去到第五位就有《秋天的童话》，周润发、钟楚红、陈百强2500多万啊，同埋发哥亦都系呢套戏攞到金马影帝嘅。《英雄本色》第二咧，票房都有2200多万啦，《鬼新娘》咧又系周润发、钟楚红啊，2200多万。哇，《精装追女仔》啊，哇，我又系好中意嘅一套戏，收缩水啊，咁多位。又是周潤發主演的，票房2100多万啊！至於《倩女幽魂》，張國榮、黃祖賢啊，哇，又是好正的一套電影，都是1987年啊。不過講完電影界，我哋都係講翻樂壇啦。當時好犀利嘅嚇，因為樂壇盛事就係有三位小天后同一日都出碟，就1987年嘅2月19日啊，林憶蓮、陳慧嫻、林珊珊，大家都一齊出碟。林憶蓮嘅《憶蓮》啊，主打歌《激情》啊，系电影啊《壯志凌雲》嘅主題曲，中文版啊銷量最犀利嘅。之後咧，陳慧嫻嘅《變變變》啊，主題歌《貪貪貪》改編自啊呢個日本歌手嘅歌曲啊，少女形象日本嘅嗰種感覺啊，大受歡迎。當然亦都有林珊珊嘅《痴心》啊，也許當時年紀細啊，成為咗經典啊。而新勢力方面有 Raiders 出現了，別人的歌入選了十大勁歌金曲，劉美君的監製又拿了最佳的唱片監製獎，而 Blue Jeans 藍戰士的喜又似你都是這一年來的。不過現在要聽的就有許冠傑歌神，當時也還是很活躍，有愛是無言。1987年的你們在做什麼？快點上留言區那裡跟大家分享一下啦。愛是無言收錄在1987年潮流輕夾 band 的專輯裡面。

我记得当年嘅香港乐坛有一把嘅声系非常之强劲嘅，但系佢未必系讲广东话嘅噃。呢位女歌手，我记得嗰阵时候有 band cassette 带啊，我阿爸俾我听嘅话，佢好劲好劲啊，唱歌咁啊系黑白色嘅封面，之后见到佢唱歌，哇，唱到好用力啊，拥晒鼻，眯埋眼咁嘅样喺度嗌紧嘅，当然讲紧系苏芮啊。而1987年啊，收录喺专辑《休息工作再工作》里面嘅《休息工作再工作》，哇！我而家播呢首歌好有 feel， 真系好有好有 feel 啊！之后仲会播埋咧，啱啱提到啊，有三位嘅小天后啊，出咗碟嘅同一日里边啊，就有陈伟娴啦，佢嘅《贪贪贪》啊，收录喺专辑《变变变》里边啊，同一只专辑亦都有《变变变》啦，同埋《去吧》嘅。同年呢是1987年呢，亦都有张德兰呢仲係唱緊歌啦，咁但係我想播俾大家一首比较旧少少嘅歌曲啦，我都幾鍾意嘅，叫默默无言啊，收录喺专辑可知道里面嘅，一年送三首歌俾大家。

世事往往是很奇怪的。我爱过你，你又爱过我，但是为什么这种感觉不能够在同一个时间出现，而要一前一后地涌现在我们心里面。不过这样也好，我们都可以在对方的心里面留下一个美丽的影子，被我们偶然去怀念一下。

我哋唔使为过去惋惜，世事就系咁噶啦。有啲嘢明明以为可以得到嘅，但系始终都得唔到。有啲嘢系千辛万苦之后得到，又会觉得不外如是，又甚至系得而复失。与其系咁，倒不如拥有一份美丽嘅回忆，一个永恒嘅盼望，咁咪仲好。

1987年打开部收音机会听到的歌曲啊，好多都是好正好正的歌曲来的。听了几位的女歌手之外，又要听回男歌手的歌曲了。当年呢，我见到留言版有人说，哇，蔡枫华都仲有歌的。是啊，那时候譬如说85年有爱不是游戏啦，84年有破碎啦，当然亦都有绝对空虚啦。我哋上個禮拜1986年嗰陣時播過㗎喇，但係我哋今日其實都播過蔡枫華㗎。大家記唔記得我哋輕談天上不夜天嘅主題曲就係蔡枫華大哥把聲嚟㗎喇。Yeah! 唔至於呢，1987年亦都有 pluck 個歌嘅，就有蔡國權啦，亦都有盧冠廷啦。咁我揀嚟呢，蔡國權有1985年啦，收錄喺《風中暖流》嘅呢首《風中暖流》送俾大家。盧冠廷方面呢，我就揀嚟咗1988年啦，好唔好啊？但愿人长久，因为我好鍾意呢首歌啊，都系唔好啊，咁样痴灵啊，而家讲1987年未出噶嘛呢首歌，咁不如就播1984年嘅《爱是这样甜》啦，好唔好啊？咁至于黄海芹呢，1987年呢就有个专辑叫做《Moody》，里边有首好好听嘅《伤感的恋人》啊，一次过送晒三首歌俾大家。

喺播下一首歌曲俾大家之前咧，讲一个比较恐怖少少嘅一个 fact 啊，啱啱上网系睇到噶吓，大家知唔知道1980年同埋2026年之间嘅距离啊？系1980年同埋1934年嘅距离系一样嘅。Oh my god！卢卢啊，卢冠廷啊，爱是这样甜。之后仲会有黄海芹嘅《伤感的恋人》啊。

1987年，好多人喺留言版嗰度同我分享佢哋当年做緊啲乜嘢啊！如果你仲未留言嘅话，快啲上到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嗰度，快啲话俾我听啦！87年亦都有人出咗张专辑叫做《留下陪我》，唔系话你留下嗰个人陪我啊，系留低陪我嘅意思。邝美云啊，亦都有邝美人之称。Kelly， 留下陪我。

1987年啊，有好多好好听嘅歌曲，当然亦都有啲嘅英文歌曲，好红好 hit， 好好听啊。Whitney Houston， I wanna dance with you。仲有 Crowded House 嘅 Don't Dream It's Over。千祈唔好行开，因为我哋四点钟新闻翻到嚟，继续有小姜陪住大家。1987年嘅乐坛分享好歌啊！一阵间见。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至少维持到中午十二点。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沙德尔会在今明两日以偏东方向横过南海北部，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天文台预料今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出门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说，随着沙德尔在今日下午至听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应急管理部表示，受到热带气旋沙德尔的残余影响，未来三日福建省部分地区将有暴雨至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国家防总统应急管理部昨日启动针对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表示预料福建东北部和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部地区雨量可能达到250至280毫米，并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意大利和西班牙先后宣布延长对对方的边境管控15日。意大利政府宣布将原定8月31号结束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士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日。意大利内政部长皮安特多西表示，这个决定是基于专家评估作出，意大利愿意与西班牙和欧盟展开各种形式的合作，希望今次是最后一次延长有关措施。西班牙政府其后表示，将对从意大利乘搭飞机或轮船入境的旅客实施的临时边境检查措施延长至9月21号。阿根廷男子足球队队长梅西宣布退出阿根廷国家队。这名39岁前锋在社交媒体发文，形容离开阿根廷队是个痛苦的决定，但认为现在是时候退下来，自己带着平静的心离开，同时对于自己过去一段日子和队友一起为了阿根廷实现梦寐以求的时刻感到无比自豪。梅西2022年带领阿根廷队赢得世界杯冠军，今年较早时再度带领阿根廷队踢入世界杯决赛，但是最终无法卫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186点，跌3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6点，跌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75，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4.28美元，卖出4454.96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凌晨四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370公里，即是北纬19.3度、东经112.6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南澳以南和塞美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道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凌晨三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北纬 19.3 度、东经 112.6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出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后转吹东南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后转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后转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后转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北风5至6级，渐转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旋风6级，渐转吹北至西北风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西北风6至7级，东部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2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13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3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西风5级，能见度1500米，有雨。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号起，雇主的强制性供款就不可以再用来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的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不用担心，政府有25年的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的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5: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

原近呢版錯聲是因為播緊俾大家嘅純音樂作品係 A Night to Remember。而家出面嘅氣温而家27度，相對濕度84%，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今日我哋活喺1987年啊！1987年有好多好好聽嘅歌曲，包括有嚟緊嘅 Atlantic Star 嘅 Always， 係林子祥結伴同行嘅英文版歌曲，亦都有 YouTube 嘅 With or Without You。聽完兩首歌同埋呢首純音樂作品，我哋再聽聽1987年嘅樂壇。当年收听电台会听到啲乜嘢歌曲啊？如果你都曾经活过喺1987年嘅话，快啲上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嘅留言区嗰度，见到我喺度做农夫嘅嗰个 post 就系噶啦，同大家分享一下1987年你当时做紧乜嘢，食紧啲乜嘢，中意啲乜嘢啊？

翻到嚟轻谈战场不夜天，继续有小姜 Benji 姜文杰喺度陪住大家。1987年啦，哇！你哋当时喺度做紧乜嘢咧？讲翻我自己先啦，1987年咧，其实我就系7岁咁大个啦 ，Leslie 就啱啱1岁咁大。嗰时嘅电视界咧都好犀利噶吓，因为1987年咧，电视台大台有经典嘅剧集《生命之旅》啊，平均收视达到47点啊，成为咗当年嘅全年收视冠军嘅剧集。亦都有林俊彦啊，同埋黎明主演嘅《男儿本色》啊。收视率啊，去到 96% 啊，喺当年嘅10大最高收视节目嘅排行第3位啊。而1987年咧，香港小姐嚟讲咧，哇，冠军就系有杨宝玲小姐，亚军系李美凤啊，哇，季军系有林咏娴啊。最受佳麗歡迎獎就是張鳳妮的，但是大家最熟悉的一位名稱就是哇之後退選的這位朋友，他是邱淑貞啊，哇好靚啊那一屆。我們講回歌曲先啦，剛剛新聞之前我們播過劉美君啊，啊不是，也都播過鄺美雲啊，而家我哋有邓丽君啊。1987年嘅国语专辑啊，有一个我只在乎你，跟住亦都有林志美啊，收录喺因你别离嘅专辑里面啊嘅呢首因你别离。阿关高英姐姐咧，当年亦都有出个碟嘅，但系咧，其实听咗好多女仔歌，不如又播下男仔嘅歌曲啊。啱啱提过歌神。张学友啊，1987年啊出过一只专辑叫做 Jackie， 里面太阳星辰啊，即使变灰暗啊，识唱嘅朋友大家一起唱啊，一次过送晒3首歌曲俾大家。

当年1987年的电台，除了可以听到张学友的太阳星辰，亦都可能会听到86年的蓝雨和86年的别恋。但提起这位的天王，当年亦都有另外一位天王在这里。上次1986年我们曾经播过《情感的禁区》，今日就有1987年《情感的禁区》专辑里面的另外一首歌《下雨晚上》，相信大家好多年都没有听过这首歌了。

0: 有位听众在留言版度提提我，1987年李克勤出过《命运符号》呢首歌啊。
1: 泥土种子从小开始，泥里听着故事，无知的幼苗渐渐地懂得意思。阳光年月里扶持，微雨

励志歌曲有好多首，但是黑勤呢首绝对是我最喜欢的头三位歌曲啊。命运符号李克勤，一年听了咁多位男士们，1987年听开 radio 的朋友可能会听到呢啲歌曲啊。我哋讲翻女歌手先啦，87年仲会听到陈洁玲姐姐嘅《白金升降机》嘅 ，Yeah，I love that song。亦都会有麦洁文嘅《劲舞 Dancing Queen》啦，咁啊，但系上个礼拜1986年咧，我哋都播过啦，同样地啊，有好多其他嘅歌手嘅歌我哋都播过，但系李丽蕊喺87年咧又出个《伤心天使》专辑嘅《伤心天使》噶噃。至于周慧敏呢，在90年有一首情迷啊，收录在情迷的专辑里面啊，不知道是不是同一首歌呢，我今天想播情迷心窍啊。至于创造未来就是1988年的歌曲，今次无得播给大家听住咯。

当年打开收音机，亦都有机会听到1985或者86年嘅作品。之前播过夏韶星嘅《空凳》，而家送上收录喺专辑《交叉点》嘅一首歌曲，就系、是《交叉点》啦。嗰阵时收音机都热播紧噶，之后仲会有一首英文嘅歌曲，1987年 Tiffany 嘅《I Think We're Alone Now》，跟住就有5点钟新闻，翻到嚟同大家继续1987年啦。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届满，当局表示有1967户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占单位总数 99.1%。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当局跟住落嚟会推进签署买卖协议，并安排特设销售计划的售楼工作，预计九月底前开始分批拣楼。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发生第六日，是西藏日喀则市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继续执行抢险救援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科学统筹救援力量，安排官兵向核心受灾区域推进，同时监察次生灾害风险。西部战区空军昨日派出无人机对灾区展开空中侦察，研判山体和堰塞湖等高风险地点的变化。而在尼泊尔一方，截至昨日傍晚，证实超过930人遇难，仍然有3900多人失踪。尼泊尔官员估计，受灾地区11个水力发电厂内，一共有超过900名工人被困，相信部分人当时正在隧道内工作，暂时未知他们的情况。军方搜救队使用控制爆破方式打通一部分隧道，其后使用大型机械清除积水和淤泥，营救被困人士。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基地作出反击。特朗普向霍士新闻表示，美国将会狠狠地打击伊朗，又说美军防空系统在拦截伊朗袭击时，除了一枚不会击中任何目标的导弹，其余都被拦截。美国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晚对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拉纳克岛发动袭击，据报最少两人死亡，多人受伤，是美国相隔大约一个月再次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伊朗其后作出回应，武装力量打击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185点，跌3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6点，跌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75，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7.98美元，卖出4448.78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是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360公里，即是北纬19.3度、东经112.8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受到地形屏蔽，今朝早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中午12点。随着沙德尔在今日下午至听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料今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出门翻学翻工之前，请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5: 水务署嘅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系监测水质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嘅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肉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邵姜、姜文杰。
7: 欢迎回到嚟《庆谈浅唱不夜癫》，我是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你听紧嘅系我为大家准备嘅纯音乐作品《Happy Thought》，希望大家今日充满住正能量啊！我哋今日一路活喺1987年啦，哇，正啊！我哋播咗好多87年打开电台会听到嘅热门歌曲之外，亦都有好多英文歌曲。Happy Thoughts 之后，即刻送俾大家有1987年 Chris de Boer 嘅 The Lady in Red， 仲有 Madonna 嘅 Open Your Heart， 跟住仲会有郭小林、许志安、林忆莲、蒋丽萍、卢韵娜等等，仲有 Raiders 太极 Beyond 何嘉丽。刘美君、小虎队、草蜢，仲有一啲嘅新歌曲介绍俾大家，千祈唔好走开啊！

整完咪得啦嘅。Open your heart 之后，我哋翻到去广东话嘅时候。好啦好啦，呢隻有少少 cheating 啊，就係、是、郭小林嗰陣時都有唱歌嘅。不過就搵嚟俾大家有1989年啊，即係2年之後嘅作品《夢中見》啊。

1987年林忆莲的专辑《忆莲》里面有很多首好听的歌，当然有这首《Take My Breath Away》激情啊！

1987年嘅电台应该仲有播紧呢首热血嘅歌曲啊，《爱的热泪》1985年啊，蒋丽萍、雷安娜合唱嘅歌曲。

播啲新歌俾大家之前，仲有一首嚟自1987年嘅作品，收录喺《路云娜87》呢只专辑里边，《手掌上的电话号码》路云娜。

手掌上的电话号码之后，介绍首新歌俾大家，都系同电话号码有关嘅。就算陆云娜有手掌上嘅电话号码都好，最惨系曾彼得话你所打嘅电话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跟住落嚟呢位女歌手，初初见到佢嘅时候，连我妹妹都觉得有少少似佢。但我而家觉得佢靓过我妹啊，佢系王舜曼啦，系啊，首歌叫做《Hey Vienna》。

来到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的最后一首歌曲的时候，有 Dwayne Johnson 的 Your Dad。 千祈不要走开，之后有青春美艳动人又可爱的 Vicky 在这里陪住大家。他听到我这么讲好开心啊，明天继续有小姜陪住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至少维持到中午十二点。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沙德尔会在今明两日以偏东方向横过南海北部，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天文台预料今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出门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说，随着沙德尔在今日下午至听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应急管理部表示，受到热带气旋沙德尔的残余影响，未来三日福建省部分地区将有暴雨至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国家防总同应急管理部昨日启动针对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表示预料福建东北部和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部地区雨量可能达到250至280毫米，并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他在埃及传媒发表署名文章，表示期待此行与埃及总统塞西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谋划新蓝图。文章提到，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埃两国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塞浦路斯过去的星期日下午发生客轮翻沉事故，再多一人丧生，令到事故增加至八人遇难，救援人员仍在搜查其余失踪者。当地传媒报道，涉事客轮再有267人，截至昨日已经有241人获救，但目前不清楚船舱内是否还有人被困。加上事发海域水深超过500米，令到搜救工作难度增加。据报涉事客轮船龄26年，曾经两次因为漏水而维修。事发当日，港务部门因为天气恶劣，一度禁止船只出海。大约一小时之后，客轮获准驶离港口。当局扣留客轮船长和七名船员调查，说他们没有及时疏散乘客，甚至有人怀疑先行逃生。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早上六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360公里，即是北纬 19.3 度、东经 112.9 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北纬 19.3 度、东经 112.8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 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出北風5至6級，間中有狂風大驟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風5至6級，後轉吹東南風8級，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後轉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6至7级，渐转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渐转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北风6至7级，渐转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沙堤以南吹北至西北风6至7级，初时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东部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1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13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到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西风5级，能见到1500米，有雨。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3185点，跌3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6点，跌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9， 日元 159.76，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386， 人民币 6.72， 英镑对美元 1.355， 欧元对美元 1.162，澳元兑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9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48.29 美元，卖出 4449.54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621 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今日嘅每日一格送呢句金句俾所有嘅听众。唔知你喜唔喜欢而家嘅生活？你要记住，任何时间都可以重新开始。如果你觉得而家唔满意嘅话，就试一试改变下。有阵时改变系难嘅，但系你只要行出第一步，到之后回望翻，就会觉得一切都值得。

0: 6:14。早晨，早晨。听过有嚟自林子祥嘅《改变常改变》，而家出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注意啦，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再同大家睇睇今日嘅天气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嘅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以及系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概29度，会吹和缓嘅偏北风，风势就会渐转清劲嘅。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嘅狂风骤雨，可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系有几阵。

骤雨，准备出门口的同学仔和家长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而家27度的气温。和大家看完天气，都跟住看下，在我们香港有啲乜嘢新闻同大家讲讲先。嗱，食环署咧致力改善环境卫生啊，佢哋咧都积极利用唔同嘅新科技，希望咧可以提高个工作效率之余咧，同时减轻前线人员嘅负担噶。咁最近咧，佢哋就有利用到机械狗，咁又利用机械狗嘅智慧清洁咧，佢哋升级完再升级。就是将它化身成为工作的伙伴，去协助前线的清洁工人在偏远和比较崎岖的地方去搬运一些垃圾的。因为有阵时的垃圾真的可以很重的嘛。如果现在有工业级的机械狗可以帮到手的话，他们都足够是可以负重30公斤。而且那些斜坡啊、楼梯啊、山径等等的复杂地形完全难不到他们。咁所以咧，可以協助到前線嘅清潔工友，咁令到佢哋咧可以更加快有效咁樣清潔到啲地方之餘，亦都唔需要去傷到佢哋嘅身體。除此之外啦，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嘅特別展覽《古埃及文明大展》，唔知大家有冇去到？我有去嘅。咁呢一个嘅展览咧，寻日就圆满闭幕啦。咁作为香港历嚟最大规模、展品等级最高嘅古埃及文明展览咧，咁喺为期9.5个月内咧，总共系有迎嚟超过67万人次嘅访客。而文创商品咧，更加系为博物馆带嚟超过3300万元嘅收入噶。咁亦都展现咗我哋香港故宫咧喺促进世界文明对话同埋推动文化产业方面咧，都系有卓越嘅成绩。咁当中咧睇到展览嘅时候，其实都可以了解到啊，以前嘅地方系点样嘅咧。其实除了你说了解到以前的地方，以前在就是在展览里面看到以前的环境生活是怎样之余，其实有时都会可以反思到，究竟在自己的城市里面有没有什么得意的地方都是值得我们去留意的呢？古今比较嘛，有很多故事呢都是值得我们一起来到去留意多一点。你又会不会留意一下你身边城市里面的一些小故事呢？

在个小城里面，除了有不同的小故事之外，其实当中都有很多恋人的故事埋藏在我们的小城里面。属于你的小城故事又是怎样呢？

0: 刚才有听过来自邓丽君的小城故事，之后有 Lisa 姐的倾城自恋。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0: 6:24，今日的生活博士主角是厕纸筒。其实厕纸筒是生活之中是很有用的小废物来的，只需要动动脑筋就可以将它变成一些很有用的工具。好像有些人会将它用来剪细旧，变成一个收纳桶，可以收纳电线啊、耳机啊，避免它们打结，可以拿来翘住它翘圈这样。甚至乎有些人用厕纸筒就是在底里面黐住它，黐块黐喺个一塊硬卡纸咁样啦，又或者有啲人咧就将佢一个个咁样摆喺个盒里面，跟住再放啲种子喺里面，好整齐咁样变成一个就系种植盘咁样。甚至乎咧有啲朋友咧系会将佢变成礼物包，即系咩意思咧？就系将个厕纸筒两边嘅开口位将佢向内接，之后就可以好简单变成小礼物盒噶啦。咁今日咧就开学啊！咁如果家长都想俾小朋友开学嘅时候有个仪式感，又冇礼物盒，又冇靓靓嘅胶袋，可以尝试一下，用下呢个厕纸筒，因为礼盒包咧只需要将嗰个厕纸筒画得靓一靓，又或者贴下啲贴纸，里面放啲糖。咁就可以代表佢喺新嘅学期有个甜蜜嘅启航。甚至乎如果你屋企有波板糖嘅话，放支波板糖落去，然后祝佢新学期自然棒起来，真係叻叻呀。咁希望家长都可以发挥你嘅小创意，制造啲惊喜俾小朋友啦。

6:29，早晨早晨。在6:30新闻报道之前，送给大家来自彭羚的喜欢最喜欢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发生第六日，尼泊尔截至昨日傍晚证实超过930人遇难，仍然有3900多人失踪。尼泊尔官员估计，受灾地区11个水力发电厂内一共有超过900名工人被困，暂时未知他们的情况。军方搜救队使用控制爆破方式打通一部分隧道，其后使用大型机械清除积水和淤泥，营救被困人士。而在西藏，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继续抢险救援，使用高清生命探测仪器加快深层次搜索，尽可能寻找失联人员。至于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长通工作已经推进至距离口岸 1.1 公里的地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基地作出反击。特朗普向霍士新闻表示，美国将会狠狠地打击伊朗，又说美军防空系统在拦截伊朗袭击时，除了一枚不会击中任何目标的导弹，其余都被拦截。美国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晚对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拉纳克岛发动袭击，据报最少两人死亡，多人受伤，是美国相隔大约一个月再次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伊朗其后作出回应，武装力量打击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阿根廷男子足球队队长美斯宣布退出阿根廷国家队。这位39岁前锋在社交媒体发文，形容离开阿根廷队是个痛苦的决定，但认为现在是时候退落来，自己带着平静的心离开，同时对于自己过去一段日子和队友一起为了阿根廷实现梦寐以求的时刻感到无比自豪。梅西2022年带领阿根廷队赢得世界杯冠军，今年较早时再度带领阿根廷队踢入世界杯决赛，但是最终无法卫冕。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早上六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360公里，即是北纬19.3度、东经112.9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0: 光另一边。小白。
1: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早上六点钟至七点钟都有小白同埋 Vicky 喺度嘅晨光第一线。早晨 ，Vicky。
2: 早晨。
1: 早晨啊，27度嘅气温啊，一号戒备信号啊生效啦。咁啊，想问下 Vicky 啦，其实平时咧喺夏天嘅时间会唔会多啲选择去游水噶？
2: 会啊，即系特别我会带狗狗一齐去游水。
1: 哦，系啊。
2: 系啊，但系今年咧就少啲啦。
1: 咁啊，点解嘅？
2: 因为多咗落雨啊！
1: 啊，系、哦，真系多咗落雨、哦啊。
2: 因为你譬如寻日落完雨，即系假设啊，寻日落雨，今日好天嘅、啊，但系啲水咧，硬系会觉得。
1: 哦，你带佢去即系海滩嗰啲。
2: 系海滩嘅，海滩嘅、
1: 哦。我以前咧都有带过啲狗仔咧去嗰啲室内池咧，即系专系俾狗仔去到即系练习游水、学游水嗰啲池。咁啊，有啲教练一路就放住只狗仔嗰啲咧。穿住件嗰啲背心，
2: 嗱
1: 嗰啲救生衣背心，就一路一路慢慢绑住佢。嗰阵时我先知道咧，原来唔系每一只狗仔都识得游水嘅。
2: 系啊，有啲狗系特惊水嘅。
1: 系啊。
2: 咁但系点解我会少啲带佢哋去呢一类型嘅叫做游泳池咧？
1: 吓、
2: 啊，因为嗰一类嘅游泳，
1: 我觉得贵啲咯。
2: 一嚟啦。
1: 系，其实我都唔舍得嘅。不过即系人一世物一世，唉。俾佢玩下啦，
2: 系嘅，系啦，系啦。咁但系另外一个嘅就系我大嗰只狗咧，金毛咧，佢好中意游水，但系佢好唔中意去游泳池。点解咧？因为沙滩啲沙咧落个海度咧，佢有个斜路啊，即系沿住个沙佢自己行到落去。咁但系嗰啲嘅泳池咧，系一跳就要跳落去。你明唔明我讲咩？
1: 我明啊。
2: 系啦，咁佢就比较怕呢一样嘢，突然之间，就已经系离咗地啦咁样。咁、
1: 哦、
2: 沙滩佢就可以自己慢慢因应住个程度，佢几时中意上嚟就上嚟咁样。
1: 咁你都可以试一试，因为嗰啲专系俾狗只玩嘅水池咧，其实好多时都系慢慢落去水深嘅地方。
2: 哦，因为我之前去嗰啲咧，佢就咁系一个大嘅水池，然后佢就系一个平台咁样、
1: 哦，
2: 一跳就跳落去噶啦，即系冇一个。斜路咁样俾佢自己慢慢行落去。
1: 系啦，我去嗰啲都系慢慢慢慢落去，即系等啲狗仔可以慢慢适应个水嘅深度嘛。系啊系啊系啊。
2: 咁你呢个介绍嚟先。
1: 介绍。
2: 系啦，你等等
1: 我睇下私底下介绍俾你，系唔知佢执咗未？系，不过呢个题外话啦吓。好啦，咁其实咧，游水的确系相当之好嘅。咁就算系我哋自己游水啦，我自己觉得游水都系健康啲，同埋成日话。譬如你身体受伤过嘅，咁、可能对啲筋腱会好啲嘅，冇咁多体重嘅负担啦，又可以练到啲肌肉啦，咁样。咁除咗可以练下肌肉之外咧，咁亦都可以咧就练下我哋嘅 muscle 噶噃。咁只要我哋喺水底嗰度咧喐下，做下运动咁样，唔系话游水做运动，系我哋个人浸喺个水池嗰度，然后喺个水池嗰度就例如缓步跑。喺个水池嗰度开合跳，
2: 系
1: 啦，你做呢一类嘅动作咧，就因为有水阻嘅关系咧，
2: 其实
1: 都可以令到你嗰个嘅叫做肌肉咧，喺呢一段嘅时间入边好好地去到锻炼，同埋又唔使惊跌亲。
2: 系啊，同埋你跳嘅时候亦都唔会伤膝头哥。
1: 系啊，仲可以跳得都几高添，因为水有浮力喎。
2: 即刻谂起啲小朋友最中意喺个水度跳，
1: 系啊，以前咧即系我细个都好中意喺水嗰度玩呢啲古灵精怪动作嘅、即系同啲朋友仔喺个水嗰度咧，就咩都玩啦咁样，唔系净系玩游水，觉得玩水都已经系好玩，唔系净系游水。咁而家更加咧就有好多嘅长者啦，佢哋都喜欢咧就喺浸喺个水嗰度，唔系净系游水啦，真系喺个水嗰度，譬如做下一啲好似体操嘅运动咧，头先所讲嘅缓步跑啦、开合跳啦，因为佢哋发觉嗰个叫做。低衝擊啦，同埋可以令到你關節咧有較少嘅負擔、所以水中跑步咧，如果你跑15分鐘咧，都已經可以有助於我哋嗰個強身健體，加強我哋心肺功能，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嗰個肌肉咧就更加強大添。咁所以有好多嘅朋友都會覺得真係幾好、而且仲可以非常有效消脂。我話俾你聽啊，你喺水嗰度做呢一類型嘅運動咧。唔会舒服得过你真系游水，
2: 系
1: 啊，所以你唔识游水，你都可以去泳池嗰度就做下呢一类型嘅缓步跑，开合跳啊，咁我觉得呢个咧都系一个几好嘅一个运动，俾大家可以试一试。

0: 今日9月1日要問一問 Vicky， 當你以前讀書翻學嘅時候，你係點樣揀你自己最佳嘅位置嘅呢？
1: 老師揀。
0: 哦，係咩？我以前咧一翻学嘅时候，第一时间咧都系即刻揾咗自己最想坐个位先。
1: 系咩？
0: 系啊，你系中意坐前面定中间定后边咯？
1: 前面同中间，我唔中意坐后面。
0: 我以前读书，
1: 因为我唔高，
0: 我全部都系坐后边嘅。虽然我都唔系太高，系啦，咁啊坐后边就自由度大啲。
1: 不过即系以前咧，初中嘅时候，中一二咁样咧，老师拣位俾你坐啦，即系老师点名你坐边度咁样嘅。跟住之后咧，我哋就系顺学好坐噶啦。
0: 哦，咁高度咧点啊？
1: 冇办法嘅。
0: 哦，冇办法嘅，哦，原来咁样嘅。
2: 晨光百科。
0: 好啦，6:44晨光百科，希望各位同学都可以今日选择到自己最佳嘅位置啦。天气方面系点呢？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添噶。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嘅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啊，明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咁啊都系海有涌浪噶。随后一两日仍然都系有几阵骤雨。读完个天气报告之后，即系总之就系有雨啦吓，但系又唔系话好劲嗰啲啦。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注意一号戒备信号咧就现正生效。每一次咧落完雨之后咧，当我如果去行山嘅话咧，除咗面对一个情况，山上面嘅路好跣好滑，然后我觉得自己嗰对呢个牌子嘅行山鞋，佢防跣功能做得真系相当之麻麻。咁啊，另外一样嘢就系、是。当佢抹，就算太阳出咗嚟咧，一个山佢都要晒几日，先至可以令到佢个地系干翻。如果唔系，就成日好似新年上形容得好好，一句说话叫踩牛油。喺、个山嗰度一踩踩，系佢形容得真系相当之好。咁但系除咗呢一样嘢之外，我哋会成日见到嘅系咩咧？就系嗰啲姑姑，唔系过而嗰个姑姑，系真系嗰啲野菇生出嚟。咁嗰啲咧，其实亦都系真菌嚟嘅。嗱喺欧洲有地方啦，咁啊就系、是、直头立法咧，系唔可以咧去摘呢啲嘅姑姑，因为有啲人就见到啲姑姑靓啦，咁啊摘咗啦，就算唔食，
1: 以为当佢系蔬菜，
0: 佢哋都唔会食嘅。但系佢哋摘咗，摘咗嚟欣赏啦，或者定系点样啦。咁但係佢哋都立法呢，就話唔准人摘呢啲菇菇。原因係啲乜嘢呢？所謂真菌或者菇菇，其實佢喺呢個大自然嘅生態入面呢，扮演咗一個非常非常之重要嘅角色。佢哋就係大自然嘅工程師，以及清道夫，身兼多職啊。咁就係因為佢哋係咁犀利嘅關係啦，所以呢啲嘅菇菇呢，我哋就千祈唔好破壞佢。我哋見到菇菇個菇菇頭呢，菇菇位呢，只不過是這個菇的一小部分，其實在它下低，就是它根的位置，它已經可以衍生出一個非常非常之大的叫做菌絲網絡。菌絲網絡才是真真正正維持生態平衡的關鍵力量。
1: 但是我家的植物上面都有菇菇，清不清好呢？
0: 有得它。有得佢真菌孕育咧，就系佢慢慢生长之后啦。其实对大自然都有好多好处嘅。咁头先讲过，佢系会呢个清道夫啦，亦都会有一个菌根共生。因为超过80%嘅陆地植物，其实都嗰、那个根部啊，都会系不断吸收紧营养噶嘛。其实菇菌啊，佢哋亦都用佢哋嗰个嘅叫吸收营养，即系喺个根部嗰度散发出去。所以其实我哋要保护到其他植物咧，菇菌啊就唔好摘。同埋唔好騷擾到佢哋嗰啲根件，咁樣呢就應該會係好啲，對佢哋嘅成長應該會係好好多㗎喇。同埋最重要一樣嘢，就係佢哋嗰個咕咕個位呢，其實可以支持其他動物或者昆蟲食佢哋，咁唔好摘佢哋啦。

心中想你，情人眼泪最美那出妖怪。

0: 呢首咧，即系佢啱啱推出呢首作品嘅时候，我自己都相当之中意嘅爱情影画戏。佢系呢人黎明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51啦，咁啊出边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注意啦，咁啊1号戒备信号都系继续生效嘅。呢、這个时候由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讲下茶煲。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2026年嘅9月1日星期二朝头早咧，都有好忙嘅 Catherine 喺度话：早晨啊 ，Catherine。
2: 早晨 ，Vicky。
1: 仔仔开学啦，真系辛苦你，辛苦你今日都依然去上嚟为我哋嘅听众咧带嚟有关茶嘅知识。今朝仔仔冇扭计嘛？
2: 咁又冇嘅，好乖嘅，佢都饮饮茶乜多嘅人咧，性格咧就 relax 啲嘅。
1: 咁就好啦，似妈咪啊，定啲啊，系咪啊？咁啊，今日咧即系9月第一个星期啦 ，Catherine 咧就想带一啲关于茶嘅迷思教下我哋，有分真同假。其实有啲迷思我都好想知道究竟系唔系真嘅咧。首先第一样嘢就系我自己都有泡茶，我同小白啊嗰啲咧朝头早都会泡茶饮嘅。究竟系咪所有茶都要洗茶嘅咧？
2: 嗱，呢个好好嘅问题啊。咁首先咧，你要问翻自己点解你要洗茶先？
1: 惊佢有尘，
2: 即系污糟。
1: 系啦，即系个感觉硬系唔知会唔会有啲咩人掂过啊咁样。
2: 好啦，咁如果咧系科学嘅角度嚟讲咧，其实第一泡嘅茶汤咧，佢嘅可溶性物质咧、营养成分咧系最丰富噶。
1: 啊，即系洗走晒，
2: 洗走晒啦。咁不过咧，我都明白咧，好多时候有几个原因要洗啦。第一就系可能咧茶叶咧佢好紧实，譬如一啲球状，咁你要第一泡洗一洗佢，等佢舒展咧个味道容易啲出啦，
1: 即系发大。
2: 系啦，咁有啲就系因为我哋香港人咧，或者系南方人都饮好多咧陈年保理茶，咁呢一啲可能真系挤咗20-30年喺个仓度，系咪啊？又紧实啦，又系咧有机会有啲仓存嘅味道啦。咁洗茶咧可以令到咧佢嗰个嘅仓存嘅味道咧就冇咁明显嘅，系啦。咁所以咧大家就唔系话哦，如果你担心有农药嘅话咧，呢、這个咧就反而系唔成立啦，因为咧之前有讲过农药咧其实系冇咁容易喺水度浸到出嚟嘅，
1: 会溶于水啊，
2: 系啦，冇咁容易溶于水啦。咁所以咧基本上咧检测嚟讲，好多时候都检测唔到喺个茶汤度嘅，咁所以咧大家就唔使太担心嘅、
1: 好，水仙啊、香片啊，咁嗰啲其实系唔需要真系话第一泡要倒咗佢噶咯。
2: 系啦，咁我哋讲香片先啦。咁香片咧，如果你系一个高质素嘅香片咧，就唔使洗啦，因为咧佢本身系吸收咗花香，咁佢第一泡咧嘅花香味系更加浓郁噶。不过如果你系一个低质素加香精嘅香片茶咧，咁咧第一泡咧你就会觉得好明显嘅一啲香精味道啊，咁就建议大家都系唔好饮啦。不过咧寿眉呢一啲咧，因为有啲系老茶嘅，有机会咧而家老白茶咧都好流行啦。咁、如果系压咗饼啦或者老白茶咧，都可以轻轻咧洗一次，令到咧佢嘅茶味更加丰富嘅。但系如果你系有一个好靓嘅丝风西湖龙井茶，哇，讲紧咧系好贵一斤嘅。咁咧呢一啲茶咧，第一泡同埋佢都唔耐泡，可能咧三泡就已经无味啦。咁就唔系太需要去再做一个洗茶咯。
1: 咁第二个迷思咧，就系有好多人都会觉得吓、你饮茶包啊，好低级啊。咁究竟系咪真系用茶包饮嘅茶泡出嚟嘅茶汤，就一定系比原片嘅茶叶嗰个嘅 level 啊个等级系低啲嘅咧？
2: 呢个好好嘅问题啊。咁咧其实茶咧，第一就冇分贵贱啦。咁不过如果你喺评茶员嘅眼中咧，我哋咧好多时候会用形状啦、香气滋味啦、叶底啦同埋汤色去评分噶嘛。咁其实茶包咧都要睇下咧，第一佢入边个原料系用啲乜嘢嘅。而家咧越嚟越多一啲咧系讲紧，譬如三角形嘅茶包，佢一个立体性啦，令到啲茶叶咧有充分嘅空间去舒展。咁第二咧就系甚至乎咧，佢哋都唔系再系用一啲好碎嘅茶叶啦，系啦。咁可能咧比起一个好平或者系一个质素好差嘅原叶茶，可能甚至乎嘅质素系更加好添嘅。咁、所以咧就唔系绝对啦，而家已经系啦。咁不过咧，
1: 个茶包只系方便咗佢泡茶啫。
2: 系啦，咁不过反而咧，大家更加要注意咧，就系茶包咧用嘅物料系啲乜嘢啦。咁因为咧之前都有好多茶包咧去验完之后，发觉咧佢系都有含有一啲嘅塑胶、微塑胶喺入边嘅，系啦。咁大家如果可以拣嘅，就可以，譬如我又想方便嘅，你有啲咧咪金属咧、
1: 一个波
2: 一个波嗰种，
1: 我形容佢为咧好似嗰啲精灵球啊，
2: 精灵球，
1: 即系打开，系啦，放茶叶，然之后你就泡，好泡完啦，就打翻开个精灵球，倒翻啲茶叶出嚟，
2: 冇错啦，系啦。咁或者系加个茶格啦，就已经可以取代咗茶包噶啦。
1: 咁第三个迷思咧，我都好想知嘅，成日咧都 都聽好多人都係講話，誒綠茶咧好健康嘅，應該人人都要飲嘅。咁究竟綠茶又係唔係真係人人都啱飲咧？
2: 其實都真係咧，每幾個禮拜咧就見到有啲綠茶嘅新聞啊、報道啊，就係話佢哇抗氧化成分、抗癌點樣點樣好多好多好處啦。咁當然啦，係因為佢係真係咧有好多嘅抗氧化成分咧，令到佢嘅好處係好多。不過咧，綠茶咧亦都唔係我個個都啱飲嘅，係啦，試過啦，我哋有個客人咧，佢好中意飲綠茶，係啦，成日飲，佢飲到咧係後來咧月經咧係唔穩定嘅，係啦，因為太涼啊，即係如果你喺中醫學嘅角度嚟睇啦，咁所以咧，如果你本身係嗰個人咧已經係容易手凍腳凍啊，本身
1: 偏寒
2: 係啦，偏寒啊，或者你有貧血啊各樣嘅問題咧，咁就勸喻大家咧都係咧要就住飲啦，係啦，咁所以咧最健康嘅茶其實未必咧係最適合你體質嘅一杯茶嚟㗎。
1: 冇錯，我記得 Catherine 經常都講㗎啦，究竟你個身體啱飲咩茶，其實個身體會俾signal你嘅，千祈唔好俾其他人覺得話，唉啱㗎啦，飲綠茶就啱㗎啦，就走去飲，係唔係真係啱你咧？你問下自己個心啦，你想唔想飲啦咁樣。咁啊，跟住咧，我都仲有個迷思嘅，啲普洱啊，就係越老越值錢，又係咪真嘅咧？
2: 哇！呢一個問題咧，真係要大大聲聲咧答下大家。
1: 係係咪咧？究竟
2: 係啦，呢個係錯㗎，係100% 錯㗎。唔知道大家咧有冇買茶嘅經歷啦？係啦，咁好多時候咧，大家都會，尤其是對住啲茶嘅前輩啦，咁人哋一攞個哇30年代、40年代嘅老茶出嚟咧，就基本上大家都拍曬手掌話好飲㗎啦，係啦。咁但係咧，實質上咧，係咪一定係越老越好咧？其實又未必嘅。咁因為反而咧入某啲時期咧，雖然係老，但係咧當時嘅原料咧係唔係好講究嘅，製作咧亦都係比較參差。咁所以最後咧，實質咧都係要睇翻個原料同埋佢嘅儲存咧，儲存得好唔好先至知道嘅。譬如一個好差嘅茶包或者一個好差嘅茶，佢擠10年後佢都係好差，只不過咧佢可能變咗做古董，咁大家咧就要加幾個零喺後面啦。
1: 明白。
2: 係啦，所以啦，大家就唔好俾佢個年份咧就盲目咧去追啦。
1: 明白。咁今日 Catherine 咧就解答咗大家有關四種嘅茶界裡面嘅大迷思啊。咁其實今日咧到最後少少時間都想問下 Catherine 嘅，咁今日始終咧都係9月1啦，有好多家長啊，甚至小朋友咧都會係比較緊張啲，可能尋晚瞓唔著啊，又或者今朝咧就好早就起咗身啊，究竟會唔會有啲咩茶咧都可以推介俾我哋嘅家長飲，可以飲完之後安一安心下咁樣嘅咧？
2: 咁咧不如大家咧都係天氣熱熱地咧就飲翻個冷泡茶啦，係啦。咁冷泡茶咧有啲人就話個迷思咧就係一定用凍水沖，其實咧唔一定嘅，反而咧太凍嘅凍水咧佢個茶咧好難去萃取出嚟啊。咁我哋有時候咧會用室温水，咁就擠入雪櫃啦，6到8個鐘咧，咁第二朝咧就即刻可以攞出嚟消暑啦。
0: 時間嚟到早上嘅6:59啦，咁啊轉頭分途廣播，普通話台會有好音音樂嘅，晨光第一線繼續留翻喺香港電台第二台噶，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至少维持到中午12点。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沙德尔会今明两日以偏东方向横过南海北部，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天文台预料，今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出门前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天文台又说，随着沙德尔在今日下午到明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相关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他在埃及传媒发表署名文章，说期待此行和埃及总统塞西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划新蓝图。文章提到，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埃两国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土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阿根廷男子足球队队长美斯宣布退出阿根廷国家队。这位39岁前锋在社交媒体发文，形容离开阿根廷队是个痛苦的决定，但是认为现在是时候退落来，自己带着平静的心离开，同时对于自己过去一段日子和队友一起为阿根廷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时刻感到无比自豪。美斯2022年带领阿根廷队赢得世界杯冠军，今年较早时再度带领阿根廷队踢入世界杯决赛，但是最终无法卫冕。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早上七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约350公里，即是北纬19.3度、东经113度附近，预料向东或者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是普遍吹偏北风，受地形屏蔽，今朝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中午12点。随着沙德尔在今日下午至明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它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料今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出门返学返工之前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先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7: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8: 一起翻学。
9: 我是 Vicky 泳儿，同学仔开学啦！
8: 晨光第一线这个大闹钟都预备好，同你一起开启新一页。我们会继续用笑声、音乐和满满的活力陪你每日准时出发。朝早六点到十点，
9: 晨光第一线。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
13: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
12: 新歌一出，经已蝉联冠军宝座两个星期啦。Gigi 用佢最擅长嘅奇色情歌，讲述一段温暖嘅远距离恋爱。
14: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5: 关爱无界限，共融创未来。
16: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Yana， 可以跟这么多听众朋友欣赏到泰国、印尼和非洲的音乐舞蹈表演，真的非常开心啊！大家一起欢聚，一起用音乐去连结。想重温当日活动的声音花絮，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0: 早晨，早晨，早晨，各位亲爱的听众，早上的7:07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咁啊有小白 Vicky 晨光第一线，
1: 冇错啦。咁今日交通组咧就有 Didi 喺度嘅 ，Didi 早晨，
2: 早晨啊，各位早晨，听众早晨，
0: 早晨。9月1日嘅时间咧就唔讲太多嘢先，咁啊先等 Didi 咧就睇一睇出边最新嘅交通情况，咁啊等啲学生哥咧就唔系净系温功课，可以准时翻到学。第一日咧。输人唔输阵，准时翻到校先。
2: 咁快啲交俾我，因为咧将军澳道有交通意外。
0: 好，请你即刻讲啦。
2: 去翻观塘方向啊，近住兴田村有交通意外啦。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咁影响到龙尾咧，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噶。咁啊，揸车朋友真系留意啦。如果要用将军澳嗰度出嚟嘅话咧，就要翻多少少时间，希望佢快啲清理啦。我再讲多次个位置啊，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咦，啱啱收到个同事啊 Jessica 最新嘅消息，啱啱清场，真系实在太好了，
0: 好啊，
2: 系啦，咁但系咧车龙都有待消散啦。我再讲多次啦，就系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兴田村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咁但系龙尾咧都系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啦，俾翻少少时间咧去消散噶。
0: 而家地图都未 update， 我哋即刻 update 咗啦。
2: 系啊，好彩个同事即刻话俾我哋听啦。咁啊，我相信今日咧9月1日咧，各界咧都严阵以待。
0: 咁梗系啦，
2: 所以快啲清理好，唔好影响到翻学嘅学生啦。好啦，咁另外啦，路面方面咧，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嗰段咧都系开始慢车噶吓，咁另外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啦都开始车多，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头先讲咗啦，龙尾就去到欣怡花园啦，咁啊大家留意翻。咁另外咧搭电车嘅朋友都要留意，由于个紧急维修啦，石塘咀总站嘅电车站咧仍然系暂停使用嘅，就系咁样啦。
0: 嗯，系咁啊，今日翻学啦，各位学生哥都要准时起身啦、
1: 嗯。
0: 又系作为即系父母一份子嘅我咧，都要讲呢句，千祈唔好急，但系都要快。
2: 系啊，不過我都想再補充翻留咗少少嘢，因為今朝翻學咧，學校區嘅大交通咧，暫時啊，九龍塘嘅金巴利道啊、蘭開下道啊、蒲崗村道啊、何文田啊、喇沙利道、港島區嘅北角寶馬山道、雲景道，可能有一時間上早啊，暫時都 OK 嘅。咁可能稍後7:30到8:00咧，我哋都有同事咧喺出邊咧就直擊報道咧，
0: 係咪啊？
2: 交通情況
0: 好啊，好啊，好啊，係做得相當之好啊。咁啊，譬如即係你舉例啦，蘭開下道咁樣啦，咁嗰個位其實都有學校喺度噶嘛，
2: 好多學校
0: 係啦。
2: 都有自愿，
0: 咁但系你又要落嗰啲小朋友，因为有校巴，咁但系条路又窄，觉得几条行车线，咁你霸住一条嘅话，咁啲小朋友你冇理由催佢噶，
1: 系
0: 咪？所以都系要快，但系又唔好急咯，嗰啲咯，系啦。咁但系你叫佢落去嘅时候，你又唔可以太 push， 又安全又第一，咁、但系又真系会阻到其他路，咁所以咧。驾驶人士咧就要俾更加多嘅耐性，见到有校巴喺度停咗喺度咧，佢唔系冇原因嘅，可能上落紧啲学生哥吓，咁啊大家都系俾多少少耐性咯，
1: 俾多啲耐心啦。
2: 所以繁忙时间嚟，好似你咁讲啦，小白朝头早啦上落咧，佢哋都会影响到嘅，窝大路
0: 系啊系噶系噶，
2: 同埋咧下昼即系3:00到啦，佢哋放学啦有啲，咁、因为我就时嘅放工时间接近呢个时间，
0: 今日可能12:00嘅1:00啊，
2: 今日就可能晏少少就正常翻啦，3:00啦。

0: 二零班都冇影咯，
1: 系咯，有啲唔系嘛，一二三四五六都有影咯、哦。我記得好似影到小學四年級就冇咗啦。
0: 係啊，有啲係嘅，有啲真係好俾心機嘅，
1: 係
0: 啦、啊，甚至乎每一年嘅學生相都會零零舍舍又 keep 翻一張，跟、住就 collect 咗佢，就揾個相架擺啊，由呢個幼稚園 K1 到六年班或者到 form five 啊，而家 form six 啦咁樣，即係啊成個。個樣點變啊？越嚟越靚仔，越靚女啊！
1: 啊，我有做過一樣嘢，我擺咗屋企嘅相架度，不過仔睇、我由不過我就由幼稚園到小學，中學就好似冇啦。由幼稚園到小學六年級，係啊，每一張學生相我都貼咗喺
0: 都幾有趣哦，
1: 好得意嘅睇住佢嘅轉變，由箍牙到唔箍牙咁樣咧，好得意。
0: 哦，呢啲真係相當有趣啊！所以翻學咧，我哋就即係我自己覺得啦，作為家長嘅有陣時就第一唔好俾咁大壓力，第二我覺得最緊要嘅。就是等小朋友覺得翻學是一件開心的事、有些同學仔他們就覺得哇又翻學了又要讀書了、又很多功課啊，不要這麼想，即是你賺了的那些知識賺了沒人拿得走的，我有時候都跟那些家人分享，我們如果被人爬了荷包偷了荷包啦這樣，啲錢可以揾得翻，嚇啲證件可以再整過，但係真係知識呢樣嘢咧，冇人偷得走。
1: 係啊，因為自己代噶嘛。
0: 係啊，
1: 你講得好啱啊。其實父母嘅正能量好緊要，因為父母如果父母成日屋企好大怨氣唔開心，好似我咁啦，我自己話好中意份工作，我翻到屋企同我仔講，哇好開心啊！就算連續翻十幾日咧，我都 OK 嘅，因為事實啱啱就係咁做啦。咁跟住即係變咗，我覺得會影響到我仔，佢話哦，原來翻工又咁開心，佢都會有咁嘅心態。
0: 係咯、即係期待工作啊嘛。
1: 係啊，我同埋一個問題，你要努力賺錢係咪先？你努力賺錢咁你揾到錢係點啊？你可以賺啲錢去旅行去玩，呢個世界冇不勞而獲噶嘛，除非你富二代啦，你唔係嘛，咁
0: 我
1: 咪要俾心機咯，
2: 係
1: 咪啊？所以每一樣嘢係相等要付出嘅，唔可以話白白咁樣咩都唔付出，咁咪有收穫，唔可以咁做咯。
0: 係啊，
1: 同埋我都同佢講啊，翻學同佢以前翻學就同佢講要翻學開心啦，翻工當然啦，你真係要好寒，當然有時你遇到啲同事老細會冇咁自己中意嘅，但你都要個心態要面對，因為你好痛苦。
0: 唔係有時譬如翻工你要啲中意嘅同事，你梗開心啦。唔中意嗰啲嘅，咁你咪即係隻眼開隻眼閉咯。
1: 你唔可以，你自己一個人，你唔可以改變人哋嘅。
0: 又唔係叫你同佢衝突嘅，
1: 又同埋你唔係對住佢個人勢嘅，翻工啫，係咪先？
0: 係咯。
1: 所以大家翻學最，頭先你講得好啱嘅，俾多啲正能量啲小朋友翻學。
0: 係啦，
1: 係啊，話俾聽，以前阿爸阿媽我真係咁講噶，阿媽同阿爸細個翻學時好開心㗎。係
0: 啊。
1: 當然啦，可能有少少佢覺得係咪假咁？你知啊，細個灌輸咗個概念咧，佢由細到大咧就有咁嘅概念。
0: 咁我哋嘅年代，我諗我同你嘅爸爸媽媽又冇咁逼我哋啲學業嘅嗰啲成績。
1: 唔理添啊，直情，因為佢哋要揾食啊，以前真係艱難，
0: 而家唔同嘛，而家要 push 佢哋啲學業啊嘛。
1: 所以年代唔同咯，咁我哋都要適應嘅。
0: 要嘅，要
1: 千祈唔好成日講啊，以前乜以前咪咯。我記得有啲朋友同我講，你唔好成日講以前啦，人向前望，你唔好擰轉頭望望乜嘢啫，你個向前望。
0: 不過咁有陣時即係知道過去咧，都容易預測未來嘅。歷史都係循環噶嘛。
1: 係冇錯，咁你講得啱，所以你有冇成日同阿仔講歷史啊？
0: 咁又冇嘛？
1: 冇啊！
2: 佢講係歷史啊嘛，
0: 真係嗰啲世界大歷史有陣時都會同佢講。
1: 唔係啊，我成日同我仔講阿爸阿媽歷史啊。
0: 嚇，我係啊，
2: 佢當故事聽啊，我都中意聽故事
0: 嘅。我有時同阿仔講嗰啲咩中國嗰啲名人，古代嗰啲名人有幾叻幾叻嗰啲咧，咁佢有陣時就會有心機聽，有陣時都冇乜心機聽。
1: 我反而好少講書本上嘅歷史啊，我都要講啲親戚啊，你阿婆啊，你阿爸以前點樣點樣成長啊，以前點樣點樣艱辛啊，你而家點樣點樣幸福啊咁樣。
0: 我有同佢講，譬如舉例，譬如越王勾踐咁嗰啲故事，我身上膽啊，範蠡點幫佢啊
2: 可能對於佢哋嚟講，想聽你自身
1: 係啊，同埋想識，我諗佢就係想認識一啲你真係識嘅人，接觸人咁有趣嘅，係啊，
2: 可能就會大興趣啲。
0: 可能啦，
1: 我記得我仔細細嗰啲問我啊，媽咪你點樣識爸爸啊？不過唔緊要啊，最緊要咧就係而家開始，今日開始翻學嘅話咧，讀書當然唔緊要啦，但我都奉勸啲家長要平衡翻，
0: 係
1: 讀書啊，同埋
0: 玩啊，
1: 係唔好淨係逼佢補習，哇，真係搞唔掂。
0: 體育都好重要啊，
1: 係啊，
0: 體育都要計分㗎啦，家長。
2: 咁啊，唔好計分住，我哋體育都可以放鬆身心先，
0: 又用放鬆身心個角度去到上呢個體育堂，就唔好諗住喺攞分數嘅心態去到上體育堂。
1: 係啊，我記得以前咧，你記唔記得啊？有一句咧，求學不是求分數。
0: 有
1: 呢句嘢，我覺得真係搞笑啲嘅，就冇可能嘅。但我記得嗰日我係出嚟做嘢，我唔同嗰啲叫做嗰啲家長係唔需要做嘢，日日都陪住個仔翻學。我想講分享一樣實例就，我記得我分享過嗰時我仔咧測驗啊，考到89分。
0: 哇！好叻仔喎！
1: 個家長話有冇搞錯咁低分啊？哇！我真係成個呆咗啊！我話唔通我呢啲在職嘅女士同你呢啲全職湊小朋友嘅大家嘅睇法唔同？嚇、我89分都話叫做低分，我合格都願意啦。
0: 個角度可能係嘅，可能有部分人

0: 够回啦，咪你八十分，点解你唔攞埋十一分咧？
1: 咁你觉得要求咪高咗啲？
0: 我开香槟噶啦，我
1: 系啦，所以啲咪叫做咩？逼到个小朋友咧唔好咁辛苦啦。不过各嘅睇法啦，我只系将自己嘅睇法讲出嚟啫。诶、欸，都有一样嘢话分享俾
0: 好好好好，请讲请讲请讲。
1: 呢样嘢好重要噶，就系咧今日开始啊，轻铁有条特别路线咧，就系今日开始嘅，为咗配合屯门区一带嘅学生同埋乘客出行需求啦，喺今日九月一号开始就会有逢星期一至五朝头早七点半安排咗一条特别嘅路线610P，咦，仲有十分钟啊！610P 咧就系兆康循环线，新嘅一条线，就系咧班次会由兆康站开出啦，经屯门医院、银围、大兴、新围、良景，最后会经翻青松同埋麒麟咧，翻去兆康站嘅、哦，就为乘客提供呢一个唔需要转嚟转去嘅非常之方便嘅一条路线。
0: 吓、啊，就净系
1: 六系啊，四一至五之后咗七点半一班，今日
0: 一班嘅啫，我一班嘅啫，
1: 系啦，所以我仲有十分钟，唔紧要，不过答唔到题就答。
0: 而家听到嘅话，都要准备即刻咬住个面包冲落去。
1: 啊，又唔好啦，咁辛苦，跑唔系咁好噶，我觉得跑惊跌
0: 可能咁啱住喺个轻铁站隔篱咧。
1: 610P 特别路线，因为呢个路线我都系啱啱琴日收到嘅啫。咁、啊、所以琴日收到咧，我今日就即刻同大家讲。如果早啲，我都会想早啲同大家
0: 讲。系，
1: 但系最早啦，琴日系咪先？
0: 喂，放学嘅时候应该又整翻班先得噶。
1: 迟啲咧，可能佢慢慢循序渐进。
2: 睇下多唔多人搭啊嘛。
1: 系啦，特别路线。
2: 多人搭哦。可以方便到都好。
0: 不過有陣時我又咁講啫，其實佢 OK 嘅，我都中意佢咁樣，即係有呢啲路線嘅。
2: 但係
0: 我
2: 好多
0: 係啊，我少搭輕鐵咧，我每一次望住都啊。有咩分別嘅呢？我好多時候我都要打擾旁邊嗰啲乘客，唔、哦、好意思，我想去邊啊？呢個去唔去到啊？咁、樣即係
1: 成日搭啊嘛。
0: 係啊，但係路在口邊嘅，咁啊，即係廣大市民亦都個個都好有禮貌，都願意去到解答個問題嘅、都多謝大家。
1: 即係多謝巴士公司可以搭快線啊！哇，直接
0: 快幾多啊？
1: 哇，快好多！雖然話朝頭早得嗰幾班，但係呢幾班咧，有啲人都享受。
0: 梗係啦，你諗喺我屋企嗰度，我屋企有即係 Sankara 嗰啲地方啊，都有一架車直接。去到觀塘啊！
1: 哇，幾方便、
0: 啊！一程車去到觀塘，跟住有朝頭早有一班車直接去到中環喎、哇！如果我係嗰啲即係我需要譬如出中環出觀塘翻工嘅話咧、我一程車我坐上去，我又唔使再出大埔轉車，又唔使食，我坐喺度輕鬆瞓覺又得，咁你中意做咩都得，聽晨光又得，係咪？幾爽啊！
1: 所以特快線咧，即係多謝巴士公司開多啲啦。
0: 呢個係啊，呢個係
1: 市民就開心啲咯，係咪？
0: 啱嘅，啱嘅。
1: 轉車對我哋嚟講非常方便。
0: 係啊，等大家可以坐下唞下嘛。
1: 冇錯啦。
0: 好，唔該曬 Didi。
2: 同大家睇埋今日星期二啊，天气预测系点样？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嘅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添噶。日间最高气温大概29度，会吹和缓嘅偏北风，风势咧渐转清劲嘅。而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而展望听日风势都系较大，有几阵嘅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系有几阵嘅骤雨嘅。而家出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0: 系啦，咁既然都系咁话落雨啦，咁的而且确今日都会系咁落噶啦，但系咧，落到几时咧？暂时睇翻咧，九点天气预报啦，星期四开始咧，落雨嘅几率咧就开始会大大减低噶啦吓。咁啊，呢啲一两阵雨阻唔到我哋翻工翻学嘅。
3: 晨光第一线，
4: 星级主持，
3: 我系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觉系休息咗一晚，充满住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嘅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住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0: 晨光大學。早晨早晨，今日7点20分嘅时候啦，咁啊继续都系27度嘅气温啦，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緊嘅时间，电话旁边呢亦都邀请到我哋今日晨光大学嘅嘉宾，佢就系香港汽车工业学会荣誉会长李耀培。Ringo 早晨。
1: 早晨 Ringo。
2: 喺早晨超白。早晨 Ricky。
0: 听到 Ringo 咁精神嘅声呢，咁啱啦，啲学生哥呢就咦、哎、哇要。精精神神啊，准备翻学学啲新知识啦吓。不过今日就应该翻学就整理下啲系嘛，翻
1: 下啲回调、啊，
0: 都有啲文件啊，系啦，佢哋啲文件啦、啊，即系回调通过，
1: 收下啲学生证啊咁样。
0: 系实体嗰啲要收啦，即系佢譬如回调嗰啲，而家自己收晒噶啦，用网上边嗰啲。咁、哦、我哋今日咧都要一齐了解一下咧，即系都系要学嘢、啊，喺、路上面有好多知识、啊、，Ringo 系嘛？
2: 系啊，因为今日9月1日咧，学校就翻学。咁我哋揸車嘅朋友呢亦都係揸車多咗㗎啦，即係有啲叫除咗送返學之外平日都有揸車嘅。嗱，我想知道呢小白有車牌呢，經常揸車呢
0: 點樣話
2: 好啦，你有車牌就經常成日揸車。
0: 係呀係呀冇錯，係呀係呀。
2: 咁啊 ,Vicky 呢
1: Vicky 都係
0: 㗎。Vicky 都係㗎，係呀。佢都係日日揸車返嚟㗎，佢係呀。
2: OK。Ricky 小白，你哋识揸车嗬？
0: 系，当然啦，有车牌嘛，都揸咗好多年噶啦。
1: 唔系冇小白，
2: 唔系我所讲，我最主要讲，你哋叻唔叻？你系叻，识好叻嘅揸车啊？定系我识揸车啫？
0: 哦，
1: 咁点定义
0: 叻嘅定义啊？真系朝头早咁问一问，即系好似阿妈问个仔你识唔识？但系佢就话嗱，佢话佢呢科佢识嘅，但系叫佢考翻嚟咧50分吓，咁啊叻嘅定义到底系点样啊？真系冇谂过呢一样嘢，驾驶叻嘅定义又是如何分嘢咧？阿 Ringo
2: 系啦，嗱咁咧，我讲完之后咧，你哋睇下你自己究竟系叻定系唔叻？
0: 系
2: 啊，咁唔系你识定唔识？
0: 系、
2: 好啦，嗱咁我想知道咧，揸车咧，除咗行车咧，你攞車嘅時間呢、其實我哋如果真正一個懂揸車同埋叻揸車呢，其實我哋都睇到一啲嘢，佢就算唔行車、之前呢我哋都睇到啲嘢。好啦，咁另外如果行車嘅時間嘅話呢，通常呢我想知道小白或者 Ricky 呢，如果你揸車隔離嗰個就是、有冇坐喺你隔離車頭㗎？
0: 有陣時都有嘅嚇、即係旁邊有冇乘客喺度啊？輔助嗰個位嗰度有。
1: 我多自己一個人嘅。
0: 我多自己一個人。下次兜埋我咯，下次。
2: 係啦，自己一個人咧，你就唔知道你自己叻唔叻啦。咁但係小白就話經常兜埋人咧。你估你隔離嗰個朋友或者屋企人，佢坐喺你車頭，有冇機會瞌眼瞓咧？嗱，
0: 瞌眼瞓啊？又冇乜喎，掛住玩電話咯，都係。
2: 哦 ，OK， 即係掛住玩電話，好精神咁樣啦。
0: 係啊，係啊，係啊，嚇。
2: OK， 嗱，咁有一個咧，即係喺外國睇嗰啲報告咧，好得意嘅。你叻唔叻揸車咧？首先嚟睇下你隔離坐嗰、那個嗰、那個朋友或者屋企人咧。哇！佢坐咗喺度嘅時間嘅話咧，如果佢一坐上去就可以係瞓下覺啊，瞌下眼瞓啊咁嘅話咧。咁你隔離揸車嗰個應該都係叻嘅。如果佢咧真金即係睁大隻眼、甚至要硬住揸住側邊嗰、那個嗰、那個門坑手咧，對唔住咧，你揸車就麻麻地啦。
0: 可能攣啊，有啲離心力喺度驚啊。
2: 係，唔係呢啲咧係一啲外國嘅觀察嘅。咁嗱，係唔係真正咁有啲係咧嚇。好啦，咁咧另外睇到你識揸車同埋唔識揸車嘅一啲。簡單嘅嘢，除咗行車，陣間我哋好快脆會講之外咧，譬如話你一上車嘅時間，通常當然咧，即係話識唔識揸車都好啦，上去咁就座位啦，
0: 係啊係啊係啊，
2: 安全帶啦，
0: 係啊係啊，
2: 甚至胎盤啦咁。如果你識揸車，但係咧你一上去拱兩下就揸車，咁啊睇下導後鏡就行車，嗱，呢一個咧，唔係講正常，呢、這個都係可以講咧，就係懂揸車。係。咁如果比較一啲我哋叫做叻啲嘅司機咧，佢通常咧上車咧，真係嘅，個座位， 係要吞帳吞錢，即係佢都要喐一喐，佢要喐一喐，係啦。咁咧喐一喐嘅時間咧，揸住個踩盤咧，佢就最好咧就踩一踩個腳掣，即係睇一睇咧個腳掣。如果一下踩咗落去嘅，咁呢個 brake 就唔得噶啦。嗱，咁佢踩一下咧，有啲有少少 pumping 嘅嘢啦。好啦，咁咧就要教下鏡啦，即係電鏡又好，中間鏡又好，咁啊要喐下個鏡啦，睇下安全帶拉緊拉鬆啦。嗱，呢啲咧我哋唔能夠話咩？呢啲可能一啲係好嘅習慣，唔係一定係老司機，即係可能兩三年揸車嘅司機
0: 都可以有呢啲習慣，
2: 做呢個動作咧，呢、這個司機都係屬於比較即係我哋叫做叻啲做一啲嘢嘅嘢。
0: 哦，咦，
2: 嗱呢啲叫叻，
0: 淨係聽呢一方面，我可能都。如果呢方面啊，都可能算系叻嗰啲，可能朝头早起身嘅时候会高啲嘅，咁啊，寻日夜晚揸完车啦，咁朝头早瞓完觉高啲噶嘛，唔知高一 cm 嘅，假如咁讲，跟住个座位咧，啊又要再褪一褪啦，夜晚揸嘅时候个人矮咗啦，行咗一日路啦，跟住又要再褪翻前啲啦。
1: 不过褪一褪我都会噶，因为有阵时咧，你唔同嘅波鞋咧，嗰、那个鞋垫嘅厚度唔同，
0: 系、
1: 啊，所以我每一次上车就
2: 咁，你两位都好似系属于系。叻啲嗰個梯啊！
0: 直頭唔係好似啦 ，Ringo。
2: 未啊，呢一個係一個基本動作㗎、
0: 哦。好，
2: 好啦，跟住落嚟咧，我哋要講揸車啦喎、
0: 啊。
2: 好啦，咁如果一般揸車嘅人嘅話咧、大家都知啦。我想問啊 ，Vicky 咧、你望前面望幾遠㗎？
1: 望我望好遠㗎、
0: 哦。
1: 我諗都三四架車前嘅都。
0: 三四架車。
2: OK， 咁啊。小白
0: 呢我呢我应该比你望得更加远、啊。虽然我有近视但是其实我真的是千里眼。其实
1: 总其实最远。
0: 望是啦我基本上望最远。然后望住最远的时候正眼就可以一路这样带过来是啦望到车前面这样的。总之有几远我就望到几远。
1: 除非前面有大货车
0: 因为可能很远的地方已经开始突然间塞车那、你不知道嘛。
1: 慢车、
0: 一早睇定啦这些梗是。
2: 好啦嗱。叻同埋唔叻咧，有少少分別嘅。
0: 系，
2: 识揸车但唔系好叻咧，佢哋咧就会跟住前面架车。
1: 即系总
2: 言之，前面架车停就停。
0: 嗯，
2: 跟个距离就跟得咁上下。
0: 嗯，
2: 嗱，咁呢啲唔系话唔识揸车，不过咧就唔叻揸车。
0: 嗯，
2: 如果叻揸车嗰啲咧，除咗盯住前面架车咧、好似正话小白讲，系望得远啲。嗱、唔好净系望最好远、前面架车都要望嘅。
0: 系，当然啦。
2: 你望咗前面架车之外，要望远啲。同埋望左右，咁呢啲咧就係話比較熟悉揸車嘅人咧，即係話個視線咧能夠可以離遠啲。嗱點解咧？因為咧，如果你淨係望住前面架車嘅時間咧，前面揼車你咪即刻揼車啦，
0: 係
2: 嘛？咁但係咧，即係話如果左右啊，甚至嘅話你望遠啲嘅時間咧，望到前面好遠，如果前面真係冇車嘅時間，咁你習慣咗望近咧，你個視線就真係睇住前面嗰。幾十尺或者幾十幾十米嘅啫，呢個係習慣嚟嘅嚇，係習慣嚟嘅。
0: 知道。
2: 可能如果你望遠啲嘅時間甚至有紅綠燈啊等等，咦，佢都係綠燈，不過我哋離好遠。
0: 嗯。
2: 咁你就識得咩呢如果好遠同埋已經係好耐咧，
0: 開始收啦，
2: 慢開始收油。
0: 係啊。
2: 開始收油。
0: 係。
2: 開始停車咧，你就留埋去。如果唔識揸車嗰啲咧，哦，一路咁啊踩住油，去到嘅時候一轉燈紅燈。
0: 咁啊唔得啦！
2: 見到喺響停車線度急煞車嗰啲咧，嗰啲咧就叫做唔係話唔識揸車，咁、咧就冇咁熟啦。
0: 冇咁熟啦，同埋而家好多後生仔都叻噶啦，直頭開住嗰啲咧有紅綠燈嘅幾多秒過燈嗰啲咧，開埋喺度噶啦，唉嗰啲叻仔。咁啊今日時間就差唔多啦，同阿 Ringo 傾住咁多先啦，下個星期又再同你傾咯 ，OK？ 好，唔該曬 Ringo，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届满，当局话有1967户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占单位总数99.1%。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当局接落嚟会推进签署买卖协议，并安排特设销售计划的售楼工作，预计九月底之前开始分批拣楼。卫生防护中心宣布，9月17号起展开新一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已经采购超过160万剂疫苗。政府今年透过改进采购过程，引入不同供应商，提供不同技术平台的流感疫苗，确保疫苗来源的可靠性和可持续性。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话：流感活跃程度仍然处于高水平，预料开学之后传播或者会更严重，呼吁尽快接种流感疫苗。国庆烟花汇演将会10月1号夜晚8点在维多利亚港上空发放，烟花汇演由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统筹。当局听日将会公布有关详情，烟花汇演的赞助机构和烟花制作公司代表将会出席。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他埃及传媒发表署名文章，说期待此行和埃及总统塞西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划新蓝图。文章话，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早上7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约350公里，即是北纬19.3度、东经113度附近，预料向东或者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是普遍吹偏北风，受地形屏蔽，今朝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套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中午12点。随着沙德尔在今日下午至听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它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料今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出门翻学翻工前，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入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今日是开学日，咁学校区一带的交通交给我们现场的同事。早晨啊 ,Mini。
4: 早晨啊 ,Didi,Mini 呢而家就身处喺九龙塘学校区啦。咁我都见到有唔少中小学嘅同学仔呢而家就喺返学嘅途中㗎。咁我都同大家睇下九龙塘一带啦而家嘅交通情况系点啦。咁先睇下窝打老道先。咁去狮隧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带啦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反方向去尖沙咀都系慢车少少㗎。咁而九龙塘一带嘅学校区内街咧，包括就系兰开下道啦、牛津道啦、雅瑟士道、喇沙利道等等咧，都系车多。不过咧，刚才咧 ，Mini 自己咧就系由沙田啦经狮隧嚟到九龙塘嘅。咁狮隧沙田入口咧都系比较挤塞噶，各位咧经狮隧出九龙嘅朋友仔咧就要留意翻啦。好啦，咁将时间交翻俾直播室嘅 Didi 啦。
3: 唔该晒你 ，Mini。咁你讲得冇错嘅，狮隧出九龙咧系挤塞噶，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博康村嘅。咁而学校区一带咧，我想讲翻港岛区啦，北角嘅宝马山道啊、云景道啊、百福道啦，同埋跑马地嘅南塘道、大坑道咧，暂时交通咧都系尚算正常嘅，只系慢车少少啫。咁至于其他隧道嘅情况啦，咁而家香港仔 隧道去翻香港仔车多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啦去到擎天半岛，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喺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去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啦排到去八乡路噶，咁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都系比较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咁另外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就慢车噶，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嘅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咧都系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沥源村一段繁忙，龙尾就喺马场对出。宝石湖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马会道。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坑口嘅永隆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立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5: 一起翻学。
6: 早晨，早晨，我系 Yana 余欣娜，起身啦喂，闹钟响咗好耐啦，系时候翻学啦。新嘅学年，你有新课室、新学号，同埋全新嘅你，孭好书包，仲有记得带你嘅笑容翻嚟啦。我哋晨光见，
5: 逢星期一至五，
7: 朝早6:00到10:00，
5: 晨光第一线。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早晨啊，九月一号，一号风球、啊、即係咁啱得咁巧啊，咁啊留意住今日天气嘅啲变化啦。早晨两位拍档，早晨 Vicky， 早晨小八。
2: 早晨，咦，今日冇人讲烂 get 喎，我知道今日一定一号呢啲喎。
1: 係啊，我知道今日一定一号啦。一定唔係二号嚟㗎，点解啊？
2: Vicky 即刻秒我。
1: 因为今日九月一号要发挥下嘅开学日日
2: 系。我知道后日一定三号囉。
1: 係啊，冇错
3: 啊。
1: 啊嗱，今日咧就想讲啲开学嘅嘢啦。咁啊，头先你讲到号数啦，记唔记得自己咧由细到大啲学号徘徊喺边一个 number？
2: 32、
3: 三、十四、十五嗰啲 friend。
1: 十三、十四、十五就系 Vicky 噶啦，系嘛？就
3: 系
1: 通常呢几个嘅啫、
3: 嗯。
1: 人生未试过十九号嘅。
3: 好似真係冇。
1: 冇唔緊要，你話你話就得㗎啦，係呀。
3: 十幾號鐘。
1: 小白你係32呀、
2: 啊。32最記得32呀、啊。
1: 你32。
3: P 呀嘛。
1: 同我差唔多喎、
2: 啊。你 M 呀嘛。
1: 啱、啊。我冇冇否認你喎、啊。我冇冇否認你喎、啊。即係我只不過想搵返同類啫。我識串。今日開學啫。串啦、啊！依家两个好叻啦，系嘛？
2: 咁翻台梗系咁噶啦，
3: 都话姓氏啊嘛，
1: 都话大概啊，因为你有权系，即系好多朋友仔姓张姓陈，咁、
2: 啊、
1: 你咪系咁褪咯，因为 C 啊嘛、
2: 嗯、
1: ，C 就会系咁褪啦，褪到你好后。我记得有一年咧，我系突然间秒38号噶、
2: 哦，
1: 平时咧一定系30啊、29啊、31、32啊，最后都系33嘅啫。
2: 啊
1: 跟住突然間有一年超厚，
2: 姓袁嗰啲咪一定最尾咯，歪噶啦已經。
1: 係啊係啊，袁啊魚啊咁樣。
2: 係啊，嗰啲都係好厚噶啦。
1: 咁但係而家當然啦，即係有啲朋友仔，即係、可能個譯音問題，可能又會厚少少 ，reset 都有嘅。
2: 嗯，
1: 係啊，咁係個譯音嘅啫，呢啲嘢就咁。但係關於學號啊，有好多討論。今日同大家回憶室講下開學嘅準備嘅嘢。不過講開學準備嘅嘢咧，我想先關心一下咧，最接近開學就係小白啦。咁即係今日應該都係屋企人啊，送啲小朋友翻學，咁啊會有啲學校門口啲親子照，或者送上校車之前嗰個親子照咧，都係啟動九月一號必備嘅一個照片啊，係嘛？
2: 好啦，上年都有一年班嗰張咯，
1: 細仔嗰
2: 張，細嗰個係啊，都唔使影啦，要俾佢覺得佢大個啦，冇係啊，
1: 型啲，型啲係嘛？
2: 係啊，型啲，最主要就係冇屋企人送啫，
1: 有嘅有嘅有嘅，
2: 冇啊，
1: 有啲
3: 翻曬工咁樣，叫姐姐都影咯，
1: 係啊，都會嘅，姐姐都識做嘅，都會識做，
2: 叫啲鄰居影嘅又
1: 係，係啊係啊，咁有啲家長特別重視啊嘛。即係正所謂中國人社會開個好頭，特登請半日假陪個細路仔，即係可能翻學啊，或者第一日適應一下一啲，譬如由小學升中學啊，或者幼稚園升小學啊，咁就第一日就會陪到去學校咁樣啦、
2: 嗯，
1: 即係有個安全嘅感覺。
2: 好多都係㗎，所以你話九月一號或者頭一個星期咧，喺唔少嘅叫做學校嘅地區啦，嗰啲街道咧都係會特別繁忙嘅、嗯，因為頭一個星期就諗住真係多啲自己送啦，咁又或者係因為校巴嘅調度問題，令到佢哋即係家長會覺得自己送翻多啲啦咁樣。咁、
1: 嗯、
2: 但係第二個星期開始咧，就真係會正常翻好多啦。
1: 係啊，咁、嗯、啊。連個路面情況都會正常
2: 啦，冇錯。
1: 今日一路聽緊收音機，可能你係坐住爹哋媽咪嘅車翻學，咁祝你開學大吉先嚇，樣樣順利，學業進步啊！咁但係如果你話喂搭住公共交通工具聽住晨光咧，可能就要找緊少少時間，因為咧通常九月一號開學日咧個交通都會相對繁忙少少嘅。好啦，翻到學校啦，即係第一時間你哋會揀位坐啊，或者同相熟嘅同學仔喺度打牙教啦，傾偈。你会采取个策略是一开始自己跟最 friend 的同学已经坐在隔离了，定还是刻意保持一些距离，等老师知道你不是相对那么 friend， 而将你一些族群式的朋友调在一起坐呢？你们是怎样的呢？
3: 今早我都有跟小白讲，我们以前我读中学的年代，初中就是老师派位的，但是去到高中我们跟学好坐的、嗯、无论你高矮定瘦、
2: 哦、
3: 都是
2: 这样。我都奇怪，因为今早听的时候，我都又问，哇， 咁即係
4: 如果
2: 公喺肥瘦係
4: 睇唔到黑板咁點算？
2: 原來前面嗰個一號嘅會佢最高嘅。
1: 哦，
3: 係，但我哋跟學好錯。
1: 係咩？哦，幾好啊！你呢個方法係啊，
3: 老師嘅
1: 就
2: 冇
3: 教
2: 嗌，
1: 冇教嗌啊。咁我哋細個咧，就因為我估小華同我一樣啦，都係比較多嘢講嗰啲啦。咁你就會同自己最 friend 同埋最傾到偈嗰啲朋友咧，
2: 我試過有經歷係咁樣嘅。咁我小學咧有個同學咧就我敵人嚟嘅，即係細個中意用呢啲字嘅嘛，敵人嚟嘅，
1: 即係比較差啲啊！你好難一班入邊39個同學。即
2: 系
1: 个个都 friend 嘅，
2: 系啦，关系好差嘅。即系五六年班咧，就排隔篱，佢系隔篱班，隔篱班都成日咧，即系你眼望我眼，我眼嗰啲啦，咁啊，即系唔中意啦。咁到 form two 嘅时候咧，即系突然之间同一班，同一班就即系第二间学啦，当然系咁啊，又咁啱升咗同一间啦，咁样跟住又同一班啦。form two 嗰阵时
1: 系。
2: 仲要坐埋隔離添喎，
1: 哎呀
2: ，friend 咗喎，
1: 哦，即係一開始
2: friend 添喎，變成
1: 一開始嘅時候一定係有啲覺得有啲芥蒂嘅，直至遇到一啲事。就大家覺得，哎，其實佢都幾好啊，咁樣係咪？
3: 就係你冇帶擦紙膠鬼開始。
2: 我唔記得點解好啦，
1: 係啊，
3: 但係文具俾你，
2: 但可能傾第一句就已經覺得其實佢人又冇乜嘢喎，咁樣，
1: 係啦，
2: 跟住佢又覺得呢個人都幾搞笑喎，跟住即刻 friend 咗，跟住咪約翻以前同一間小學升上中學嗰啲嗰幾個就一齊，又就變咗又由細玩到大啲咯，
1: 係啊，幾好噶，我覺得即係一個友誼嘅見證啊，同埋與此同時就係。你会睇下啊，究竟咧，隔咗一个暑假之后，边个高咗，边个矮咗啊，边个 friend 咗啊？咁大家又会交流一下啲买嘢心得啦，因为你会用心不下啦。
2: 最常见系黑咗，
1: 系啊，黑
2: 即系以前
1: 皮肤黑咗，即系踢波嘛，因为踢波打波啊，
2: 唔知去边度旅行啊，
1: 系
2: 跟住就晒咗成个暑假翻嚟嘅时候咧，认唔到佢，哇！你做咩？差啲讲咗嗰粒朱古力。
3: 曾经有一年
1: 好好极端嘅，通常都会讲呢句啊。你去咗非洲啊？咁样
2: 系
1: 啊，你知啲僆仔啦，实要搞呢啲事。你系咪去咗非洲啊？咁样
2: 以前我哋嗰个年代就兴力苏添啦。
1: 系啊，系啊。哇，你成个咁样咁，但系当然冇嗰啲歧视成分，但系细路仔翻学校系咁样噶啦，系咪先？系啊。
3: 不过我记得有一年咧，就系有个女同学咧，以前本身咧都系一直都系好半半咁样嘅，有啲肉地咁样啦。哇，过咗一个暑假翻嚟啊，佢话日日打。打排球啊，跟住咧佢就高咗好多，仲瘦咗添，直情系我哋所有人望一望，系咪佢嚟嘅咧？
2: 所以咪成日都话咯，半半嗰啲咧，其实系笋盘嚟噶，
1: 潜质股啊，潜质股啊，半半嗰啲。咁啊，我反而咧，即系我哋读男校咧，实有啲同学仔咧，本身系一个肥仔，跟住拉高咗啊。咁你问佢暑假有做啲咩？你头先个女同学都话打排球有喐动啊。我嗰啲同学咧，
2: 斋瞓
1: 系啊，佢话俾你，你暑假做咩？冇啊，瞓觉同打机。你高咗咁多嘅。是啊，
2: 可能真的睡好多啊。
1: 是啦，原来睡觉真的很有帮助。
2: 其实睡觉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小朋友呢其实应该是要睡多一点才会高的。
1: 是啊，但是他都是一个循环，他高了，因为他太高了，即是193、197这样啦，突然间扯高了。跟住阿 Sir 就忍唔住选佢入校队啦，因为我哋成长嘅时候啲篮球队咧，最紧要系有一两个高佬喺篮底咧，制霸篮底啊嘛。其实佢唔
2: 系
1: 好打篮球嘅，之前系肥仔嘅年代。
2: 抢到就得啦，唔好理。
1: 跟住咧，阿 Sir 就因为佢高咧，破界提升，佢明明篮球嘅基本功系好比较劣质少少嘅。佢都入咗去，
2: 即係籃球當 rugby 咁打，拎住個波行。
1: 係啊，
3: 又或者佢可以拍走到個波嘛。
1: 佢明明因為懶而瞓覺而扯高，跟住竟然做咗一個最刻苦嘅運動，就係、是、朝寒晚練咁樣去打籃球咁樣，咁最後成為一個幾顯赫嘅籃球員㗎呢一個人。咁但係我覺得，喂，都幾誇張喎、啊！呢啲叫都叫勵志故事啦。好啦，咁啊，校園嘅回憶咧，唔淨止係分位啦、學號啦、派書簿啦，仲有經典嘅選班長係啦。咁你哋會唔會 apply 呢啲嘅職位咧？我想問下啦，兩位
2: 咧好多時都係委任制。是的，即是我自己就是一间学校啦，即
1: 委任制好劲
2: 啊，他真的问返㗎，一年班，一年班唔識啦，咁督啦，督呢个同学做啦，跟住就一到咗第二个学段嘅时候呢，佢哋就会再换班长啊，跟住佢哋有好多㗎，咩英文科科长啊，科科长好多，总之个个呢、
1: 啊、
2: 都系轮住有一个责任喺入面。
1: 有啲公职嘅，永远都有啲公职嘅。
2: 所以你话六年嘅，如果你话小学或者系再六年嘅中学生活入面呢、其实基本上你肯做呢，你就有机会担当呢啲岗位嘅。
1: 咁几好啊，
2: 班长呢 喺我記憶入面呢我冇做過嘅、
3: 哦、
2: Prefect 我有做過嘅，
3: 係啦，行
2: 長有做 過, 有做過，班長我冇做過嘅，
1: 通常就唔俾你兩樣兼嘅，除非你係好出類拔萃嘅，
2: 唔中意我可能嗰陣時嗰啲班主任、啊，
1: 唔係你做 Prefect 呢已經係校內公認好粗行㗎啦，咁但係你一人呢好難
2: 幫嘅 Prefect 要
1: 分析兩角嘅，係呀，
3: 小
1: 息
3: 睇住啲
2: 辛苦，我覺得暫光即係我自己覺得啫，
1: 要好品學兼優嘅學生先可以兼得 Prefect 啦、總 Prefect 啦，同埋班长嘅勋章
2: 嘅。你话做 prefect 咧，我觉得最好玩个岗位系边个咧？虽然个岗位都好重要嘅，咁、我以前就真系有一个咧，好似即系难听啲讲，好似守水塘咁嘅位嘅，咁啊就要喺一个楼梯嘅位置，即系转角位嘅楼梯嘅位置，那个本身都冇乜人行噶啦，就要邀请我咧就过去嗰度啦，就企喺度。目的系咩呢就唔俾啲學生就行過一層咁樣、啊。我嘅目的就係咁樣，即係我喺嗰個崗位嘅工作就係咁樣。
1: 你做得好出色啊！
2: 我做得好出色。
1: 係啊，
2: 蚊都冇隻嗰度。好啦，咁跟住咧，我覺得最好玩嘅 prefect 崗位咧，就係喺操場
1: 捉人。
2: 呢位同學你跑，
1: 係啊，
2: 你企喺嗰邊，
1: 啊、
2: 我夢寐以求嘅工作就係呢一個。
1: 但你冇做到呢一樣嘢啊嘛，
2: 做過啊，
3: 做唔到啊，係
1: 啊，好難嘅。
2: 我見到咧，攞
1: 做檢控崗位嘅人咧，啲人倫關係要好難去搞好嘅，係咪先？
3: 關係就會係
1: 啊，真
3: 係㗎，
1: 即
3: 係
1: 所以咧，我有啲朋友咧又做到 Happy Fair 咧，但係咧人倫關係又做得好好咧。佢哋係勁人嚟㗎，係啊，唔係普通人嚟㗎，我都好欣賞啊！今時今日我都覺得
2: 有冇做過 prefect 啦？以前
1: 有，係咯，但係我自己好細個就中意打波咧，我就唔中意攞嗰啲公職嘢啊，即係我就真係中意
3: 小息要去玩，
1: 梗係啦！你同我講你要為咗操行分而咁樣做，同埋好細個知道咧，操行分緊要，但係成績更緊要、我好細個就知道，只要你成績咧。可以喺到名列前茅咧，其實操行咧唔係太好咧，都冇乜問題其實老師咧都會鬧住咁樣錫你啊，即係呢個係我自己成長嘅年代我知道嘅一樣嘢啦。
2: 咁你早頓到呢樣嘢啦，
1: 係唔係？但唔係間間學都係咁啊，我都覺得乖學生係緊要㗎，你都知道香港電台最緊要教大家正確嘅價值。
2: 係，喂，不過就係講 prefect 咧，以前就算你話 prefect 嗰啲叫做咩啊？章啊，手臂帶啊，或者有啲好似港姐咁樣，即係側邊攬佢嗰啲，其實呢幾隻咧，我嗱好坦白講，我都有
1: 經歷
2: 過嘅。襟章嗰個經歷過啦、手臂嗰個經歷過，唔係喎，三隻都經歷過。
1: 有攬帶咧，港姐嗰只咧，
3: 攬帶係冇經歷過。
1: 攬帶真係 old school 啲嘅，我都係成長年代。
2: 攬帶
1: 好似
2: 我係啊，但我最唔中意就係應該係手臂嗰只嚟嘅，因為我覺得個人衞生問題，手臂嗰個應該好似最污糟。我覺得啫，呢個我自己覺得啫。攬帶嗰個你見你體育堂嚟嗰攬帶啦。系咪？
1: 系啊，但扣襟章嗰个系最型的，
2: 扣系啦，
1: 系啊，最型嘅，因为好多朋友会储呢啲嘢噶嘛，
3: 系啊，
1: 即系除咗有 prefect、happy prefect，
2: 其实班长都会，嗰个 monitor
1: 系啊 ，monitor 都有噶，
3: 系
1: 荣耀嚟噶。
3: 我系中意做班长。
1: 你未有做女班长嘅习惯嘅？
3: 系啊，我做女班长，点解我中意做班长呢就系、可以入教员室。
1: 哦，
3: 好中意睇教员室啲老师嘅台放啲乜？
1: 教员室咧，
2: 我做 prefect 嗰阵时都有入去噶，就同翻个负责嘅老师讲。打咗鐘啦，我守完啦，我而家翻課室啦。
1: 係你哋有冇覺得咧教員室咧嗱，即係純粹個個冷氣特別涼。
3: 咁我又
2: 我覺得教員室咧，以前咧細個嘅時候覺得教員室有一種神秘嘅力量。
3: 係啊，所以就好想入去睇嘅。
2: 好似有一個特別嘅張力喺入邊。
1: 係啊，
2: 入邊就好似等於我認識。學校嘅權力核心喺入面啦，
1: 系啊，
2: 我哋所有人嘅罪證喺入面啦，我哋乖嘅學生喺度會有特權啦。我細個嘅教員室有呢個感覺，
1: 曳嘅學生通常入教員室都係俾啲老師訓話，
2: 通常喺教員室出邊企喺度㗎。
3: 其他學生唔入得㗎，係得班長先入得㗎。
2: 所以咪話曳嘅學生通常喺教員室外
3: 面
2: 企喺度咯。
1: 咁啊，你今日就講下一啲叫做成長之中嘅中學嘅或者小學嘅回憶啦，大學嘅回憶有機會再同大家講下啦，祝大家今日路路暢通，翻學好輕鬆。

0: Mira 有呢首作品啊，同往将时间带到嚟早上7:56。
1: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2: 阿 O 小白
3: Vicky 晨光第一次。
0: 開學仲有一個情懷位的，就是加入不同的學會，因為有些學會就比較爆棚一點和受歡迎一點。經典的學會包括一些制服部隊，有很多朋友都很喜歡玩制服部隊的。
4: Cadet 那些咯。
0: 是啊，即是有交通安全隊我們學校。跟住呢又有童軍啦，跟住又有聖約翰救傷隊啦等等啦咁樣。咁你加入呢啲呢就可以有 Joy School 嘅 event， 因為我哋係讀男校呢，你有時想接觸到出面嘅世界呢，就要透過呢一類嘅制服部隊呢就有一啲交流嘅活動啦，包括佢哋都承諾，通常嗰啲會長就出嚟講，我哋乜乜乜學會，我哋承諾呢今年呢會有呢同邊間學校呢會有一個官星型嘅咁樣，咁你就覺得喂都好喎，可以
3: 星喎，夜晚有得出去玩喎，
0: 可以過一晚夜喎，出去攞到 permit 地咁樣，仲有其他學校啲朋友仔去一路玩喎咁樣。你哋細個係鍾意加入咩學會㗎啦？
3: 我
0: 想問一下。我
3: 記得最開心係加入電影學會囉，因為電影學會就係睇戲囉，
0: 係好好㗎，
3: 可以睇唔同嘅戲，好開心㗎，
0: 同埋好有文化涵養嘅，覺得加入電影學會嗰啲朋友仔。
3: 咁我嗰時候冇喎，除咗真係為咗想睇多啲戲咁樣咯，
0: 係，咁有啲放學後嘅放映會咁樣係咪啊？
3: 係啊，唔係我哋以前我咧嘅年代係逢星期五 lunch 之後嗰兩堂咧就會係上呢一個嘅學會堂咁樣嘅，
0: 好好喎，
3: 係啦，咁就唔係放學後再壓我哋時間嘅。
0: 我哋係放學後啊，小華你記唔記得你邊個學會最 wow 到你啊？
4: 都係啲運動啊，我記得入親嗰啲都係運動，唯一個羽毛球、網球啦、足球嗰啲都有嘅，咁跟住仲有一個如果唔係運動嘅應該係捉棋，但我唔記得咗係國際象棋定中國象棋，
0: 應該叫棋藝學會
4: 嘛，有幾多分㗎嘛，即係國際象棋定中國象棋㗎嘛，
0: 但乜棋都玩㗎，我記得嗰時棋藝學會呢係話俾你聽，又教你國際象棋，又象棋，跟住又有啲咩海軍陸戰棋呀，鬥獸棋，
4: 嗰陣好玩喎，嗰陣
0: 正方形一粒粒㗎嘛，海軍陸戰棋，
4: 我唔可以俾你睇我嗰部署，
0: 好似打仗咁樣㗎嘛，
4: 你有冇玩過？
3: 冇玩過。
4: 好玩
0: 啊，好正噶，系啊，嗰阵时个感觉咧，好似真系打紧仗，
4: 系啊，跟住要揾
0: 大家玩紧，
4: 要揾第三方过嚟睇噶嘛，你个排长，我五长咁样噶嘛，
0: 几好噶，咁啊，即系我记得细个一定系最受欢迎啊，男校咧就系一个叫话剧学会，就叫你
4: 戏剧学会，我嗰个
0: 系啦，做戏咁样啦，咁即系会请一啲舞台剧嘅演员咧，放咗学之后咧，入去学校嗰度咧。教你做戏嘅，咁仲会参加嗰啲联校嘅叫戏剧比赛咁样啦。咁呢啲都系好有成长嘅回忆噶，因为咧你排剧 ，Vicky 就知道啦。
3: 系啊，我有攞过奖噶嗰阵时。
4: 哇，犀利
0: 啊！你会排到好夜噶嘛？系咪先？
3: 真系睇下系咪要 show 咯，但佢都唔会太夜嘅。
0: 会噶，会排到天黑噶，我觉得嗰阵时排剧。
3: 可能冬天啊嘛，冬
0: 天
3: 早天天黑，你以为系夜晚啊？其实真系5:00咁样。
0: 好啦，咁啊，9月1号俾主持人怀一天嘅狗啦，祝大家开学顺利啊！
5: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今日日间本港普遍吹强风嘅机会唔大，一套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傍晚6点。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沙德尔会今晚至听日逐渐增强，并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会视乎沙德尔嘅强度，佢相关嘅强。